0: 事，重构健康观念。
1: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那么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这西头僧啊杀了王铁腿还这老王八，这两个人也是罪有应得呀。这两个人就是为了一个字儿，那就是财，把自己的道德底线那全都出卖了。像这样的人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最后让西头僧两刀，这二位确实见了财神爷。咱们单说的西头僧把这俩人杀了以后，飞身行上了龙，见到了苏月娥。现在苏月娥一看西头僧是满脸的煞气，眼珠子都红了。苏月娥吓得哎呀，我说你，我已经把这老王八王铁腿给杀了，我看这个地方咱们也不能待了，我要赶奔江西去投宁王，你跟着我走吧。苏月娥敢说不跟着，心想哎呀，西头僧可够狠的。就看着西头僧冲着他诡秘的一笑，哈哈，我说你跟着我那有好处，我到了江西去投宁王朱宸濠，如果将来要成了事儿，当了皇上驾座九五，那我就是开国的元勋，紫袍金带，你就是官太太，那多好啊！比这钱多了，赶紧收拾东西。这苏月娥啊，就把金银细软之物那整了一大包子。只可惜孙玉安这一辈子的血汗钱全让苏月娥给卷走了。西头僧找了一床锦被啊，就把苏月娥包上，然后背在身后，由打老孙家出来。这家伙往前一踏脚，往前紧行，一路之上这和尚就和这苏月娥那没啥的调情呢。这一天就进了南昌地界。当时西头僧一想，不行，我要见那银头僧还有铜头僧，那带着苏月娥多有不便，再者一说赶奔南昌见宁王带着个女人也让人小瞧。这西头僧一想，干脆我找个地方先把苏月娥给放在这，然后再进南昌城去见宁王，去会这银头僧和铜头僧，就是这个主意。

往前正走着呢，发现路边呢有这么小柴房，四周用篱笆夹着个小院儿，有个老和尚正在这念经呢。这西头僧一推柴门就进来了。这老和尚一看这西头僧长得，哎呀，这个凶恶就别提了，满脸的横丝肉，眼赛钢铃。老和尚是抖一耳战的呀，怎么还带着个女的？这女的花容月貌。现在老和尚心有余悸，心说他要干什么？就见西头僧看了看这老和尚，我说老家伙，这地方是你的？哎呀，这地方是我的家，嗯，是你的家，明天就是我的家了啊。你赶紧给我土豆搬家，给我滚蛋，听见没？如若不然，别说我对你不住。西头僧啊，俩大眼珠子一瞪，把手中方便连动环铲的一晃，哗楞楞直响。现在老和尚全都90多了，惹得起他吗？这老头啊，本想到屋里拿点东西，这西头僧看着他，我说你赶紧给我滚，你拿什么东西现在就走。这老和尚没办法，又拿自己的茅屋里流着眼泪。老头走了，这西头僧和苏月娥就住到了茅屋之中，在这住了2天。这西头僧就和苏月娥说，现在我得赶奔南昌府去见宁王会银头僧还有铜头僧，你在这等着我。这苏月娥就说，哎呀，你可得快点回来，这个地方就我自己，旷野深山，你让我怎么办？哎，你就放心吧，我肯定是快去快回。小宝贝儿，你在这忍耐一时。西头僧啊，赶奔南昌府去见银头僧、铜头僧，三个人一块儿去见宁王，咱们不提。结果这苏月娥在这儿待了2天，这西头僧也没回来。正好窦庆喜从此路过，这窦庆喜小伙长得又精神，真好像银娃娃相仿，如同潘安聪生、宋玉还魂。当时苏月娥就顿起了歹心，就把窦庆喜给让进来，结果挑动窦庆喜。那开始的时候，窦庆喜呀，这定力还不错，夹不住这苏月娥一个劲儿的进攻啊，最后两个人同入了井壁。可就在此时，窦庆喜猛然醒悟，不行，这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我不能干这事儿。所以窦庆喜呀，由哪屋里边就跑出来，这苏月娥在后边紧追不舍。没成想这时候西头僧回来了，这西头僧这一看就明白了。西头僧心想，好啊，苏月娥呀，苏月娥，合着你背着我，你在这又偷其他的男人。这西头僧是火撞顶梁门呢，心想，好嘞，我先把这个小白脸杀了，然后再杀你苏月娥，杀你的贱辈。就见着西头僧一晃方便连环铲，截住了窦庆喜。这窦庆喜一看西头僧，哎呀，这家伙是真横啊，眼似钢铃，满脸的横丝肉，手托着明晃晃的方便连环铲。窦庆喜知道完了，今夜晚间看起来我窦庆喜算完了。没成想就在此时，唰唰飞出两道白光来。两道白光过后，再看和尚脑瓜不见了，
脑袋落到了地上，方便连环铲，

也掉地上，和尚倒在了血泊之中。这窦庆喜这么一看，吓了一跳，这是谁帮了我的忙？就见旁边过了一人，就见此人看了看窦庆喜，窦庆喜说：“呀，这肯定是世外的高人，这不是剑客，就是剑仙。”这窦庆喜往上一跪：“多谢您救命之恩。”就见来人这一笑：“哈哈，我说你这小公子还定力不错啊，你从哪儿来？”这窦庆喜就说：“我打南昌的赵王庄，我有个朋友，那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就见此人听完了以后，眼眉这一皱：“你来自赵王庄，你认识徐明高啊？”“我认识徐明高，是这么回事。”就把以往的经过和这个人讲说了一遍。就见来人微寒一笑：“呵呵呵，你这是徐明高，那就是一家人。徐明高是我的徒侄。”这窦庆喜抬头看了看这个人，一看这个人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心想：“哎呀，要是徐明高是他徒侄，肯定这位是一位剑仙。”这窦庆喜跪地下，可想头：“老剑仙，您把我救了，我怎么感谢您？您仙乡何处？能不能赏下将来我窦庆喜就这结草要衔还于您的大恩？”就见这人看着窦庆喜说：“我呀叫飞云子。”这窦庆喜一听啊，飞云子。因为窦庆喜和徐明高等人在那盘桓了数日，他也听别人说那有妻子，妻子是齐坚，江湖上赫赫有名，是成了名的剑仙呀。这就是剑仙。就见飞云子看着窦庆喜：“今天你还真悬，我看着美貌的夫人，实际上我早就注意她了啊。我前年在这过的时候，这座草房里有一个老头，一个老和尚在这吃斋念佛。今年我在这过，我这么一看，发现了一个美貌的女子。我想着旷野深山一个女子在这待着的飞妖也是淫邪之人，因此我就在这看。没成想你来了，我一看你长得那真挺帅气，不过面上正气凛然。没成想你到这一叫门，里边这个妇人把你迎进去。说句实话，我这人最会相面，我一看这个女子那就是淫邪之辈。我也想看看小公子你定力如何，因此啊，我用隐身之法，我也进了屋了。你们二人都没有发现，在屋里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我开始的时候就看见你被这个女子打动了，我心想得，看起来这人也是贪淫好色之辈。我就有心不管，说句实话，我要是不管，一会儿这和尚回来，这和尚到屋里咔咔两刀，连你带他一个也活不了。不过后来你钻到锦被当中，小公子能够悬崖勒马，那实属不易，说明你根基很深。我一想啊，我必然搭救小公子，没成想你往外跑，那个女子在后边追，我这么一看，我要帮你的忙，这大和尚赶到把你拦住了，我这才出手相救。说句实话，如果你二人在茅屋当中干了狗

浅之事，我一走了之。到那时，大和尚把你们一杀，我再把那大和尚一宰，也就完了。这窦庆喜，哎呀，真悬呐！如果我和那美貌的妇人真要成心了好事，这剑仙就不管我，我可就完了。年轻人，我告诉你，千千万万不要贪恋女色。你看那女子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我跟你说啊，那是你现在看着她，你三天再看，就变成了一滩臭肉。人在这过的时候，眼鼻耳过。如果一个人要成其大事，那必须要借银色。那些美貌的妇人，不过就是一具骷髅，外边加些皮肉而已。如果你把这事看透了，我估计你呀，也就不想这事儿了。萧公子，我观察你的面相，将来是大贵大富之人，将来你可以做显官呢。萧公子将来如果要是学道，就可以得道成仙。曾经相过两个人，那头一个那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我算着徐明高那也是富贵之人，有大富大贵，将来也可以得道成仙。第二个就是萧公子。萧公子啊，你可一定要记住了，在这世上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千千万万不要犯了淫邪二字。要是那样的话，就误了你的前程，将来你会后悔。飞云子把这番话就和窦庆喜掰开揉碎的给讲了，窦庆喜的千恩万谢。最后飞云子就和窦庆喜说，你跟着我到屋里看看。窦庆喜和飞云子两个人到了茅屋里边，抬头这么一看，就见茅屋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妇人，只赤身裸体。谁呀？就是那个苏月娥。苏月娥这么一看，那自己的丑事那败露了。那西头僧如果杀了窦庆喜，能饶得了他吗？就得把这八匹草圈点了天灯。不过他拿眼这么一看见，片刻的时候，结果这西头僧把脑袋丢了，苏月娥的心就缩紧了。那看起来这是遇到了剑仙，杀了西头僧，看起来我也活不了了。苏月娥想起了孙玉安，心想我对不起孙玉安啊，我是什么人？我活在人间真是丢人现眼。因此这苏月娥找了根绳子就上了吊了。飞云子手指着苏月娥的尸体，庆喜啊，你看见没有？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个女子也是恶贯满盈，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下场。庆喜啊，你回转河南老家上路。这窦庆喜辞别了飞云子，那回转河南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飞云子一看这事儿办得差不多了，飞云子飞身前噌窜到了空中。那飞云子乃是剑仙之辈，守的凉棚往下这么一看，就发现离这大约有一里地，那有一座寺庙，在寺庙的天井当院那坐着一老人，是个老和尚，正在那儿念经。飞云子一瞅眼，这不是前几年就在茅屋里念经的老和尚。飞云子飘身一行来到寺庙当中，落到老和尚的面前。老人家，
您别在这儿了，您还是回家吧。这老头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飞云子，哎呀，这位县长，我现在回不了家了，是这么回事。他就把一个和尚带着一个美貌的妇人把他家占了，这事儿就和飞云子一讲。飞云子一笑，老人家，现在您回转您的家中，您的家里边啊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您到那以后把这金银财宝得了以后，您后半辈儿不发愁了。老人一听，能是真？这老和尚将信将疑。飞云子对他一笑，老人家你只管去，我不会骗你。这老和尚回到自己的家里边，一看门前呀，那躺着和尚尸首两分，再到自己屋里这一看呀，墙壁上挂着一个女人赤身裸体，那旁边还有一个包，把这包打开呀，果然是黄金白银贵重之物。这老和尚啊，就把苏月娥还有那西头僧给埋了，得了一笔银钱。这也是老和尚这积德行善的结果。生前原是美如花，死后何人去看他？随你娇容生得好，骷髅总要肉来遮。上回说正说道，这飞云子搭救了窦庆喜，然后点化老人来到茅屋，结果就把那西头僧还有苏月娥给掩埋了。这老头啊得了一笔银钱，这老爷子也挺高兴，把这银钱幻化成铜钱以后，买了二亩薄田，又买了个儿子，给这儿子娶了个媳妇儿。之间不久，小两口生了个小孩。这老爷子没过几年，老头俩腿一蹬死了，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儿就给他出丧发命。这老爷子功德圆满，也算得了善终。所以有这么句话，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说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矣；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矣。咱们闲话少叙，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玄真子。这玄真子带着自己的徒弟焦德鹏，要教授焦大鹏的剑法。两个人出了个赵王庄，在空中啊是御风而行，从南昌府西边飞过了大江，就看到了一座山。这座山苍松翠柏，一看这座山那就是仙家之地。玄真子看了看焦德鹏，大鹏啊，这座山叫做西山，是一个修道的所在，仙家名胜古迹那可不少。我们二人就在此住上三天。焦德鹏随着玄真子到了西山的最高岭上。这玄真子看着焦德鹏，这山是道家的第十二洞天，在南昌府的西边，因此叫做西山。最高的岭称为鹤岭，据说是仙家王子乔跨鹤到此，现在留得仙迹。夜里边月光要照过来，如有鹤影，下边就是梅岭，是仙家梅符学到的地方。前面的山峰啊，明月栾冈，古时候洪崖先生乘一座青鸾在此停留，
左边的两道山峰，名曰大萧峰和小萧峰。

仙人消使食堂在此游玩，后面还有葛仙岭，下游葛仙园，是葛仙王居住过的地方。这山中仙迹最多，我们就在这鹤岭亭子上歇息片刻。交着朋友见亭子上刻着鹤舞二字，这才知道这就是鹤舞亭。等到了夜间，月光照进来，果然有鹤的影子就在亭中飞舞。这仙迹那真是奇妙。这玄真子看了看焦德鹏，我说：“大鹏啊，今天咱们就在月光之下，我教你剑术。”这焦德鹏曾经学过剑术，只是没有学好。现在焦德鹏已经成仙了，乃是仙体，因此这玄真子这一教那是一点就透。焦德鹏的剑术啊，就算学会了。这焦德鹏在月光里这么一练，那吞吐剑丸是运用自如。这玄真子手捻着胡须非常高兴，让这焦德鹏在这儿反复的练习。一连过了两天，等到了第三天，就见玄真子把焦德鹏叫过来：“大鹏啊，现在你的剑术学得差不多了，可以说马上就功德圆满，可列仙班。你的剑术虽然马上就可以练成，我也是要告诫于你，练剑术最忌讳的那就是动了凡念，也无非就是酒色财气、这功名富贵。如果你动了这些凡念，剑术你可就学不成，以前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听见没有？我估计今天或者今天晚上必有那些魔前来引诱于你，你可千千万万呀，坚定决心，听见没有？”焦德鹏是点头称是。焦德鹏也知道那玄真子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煞费苦心，焦德鹏就把玄真子这话记住了，白天是安然无事。等到了晚上，玄真子在鹤舞亭里边这么一待，时间不算太大，玄真子睡着了。这玄真子睡觉跟别人不一样，你呀根本就看不见呼吸，也听不见呼吸之声，乃是一种绝高的休息方法，叫做龟息，就好像乌龟休息相反。这人得道成仙，如果到了一定程度，那就可以练成此功。这焦德鹏啊，在鹤舞亭里边一看老师睡着了，心想现在一轮明月悬于天空，我呀好好练练我的剑术。焦德鹏啊迈步出来，就在这鹤舞亭的周围练习剑术，吞吐剑丸。但只见一张口，两道白光，焦德鹏是吞吐自如。正在焦德鹏练剑术的时候，就见不知什么地方飘来了一片乌云，那这片乌云呢就把月亮给掩住了，差时就变成了一片黑暗。焦德鹏心里咯噔一下，耶，这是不是这些妖魔鬼怪要前来试我焦大鹏？这心可就缩紧了。不过片刻的时候，月亮又出来了，还是一轮明月悬于天空，当时月光如昼啊。焦德鹏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可就在此时，就发现在自己前面不远处有人喊自己。
大鹏啊，大鹏，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是徐明高啊。大鹏啊，还是跟着我一起回去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咱们哥俩多多盘桓几日，共同福德于天于的人，王守仁王的人，将来灭了宁王，咱们紫袍金带，当了显官封其因子，那有多好。焦德鹏这一听，这焦德鹏心里这一动，心想着徐明高那和我是至己的朋友。这焦德鹏心里刚然的一动，心想不行，这肯定是那神魔鬼怪前来搅我焦德鹏。焦德鹏一看不对，就是徐明高。徐明高就站在自己的面前，音容笑貌，言谈话语，徐明高一般不二。不过焦德鹏还是一狠心，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我焦德鹏已经不涉凡尘，你们尽享荣华富贵，你们走吧。忽然之间就见徐明高踪迹不见，看起来这是神魔变化成了这徐明高，变化成我的朋友，用功名富贵打动我焦德鹏。不行，我焦德鹏如果动了凡念，我的剑术可就白练了。因此焦德鹏把自己的心定了定，撵走了徐明高。徐明高是刚走，就听着远处马褂圆铃的声音，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匹战马如飞似箭，来到焦德鹏的近前。焦德鹏抬头这么一看，把焦德鹏吓了一跳。就见来的这个人头顶金盔，身披金甲，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皂薄分明，二目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步短漠然，胯下乌骓马，掌中画杆瞄金戟。谁？正是自己的仇人，宁王手下的大帅，叫叶天庆。就见叶天庆把手中画杆瞄金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高声断喝：好你焦德鹏，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无头之鬼，你还敢放肆，你拿命来。就见这叶天青方天画戟，这分心就刺。焦德鹏一看叶天青，当时也挺生气，有点火上来了。焦德鹏就想吞吐剑丸杀这叶天庆。焦德鹏转面一想，不对，这叶天庆能来到西山，这肯定是神魔诱我焦德鹏，我千千万万可不能动了凡念，我动了气，我焦德鹏剑术已经要学成，一念之差，将来我是身败名裂，嘿嘿，我剑术也没学成。焦德鹏转面一想，不理他。焦德鹏定了定心神，就见这叶天庆眨眼之间飞马也不见了。焦大鹏长出了一口气，心想：看起来这是妖魔来试我焦德鹏。刚定了定心神，就见后边又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上坐着两个人。焦德鹏闪目着一看，一个是自己结发的妻子孙大娘，另外一个就是张家铺新娶的这个夫人，叫王凤姑。两人骑着马来到焦德鹏近前，喊了一声：大鹏啊，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叶天庆把你杀了，刚才我们两个苦追着叶天庆，

你把叶天庆给杀死了，你好狠心，扔下我们二人你就不管了。就见这两个女子水瞪离鞍下了马，来到焦德鹏近前，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坐在焦德鹏的身左身右。孙德娘就说了，大鹏啊，你不管我了，现在你一走一推六二五，咱们现在都没有子嗣，咱爹和咱娘听得你出事的消息痛不欲生。你可别忘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也是好狠心呐。说完了以后，就见孙德年这眼泪真好像断了下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哭得好像泪人相仿。这王凤姑也说，大鹏啊，你这一死你走了，你倒清闲了啊，我王凤姑独守孤灯，我爹把你招为了女婿，为什么？就是不想绝了王家的子嗣。可是现在咱们虽然已经结了婚了，还没有孩子，你这一走让我王凤姑依靠何人？孙德娘还有王凤姑，一个坐在焦德鹏左，一个坐在焦德鹏右，在这哭哭连连。这女人身上脂粉的气味，这麝香的气味，就把焦德鹏熏的这心是腾腾直跳。焦德鹏一想，对呀，孙大娘和王凤姑说的那没错呀，啊，一个女人找了我焦德鹏为什么？嗯，我自己一走我的清闲了。这个焦德鹏心里就一动，但是焦德鹏很快一想，不行，我师父说了，今夜晚间必有这妖魔前来缠我，是我焦德鹏，如果焦德鹏动了凡念，动了酒色财气呀，这焦德鹏当时机灵打一冷战。就见焦德鹏看了看王凤姑，瞧了瞧孙德娘，你们两人赶紧回去，如若不然可别怪为父吞吐剑丸，要了你二人的性命。焦德鹏刚然说完了这句话，就见这两个女子踪迹不见。就听着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大鹏啊，你的剑术已经练成了，现在你定力已足，剑术学成。焦德鹏回头这么一看，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玄真子，手捻着胡须就站在自己的背后，老爷子笑容可掬。焦德鹏心想，看起来真是有妖魔前来缠我，好险呐，好险！我授业的老恩师可以嗅吞乾坤，预知未来。就见玄真子看着焦德鹏，徒儿啊，现在你一业已成，那宁王朱宸濠手下的余半仙正在练妖术邪法，已经99天。明天100天，这邪法练成，那赵王庄那些侠剑客是性命休矣。现在你就应该赶紧下山，赶奔赵王庄解救这些侠剑客。焦德鹏这一听，老师啊，您也跟我一同前往。玄真子听完了以后摇了摇头，哎，现在你剑术已经练成，我看你心已经绝了尘念，那人间的荣华富贵酒色财气那都是人间的魔障，现在徒儿你把这些个全都

看透了，因此你的剑术可以说与我相似，由你去就行了。现在为师不便出头，因为那于半仙呢死期未知，有傀儡生在那儿就可以破他的妖法，为师不便前去。等我约束了于半仙的死期，那是我必到前敌，杀那于半仙。大鹏啊，咱们师徒就此拜别。焦德鹏一想，老是让自己下山，没办法，焦德鹏这才下了西山。焦大鹏有打西山上下来，现在焦德鹏位列仙班，来到了南昌城头的上，就见有打南昌城里边出了两个和尚，这两个和尚在那窃窃私语，结果让焦德鹏听了个真耳切真。焦德鹏心里想，好，你们两个歹毒的僧人要为非作歹，我焦德鹏是岂能如你。上回说正说到焦德鹏西山学艺，这玄真子教给了焦德鹏剑术之能，焦德鹏也克服了各种的魔障，那最后剑术就算学成。焦德鹏辞别了玄真子，要赶奔赵王庄帮助傀儡生徐明高要灭宁王。咱们单说这焦德鹏这一天来到南昌城的城上，就见有打南昌城里出来两个和尚，就见这两个和尚是有说有笑，这两个和尚十分的显眼。抽僧死在了金山寺，那铁头僧死在了苏州府，现在西头僧实际上也完了，就剩下银头僧和铜头僧。那么这两个僧人这要干什么去？这个事儿还得由打苏州知府张弼说起。张弼呀，让江南巡抚这于谦压在监牢里边。张弼一想，完了，完了，算命的先生还说我能够封侯拜相，我看我封什么侯？要封平顶侯啊！哎呀，算卦的先生是把我给坑了呀。张弼十分的着急，心如火焚。他知道只要把他这事奏明正德皇帝，他肯定得死，就得护灭九族。张弼这小子一看这苏州府里边有不少的公差，看了看这些公差，我说你们这些公差能挣几个钱呢？我跟你说啊，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升官发财的机会。其中有个小子姓王，叫王文。这王文一笑，知道张弼原来是苏州知府。张大人，您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升官发财的机会？就见张弼呵呵一笑，说我写上一封书信，你只要把这封书信送到江西南昌府，送到宁王朱宸濠那儿，你就可以升官发财。这王文这一听，真的，哎，我怎么能够骗你呢？张弼就这样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王文呢，你把这封书信送到宁王那儿，你有没有这胆量？这王文呢也是为了点钱财，心想干脆我就赶奔南昌走一趟。这王文拿着张弼的书信呢来见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这么一看，朱宸濠倒吸了一口凉气，看起来我心腹之人张弼让江南巡抚于谦掐尖入狱。宁王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你于谦呐，于谦，你和

本王作对，真真气杀威。这宁王气的就把狗头军师李自然给找来。李自然一听啊，是这么回事，王驾千岁，这事好办，哈哈，我给您出个主意。那最近呢，来了三个和尚，这三个和尚那都是嵩山少林寺的名僧，是银头僧、铜头僧还有西头僧。这三个大和尚武艺高强，嵩山少林寺有名的武僧。我看呢，您呢就派这三个人赶奔苏州府当做内应，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他赶到苏州府，就把于谦的脑袋给拨楞下来，不就完了。这三个人到苏州做内应，然后您让大帅叶天庆领一支骑兵大约1000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咱们就把苏州府得过来，您看怎么样？宁王朱宸濠一听，哎，军师你实在是高，嘿嘿，我得军师真好像如鱼得水，真好像汉之张良还有诸葛呀。要这样的话，就依军师之见，宁王朱宸濠就把这事儿交给了李自然。李自然把银头僧和铜头僧还有西头僧给找来，跟这三个人这么一说，这三个人一听，好，赶奔苏州府刺杀江南巡抚于谦，这事儿好办，就凭我们三个人盖世的武功，到那手到擒来，翻掌观文，探囊取物一样，就把他的脑袋给您提了回来。李自然这一听，李自然一笑，好，如果三位大师真要是把于谦脑袋给砍下来，我在宁王千岁面前高高保举你们的官职。这三个大和尚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准备起身登城赶奔苏州府。低头僧提出来说，我呀有点事，不瞒二位哥哥，是这么回事。他就把由哪襄阳得到了一个美妇人，这美妇人叫苏月娥，姿容盖世，哎呀，那人太好了，太美了。我打算着和苏月娥再续上一夜。现在苏月娥就在一个乡村，我找了间茅屋让她住下。我打算带着她一起赶奔苏州府。这银头僧还有铜头僧看了看西头僧，我这兄弟，你这是多余呀！啊，襄阳那儿得了一个妇人，我就这个小娘们儿嘛，我看你也真是，要听我们哥俩，咱们赶奔苏州府，到苏州府就把于谦的脑袋摘下来，然后献到宁王千岁面前，咱们就可以当显官。那苏州那个地方什么美女没有，你呀多此一举。低头僧摇了摇头，哎，二位哥哥你们不知道啊，那小娘子简直那就是月中的仙子飘落凡尘，皇帝上的功夫那太好了，我实在是舍不得。这铜头僧还有银头僧一看西头僧那非要去接那个美妇人苏月娥，拧不过这西头僧，说这样的话，那你先去，我们在南昌府等着你，咱们明天早晨是不见不散。结果这西头僧去会苏月娥，让云阳子给杀了。这银头僧和铜头僧在南昌府左等不来又等不到，这两个和尚一想，你说咱们这兄弟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迷恋美人有了大事不成？干脆咱们哥俩就赶奔那小乡村

却找着西头僧，把西头僧找着一同赶奔苏州，行些大事。这哥俩由那南长府里出来，一边走一边说，就听着银头僧说，这一次赶奔苏州府，把于谦脑瓜摘下来，咱们俩的见一下奇功，那军师李自然就得在宁王面前保举咱们，宁王一高兴，咱们就是开国的元勋，那是荣华富贵，整天里吃香的喝辣的，吃喝不愁，那有多好。这铜头僧点了点头，我看这是咱们出头露面的机会到了。这俩人正说话呢，正让焦大鹏曹尚飞听了个清清楚楚。曹尚飞、焦大鹏一想，这人要赶奔苏州府刺杀清官，看起来这两个人我绝对不能留着。干脆我就把他们干掉得了。这焦德鹏在后边又跟了一程，这两个人还说呢，咱们到苏州府去杀于谦，然后叶天庆、叶大帅领着一支骑兵，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苏州府拿下来。我看宁王千岁就得龙颜大悦。这俩人正白混，来到了一片树林，焦德鹏由那树林飞身行，噌就窜出来了。焦德鹏手掐着宝剑，二位别走了，要赶奔苏州府刺杀清官于谦是不是？今天你们恶贯满盈，你们走不了了。铜头僧和银头僧这俩人，你看我，我看你，一看前边有一个人，就见这个人也是英雄气概，就见这个人这脸上青一道、蓝一道、花一道、绿一道、紫一道，那真好像开了杂货铺行吧。头上戴五升公子巾，顶梁门三间瓷壶也颤巍巍压盖顶梁，就见此人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下边穿着灯笼滚裤，脚上蹬着扳尖翘眼鹰底疙瘩嘴的一双洒鞋，手掐着宝剑，当时就把这银头僧和铜头僧给拦住了。这银头僧和铜头僧觉着自己武艺高强，那是少林寺的名僧，练过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铁齿排肋、莲花顶棍当，那武艺超群。一看焦德鹏那长得倒是挺凶，但是这哥俩没把焦德鹏放在眼里。就见银头僧看了看铜头僧，我说兄弟，咱们哥俩谁过去把这小子打发了？铜头僧把嘴这么一撇，哥哥，这事儿用不着你，得小弟前往。就我见这铜头僧哗楞楞楞楞一晃手中方便连环铲，打电不蹭窜到焦德鹏面前。这焦德鹏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铜头僧，一看这铜头僧呵挺大个脑袋，真好像那头号大倭瓜相法，脑袋也不是怎么长的，人家的脑袋都十分的光滑，这位是里出外进，坑坑洼洼，就好像这猪头相法，脑瓜皮儿剃着去青蘸亮，磨顶瘦劲，两道肉岗的眉毛，俩大三角眼，挺大个酒糟鼻子，灵牛嘴，穿着黄色的袈裟，十八颗素珠脖子上挂，脚上穿着胖袜僧鞋，手里边提着方便连环铲。就我见这铜头僧过来，
我说你是

0: 干什么呢？嗯，我们俩人赶奔苏州府要杀于谦，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看你赶紧闪退一旁，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可别怪你家铜头僧是对你不住。焦德鹏一声冷哼。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提示。汛期降雨集中，城市低洼路段、地下车库、下穿桥是最容易出现积水内涝。暴雨天气尽量避开积水路段步行，不要贸然涉水过马路，水深没过脚踝就存在漏电、陷坑隐患。驾车遇到积水，千万不要强行冲行，一旦车辆熄火，立刻弃车撤离，生命永远比财物重要。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度过汛期。
5: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

0: 是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潮流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本期我们关注的主题呢，是跟年轻人有关的哈。年轻人呢，在用自己的方式定义现在的消费市场。近年来呢，一种名为模特即拍的兼职在社交平台上悄然兴起，号称免费试穿新品，时间自由，月入过万。你看，又是月入过万。一旦听到月入过万这样的词眼，我们一定要警惕，因为它背后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女大学生们。然而呢，在这样看似光鲜的职业背后，却暗藏着深层的风险。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揭开模特即拍的神秘面纱，分析市场的乱象，提醒大家擦亮双眼，远离骗局。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算了 ，W， 我今天就揭开你们这些劝人做即拍的骗局。Hello， 宝宝们，今天想跟你们聊聊做即拍这件事情。每次刷到网上宣传那些做即拍就有穿不完的衣服，躺在家里就可以挣钱，我真想偷偷给你点举报。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接触这个行业，首先我想说，让你交钱的通通都是骗子。我当时是因为一个同学在朋友圈发他做即拍得了多少饰品，得了多少衣服，很羡慕，然后去咨询了他。他当时就说让我先发9张照片做成模卡给他，然后这九张照片分别是3张自拍，3张上半身，还3张全身。他审核你是否有一个做模特的那个容貌，但其实你长什么样他都会通过，因为他是你人头费。审核通过以后，他就会让你交一个会费。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交钱，重点来了，他就会骗你说什么，哎呀，我们要去找商家合作，然后培养模特运转，什么都要资金。我当时就太傻了，直接就相信了，交了298。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一个名为送拍的群，意思就是商家把东西发出来，如果你想拍，拍了之后商家就把东西送给你。群里有一个管理员会把每天要拍的东西发在群里，然后艾特所有人，如果你想拍这个东西就把自己的模卡发在群里，然后由管理员来挑选哪些模特符合条件。各位美女妹妹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姿色，被挑中还轻而易举？告诉你们，一个群里有几百个人，而且基本都是美女，所以被选中这个概率你们懂的。而且群里基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是一些什么几块钱的手机壳啊、牙刷之类的东西。我当时就想，交那么多钱，你们老让我拍这些东西啊？然后我就去咨询我那个同学，他给我的答复是，如果你想要拍衣服或者挣一些钱，你就需要优化你的模卡发给他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他会让你进到一个即拍的群里。声明一点，这个时候你的模卡就不可能像最开始发的那么草率了，你的全身照起码有个某宝的模特有80%的相似度，然后还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审核，哪怕有一张照片不通过，你都要重新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进了这个名为即拍的群，而此刻绝望才刚刚开始。里面的每一个女生都美得不像话，所以如果你不是美如天仙，商家根本不会选你。而且即拍比送拍的要求更高，如果商家不满意，你就要一直重拍，一直重拍，直到商家满意，然后挣那10几块钱的窝囊费。OK， 等过了一段时间，你接不到单，绝望了，你的组长就会出来说要带你挣钱了。就是组长会建一个群，每天在群里发自己哎挣了多少钱，买车买房，然后勾起你的好奇心，从而去跟着他拉人头赚会费。我当时也确实被吸引进了那个群，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群跟没什么两样，每个月还要优秀员工去发表总结。后来我就知道，我交了298，有198是拉我进去的那个人赚的，还有100交给所谓的公司，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公司每天什么都不干，就有无数个100进账。而我们那位组长也是靠拉人头坐着这个位置的，他坐了这个位置，他就不用拉人头，他就靠吸引员工，然后每个员工给他分红，他一个月就靠这个方法赚了 W。 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就

0: 得有点不对劲了，是不是有点那啥了？然后我就立刻退出了所有群，练218就当打水漂了。所以
1: 这只是其中一个女大学生她的受骗的经历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说有想要做兼职想要赚取这一部分收入的这些听友们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再怎么擦亮啊，我们的想法远远是没有骗局当中做局的这些人他们的脑子更精明一些哈，所以呢我们就是看到月入过万哈，尤其是这样的字眼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再当心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这个警报弦给它拉起来啊，因为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连环套索。那么这个女大学生呢，她是因为其他的同学啊发朋友圈说自己在这个寄拍的这个道路上哈，已经是成功案例了，每个月呢都有新衣服穿，然后呢就摆摆 pose 啊，然后拍几张照片就能得到大量的佣金。然后呢作为一个女学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经历和经验，那么遇到这样的套路的时候自然也想自己长得也算漂亮啊，身材也算好啊，哎，那我可不可以也赚到这一笔佣金呢？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而已，但是骗子们却以你要入这个群哈，入群想要加入这个群聊的话，那么底线就是298元，你要警惕，一般的骗局都是从198、298开始骗起哈，然后呢后面可能就是套路越来越深。这只是这个女学生，我觉得她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他在中间已经发现了不对劲儿，还算聪明。那么在其他的案例当中，有的人已经被骗得倾家荡产。那么这样的一些骗局，它的起源就是因为人们觉得这种赚钱的方式很容易啊，那用这个来赚取生活费，来赚取自己的开销，哪怕是一杯奶茶钱也觉得很划算。因为现在嘛，我们都知道消费市场降级，那么用这样的一种消费方式，或者说啊，用消费的理念去赚取佣金，这样的方法不是更好吗？当然你是这么想的，骗子也是这么想的。那诈骗套路呢，一般都是从这个刷单到寄拍的一个变相的骗局啊。模特寄拍呢常被包装成为轻松赚钱的一种兼职，实际上啊多为刷单的这种诈骗的升级版。那骗子呢用通过这个社交平台啊发布广告啊，以高佣金免费商品为诱饵，诱导受害者下单非正常非正规的 APP，然后呢初期小额返利啊，那一定会让你尝到一点点甜头，然后呢你们之间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之后就可以对你下手了。怎么下手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你想加单的情况下，他一定会以你信誉不足或者说账户冻结这样的理由要求垫付资金或者是转账，最终呢卷款消失，哈，这整个的套路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像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银发经济当中的那些会销啊？有没有？那只是会销是面对面的，而大学生们面对的就是网络上这些难辨真假的一些，你可能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你甚至去投诉都不知道投诉是谁啊，这样的一些套路之后呢，哎，比如说就有受害者因为三连单啊这个任务被骗超过100000元。那这我觉得也不算是很多哈，因为在网络上有骗了78万元的。那这样的一些一系列的骗局，那是近年啊发生的多起，都是以模特寄拍作为诈骗手段的一些真实案例。这样的一些详细梳理，结合警方通报和媒体的报道，揭示其背后的诈骗套路与危害。那么这样的一期我们觉得这个在节目里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样的寄拍模特哈，模特寄拍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业吧，新兴行业哈，你说它有没有正规的渠道，一定是有的，但是呢很

多人就想挣快钱，希望能从自己的这个小聪明里哈，把自己的这部分佣金快速的赚到手。但是所有的快钱都不是那么好赚的，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大学生讲述自己被骗的案例的时候，他说了是要求上传9张照片哈，分别是这个头部的啊，然后呢半身的以及全身的各3张照片。其实审核的过程呢，如果说在群里发送的话，审核很快，因为他就想赚你的人头钱。其实整个的这个套路算下来，感觉特别像之前特别盛行而且被国家严令禁止的传销啊，特别像。因为拉人头的这部分人，他只是坐着去享受你交的这部分这个入会费用就可以了。298元，198元是入了这个拉人头的这个他的手里，然后呢有100元是进入了所谓的公司的手里。然后呢你要是想赚这部分佣金的话，那么你要不断的升级再升级啊，升级的过程是不断的交钱。然后呢这个拉人头的人啊，那也就是这个小头目，可能他的佣金每个月可能净赚就是50万。你想想大学生多呀，然后呢这个有闲时间的这些女大学生们，爱美的女学生们就更多了。只要一个学校可能他拉上来一个专业或者说一个学院的女学生，那么他的佣金可以说就是非常可观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诈骗过程当中，接下来呢会给大家说一部分案例啊，就比如说石女士啊，她在看短视频平台上哈，就有招募寄拍模特的这种广告，然后呢被拉入了一个叫行易购啊寄拍商家交流群。初期的时候呢就通过试穿拍照啊获得了小额返利，这个小额返利啊一定不会超过50块钱一单啊，一定是在5元到50元不等。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诈骗，那然后呢他以这个信誉不足为由，要求这个石女士下载指定的 APP 软件，然后呢绑定支付账户啊，最终以这个连单垫付啊，就是一直在垫付哈、啊、连单垫付，然后账户冻结这样的借口骗取钱财。然后呢经过这个民警提醒啊，石女士就意识到这是刷单诈骗的升级版。你看升级版已经出现了，那我们这些可能连刷单都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的人来说，其实要是识破这样的骗局的话，真是太难了，难上加难。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大学生孙某，他遇到的连环转账骗局。在2024年4月份，这是江苏省啊，大学生呢孙某收到了陌生人的私信啊。一旦有陌生人的私信的话，也要注意，这也有可能是诈骗手段，还有一些陌生的电话号码啊。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没有其他省份的业务往来的情况下，遇到其他省份的打来的电话，一定要警惕啊，能不接尽量不接啊。然后呢他呢就是以拍卖啊，这个拍卖家秀啊，或者买家秀这样的这个一种方式来赚取佣金。他的名头呢就要求啊这样的扫码呀，进行操作呀，然后企业代付啊，扫码之后就变成了你不可以控制的一个局面了。那孙某的账户呢一下子就被转走了2568元。诈骗分子呢进行了进一步的诱导啊，下载其他的软件。这个诱导啊其实呢也是经过这个网络上洗礼，或者说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一定会知道，这个诈骗分子一定会以其他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一个可信的哈政府部门给你打来一些诱导性的电话，然后呢告诉你下载一个其他的 APP， 然后呢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哈，可能就进一步的落入的他们这个设下的另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呢，一定。

是连环套式的哈，因为它需要你再交一部分佣金，然后呢才能把之前的这个账户给解冻啊，然后在解冻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不断的套取你，争取把你卡里银行卡里面的所有金额全部掏空为止。然后呢，这个就是啊，你看他的操作就是说这个。孙某因为他的操作失误啊，需要修复，诱骗孙某啊，贷款转账，最终呢损失是28万多啊，可以说呢这个数额已经非常非常之大了哈。但是这样的立案能够追回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呢我们在遇到啊需要转账啊，需要你出这个出具证据去解冻，或者说需要你在交一部分钱去解冻之前的账户这样的话术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是有这个诈骗的嫌疑哈。我们不能完全说这个可能这个它都是诈骗，但是90%以上都是诈骗。我们可以想想哈，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些即拍式的啊，这样的模特需要你发照片呀，然后呢这个诱导你去交钱呀，记住了，所有的这个想赚钱的行为之前先交钱的，一定80%吧都是诈骗哈，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我们来的目的是赚钱的，为什么要先交钱呢？这个交钱当中这个钱都包含了什么？是只是你交给我的几堂课，还是说需要我到你的这个培训基地是包吃包住还是怎么样啊？无论是哪一种，其实呢都是应该提高警惕的，因为我们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哎，只身前往也是不安全的哈，尤其呢是从你生活的地方啊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你熟悉的地方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场所，这个行为也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视频直播啊。然后呢，可以在视频直播下方呢直接进行留言，说一说你有没有遇过相同的经历。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呢是有关于模特寄拍啊。首次听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新奇，因为从未接触过这方面的相关事宜，也没有周围的朋友或者说听友们啊跟我说过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这个经历它起初起源在2021年那个时候啊，可能一开始刚刚出现的时候，哎，的确是有人能够赚到钱的。然后呢之后这个整个的它的运营方式应该是很好的，很健康的。但是呢，由于网络上还是有一些想要偷机取巧或者一些不法分子，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商机，也看好了这一部分的消费群体，并且呢，把魔爪伸向了这一部分群体，让他们最终成为了受害者。这样一个诈骗的套路升级啊，从刷单到寄拍的变相骗局，模特寄拍一般都被包装成为轻松赚钱的兼职，什么月入过万呢、轻松赚钱呀、不耽误您带娃呀、不耽误您上学呀，这样的一系列的口号和手段，实则呢是为刷单的诈骗的升级版啊。诈骗分子呢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广告，以高佣金免费商品为作为诱饵啊。大学生和宝妈们会怎么想？会想到啊，我平时在家里面也很有时间呀、尤其是在2021年那一个时间段里面，肯定有很多人希望能够在闲暇时间把自己的时间全都利用起来，能够赚一部分佣金也是好的，哪怕一单只赚10元20元哈、也是非常可观的一笔收入，因为这个起码我能买一杯奶茶喝哈。那作为诱导诱害这些下载者，也就是说让他们下载一个非官方的一个 APP 软件，然后呢在里面实际上进行操作的就是资金的套取和诈骗的套路啊。起初呢就是小额返利作为建立信任，然后诱导你一步一步的深入到其中，变成了他们最终要割的那一批韭菜。割完了之后呢，当然是人走茶凉啊，直接把你拉黑删除，永远消失在你的视野。那么这个时候再去报案再去报警的时候啊，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只是我们在动用自己资金的那一刹那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觉得298元钱数不多也不算少，但是呢我还支付得起，不要以这样的侥幸心理哈。然后呢我们再说啊，吴女士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她呢是提现失败进入了这个陷阱。也就是在2022年3月份啊，这是山东的一个吴女士，她是一位受害者。吴女士呢被寄拍模特的这种广告吸引，哎，初期了完成小额任务，然后呢获得了返利，随后平台就以操作不当为由啊，你看这就是说明套路已经开始出现了，说你操作不当，然后呢要求他连续转账9次，累计37388元，最终呢还是无法提现哈。警方调查就发现这一类的骗局实际为刷单诈骗的升级版，哎，通过虚假任务逐步榨取本金，最终呢让你血本无归啊。当然了这位案例啊，这位吴女士还是比较幸运的，最终呢她的这个资金追回了2万多元啊，但是呢还是损失，还是有损失的呀。那么我们不去 用这种蝇头小利哈来谋取福利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不会损失那么多呢？当然我们在这个赚取的过程当中哈，还是有一定成就感的，就当买了这份让自己欣喜的成就感吧。那怎么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为自己开脱了哈。那么孙女士呢，她则进入了团单的骗局啊。那这是2024年，也是这是在福建啊。她的诈骗过程呢，就是孙女士被诱导下载接单这个 APP 软件啊，然后呢初期也是获得小额佣金之后呢，诈骗分子就以这个承接单啊团单需要这个垫付 一部分资金为理由，要求他转账10万元。提现时呢又以操作失误为由啊，要求继续转账。最终孙女士她就醒悟了啊，然后果断报警。这个还好。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女大学生，她呢也是用自己闲暇时间啊做一个美妆的博主，然后呢在网上每天啊发一发自己这个拍美妆的这样一个视频啊，然后呢其实她关注她的人呢并不多，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就在抖音上有人私信她啊，问她说可不可以这个看你的形象也很好，很爱打扮，然后呢想不想做一个兼职，就是做鸡排模特。起初呢这个女孩啊她也是不太清楚什么叫鸡排模特啊，就说啊说呢可以前期啊让你这个拍一些这个视频，或者说呢你自己选择一些哈、啊、给你一个图库，你自己选择一些商品来进行这个选购啊，然后呢你可以在网上下单啊，给你个链接，然后呢你自己下单，下单之后呢回头把这个照片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钱啊，你之前下单的这个钱啊

也都一并的返给你，你把东西呢就自己留好，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然后呢，有人买了你这个商品之后呢，我们再把你的佣金返给你。哎，这个女孩子就觉得，整个过程也很好啊，好像是一个，这个对自己特别有利的这样一个过程哈。然后呢，她就在这个所谓的商家给他提供的 APP 上下单了哈，打开一看呢，哎，就是淘宝。然后呢，下单的这个商品呢，他选的是一个手镯，一个银的手镯。这个手镯呢，它的价值大概在300多元。然后呢，实际上接到这个商品之后，他发现了这个不对劲儿啊。在这个网络上标记的300多元的货品，但实际他拿到的这个货品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咱们村头的这种2元店啊，里面的这些货品是差不多的品质。但是没办法呀，已经下单了，而且商家也承诺了回头这个钱会转给他的。于是呢，他就在网络上就拍了一些有关于这个饰品的一些照片，然后发给商家。发过去之后呢，哎，商家说，哎，表现得不错哈，你就等着我们再给你回头再给你这个转账啊。然后呢，这个有人买了之后再给你佣金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说法，但只是说法，没有实际上的操作，只是他下了单。然后把照片拍完之后发给所谓的商家之后，他再回去看他下单的那个商家的时候，店铺已经没有了。这就是一个套路，对吧？那么这样的类似的套路还有很多。那另外一个女孩啊，也是啊，她呢也是在抖音上啊，也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视频，然后呢也有人私信联系她，告诉她呢可以做一个寄拍博主啊，然后呢可以发一些照片给这个对方。然后呢，这个女孩也相信了，哎，说她起初啊需要交一个198元的这样一个佣金哈，这个作为抵押金哈。然后呢，这个女孩也交付了198元。其实198元对于大学生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因为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多少钱啊？可能也就1000多元左右哈，好一点的2000元。那么这198元也相当于一个星期，或者说半个星期这样的一个生活费了。但是呢，这个女孩为了赚取这部分佣金，也交付了这些钱。交付之后，然后对方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套路哈，最终呢，他自己的这个银行卡里边已经没有钱了，没有办法再交付的时候，又骗取他说，哎，可以找一个这个年龄2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人哈，来作为他的担保，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可以作为他的保障，然后呢，他就想啊，唯一能够做他保障的，可能就是他的姥爷了啊，他的外公。然后呢，他就拿了他的外公的手机，作为这个所谓2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人群来给他作为保障。然后呢，骗子又说你把这个外公手机里的这个钱哈，全都转到你的微信里，然后呢，用你的微信来跟我们继续说啊，巴拉巴拉巴拉。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这女孩最终从她外公手机里面套取了10000多元，然后全都交给了骗子。她说，整个过程当中，她就像被掏空了大脑一样，整个人是空白的，人家怎么说她就怎么操作，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就并不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些案例，有的在这个整个被骗的过程当中，她一下子就能反省过来，觉得自己是上当受骗了，立刻制止了自己继续转账的这个行为。但是这个女大学生她就说，整个过程当中她完全是没有意识的，完全就是掏空的。那么我们也想，如果说这是针对的是女学生，如果是你家的老人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一些骗局可能就更加可怕。因为在这个女学生转账的时候，她外公的手机可能她的银行卡里也就这些钱哈，当然了，可能还有其他的卡呀，其他的存款啊，可能她还没有发现，如果发现的话，可能就不只是10000多元的转账了。那最后这个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她外公手机里的钱已经完全被她转空了啊，然后呢还是不够，骗子让他继续转账才能解冻之前的这些资金。然后他没有办法，他就给他小姨打电话，因为不敢跟自己爸爸妈妈说，然后给他小姨打电话，让他小姨再给他转3000元。

这个时候他小姨就警惕了，说你一定是上当受骗了，赶紧去报警吧。这个时候他还是晕的，他还不认为自己已经上当受骗，最终呢这个钱也是被人卷跑，也找不到这个被骗的这个资金，怎么去追究他的这个来源哈，没办法，只能是认栽。这个女孩呢也不断地说啊，自己没办法，只能是不停地打工，把外公的这个钱赶紧还回去。毕竟外公是辛辛苦苦在地里刨食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攒下了这一笔钱，然后呢让这个女孩一夜之间全都给挥霍干净哈。所以呢作为家长啊，作为我们这个大学生啊，也已经是有一部分认知的这样一个群体哈。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些骗局的时候，也一定要提高警惕。那我们再说一下小美的刷单陷阱哈，这是在浙江哈，刚毕业的这个小美啊，被免费送衣服加高佣金这样的话术吸引，那客服呢就诱导以刷单销售名义垫付一些资金，她先转账8490元哈，这个一定是作为这个衣服的啊保证金哈，然后呢最终没有收到任何商品和佣金。警方就指出，这一类的骗局啊，将寄拍与刷单相结合，利用受害者贪利的心理实施诈骗。其实这些诈骗手段啊，咱们做一下总结哈，无非就是引流阶段，通过社交平台啊，发布一些低门槛高收入的广告，吸引年轻的女性哈，以及学生群体。第二呢，就是诱导信任。初期呢就是小额返利哈，肯定会让你见一笔回头钱哈，然后呢赠送廉价的商品，比如说像手机壳啊，建立一些信任感，然后骗取本金。以信誉不足，基本上都是以信誉不足或者账户冻结哈，或者连环单啊为理由，要求垫付资金或者转账，甚至诱导贷款。诱导贷款的也有，而且还有一部分魔爪伸向了大学生这一部分群体的，可能还有更严重的啊，这个就不方便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公之于众哈、啊，就是看好了你们很单纯，然后呢，不断的骗你来发照片，然后满足这些这个索要者的一些心理需求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无论是要求你发什么类型的照片的时候，发之前我们在没有建立任何信任的状态下一定要小心谨慎，哪怕是让你整个脸就露出来哈，然后呢这个不要有任何遮挡这一类的话术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要小心警惕。因为加到群聊里把你变现成他的这个固定群体的时候，这个性质可能就已经变了。如果说我们想要找一些这个真的找一些寄拍的这样的一个网站的时候，你可以在网络上看一下哈，其实是真的有的，而且它只是一个小程序，它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群聊，而且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本金，也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保障金。你只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发18张照片啊，然后发到这个平台上，他的平台审核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我在这个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深入到这个网站里面进行去考察哈，然后呢，我发现不是一般人能够通过审核的，因为你的照片稍微有一些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话，是会被严格控制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它的销售量和它的信誉度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佣金绝对不会很高，不会超过这个20元，可能最多啊，你是新手的状态下，一单可能也就28元，这里面还包含了你往回寄东西的这样一个邮费哈、啊，那么加起来的话，可能你一单也就挣个10几元或者20元，最多不超过20元。这是起初的一个状态，但是最多可能啊，我还没有深入到更高
级别的哈，但是他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就比如说他要求你连寄货带拍摄带把东西寄回去，整个过程你需要6天完成。那么6天之后，如果说你还没有把你的照片和你的这个货品寄出去的话，那么他会扣你一部分佣金啊，一直扣到可能这个最小不能低于10元钱。这10元钱你肯定是能赚到的，但是呢，哎，你的信誉度不够好，那么就会影响你之后的派单啊。所以呢，这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过程。我们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也一定要想好啊，自己要做什么，一定要选择相对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的操作过程，而不是让你下载这个软件那个软件哈，这是直接在微信里面就能够找到的一个叫什么麻豆哈，某麻豆哈，这样一个小程序哈，一共是2个程序，这2个程序审核过程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并不是说你交了钱就可以过哈，真的在不过的那一刹那，你是想交钱它都没有地方可交的一个状态，根本不是说把你转到某个微信群里你就能够实现自己啊，月入过万的这样一个小目标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像这个一些法律的风险哈，一部分平台呢要求拍摄虚假的买家秀，参与者呢可能成为虚假宣传的共犯，那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还会需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我们先来听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我们继续来今天的话题哈，今天说的是寄拍哈，寄拍模特这样的一个骗局升级，就是啊，让你以轻松赚钱作为兼职啊这样的一个话术，然后呢，让你下载一个非正规的 APP， 然后起初有小额的这样一些盈利的收入为诱饵，慢慢的建立信任之后，让你之后有大笔的这样一个转账哈，最终呢人走茶凉，人家卷钱跑路哈，最终我们血本无归。那么这样的一个诈骗方式呢，警方也给予了一些提示哈。警方提示警惕先交钱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段啊，正规的兼职是不需要缴纳会员费、保证金。涉嫌啊，这个但凡涉及转账行为的，一定都要进行警惕哈。第二呢，就是审核平台的资质，那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企业信息，避免下载一些不明 APP 哈。第三呢，就是保护个人信息，一定不要提供身份证、银行卡这些敏感的信息，避免二次诈骗。第四呢，就是及时的维权，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冻结账户。那么之前我们是以上说了这些案例，也揭示了模特寄拍骗局的核心逻辑。所以呢，以这个兼职为幌子进行诈骗，这个作为实际操作哈，那公众一定要牢记，天上不会免费的掉下馅饼，而且呢，避免因贪小便宜啊，陷入更大的损失骗局当中。第二呢，就是虚假宣传与法律的一些风险啊，部分商家呢，利用寄拍模特批量生产虚假买家秀哈，伪造好评，哎，以提升销量，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那此类行为呢，不仅误导消费者，还可能让参与者成为违法的帮凶。此外呢，一些平台以培训费、会员费名义啊收取费用，哎，但是呢，他没有提供任何的实质性的服务，哎，它都属于是诈骗的一些行为。一旦呀，涉及到个人信息啊，这样的一些泄露的隐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像骗局中啊，通常都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啊，比如说身份证号、住址、银行卡这些信息。那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实施二次诈骗，甚至进行电信诈骗、哎，套路贷等一些违法犯罪的活动啊。比如说有受害者因为提供身份证照片之后遭遇了资金损失啊，这都是有过实际案例的啊，不要小瞧这些我们认为只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以实施的一些行为，可能就是把我们自己的钱包掏空的一种行为。而且呢，像行业乱象、灰色产业链的野蛮生长哈，寄拍行业呢属于缺乏规范，部分平台呀、拉人头啊，以这样的模式进行经营盈利，要求客户缴纳会费，并且呢发展下线哈、就类似传销了是吧。并且呢有更有甚者以面试为名要求拍摄一些比较私密的照片哈、演变为一些 其他的交易或者说骚扰行为，这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么专家也建议警惕先交钱的这样一个陷阱哈。那么也是说啊，正规的渠道是不会收取你任何的押金和培训费，一旦要求转账的时候或者垫付的时候，它都是属于可疑行为，我们都有可这个都有权利哈，对它进行警告或者说直接报警。还有呢，平台的审核资质哈，这个一定要警惕再警惕哈，我们对自己这个行为要负责一些的情况下，在进行交易之前先去审核对方的资质，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且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哈，我们都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对吧？那么模特寄拍啊，其实看似美好，实则呢是暗流汹涌。在追求兼职收益的同时呢，我们更有啊更需要警惕背后的法律风险与诈骗陷阱。消费需要理性，维权也更要果断。如果您或您身边啊有人类似遭遇过类似的这样的骗局，请你直接拨打报警电话哈，并且呢可以进行一个市长电话的投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是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本期的消费新主张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面对汛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先来了解一下暴雨预警信号等级是如何划分的。红色预警，这个是在3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将会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并且这个降雨可能持续。什么是橙色预警呢？这是3小时之内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了50毫米以上，并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6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并且这个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12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并且这个降雨可能持续。那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呢？今天我们来了解雷电的灾害。雷电是伴着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呢，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者是导致电力、通讯等这些系统故障。如果遇到了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者是高丘地带停留，也不要躲到避雷针和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呢，不要打雨伞，也不要接听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要拔掉电源、电话线等等啊，远离近户金属水管。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讲解。说到身体的一些疾病问题呢，有一种疼痛让大家呢也是非常的难忍，比如说关节痛。那这个痛呢好像还能忍一忍，但是如果肾坏了就晚了。提到高尿酸，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痛风，那种什么半夜脚趾剧烈疼痛，痛到都醒了，关节红肿热痛，这种惨痛的经历。而这个方面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比痛风更隐蔽更危险的是无声无息侵蚀肾脏的，叫做痛风肾。也就是你的痛风它不只会侵蚀你的关节，它可能还会是肾脏的隐形炸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清这尿酸是如何一步一步来伤害肾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专家，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中医和西医不同的角度探讨预防治疗和护理的办法。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

0: 你可能都不太知道痛风肾，所以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先给大家来抛开这个概念，就是痛风和痛风肾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或者是叫结果吗？
1: 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先交代一个概念，叫痛风，还有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性肾病，还有痛风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今天呢，它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和嘌呤代谢紊乱有相关性。它是体内呢，嘌呤代谢紊乱而导致的这个血尿酸的增高而引发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尿酸它堆积于我们的关节当中呢，会引起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这是我们常常经常发生的，也是近些年来逐年增高的这个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大家只关注到了，这就想到了痛风这件事。但实际上呢，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肾脏已经深受其害，是在肾脏呢，就这个高尿酸血症持续的这个超标状态呢，它就会体内形成尿酸盐性的结晶。那么这个结晶呢，它在肾脏当中的一个堆积，它会堆到肾小管、肾间质，对肾的组织是慢慢的、逐渐的进行损害的。那早期呢，我们是比较隐匿，就感觉不到，可能会隐隐的疼痛啊，或者是夜尿会增多呀，偶尔有点那个尿的颜色变深呢，但不被大家重视，
0: 因为远没有关节疼痛来的那么的疼痛，是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容易被忽略。
1: 是，
0: 但是它的这种隐匿的杀手在那儿藏着，实际上是一个定时炸弹。
1: 是的，就是肾脏嘛，本身是我们一个体内最重要的排泄尿酸的一个器官。我们正常那个尿酸的形成呢，比方说由我们食物、饮食摄入的一大部分。现在的人的那个营养状况都非常好，那比方说摄入的比较多，运动的比较少，那么这时候代谢呢就容易形成堆积代谢不掉的这个嘌呤更多的这样一些那个产物吧，在体内进行堆积。另外一个呢，有一部分是体内的酶学的缺乏，或者是没有那个消耗的那个出口，这里边比方说汗液的排出，还有三分之一的那个血尿酸是通过粪便的排出。我们大部分有三分之二的这样的那个血尿酸呢，这个尿酸盐是通过我们的肾排出的。所以呢，就是肾呢很早就担负起了在我们体内清理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如果浓度长期的超标，那我们的肾小管肾组织间隙它就堆满了这种结晶，那么它会受损呢，在慢慢的长期的状态下呢，它可能临床就会出现腰痛啊，那个小便有的时候会尿黄，甚至于血尿。还有的人，就是慢性的会形成尿酸盐性的结石。那不经意当中呢，可能喝水多或蹦跳过多的时候，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小的结石就会排出，这叫沙石尿。还有呢，有的人会形成了蛋白。一旦肾组织肾的单位受损之后呢，基底膜受损伤之后，就会形成尿蛋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肾脏呢，它的工作能力可能会逐渐下降。那肾脏一旦受损，那排泄尿酸的能力会更加下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叫恶性循环。那这个恶性循环严重的情况会引起肾衰竭的。所以呢，我们要高度重视我们那个血尿酸增高，嘌呤代谢紊乱带来血尿酸增高对肾的损伤。那么其他的组织会不会损伤呢？除了关节以外，我们对心脑血管对于那个血压的影响，血管壁的那个一个斑块的形成，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那个冠状动脉的缺血的一个影响，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0: 也就是痛风实际上可能它比较叫做显性的特征是关节的红肿热痛，那它的隐性的这种特征可能就是对脏器的影响，对血管的影响，这些实际上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
1: 是的、
0: 那今天呢，你看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别让痛风缠上你的肾脏，痛风肾病知多少，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谈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可是刚才王主任给大家已经概括了痛风它所涉及到的或者叫做累积的那些方面、那这些希望大家都能引起重视。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肯定要抓住一个重点来给大家讲解、我们的节目就是要给大家

0: 科普健康知识，如果把这些方面都科普，可能需要几档节目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就抓住这个肾脏方面的重点。那您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小婷王主任，所以我们也想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了解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这个方面，好像中医特别讲究叫做通而不痛啊，痛而不通啊，这些哈，不知道在痛风和痛风肾这些方面，它涉不涉及到这些知识，或者是这些理论，又或者是身体的这些反应？
1: 那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痛风呢，首先咱关注一个疼痛，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通而不痛，痛而不通。那么体内我们存在着不通这样的一个脉络不通、血脉不通和经脉不通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会引起疼痛。那么我们都知道，它在疼痛的时候呢，表现在关节，关节呢是以下部下肢关节或者末梢关节为主。
0: 比如说大拇指、
1: 足指关节、
0: 大拇指、
1: 足踝关节，再往下膝关节，还有一部分呢，在手指的末端关节，这个都是在临床当中常发生的。那这个就从中医的理论，咱们就可以分析，它在末端远端而不及，往往它存在着一个本虚标实的一个状态。那么本虚虚在哪里呢？就是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叫正气不足，是存在着阳不足。所说阳虚而不能温循，不能通脉。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本质，而造因为阳虚而我们造成了一个是什么呢？邪实的存在。这个邪实是什么？是寒、湿、日久郁而化热，还有血脉淤堵，还有最严重的叫浊毒的出现。这样的话呢，就是从中医的那个这个角度，我们既分析出它的本质和它的邪气所在，那么在控制方面呢，我们就要从那个痰浊毒瘀寒这几个方面来驱邪扶正。
0: 一般的叫做痹症，那这算是痹症吗？
1: 刚才说到了一个疼痛，疼痛就叫痹。从中医的角度呢，这个就是痹而不通，而被阻塞的意思。另外一个呢，为什么叫还有一个叫那个力竭呢？和关节有关。另外一个，我们就从字面上看都知道叫痛风，既痛又风。风的特点呢是什么？叫善行硕变。所以说这个痛风的关节疼痛的一个特点叫游走。
0: 因为风是不固定的。
1: 对。这个特点叫游走，从这个关节穿到那个关节，所以我们在治疗当中，要从息风的角度，也要从肝木主风来疏肝的角度，也要干预这个关于这个病。那么从肝的角度呢，我们就要考虑到从情志上怎么来调节体内，来关注干预这个痛风的发生。
0: 那您看，您刚才说到了寒湿热痰瘀，那这个寒湿热痰瘀是和一个人他的饮食起居有关系，还是说和他体质本身有关系呢？
1: 是这样的啊，咱们痛风吧，就是比方说过去很多年前对痛风呢大家都没有什么认识，因为发病率很低。而目前呢，随着我们生活起居啊，那个饮食的丰富啊，还有那个就是运动量的减少，你看现在坐车的人多，运动量减少，消耗的就减少，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的摄入量相对过多啊。这个过多呢，就是所说的饮食的肥甘厚味，这个造成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胃强。胃强是什么？我很能吃的
0: 啊，
1: 我就愿意吃，
0: 是啊，
1: 我能吃得进去。
0: 对啊，这不感觉上就是这个人的胃口特别好，
1: 对，
0: 这个胃很强壮。
1: 对，叫胃强，还存在一个叫脾弱，我吃进去了，但我消化不掉的那个往往叫所说的半成品呢，垃圾成品、代谢半产物都在体内堆积在堆积的过程当中，就对我们的器官呢、和那个组织啊和细胞啊，就进行了一个攻击，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内环境的稳定就不那么好所以呢，就是咱们提到了一个痛风呢，我往往都从胃强脾弱这个角度先去给它截流，截流什么？引入的外邪。这里面体内吃的过多，我们需要去消耗它，这就会造成我们的脾肾阳虚就造又因为食而造成虚的一个状况。那么你需要消化它，消化它的同时需要能量，那就给你体内就减少你体内身体的正气了阳气就不足。 所以呢就是

0: 寒湿是那个是它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日久呢还形成瘀，这脉络不
1: 嗯
0: 通，它就日久就堵了，堵了之后叫瘀。瘀而
1: 嗯
0: 湿的话，还容易形成热，所以你看局部的红肿热痛，往往不是全身的一个热的一
1: 淤
0: 个
1: 积
0: 状
1: 在
0: 态，
1: 那儿了。
0: 而是局部的热啊。所以对于痛风的真正急性发作的时候，是那个叫虚实夹杂，寒热并存啊，是这样的一个
1: 虚
0: 状。
1: 实夹杂，
0: 哎，
1: 寒热并存，
0: 对。
1: 冰火两重天，在一个人的身上具象化
0: 对的，叫
1: 了。
0: 局部火热，实际上我们体质是寒湿体质。其实现代医学也是这样解释的。对于那个血尿酸吧，在体内呢，比方说人体在37度，这是一个我们体内稳定的一个温度。你超过37度，咱说体内发热发烧哈。你要低于这个温度呢，身上冰凉，就是体温过凉过低，也不利于我们的人体细胞的代谢。准确的应该是37度。有利于我们每一的代谢、消化和对食物的吸收和利用，营养身体的运转呢，代谢呀这些。那么还有呢，体内的酸碱度，比方说 pH 值在7左右，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血尿酸的溶解量，就是你在体内给它溶成液体的这个状态是最大的，是380毫摩尔每升。如果超过380了，那它就溶不掉了。溶不掉怎么办？容易
1: 结
0: 形成结
1: 晶，
0: 晶。对。
1: 就是石头了，就是
0: 对，
1: 沉淀开始，我们说的这种
0: 开
1: 肾
0: 始
1: 脏的小
0: 咱
1: 结
0: 所说的
1: 石。
0: 叫玻璃碴子，开始扎人的那种是结晶。那么再堆积大的话，就形成在那肾脏就容易形成结石。如果是你饮水过少，那么在肾脏的那个比方形成尿液的过程当中，你这个血尿酸过高，那它就很容易形成那个尿酸盐性的一个结石。那么堆积在肾盂。那个小管儿，输尿管儿，就严重的也会引起肾绞痛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那你看，刚才从中医角度，我们在了解痛风的时候，其实从两个方面，我大体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理论知识也很多，我是觉着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也一样，大家记住一部分，其实就很不错了。那您看刚才提到了一个是我们的胃强，但是脾弱，还有提到了一个体内的酸碱平衡。其实这里面呢，您看整体来讲，就是人体是一个平衡的场，如果它打破了平衡，可能问题就出现了。那这个痛风的所在，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胃肠的这种脾胃的失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酸碱的失衡。那脾胃很强，但是你的脾弱，这就不行。如果你的胃很强，脾也很强呢，是不是就能更久的扛一些？但我刚才又听您说，如果胃太强了，你的饮食过剩了，那你就会出现逐渐的阳虚，是吗？刚才提。
0: 对，它是这样的，是这个给你造成了阳虚。你比方说肉本身，我们有一部分肉，比方猪肉啊，或者是那个更多的那个一些那个油炸食品，看着是热量很足的，但实际上我们要消耗它，我们要消化分解它的过程当中，需要带走你体内的能量的，就是食物被我们吃掉了。实际上，食物也是消耗我们体内的能量，这样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一个就是体细胞的一个，就是你要分泌更多的那个酶呀，消化酶，或者是消耗你体内的温度来进行那个把这食物消化掉，转化利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造成了一个这个一个流失啊。这种流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重新体内自我再修复。你修复不过来，就造成了长期慢性的损伤。要能修复过来，那我们体力修复能力是很强的，因人而异了。
1: 对，那这里面还是看你的整体哪一个脏器是不是都特别的强壮，就是老百姓话讲扛不扛造了，
0: 对的，
1: 是
0: 对
1: 不
0: 的，
1: 是？
0: 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所谈到的痛风肾。刚刚呢，说到了从中医理论里面，我们来看到痛风形成的这个因素，实际上也就是痛风和痛风肾的直接关系，我们也已经是了解了。那是不是高尿酸就一定会痛风？那痛风就一定会发展成痛风肾？进展的路径是这样的一条路吗？
0: 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嘌呤代谢紊乱的三个状态， 啊，这三个状态呢，比方说高尿酸血症，有的人高尿酸血症已经很高了，那么比方说到临床来看的时候都已经七八百，就是正常我们应该是正常值应该是有的是有的医院的值是420以内毫摩尔每升，有的呢是380以内的毫摩尔每升，就跟他做法不一样。但有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他已经达到七八百，但他很自豪地说，哎，医生我一点症状没有，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好像这个事儿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嗯，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有一种是有知有觉，你在你异常的情况下你不知不觉，你觉得你正常吗？所以呢，哎，对，损伤更大，
3: 对，反而比已知更危险。
0: 嗯，对，
3: 你知道还知道啊，我有问题了，我去看一看。
0: 嗯，或者是哪怕多饮水，因为咱们在日常的管理当中，饮水是一个重要环节。你哪怕知道了，你把多喝水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少吃点东西，控制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就避免你各个身体的一个损伤。但是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很骄傲，所以呢，就是可能伤害性就更大。
1: 嗯
0: 嗯。
1: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叫做痛风，它是高尿酸形成之后造成的这种威胁。那这种比如说痛风了就一定会形成痛风肾吗？
0: 痛风的情况下不一定会形成痛风性肾病，但是呢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肾脏呢就是如果一旦痛风形成的话吧，一定是血尿酸高于正常，或者血内高于正常，或者组织间隙内的血尿酸高于正常，而形成的局部的那个炎症的发生。那么这个高于正常的情况下呢，最早受累的还是于肾啊，它呢是经过肾脏的排泄，那肾脏排泄的能力下降，或者是你摄入的过多，都给肾脏带来负担。但是肾脏是咱说默默的、悄悄的和心甘情愿的承受着这个排尿酸的这个过程。最开始呢它是有代偿能力的，我们人体是有两个肾，左侧和就是左右两个肾。它的那个它每日呢每天晚上都是负责清理垃圾啊，白天呢也是那个负责代谢，但是晚上呢是负责修复我们的人体细胞。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说那个痛风发生了，就是但是呢你没有进行及早的关注你的血尿酸的一个水平，那么就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虽然没有发生血尿蛋白尿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叫隐匿，起病比较隐匿，不被你发现。当他一旦累了说出话来的时候，就是不能可逆的了。所以要预防为主。
1: 千万别让他说话，他说话的时候就很吓人
0: 了，
1: 来不及了。
0: 对的。
1: 那这个痛风肾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痛风肾我们说肾脏呢是在那个这个腰腹，就是在脊柱的两侧，那个第11、12那个就是腰胸椎以下的那个位置，它的大小呢长度应该是10到12厘米，
1: 挺大呢。我们的肾子
0: 对，大概是，
1: 而且还是两个
0: 双侧的，叫蚕豆型的，是这样的一个蚕豆型的。那它在腰部呢，我们中医叫腰为肾之府。那它的首先的症状呢，你要不适感，表现在腰痛。
1: 痛哈，
0: 腰隐痛，腰酸，腰膝酸软，乏力，那个你比方说你想包括蹲位，现在我的很多患者蹲不下去
1: 啊。
0: 其实我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更主张大家，我说蹲便好，坐便好，然后实际上呢，我们能够下蹲的这个动作，既保护肾，又让我们督脉能够叫通畅，就蹲的这个动作就是一个保肾的动作。
1: 我明白您刚才说的蹲便好还是坐便好这事儿了。
0: 对，
1: 就是我们蹲的时候少了。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大家平时也要没事多蹲一蹲呗，是不是这意思？
0: 练蹲
1: 练蹲，
0: 尤其是老年人，你要把蹲的这个动作，你练完了之后呢，你整个膀胱经的梳理、督脉的运达，包括肾气的一个补偿，包括比方说前列腺的疾病，你可不可以考虑你蹲便？
1: 啊、
0: 还有呢，就是大脑有时萎缩的人，记忆力不好的人，
1: 嗯、
0: 你考虑你练蹲。
1: 啊，
0: 这样蹲的时候，整个我们的后背的膀胱经和那个督脉呢，它是往我们大脑输送那个精微物质的那个精气神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简单的呢，哦，这个呢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一些，其实中医有很多小妙招的。
1: 嗯，
0: 后边这个通风这事儿，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1: 嗯，
0: 急性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关于这个肾呢。那个他的症状再回过来说呢、
1: 嗯、
0: 就是首先是腰啊、
1: 嗯、
0: 腰的症状酸软痛，
1: 那他为什么蹲不下呢？
0: 蹲不下的话呢，就是中医叫肾脏主技巧，
1: 嗯，
0: 技巧生言，这内经当中告诉我们，当你这个肾气亏虚的时候呢，你的动作就会下，就是
1: 下降了，
0: 哎对、
1: 嗯、
0: 那个
1: 笨拙了，
0: 哎对，比较笨拙了，
1: 嗯，
0: 这个是和肾有关系，
1: 嗯，
0: 蹲不下，
1: 嗯
0: 啊、嗯、那么我们练起来的时候就是补肾的过程，
1: 嗯
0: 啊、嗯、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肾组织受损了之后呢，刚才谈到了血尿，这个血尿呢，咱们肾呢里面呢是肾单位是由血管，小的血管那个组成的，这里边叫肾小球，肾单位它是很多的毛细血管在里边进行交换，
1: 嗯，
0: 它产生尿液的过程当中呢，是血液和尿液它同源的，就血液也是我们尿液当中一部分，
1: 嗯，
0: 只不过肾脏还有把营养物质再重新吸收回来这样的功能，所以呢我们的肾脏如果受损了之后呢，它先从血尿会出现，血管被破坏了，毛细血管破坏了之后，
1: 嗯，
0: 或者是基底膜破坏之后，它是那个，嗯，血细胞就会流出来，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会出现血尿，还有蛋白尿呢，它是大分子量比较大，一旦蛋白尿出来了，我们基底膜就是漏的筛子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啊，它一旦漏出来之后呢，想修复恢复正常的比较难啊，
1: 嗯，
0: 方法也比较少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刚才说了除了血尿蛋白尿腰痛啊，其实还有一个早期的信号，就是晚上尿多了，夜尿频多，嗯，正常夜尿我们0到1次，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很多患者呢一到晚上就起夜，晚上半夜还喝水，嗯，起来喝点水完再上厕所，
1: 觉也睡不好了，
0: 对，叫不良循环，
1: 嗯，
0: 那喝水呢咱也要科学的喝水方式，
1: 嗯
0: 啊，我也可以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嗯，然后呢就是这个那个沙石尿，刚才谈到这沙石尿，就说这个小的石头吧，0.5以下的肾脏的一个结石，
1: 0.5毫米吗？
0: 0.5厘米
1: 啊，那就是5毫米
0: 之内的石头，
1: 嗯嗯，
0: 我们输尿管的那个宽度是能够把它挤压出来的
1: 啊，
0: 通过尿液冲刷，
1: 嗯，
0: 啊。但有的人在肾脏里边形成了大结石，
1: 嗯，
0: 啊，那0.6以上的呢，那它就很难通过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时候呢，可能就要碎石啊、取石啊，
1: 嗯，
0: 或者是溶石啊，
1: 嗯，
0: 那个还有激光的那个，或者是手术介入啊等等，
1: 嗯，
0: 把那石头取出来，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说的，再进行消炎冲刷，
1: 嗯，
0: 哎，多喝水，这样保证那个肾盂的一个就是尿液的一个就是正常的排出，
1: 嗯，
0: 不然的话堵到那儿呢，如果这个小石头要堵到输尿管上，那肾绞痛
1: 疼起来
0: 真是很要命，叫如刀割，嗯，那种的就是濒死感，肾绞痛，大汗淋漓，甚至于休克都可能发生，
1: 嗯。也就是他在肾脏里不一定有症状，
0: 嗯，
1: 但是他如果是下滑到你的输尿管，它就会有症状，而且这个症状让你疼得汗珠噼里啪啦直掉那种，
0: 出现肾绞痛
1: 啊，嗯，那个时候是肾绞痛，
0: 对，
1: 就是如果肾绞痛，嗯，这石头就不在你的肾脏里了，是这意思吗？基本上
0: 一般
1: 是这样的，
0: 嗯，对，
1: 嗯，
0: 这样的可能性大一些，
1: 嗯，那这里面又体现出来了肾脏的这种沉默属性啊，
0: 嗯，
1: 你看它在肾脏里面的时候，它出现这个那个，
0: 嗯，
1: 它都没有什么反应，只不过你看，通过尿液才看出你是，就是叫做血尿，
0: 嗯，
1: 蛋白尿也是在尿液里面来看见的，
0: 嗯。
1: 蛋白尿在尿液里面是怎么个呈现？血尿我们大家知道，平时尿的
0: 颜色
1: 淡黄色或者清亮色，
0: 嗯，
1: 那血尿就肯定有点红色呗，是吧？
0: 嗯，是这样的
1: 啊。那蛋白尿什么颜色呢？或者什么特点呢？
0: 一般呢，现在人好多也都知道出现的泡沫尿。
1: 泡沫尿，这个泡沫不散开，
0: 哎，
1: 是吗？
0: 对，也正常的尿液呢是早上起来是淡黄，
1: 嗯，
0: 比较清澈，
1: 嗯，
0: 比较就是 就是水液的一个略带的颜色，
1: 嗯，
0: 但有的人呢，你感觉它的里边呢就溶脂比较多，张力比较大，哎、
1: 嗯，
0: 一排尿一堆泡沫就出现了、
1: 嗯嗯、
0: 啊，那这时候呢，大多数你要去看看医生，做个尿化验、
1: 嗯、啊，
0: 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就是血尿酸增高的人呢，经常的自我管理过程当中要监测自己，一个呢就是定期的查一下血尿常规，看看有没有血尿、蛋白尿、尿的 pH 值，尿的比重，如果那个结晶过多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比方草酸盐结晶啊，或者是什么尿酸盐结晶，都在尿里都能、尿常规里都能体现出来，另外一个呢，做一个肾功能的检测。这里有二氧化碳结合力啊，还有那个血尿酸呐、啊，肌酐呐、啊，这些你给自己做个小评估。如果一旦有问题，咱及时跟医生沟通，早期救治是可逆的。
1: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几种检查方式，一个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般做叫肝肾功能，叫肝功肾功可能会做、
0: 嗯。
1: 然后您刚才说的是要做一个尿常规，这也要看肾的。
0: 对。
1: 那他俩是？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
0: 嗯、
1: 大体同时做还是做
0: 同时做
1: 就是你做了肝功肾功没啥问题，也最好再做个尿常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好像每个检查其实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的肝功肾功表现没有异常也不代表真的就没事儿吗？
0: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先从尿检开始。如果尿里没什么问题的话、
1: 哦、
0: 那你要是肾脏功能呢你可以暂时不用去检测、
1: 啊、
0: 但也有一部分个别的病人他是以肾损伤是以肌酐表现为主，尿里面他可能会正常、
1: 嗯、
0: 这个就看病人和他看他的诱因、
1: 那所以最好就这两个都查一查、
0: 对的，是的，
1: 尤其是痛风的患者就更应该这两个别忽视，你可能比其他人还要更重视这两项检查。
0: 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更需要警惕痛风肾呢？
0: 这个呢其实过去呢都是比方说有基础疾病的，特殊疾病呢比方说白血病啊，多发性骨髓瘤啊，这是有这些疾病的，它的血尿酸因为它是代谢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它这个会出现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就疾病导致的它代谢增多还有呢就是常吃一些可以产生那个血尿酸增高的药物这里边比方说就是有阿司匹林呐、利尿药啊，好多人那个吃那个就是抗心衰的药的时候会吃利尿药或者是腹水的病人他会吃大量的利尿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血尿酸是都可以达到1000多的。
1: 那这个时候因为他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那这个就必然会升高呗。
0: 一部分，不是所有的人。
1: 那他停了药之后会不会
0: 改善？
1: 会改善。
0: 对。
1: 那如果是长期用药，你的意思是要注意这方面，
0: 是要关注的、
1: 啊、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基础病，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代谢紊乱、基础代谢紊乱的这样的一些人，还有那个运动量比较少的，再有一个老年人，还有肥胖的、现在呢特殊讲的是一个肥胖，这个体重增加呢超标的人呢现在是已成为我们的社会现象，而且呢现在就是高尿酸血症也好，痛风也好，代谢性那个疾病就是痛风引起的相关疾病的年龄在逐渐减小
1: 也年轻化。
0: 对，年轻化。其实现在我见最早的是初中生就有血尿酸增高的超过600以上的。
1: 这就和饮食有关，和运动都有关。
0: 对，小孩子饮食吃的什么油炸的，能量过高，然后座位过多，没有更多的消耗，那么这个时候是在体内进行堆积，你看很多都是小胖孩儿
1: 所以就是堆积的各种东西都多，
0: 对
1: 啊，所以
0: 孩子的成长，对，所以目前呢，我还建议大家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有必要的。
1: 您看，我们今天说到叫痛风肾，痛风肾，那只有痛风才会引发痛风肾，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0: 不是，
1: 不是的，
0: 就是、痛风和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性肾病。痛风性肾病是我们习惯这样叫的，实际上也可以叫尿酸损伤性肾病。
1: 就是也许你没有痛风，
0: 就是没发生在关节，
1: 没发生在关节，但是你直接痛风肾了。
0: 对，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有，
0: 就是和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1: 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0: 对
1: 那这块确确实实和大家要搞明白。
0: 对、
1: 有的人可能那我没有痛风我完全不用关注痛风肾，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么一听就高尿酸血症它是一个本源、
0: 嗯、
1: 它在那儿作妖的、
0: 嗯、
1: 所以你有可能你没有什么关节的红肿热痛，你没有常规痛风的这种体现、
0: 嗯、
1: 但你直接可能有痛风肾、嗯、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意味着刚才您说到的那些警惕痛风肾的人群，不是说痛风的人你啥样的你才要去警惕痛风肾，而是说我们整体的人群你是属于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些我就不重复了，
0: 嗯，
1: 都要关注痛风肾，
0: 对、
1: 嗯、
0: 关注我们的肾脏，
1: 嗯，那这种就是高尿酸它是累积到一定程度又代谢不出去，就会在我们的肾脏形成痛风肾，我们简单的一个普通百姓的理解可以这么去认为吗？
0: 嗯，可以的，
1: 可以就这么认为。 嗯，那刚才我们在说到的这种就是肾脏它的本性是沉默的，它是没有神经吗？
0: 不是，有的。
1: 那为什么它什么什么病都体现不太出来，就是在他肾脏他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我肾脏这块疼了，我这儿这个胀了，我难受了。
0: 嗯，说到肾脏的一些症状哈，刚才说咱们往都说的比较轻，
1: 对，都说的是外在的，比如腰酸背痛啊、
0: 嗯、
1: 然后血尿啊、
0: 嗯、
1: 什么什么蛋白尿都好像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他总甩锅那感觉。
0: 这个词用的挺好哈，甩锅、
1: 啊、
0: 但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叫五脏六腑之精气都要归于肾、
1: 嗯、
0: 藏于肾、
1: 嗯、
0: 然后我们肾为先天之本、
1: 嗯、
0: 啊，这是我们需要维护的，就是那个肾气充盈、
1: 嗯、
0: 我们人体就那个就和免疫啊长寿啊和寿命都是有相关性的、
1: 嗯、
0: 那当它有问题的时候呢，它的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往往呢就是所有其他的脏腑的疾病，其他脏器的疾病都会累积于肾，
1: 嗯
0: 啊、那么刚才说是肾脏默默的承受、
1: 嗯、
0: 那个承受到不能承受为止，它开始说话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比方说肾脏有哪些症状啊？
1: 对
0: 啊，除了腰膝酸软，那么我们临床好多表现在消化系统的症状，
1: 嗯、
0: 比方说恶心呕吐。那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酸中毒了，就是肾脏代谢过程当中，对，在肾小管当中对于二氧化碳结合力，就是这个氢离子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酸碱会失衡，它出问题的时候，体内的内环境会改变，那么表现为就是那个酸中毒，不是这个酸中毒，我们会表现啥呢？就是恶心呕吐。
1: 嗯
0: 嗯，所以肾脏有问题，它会表现为恶心呕吐，
1: 以为胃病，
0: 以为是胃病。很多人在消化科去就诊，
1: 嗯、
0: 但最后查的过程当中，酸中毒是因为肾功能不全了。
1: 嗯、
0: 我们两个肾为啥他说是默默的、沉默的呢？两个肾，我们给别人捐掉一个肾，
1: 嗯、
0: 还能正常工作，对吧？
1: 嗯，嗯
0: 你剩50%的肾脏的功能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我们的生命，
1: 嗯、
0: 它不影响我们就是平均寿命。啊，可以继续就是一直
1: 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存，嗯、
0: 哎，就是很就是比方说回归社会，回归自然，回归家庭，
1: 嗯，
0: 很正常的就生活。我们、
1: 嗯、
0: 就是你减掉一个肾，这样能理解了吗？
1: 嗯、
0: 有的人说捐肾、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剩一个肾的情况下，他依然会工作，
1: 嗯、
0: 他在默默的工作、
1: 嗯、
0: 啊。但是呢，当这一个肾剩10%，就是我们整个肾。剩30%或者是40%的功能的时候，
1: 嗯，
0: 它就会出现了一些变化了。
1: 嗯、
0: 比方说，我们清除垃圾的能力，肌酐尿素氮清除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么体内就会肌酐水平升高了，
1: 嗯、
0: 啊，然后呢，随着那个这个肾随着肾单位的损伤，我们剩50%-10%的功能的这个肾细胞，它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肌酐就要飘到多少？就要发展到700以上，
1: 嗯，
0: 肌酐体内到就是增高到700以上，
1: 嗯，
0: 那二氧化碳结合力这酸碱度就不能够平衡，
1: 嗯，
0: 不平衡情况下，咱除了恶心呕吐，肾脏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垃圾的东西排不出去，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它对造血功能，这个造血功能是什么呢？它分泌储红细胞生成素，我们出现贫血。贫血呢，就会乏力呀、啊、心慌啊、气短呐、啊
1: 嗯，
0: 哎，还有呢，我们肾脏是不是排尿啊？排尿尿排不出去，心脏负担是不是就很重？
1: 嗯，
0: 你这个水排不出去，心脏负担一重，心衰出来了，我们胸闷气短，
1: 嗯
0: 嗯，所以这些诸多的症状，那它都会使我们肾脏 本源没好好工作，或者生的单位不多了，
1: 嗯，
0: 他一直在工作，工作到你都不知道他还在工作，他已经受损伤了，
1: 嗯嗯嗯，而且受损很严重了。像您刚才说到的，他剩了30%才出现症状，那就意味着这个他是个劳模啊。但是劳模也是有这种节点的，他
0: 是
1: 不是累到什么样都能继续好好的工作，他也干不动了。

0: 其实就是干不动的。
1: 对，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吧，就是随着科技的发达呢，
0: 嗯，
1: 发展咱们肾脏替代治疗，现在的那个就是对，也是就是透析，
0: 嗯，
1: 就到了终末期，我们也是有办法的，
0: 嗯，
1: 啊，就是咱现在医保政策也好，现在的那个透析技术也好，
0: 嗯，
1: 是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就是人的正常的继续生存下去的，
0: 嗯
1: 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肾脏在受损到什么样程度，它会有才会有表现，但是我们说受到了这样严重损伤程度的时候，刚刚王主任已经给大家了一个希望，就也不是没有办法的。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谈一谈。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痛风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谈到的一个前提，那我们重点来说的是痛风肾，而刚刚王主任讲解当中我们会发现痛风和痛风肾也有关联，但是不是绝对只是痛风肾都是由痛风来的，我可以这样去解释是吗？王主任，也就是我们要关注痛风肾，其实要关注高尿酸血症。
1: 嗯
0: 嗯，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时候呢，我们看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意味着我们要早期预防控制痛风和痛风肾的话，就是要控制高尿酸血症，是这意思哈。然后呢，我们普通人呢，以及什么痛风高危人群啊，就整体大家怎么预防这个疾病，您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把这个知识给我们？
1: 嗯。就是预防呢，就是当一旦出问题了，我们给医生进行沟通。
0: 嗯、
1: 但是平时我们的生活起居呢，更是我们的重点啊。
0: 对，
1: 这个重点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围绕这个控制血尿酸啊、
0: 嗯，
1: 这个控制血尿酸的水平是我们自己要监测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诱发因素啊，这个诱发因素呢，就是比方说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饮水呀、啊、饮食啊、运动啊、
0: 嗯、
1: 情绪呀、啊，这些都是那个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能够完全的、
0: 嗯、
1: 那个改善
0: 啊。您说不良的生活习惯，给我们列举一下。
1: 啊、哦，刚才说到了胃强脾弱，就是大家吃的欲望很强烈，
0: 嗯嗯，
1: 活动比较少，
0: 嗯
1: 嗯。其实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吧。
0: 对，
1: 嗯，这个我可以先从吃的开始啊。
0: 好，
1: 这个
0: 民以食为天呢，
1: 民以食为天。
0: 嗯，
1: 现在人呢，就是你看有的家长就是喂小孩追着喂，所以说。
0: 嗯
1: 就是你妈觉得你很饿，
0: 是，
1: 还有一个妈妈觉得你很冷，
0: 嗯
1: 嗯、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就包括这个，咱们在那个运动上哈，
0: 嗯、
1: 就过度运动和那个不运动，
0: 嗯
1: 嗯、有的时候就是比方心疼孩子，哎呀，你看把他累坏了，
0: 啊，
1: 所以这个都是不正确的，
0: 嗯、
1: 那个。其实要讲这个养生呢，可能是一大堂课或者多长时间讲完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起居。
0: 嗯，
1: 咱们《黄帝内经》有一个叫一年二十四季的，一年有那个四季，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0: 是
1: 啊，我给大家那个就是一个生活理念，
0: 嗯、
1: 就是春天。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照这个理念来养护自己。
0: 嗯
1: 啊，那么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也分着春夏秋冬
0: 啊。
1: 嗯，就是
0: 早起是春呗。
1: 哎，对，就是中午是夏，
0: 嗯
1: 到傍晚是秋，到我们深夜入眠的时候是冬，
0: 就是该藏了。
1: 哎，对，
0: 嗯、
1: 按照这个一个理念，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0: 嗯，
1: 那么春天我们吃。就早晨吃，我们不要吃，就有的人说早上喝一大杯凉白开
0: 啊、
1: 这个非常不建议的
0: 啊,
1: 啊。早上起来阳气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动养阳啊、
0: 嗯，
1: 这个吃东西呢
0: 别给它浇灭。
1: 对，
0: 嗯、
1: 有的老年人呢，我早上我说你就一碗姜枣水，三片姜一个大枣，
0: 啊、
1: 就能助一天之脾胃之阳。对，你看四肢冰冷的那些、
0: 啊、
1: 那你喝上坚持喝上一段时间，那么它就会手脚温暖起来了
0: 啊。姜枣水
1: 啊，对，
0: 三片姜
1: 就我们日常生活的叫药食同源嘛。
0: 嗯，
1: 一个大枣，
0: 一个大枣就够，
1: 加三片姜
0: 煮一煮，
1: 每天早晨一碗，一杯、
0: 啊、
1: 一小
0: 杯，
1: 100毫升左右
0: 啊、
1: 嗯，这样的话呢，体内既有叫健脾啊、温阳啊，
0: 啊
1: 那个、
0: 嗯、
1: 对呀，温通脾胃之阳、
0: 嗯，
1: 还有补脾气，
0: 嗯、
1: 还有那个补气血，大枣补气血，
0: 嗯、
1: 哎，这样做到就坚持不懈啊、
0: 嗯，
1: 这一年四季都可以的。
0: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家吃的时间啊，咱们到了冬藏的阶段呢，吃的是少的啊。那个有的现在人把吃饭的时间都放在一家人聚
1: 晚
0: 在
1: 上，
0: 晚上，又吃又喝，朋友聚会晚上，然后这是最重要的家庭团聚的那个说的不吃不行啊。再一个最重要的晚饭都在晚饭上，那么吃的鱼肉。肥甘厚味都在晚上。实际上，我们晚上需要的很少。你吃的太多的话，你体内消化酶分泌的不多，就变成了什么垃圾食品啊，代谢的半产物，堆到体内，堆到胃、肠胃，其实也是除了痛风的发作，也是什么血压高、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肿瘤啊，胃肠道肿瘤都是高发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吃饭呢，我经常问患者，我说你早上起来你有没有饥饿感？他说：“要是有，我说的，你早上起来一活动有饥饿感，你头一天就吃对了。不然的话，你就要么少吃点，要么你再吃的再早一点。
1: 晚上再早一点。
0: 对，7点以后呢，我基本不让我的患者吃东西了。不吃不喝。
1: 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叫做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
0: 对的，
1: 看来是有一定道理。
0: 非
1: 那
0: 常
1: 就
0: 有
1: 是中
0: 道
1: 午
0: 理。
1: 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营养丰富一些，
0: 对，
1: 好好吃那顿饭。
0: 对的，
1: 然后
0: 因
1: 晚
0: 为。
1: 上少吃一些，清淡
0: 对，
1: 一点，好消化一些。
0: 对，好消化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喝水对于痛风和痛风性肾病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儿。很多的患者呢，就是他发病往往和喝水少有关系。体内呢，就是咱说这个烧，你这个锅快烧干锅了，你这水喝得特别少啊。怎么喝水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喝水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啊。有的人白天工作了，没有时间喝水，到了晚上一通补，各种补。又喝茶又喝水，几百毫升进去了。那么这时候能不能用上？这也是不科学的。有的人告诉你喝8杯水，但不知道你什么时间喝水啊。这里也是一个时间医学。这个呢，我也建议大家叫正泡无限喝水法。
1: 正泡无限，
0: 也就是说，咱们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这个过程，早上7点呢逐渐增加，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
1: 多
0: 让
1: 喝
0: 大
1: 点，
0: 家喝水。那喝水量呢，咱们是在2000到3000，或者2000到2500吧。那个痛风的患者可以多喝一些，夏天多喝一些，
1: 多代谢代谢，
0: 对，促进代谢。然后呢，你要是那个冬天呢，我们可能就要少喝一点。
1: 就像
0: 冬
1: 您
0: 天，
1: 刚才说，一年一天也分四季，所以
0: 对，一年有
1: 晚上
0: 四
1: 也
0: 季，
1: 要喝少一点，
0: 晚上7点以后，
1: 就
0: 咱
1: 不
0: 们
1: 喝了。
0: 能不喝尽量不喝。有的时候晚上怕血栓形成，实际上你晚上少吃，它不会血栓形成的。就是晚上吃的少，或者是有的老年人可以到2餐的，小孩你可以到5餐的。就是人的阶段不一样，他生长需求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有区别的。就正泡无限喝水法呢，就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充分喝水，你喝充分了，那么你晚上是不需要那
1: 不
0: 么
1: 需
0: 多
1: 要
0: 的。
1: 了，身体足够量了。
0: 足够代谢的，那么到了3点到晚上7点之间呢，我们再逐渐减少啊，这样的话水就算充分喝足了。然后呢，水在体内代谢，白天的尿量呢，我们应该就是24小时尿量也要达到1500到2000，这样你把你的垃圾产物能代
1: 代
0: 谢
1: 谢
0: 出
1: 出
0: 去，
1: 去哦，
0: 少了呢，我们体内也存，多了呢，我们要考虑为什么会多啊，就是也就是肾脏封藏不住啊，所以喝水也是在我们范围之内的。
1: 运动呢？
0: 运动呢，咱们有一句俗语叫"闻鸡起舞"，理
1: 是
0: 解吧？
1: 啊，是
0: 闻鸡是什么时
1: 早晨，
0: 间？早晨。所以现在很多人呢是晚上进健身房的，这个我们从中医的理论也不建议的。
1: 消耗氧气是吗？
0: 叫动养阳，静养阴。晚上我们是处于静
1: 要
0: 和
1: 养阴
0: 养
1: 啊，
0: 阴，要静，要慢，要入眠。你呢就是血液一动起来之后，它阳气充盈，热量充足，那你就不利于你的就是体内脏腑的那个养护。到了晚上过多的运动是不可以的，也是伤人的，建议还是就是比方说我们正常早上起来循序渐进的运动，叫动养阳、静养阴、日养阳、夜养阴，是
1: 所以
0: 这样的
1: 日
0: 一个，
1: 养阳，夜养阴，就是等你要白天运动，晚上休
0: 休
1: 息。
0: 息，对的，这
1: 这
0: 个
1: 有的
0: 符
1: 很
0: 合，
1: 多时候大家都反了，确确实实，
0: 现
1: 因为
0: 在
1: 它
0: 就
1: 存
0: 反，
1: 在一种现实情况，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回去，我上健身房才能运动运动。但是大家适当的怎么调一调啊，这个就交给自己来管理
0: 对，
1: 了。
0: 自己管理时间，这样对痛风啊、痛风性肾病都有好处。
1: 那治疗上面呢？
0: 治疗上面吧，给大家就是，比方说疼痛，目前呢，现代医学呢，给你止痛，比方非甾体抗炎药啊，那个还有那个秋水仙碱呢，这些呢，既治疗疼痛，也是伤肾的一个过程。

0: 但是都得要充分的水化，在体内要水化。还有呢，就是降尿酸的，有那个有预防尿酸形成的，还有肾脏排尿酸增多的这些西药。那么我们在中药当中呢，我们是以温补脾肾之阳，去寒、去湿、去瘀、去痰为主啊，是这样的。那这就是因人而异的。小的方法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就是我们痛风的患者，就是因为你别的你干预不了，疼痛你受不了，在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第一要多饮水，是热水，不是是温热水啊。
1: 温热水。
0: 对，就促进体内体温汗出啊，或者是体温升高啊，是这样的那个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呢，叫血有出处，我们有简单的叫刺络放血法。那么在家里准备一个针，小针，这个针是什么呢？你可以是1毫升注射器的针，也可以是测血糖的针。那么在这个在家的时候，如果你疼痛、红肿、热痛的部位，那你就是要啊是血嘛，你可以点刺放血就是给它消毒，局部碘伏消毒之后进行针刺，针刺完之后把血挤出来，你就发现立刻不疼了，就局部减压。
1: 局部减压，
0: 对，然后就疼痛就缓解。另外一个严重的疼痛呢，我们都采用静脉的一个那个区域疗法，
1: 那那个就需要到医
0: 院
1: 了，
0: 的，对的，
1: 这非常好。刚才告诉我们一些小技巧。
0: 就是这样，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痛风肾还包含了中医理论当中其实养生的这种知识，在节目当中，我们的王主任也给大家设计了。所以在节目最后提示大家，尿酸高了就别只盯着那个脚趾头，是吧？我们还要看一看肾脏才是那个默默承受伤害的苦主。我们要控制尿酸，也不只是为了远离痛风发作时的剧痛，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一生的叫什么？化工厂，净化工厂就是肾脏，希望大家都保护好它。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小婷王主任，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说声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5: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6: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2: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7: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2: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7: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2: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8: 体重管理不必
7: 斤斤计较，
8: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9: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0: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 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

0: 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法律话题的交流和分享。那今天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好，那下时间呢，我们请今天的法律专家宋雪律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雪，非常高兴呢能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果说我们在景区受伤了，那么责任归谁，应该如何去进行正规的维权。
0: 好的，欢迎宋雪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就像刚才宋雪律师所提到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重点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旅游过程中一旦发生意外了，这个责任应该如何划分的问题。我们出去玩呢，都抱着这个去放松啊、休闲啊、娱乐的心态去哈，谁都不想发生意外，但是意外一旦发生了，那究竟应该是自认倒霉，还是说景区没有尽到他的安全保障义务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会通过几个案例哈，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进行理性的维权。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宋雪律师把今天的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
2: 好的，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啊。今天的第一个案例是说，在2021年10月左右，冯某，我们的原告冯某与好友呢一起去某生态景区进行旅游，大概游玩到下午4点到5点左右的时候，那么一行人呢在景区的露营进行搭帐篷，然后出去吃饭。到了晚上8、9点，也就是天黑之后的这段时间，冯某的小孩邹某与其好友张某的小孩在帐篷里面玩。冯某听到自己的小孩突然大哭之后呢，迅速向好友的帐篷去跑，在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慎摔倒。后来呢，冯某又发现自己的小孩呢哭的原因是被这个景区的蜜蜂蛰伤。那么第二天呢，这一行人呢跟景区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涉，那景区的人员呢也引导冯某一行人先行就医。经检查呢诊断为胸部损伤，多处肋骨骨折。那么冯某呢在从景区回到市区之后呢，也是在三甲医院进行了一个保守治疗，这次治疗大概费用花费了3万余元。那么因为呢冯某多次呢与被告的景区协商未果，所以冯某呢向这个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景区不但赔偿医药费，还要赔偿我们的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营养费等等，合计4万余元。那么情况呢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是要说一个案件的裁判结果。但是因为啊这个案件可能跟我们很多人预想的结果并不是特别一样，所以说呢在这儿给大家先做几个提示，然后我们再来听这个裁判结果。一个是呢，我们所谓的我们去到的旅游景区在法律上都有哪些责任和义务。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冯某的受伤以及他小孩被蜜蜂叮咬是否应当归咎于景区未尽安全保证义务。那么带着这两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就是法院驳回了原告冯某全部的诉讼请求。那么在原告收到这个判决的时候呢，反而没有上诉，并且心服口服。
0: 这是案件最终的一个结果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疑问。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宋雪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梳理一下哈。首先呢，作为游客冯某啊，当时呢是把景区呢给起诉了。那他当时起诉诉由就是为什么要起诉这个景区呢？他是怎么想的呢？
2: 他认为是说，首先第一点，他关注的是孩子。那么我家孩子在景区的时候被蚊虫伤了，他认为景区应当保护孩子在景区游玩过程当中不受到动物呀包括昆虫植物的伤害，他认为这是景区的问题。同时呢也认为自己的受伤也是在景区内，那么景区呢是应该承担这么一个赔偿责任，这是他基本的一个想法。
0: 有的时候呢就会想哈，我在哪受伤的，哪儿就得管我。
2: 哎，对，你我来了，我花钱了，

0: 你得为我承担这个责任，这是普通老百姓大概的一些想法。
1: 嗯，
0: 但是可是这个案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
1: 嗯，那这个案件在庭审阶段啊，就是景区方面他们怎么说呢？
0: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这个案件它特殊的一个点是，他们是在露营区，那么露营区势必会有林木这样的区域，肯定会有昆虫和野生动植物，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景区范围内，尤其是大量的林木景区内，它的昆虫和动植物景区是没有权利进行啊，为了经营而进行驱赶的。在这种情况下，景区提供了合理的经营的这个监控，也就是说，我们小孩的受伤也好，大人的摔伤也好，跟景区实际的操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大人不是在乘坐运输的这个工具啊，或者是说我在缆车过程当中去找孩子的时候受伤的，都不是。其实他们是对。归根结底，他们受伤的原因都是自己，并且这个孩子受伤是在脱离法定监护人的监管范围内的，这与景区没有实质性的关系。
1: 嗯，这个是景区方面他们的一个想法和抗辩的理由哈。
0: 哎、是的，是的。
1: 那关于这个案件，最终呢，法院判决结果是没有给予游客赔偿，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游客冯某呢，他是心服口服，
0: 哎、
1: 还没有再上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处理的结果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案件呀，在整体的过程当中，法院核心审理的争议焦点是否具备因果关系。那么结合刚刚我说的，冯某的受伤是去找孩子的路上受伤的，在这期间没有乘坐任何的交通工具，然后景区提供的相关视频监控也可看见路上没有路障，是因为他心急摔倒的。那么也就是冯某的受伤与景区的责任是没有因果关系的。那么孩子的受伤是在脱离法定监护人自然事件当中，自然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当中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也与景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基于没有与景区的责任义务没有因果关系，所以法院没有判决景区承担相关的责任。那么冯某也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法院的诉法过程，通过自己的自己回思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应当作为成年人有必须要注意的必要义务，那么基于此呢，冯某也是心服口服。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后面的一个案例二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
1: 嗯，那咱们来说一下这个第二个案例啊。
0: 嗯，好的。那也是在一个这个景区当中，五一黄金周，我们的李某呢是跟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啊，在这个景区的湖面上游湖泛舟。那么我们看到了一个，他们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鸟落在了这个船的一头。当时李某突然之间就这个兴致所致，想要抓这个鸟看一看，但是呢，鸟没有抓到，导致这个鸟对他进行了灼伤和抓伤，并且呢，在这个抓鸟以及被灼伤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动作非常的大，导致船体失衡，掉到了水里。但是二人的这个行为呢，是都在岸上这个安全员的这个监控当中，他们看到这个情形是第一时间进行施救了。啊，并且呢也第一时间呢进行了就医，做了全身的体检，并且呢是注射了狂犬疫苗以及破伤风的这个疫苗。但是呢在景区陪同就医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狂犬疫苗是分了五针注射，还剩下四针，那么景区也跟他沟通了，我们现在可以垫付已经发生了全部的费用，大概3000余元。那么后续呢，如果他要继续注射完成后续的这四针疫苗，景区也可以说你再回到自己的这个居所地啊家乡之后呢，注射之后将实际发生的这个票据呢邮寄给我们，我们也可以给你进行全额报销。但是呢，李某是不同意景区的这个处理方案的，他是要求了一个巨额的索赔，要求赔偿50000余元。这里面呢，包括了他的所谓的精神损失费啊，这个高额购买的名牌球鞋，然后以及后续他人身30年的这个健康检查。那么，并且称这30年如果说因为啊特殊的病毒感染，景区还是要承担这个费用。那么对此呢，景区他是不予认可的，所以双方的这个矛盾是比较大的，没有达成这么一个调解。那么李某在回到家乡之后，通过互联网法院将这个案件是起诉到了法院。然后在这个案件后续的开庭当中呢，因为是异地啊，李某还特意坐着高铁来到了这个事发地的法院进行了开庭。那么在审理过程当中呢，景区提交的证据呢是有这么几项，一个是湖面的全面监控，二呢就是在整个景区当中，湖区以及景区当中都树立了景区的这个相应的管理规则以及安全提示的这么一个提示的板，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那种蓝底啊白字啊或者白底蓝字的。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门票上，景区的四个出入口也都印有了景区的相关规则以及安全提示，并且这种安全提示

0: 示也明确提示了景区呢处于这种湿地保护区，是有野生动物出入的，需要注意自身的这个安全。那么李某呢，对于这个案件呢，他提供的是景区的购入的这个门票，以及他这个球鞋的发票等等。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景区的态度是比较诚恳的，他向法庭表示，那么景区呢各处都设有景区规定的提示板、野生动物安全提示板以及游湖安全提示板，那么甚至门票背面呢也印有了这个相关的规定。那么由于景区处于自然保护区，对于野生动物是不能因为经营而实施驱赶以及抓捕的，因此呢游客景区认为啊，游客的这次受伤是属于意外事件，并且呢落在这个游船上的鸟啊也不是景区饲养的啊，游客需要花钱去观赏的鸟，所以说呢景区认为这个游客受伤是因为他私自抓了这个野生动物，导致野生动物应激之后造成的伤害，景区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并且呢景区呢在事发之后也尽到了相应的人道主义和安全保障义务，陪同就医啊，在即便没有责任的情况下呢也垫付了医药费，进行了人文关怀，所以说呢景区认为已经人之已尽，不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呢李某对这件事情还是非常执着的，并且这个案件进行了两次开庭，李某呢也为此发生了两次往返于景区所在地法院的这么一个高铁的费用。但是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跟刚才的一样就是法院呢是驳回了李某的一个全部的诉讼请求。
1: 这两个案件呢都是最终判决结果是一样的哈，法院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总的来说呢，第一个案件当中这个游客冯某啊提出的要求呢相对啊可能我们还在一定程度上能理解，而在第二个案件当中所提出的索赔的要求似乎按照常理来讲好像稍微的有一点点
0: 的
1: 过高哈。
0: 是的是的，
1: 包括什么未来30年的健康体检啊都要在这一次被鸟灼伤的过程中要求景区一次性赔付。当然这个当中可能还有很多这个对质的过程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和宋雪律师呢一起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我们不站在哪一边对和错哈，来说一说这个法律关系到底如何。那我们首先说在两个案件当中景区都没有最终承担啊这个游客所提出的赔偿的这个方案或者责任。
0: 对，
1: 那么我们先来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不管我是去到哪儿，景区对于游客有哪些他应该尽到的法律责任？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景区跟我们所有的我们能去到的场所的经营主体，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作为景区，它既是经营者，同时它要管理景区。那么呢游客来到景区花钱，不管是购买了门票还是某一个项目的消费的这么一个入场券，他们都是消费者。那么景区在面对消费者或者游客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既有一个管理的责任，那么又有一个保护的义务。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对于景区法律责任规定的非常详细，也分布在了不同的法律当中。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了景区对游客的人身安全保障，我们是指啊，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那么景区也属于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管理者或者群在组织这种群众性的活动的时候，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那么我们在景区当中还有很多的承包者，比如说有游乐项目啊，这种都是属于景区当中的第三人，如果因为景区当中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是应当由第三人先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景区经营者呀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应当承担补充责任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作为游客是说，我不管你们景区是谁经营的，但是呢我只找你们景区，如果这个时候景区承担了经营者的责任，事后呢景区也是可以对这个实际经营者进行一个追偿。那么第二部分当中关于景区的责任呢，是在旅游法当中规定了，第50条，旅游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服务的商品和质量进行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景区不仅仅是对人身，对财产也有安全保障义务。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啊？比如说我们游客经常会发现自己拿的东西很多放到存包处，那这个时候游客能够进行存包地点的这个位置就已经对游客的财产有了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丢失，景区是要承担一个全部的责任。那么旅游经营者呢取得相关质量的需要取得相关质量的安全等级，其设施和服务不得低于相应标准， 这个就是指我们一些游乐设施啊、
1: 嗯、
0: 它的这种安全是要高于常用设备的这么一个安全标准。如果没有取得相关的质量等级标准，那么是不得使用相关质量等级标准所谓的称这个标识的，也就是说它基本不能够进行一个让孩子上去去游玩的这么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在这个条款当中清晰的明确了，比民法典啊更明确的说了游客的人身安全指哪些，它包括但不限于人身财产安全，甚至细化到维护的这种安全设施，设置的这种安全提示与警示，以及进行安全巡检以及必要的应急救助。
1: 嗯，那么这个呢都是从民法典以及旅游法当中啊所规定的景区的一些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哈，孙律师。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旅游过程中我们很多情况都是花钱买票进到景区去游玩，所以呢景区需要尽到这些义务。
0: 是的。
1: 但是也有一些景区呢现在陆续的可能开放了或者是免费了。
0: 啊、是的。是的。
1: 那不管这个景区是得需要买票进也好还是免费开放我直接能去玩也好，那对于景区所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来讲有没有区别？
0: 没有任何区别。我们所谓的景区免费，但是没有降低它的管理责任。就像我说的，景区它是一个双重身份，它既是经营者，但它同时是管理者。那么对于一个场所，它是有管理权限的，那么一定对标的就是它要承担的一个安保义务。就比如说我们的商场，我们进到商场里是不需要花钱买票就进到商场的，但是如果在商场里发生了跌伤啊、撞伤啊、抢劫事件，那么我们肯定是要倒查这个商场里安保的情况啊，监控的情况有没有进行必要的这个安全维护的这么一个措施的到位，都要进行去审视。如果没有到位，那么我们进入商场也没有花钱，没有买门票，但商场依然对我们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包括了人身和财产。
1: 嗯、是这样的哈，尤其这种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和你是否收费，它并不是一个直接挂钩的关系。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景区具体的法律责任，不管是民法典当中提出的，还是说旅游法当中提出的要求哈。
0: 嗯。
1: 那让我们都想到，在案件就是第一个案件当中，当时冯某嘛、嗯，不是为了召集到另一个帐篷去跑，摔跤了哈。
0: 哎，是的。
1: 这个过程中，他的受伤是否应当归咎于景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我们怎么来衡量和定性他这个事儿？
0: 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要看景区提供的监控了。这个冯某到这个孩子另外一个帐篷的过程当中，首先路面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啊，我们景区的这个路面有没有坑洼啊、湿滑？如果有，有没有安全标识？那如果说路面是平整的，没有湿滑的，或者是即便湿滑，景区设置了安全提示的牌子，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游客摔倒，那这个责任是不能够归咎于景区的。或者说我从景区的一处到景区内的另外一处，我有没有搭乘交通工具啊，我有没有使用景区的一些设备，如果都没有使用，作为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的这个受伤就不能够归咎于景区，并且他也是因为心急嘛，对吧？我们在法律上有一句话叫做原因的原因就不能称之为直接原因了。所以说景区对于在案件一当中冯某的受伤以及孩子的这个蚊虫叮咬都是没有因果关系的。那么其实从第二个案例当中其实看的会比较清晰，可能第一个案例大家还有点模糊，说哎呀你看我跌伤了啊，我在景区被什么东西咬了，那是不是景区的责任呢？如果说从第二个相对极端的案件当中，就是会比较好理解这个问题。
1: 嗯，那我们对比和大家来说一说吧。嗯，
0: 哎，那么我们这样来看啊，就是第一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的只是说我们人在这受伤了，但是受伤的原因我们要细致到当事人行为人本身的一个行为，我们说责任对标的是行为。那么蚊虫叮咬是不是景区故意所为呢？我们景区释放了这个带有病毒的虫子吗？不是的，而是所有人处于这个环境当中面临的都是同样的啊，我们有昆虫啊，我们可以有自然的生物。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人处于大自然过程当中，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对自身我们都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而不是景区是第一责任人。否则景区就是一个室内场所，对不对？我们到了一个户外的场所，我们要对自己的人身有必要的尽到的义务。那么如果我们对自身安全没有尽到一个必要的保护义务，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涂抹蚊虫的这个防蚊虫叮咬的涂抹药到户外的时候、
1: 嗯、
0: 啊，这都是属于我们自身的一个义务，这不属于景区说我还得给你备好了这样的东西。如果人家备了呢，只能说景区 在人文关怀以及细节管理到位，如果没有备，我们是不能够将这种责任扩大到应当由景区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
1: 而且在案例当中啊，虽然说被蜜蜂叮咬的是女儿啊，可能是未成年人，
0: 对，
1: 但是她的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是她的父母，就是冯某，她的监护人，
0: 对，
1: 是吧？
0: 法定责任人，她的这个法定的监护人，她已经托管了。那在这种情况下，

0: 他是不是要跟他的同伴之间有这么一个责任划分，这是另外的话题。但是于景区而言，这个责任是不能够扩大到景区身上的。
1: 嗯，这是第一点哈，和景区是没有关系的。
0: 对，然后第二点呢，我想说的是，比如说像第二个案例当中，这个应激之后动物的这个造成的人身伤害，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太愿意到室内的这种景点去游玩，更多的都喜欢亲近大自然。那么在说句很通俗的话，我们喜欢追求的人间仙境基本上有开发和未开发的部分，在这种未开发的部分，它是属于纯野生自然生态的，那么一定会有野生的动物出现，包括我们哪怕去到海南啊、云南啊这样的地方，都会是有这样的生态环境。那么在这种生态环境里，除了景区给我们必要的说我们有安全员几步一个岗，或者有安全监控能看到你的安全情况，我们成年人要对我们去到的这个景区有一个基本的预判啊，我们是不是带一个登山杖啊？啊，我们是不是穿一个防滑鞋呀？那如果说我们对自身的安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发生了人身危险，这个与景区就不具备因果关系，也就无法挂钩到景区的安全保障义务上。
1: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两个方面呢分别来看待哈，客观
0: 的
1: 分析好，那景区到底应该承担哪些责任，而哪些责任是因为我们作为游客我们自己应该尽到的。
0: 哎，是的是的，
1: 这也是最终决定了法院判决结果的不同哈。
0: 哎，是的。
1: 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两个案例当中呢，游客都提出了相对啊巨额的索赔之后也都被法院所驳回了。那么这样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哈，我们尤其是第二个案例哈，你看他因为这个一审啊、二审啊多次的往返两地，又产生了新的高铁的费用。
0: 哎、是的，是的。
1: 其实对于他来讲，这是不是一种经济上的一个损失呢？然后包括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哪些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0: 啊，这个主持人问的问题非常好。我们在维权的道路上是有维权成本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维权的法律基础是合法的，那么一定会得到一个公正的法律审判，我们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那么我们在维权路上的一些必要开支，法院会有适度的判决，比如说诉讼费在这个胜诉判决当中，多数都是由败诉方来承担。那么我们先行垫付的诉讼费呢可以被收回，但是呢其他的费用法院可能会根据案情不同进行适度的予以判决，但不会全额判。但是像这种侵权案件，如果说我们请求权的基础并不充分，就像刚刚我说的，哎，我们的受伤啊跟景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但是我们执意要进行这样一个诉讼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造成我们原本的损失扩大化。比如说这个往返的交通费还都是高铁，它不是往返了一次，是多次，但是基于它请求权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导致案件没有获得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在原有损失的基础上，它的损失就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扩大。比如说我们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在云南这边的有一个叫做玉龙雪山吧，有一个小女孩，她在我们的自媒体平台某书上会看到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路线，激起了她的好奇心，那么她进行了去这么一个户外的探险。由于路线小众，由于遇到了极端天气，在这个景区当中失联后被搜救队找到的时候呢，这个人已经离开人世间很多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的父母想要向景区维权，花费了大量的律师费以及诉讼费，但是实际最终法院审查的结果是她走了一条景区禁止走的小众路线，说白了还特意避开了这个景区各个监控啊，我去探险了。那么发生人身意外之后，这笔费用景区是不可能给予任何赔偿，法院也不支持赔偿。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既损失了一个亲人，也损失了维权的费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讲责任划分之前先讲了两个比较极端的案件。我们在主张权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我们的请求权基础是否足以支撑维权，而不是盲目的认为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你得保我终身。
1: 其实我们真的应该找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去厘清这样的法律关系，知道这个权属责任之后啊，再理性的进行下一步的维权考量。
0: 是的，是的。
1: 不然很有可能造成的就是自己进一步的损失，也算是一种损失扩大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宋律师，我们的节目内正在直播哈，也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稍后的时间呢，也将会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

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刚才呢，宋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哈，一个呢是在这个露营的时候啊，着急跑到另一个帐篷的过程中意外摔倒了所产生的一个诉讼的案件。另外一个案件呢，就是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啊，这边呢想和这个野生动物亲近哈，也是在意外的过程中啊，出现了被野生动物所灼伤的这样一个纠纷。那么两个案件呢，最终都是法院判决没有支持游客的诉讼请求。那其实呢，这两个案件是相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但当然我们说不是说出现了意外了，我们说看这两个案件游客对都没有责任了，都不能获到法律支持了。但是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和宋雪律师呢与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就是在意外发生的事件当中啊，那景区呢确实有一部分情形下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但当然也有很多情形是需要来承担责任的。那么一旦确实是因为景区它的安全管理缺失啊，或者是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尽到等等原因啊，导致游客出现了意外啊、受伤啊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作为游客来讲，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性的维权呢？
1: 啊，好，这个我们呢接下来说一个三个小案例，这三个小案例呢角度都不同，但是呢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参考。
0: 结合这三个事儿来说哈，
1: 对，就是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大概都能辐射到可能我们在旅游过程当中或多或少发生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说孙某呢是到景区游玩，那么他在景区的这个有观赏景区饲养的观赏的这个猴子是散养的，那么他在投喂的过程当中呢被这个猴子踹伤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孙某呢也向景区提出了这个索赔，这个要求景区赔偿所有的医疗费啊、误工费啊20000余元。那么这个案件呢是得到了一个法院的支持，并且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呢，景区呢向这个法院提出了我们投有了这么一个游客的责任险，保险公司呢也应当为我们进行一个代偿的这么一个义务。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最后双方是达到了一个平衡，最终呢费用没有超出他的投保的这个限额，全额呢由保险公司代为为景区进行了一个向游客的理赔，这是第一个案件啊。第二个案件呢是说一对夫妇呢自驾游，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已经基本上成为常态了。那么在自驾到某个景区的瀑布的时候呢，由于雨后湿滑，二人呢在去观赏瀑布的过程当中摔倒了，造成这个左尺桡骨的远端骨折，后续呢经鉴定已经达到了十级伤残。那么在受伤后呢，游客也是与景区和保险公司进行了多次的协商，但是没有达成一致之后呢，游客将景区和保险公司一并呢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的总额，因为是两个人啊，费用非常高，要求这个赔偿总额高达23万余元。那么这个案件呢，因为景区不能够举证证明是说我在这个路面湿滑的地方，刚刚就像我说的，我有没有设置这个安全提示的这个牌啊，说这是瀑布，这个水花四溅，即便不下雨也很湿，大家应该注意这个脚下这个湿滑，没有能够举证。但是呢游客呢也不能够完全证明是说自己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因为是雨后嘛，对吧，正常来说我们可以等天气好一点的再往本身就很湿滑的地方去，他也不能够举证是说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我特意这个走了比较好走的路线，也证明不了。那么这个案件呢，最终法院是认为双方应该各自承担50%的责任，也就是作为两个成年人在这种本身路面湿滑又雨后更加湿滑的路段，自己对自身的安全没有尽到一个成年人应有的义务，应当承担部分责任。那么景区呢也没有在这种湿滑路面设置安全提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一半的责任。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保险赔偿的限额内对他们二人的这个诉讼的结果承担了一个替景区的代偿赔付义务。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案件，也是一个比较常态的。第三个案件呢是我们的一个游客在去这个有水系的地方游玩的过程当中跌落了水沟受伤，然后造成了一个左侧的一个肋骨的一个粉碎性骨折，那么他在返乡医疗之后呢也是被鉴定为了十级。他认为啊，这个游客认为是说我受伤了，这个景点呢没有人管理，然后缺乏呢安全防护措施，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要求景区进行一个赔偿。然后呢也是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景区是说我们投有了这个游客的这个意外险和安全责任保障。

0: 当险，我们是要求追加保险公司作为共同的一个被告。但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这个游客也是很理性的，索要的费用都是一个合法合规以及正常自己必要支出以及法院支持的鉴定的各项伤残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最终核算的费用呢也没有超出景区对他投保的这个最终的理赔限额，所以说景区承担全部责任之后呢，这个理赔的这个代偿义务呢是由保险公司进行了代偿，三方呢在法庭的主持下签订了这么一个调解的协议，总共的费用大概是90,000余元。所以通过这三个案例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游客在景区受伤的时候，如果景区真的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是一定的。那么同时呢，我们景区如果是有为游客购买保险的，那么游客在索赔过程当中，他的权益保障还是比较充足的。
1: 那宋雪律师呢，您刚才和大家是分享了简短的三个小案例哈。
0: 是的。
1: 那么在这三个案例当中呢，游客是承担了部分责任的情形。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您啊，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作为普通的游客，我们需要承担怎么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呢？
0: 那这个问题呢也很好，就是说很多人会说，我来这儿消费了，我买票了，他应该保护我，怎么我还有责任呢？啊，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其实不是的，我们每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一定是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我们享有的权利是我花钱消费也好，没花钱消费也好，我到这儿来观赏游玩了，我此时此刻的人身安全应当由这个区域的管理者进行承担，这是没错的，这是我们的权利。那么同样，我们享有了权利，也应当对标的是我们要承担的义务，也就是我说的成年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首先是自己人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无论你所处在何时何地，是景区啊还是其他场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基于这一点来讲，我们游客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进入到景区了，我们自身应当遵守的或者我们要承担的义务有哪些，就是第一，刚刚我在说到这个鸟的这个案件的时候，我说了景区提供了他们的景区管理规定，我们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其实当我们进入到景区大门，或者是进入到马上要进入到景区那一小段路的时候，陆陆续续路边就会有很多的提示板，写的其实都是景区的各项管理规定以及安全注意的事项，这是我们游客首先要遵守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区域会存在未开放，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故宫，故宫也有未开放区域，那么在这些未开放区域当中，我们首先就是要遵守景区规定，不要擅自的闯入，不要进入一个未知的具有危险的区域，或者是进行一个危险的行为。那么如果不听工作人员的劝阻，或者故意规避掉工作人员，规避掉监控，特意跑到这种地方啊，但是发生了危险的时候，那么游客几乎是要承担100%责任的。如果景区这个时候能证明路段监控都是完善的，景区工作人员劝阻了，但是游客就像刚刚我说到玉龙雪山走小众路线的这个事件的时候，那么真的是这个景区会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我们所有的责任都在我们自身。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游客还需要注意啊，我们成年人在游玩的时候，首先是人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但是未成年人，我们作为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或者是其他亲友带着去的，此时此刻他当时的这个监护人是要对这个安全承担责任的，因为任何人的生命安全是不可能都交托于景区，交由他人来决定您的生死。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需要注意，在极端天气下，在极端气候下，或者你要去的这个地方的极端的这个物理环境和路面环境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人身安全。我应该怎么来讲呢？比如说我们冬季的室外也好，景区内的冰滑梯也好，哪怕是不是冬季，夏天我们室外的游乐设施的滑梯也好，我们人要具备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滑下去了要立刻站起来，而不是等待说我向后看一看，那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后面滑下来的人就会将您撞倒，造成一些骨折和受伤。那么这种受伤的时候，景区虽然要承担一定的安全保障责任，但是游客自身至少要承担30%到一半的责任。这就是我说的，在常理下，我们对自身的一个安全注意义务，也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
1: 所以说这些义务呢，当我们清晰明晰之后啊，我们才知道在这个游玩过程中啊，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哈，让我们的这一次行程真正的是收获了圆满，收获了快乐。
0: 是的。
1: 当然了，在刚才宋雪律师所分享的这些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在部分景区受伤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责任主体还不仅仅是景区哈，还有这个保险公司啊，代为赔偿啊，这样的情形哈。
0: 对。
1: 所以作为游客，有的时候他也会比较模糊啊，就是我到底应该怎么维权，这责任主体是谁，我到底应该 找谁，或者我哪怕我到法院起诉我。

0: 起诉谁呀？
1: 哎，是的，是的，啊，这个问题呢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去想的。但其实，在你具体区分，我应该告景区，还是说某一个游乐项目的承包商，还是说我告保险公司？这个作为我们游客来讲，可以不用区分的那么明确。但是我们首先对于维权的路径和或者说是思路要非常明确的，就是第一，我们要啊。即使保留我们的维权证据，比如说我们是消费景区，我们在购买门票的时候，门票要保留好。啊，如果说是免费的景区，那么可能我们进入游玩的项目它一定不是免费的。我们在消费游玩项目的时候，无论你是通过线上购买的，我们要保留好这个订单；线下购买的一些小票，我们要保留好。那么保留好证据之后，我们如果分不清，我们应该告保险公司啊、承包商啊，但是景区是在的，我们可以先行起诉景区，在起诉过程当中。后续就自然而然的由景区和法院去追诉我们是否还有应当承担责任的其他主体，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我们在景区发生意外之后，如果说有的景区小景区它的这个安全保障意识不充足，没有及时报警或者拨打120的话，我还是建议游客即便能被景区的车辆送到这个医院，还是尽量拨打120和110。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到现场之后会进一步的保证现场保存现场的一个证据，更好的固定您受伤的现状是什么样，比如说立刻要求景区把这个监控啊保存起来，或者是说现场他们的执法记录仪也会记录一下现场的情况，避免呢说景区监控不好使了，或者景区呢刻意而为之的让这段监控不好使了，导致我们后续的一个维权的艰难。另外呢，就是安全和生命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的后续维权一定要建立在我们的人身已经医疗妥当了，我们的人身安全是好的，意识清醒的，然后我们再去想一想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是不是不用承担全部的责任，只要我们不是像我说的这个意外事件呢啊，被蚊虫叮咬了这样的意外事件，我们都有权基于我们自身的权益向景区主张安全保障义务的不充足带来的一个事后的赔偿或者补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游客的这个诉讼请求都是会得到支持的啊，是这样的，主持人。
0: 你要看自己是不是因为完全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导致的意外的事件啊，
1: 哎、是的，
0: 这是确定了我们是否能够进行下一步索赔的一个情形。
1: 哎，是的。
0: 啊、而且刚才宋律师你也提到了哈，就是在很多赔偿过程中，那景区也是买了保险的，可能这个钱不是由景区支付，是保险公司最终支付了这笔钱，
1: 哎、是代为赔偿。
0: 那我们经常可能有一种情形啊，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医疗险啊，或者人身意
1: 外
0: 险啊。那我出现了这样的景区意外之后，景区也好，他赔我了，或者是景区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我之后，那和我个人我理赔投保的这个人身意外险啊，这些保险理赔它冲突吗？
1: 啊，原则上它是不冲突的。这个不冲突的理由呢，并不是说我买100份保险，我就能因为不冲突赔100份的钱，这样不是的。而是我们每个保险的险种是不同的。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我们有意外险，或者是我们有健康险。那么每个险种不同，它理赔的法律依据是不同的。你像景区投的，可能是这个游客意外险或者叫做保险责任险啊这样的，但是我们保的呢都是人身意外险，所以它理赔的基础不同，我们呢能够享受到的赔付的标准也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要明确的，就是我们不可能基于同一笔费用重复理赔。医药费如果说在景区的责任险当中赔偿了之后，我们的保险是不能够再赔双份的医药费的。但是什么的费用不影响我们继续理赔呢？就是景区在赔完我们其他受伤的这个费用之后，比如多出来的费用，或者说在人身意外险当中规定了我们遭受意外还能够得到保险公司进一步理赔的时候，我们依然有权向我们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要求理赔，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报实销的这种医药费是不能够进行双重赔付的。
0: 这算是一个重点了哈，就是你的医疗费用它不可能是两门保险都赔、
1: 哎、
0: 赔两份，
1: 我花了一份钱人家还给我两份钱，这个是肯定是不可能的。
0: 但是造成的其他的损失或者其他的伤害、
1: 哎、
0: 这个该怎么赔怎么赔。
1: 哎，对，比如说我们骨折了，可能在景区的保险赔完了我们之后，我们的这个意外险当中依然规定了我们享有理赔的权利，这样我们依然可以报保险去理赔。所以说如果游客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跟这个跟我们对接的这个投保的人员去沟通，我们已经享受完保险了，我看这个保险合同我还能赔，是不是我申报一下保险，这是没有问题的。医药费不能重复申报，但其他的权益原则上两个险种的理赔基础不一样是可以再次赔偿的，是没问题的。
0: 好的，那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实用啊，尤其适合于我们、 自身呢也是投保了一些健康保险啊，
1: 哎、
0: 或者是人身意外伤害险的这样的市民朋友哈，
1: 对，要有这个意识，
0: 来衡量好啊，这个保险应该如何进行合理的理赔。
1: 嗯，
0: 那其实刚才呢，宋雪律师也提到了，就是在意外出现之后啊。

0: 我们要明确啊，这责任主体到底是谁？咱们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在景区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商业性的植入的广告。假如说这个广告出现了破损了，把我给砸伤了、刮伤了、划伤了，那这个赔偿，你说我应该是找这广告主呢，还是经营者呀，还是说景区啊？你说这时候就出现三家最少。
1: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估计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疑惑。但是呢，其实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些呢，都有可能会成为责任主体。但是作为我们游客，尤其是异地旅游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维权的时候，我找完他再去找他，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有一个人是跑不了的，就是景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景区作为直接的一个责任人进行诉讼。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事件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是属于物件致害的这么一个责任，就是一个侵权责任啊。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1253条有明确的规定，建筑物、构件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者，就像刚才他说，这个可能广告主啊，所有者、广告发布人啊，或者管理者，这是景区的，以及呢，就是其他的在这设置的使用人，比如说我只是使用这个广告牌的使用人，那么如果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比如说景区，我都看到这个大风了，我没有加固啊，我作为这个广告这个牌的设置者，我明知道这个广告牌设置一年了，没有人去维护，我还没有维护，那么他不能够证明尽到了维护、管理啊、安全保障义务的，那就一定是承担全部的责任的。我们可以择一去找，但最方便的这个时候是景区。
0: 也就是说，宋律师，我们可以在景区意外受伤的时候，先把景区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列为起诉的对象，
1: 对，
0: 或者是维权的主体。
1: 是的。
0: 然后下一步呢，可能会有不断的
1: 追加
0: 哈。
1: 法院会在查明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其他的责任主体，法院是可以依职权去进行追加的。
0: 这是法院直接加进来，不需要我们作为这个维权人去加。
1: 我们不再需要去增加我们的负担去判断这个事情。
0: 那其实，在维权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很多变化哈。就像刚才您所分享的第二个最开始的第二个案例当中。在异地维权的时候呢，还要坐高铁往返产生的交通费用，那这部分费用呢，也是因为维权而产生的。那比如说我作为维权人，我能不能在法院审理阶段，我要求说法院把我这个路费、交通费也给我加入到我的维权成本当中？
1: 只要不是第二个案例当中这么极端，说一点过错没有还要求景区赔偿的这种因维权而发生的合理必要费用，您可以向法院申请，并且呢，如果您请求权基础非常充分，就是我说你自己没有责任，或者您部分责任的时候，法院都会适度支持您的费用。如果说您没有责任，其他管理者承担全责的时候，必要合理开支，法院会全部支持。
0: 也就是说，中途我们还是可以增加这个要求
1: 的。是的，随时变更诉讼请求是可以的，在案件审结之前。
0: 好，那这个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就在旅行过程中啊，我们都可能会吃很多当地的好吃的。那如果呢我们是跟团游，有团餐啊，一旦在团餐吃的时候吃见了这个腹泻啊或食物中毒啊，那这个情况下我们的维权主体其实也是很模糊的，又涉及到很多家。
1: 又认为旅行社了，也可能认为是我应该归到这个景区了，我在景区食物中毒
0: 了。对啊，或者是这个饭店呢，是吧？
1: 对，
0: 好几家啊。
1: 对，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也是抓住一个主线。首先我们跟团，我们就跟我们所属的旅行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他在整个我们的旅途过程当中对我们是要承担一个人身安全责任的。那么这个呢，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关于旅游纠纷案件适用的若干法律问题的规定当中呢，明确规定了旅游经营者，这个旅游经营者不仅仅只是景区啊，不是景区经营者，是旅游经营者，就是指我们的旅游团，对应对其辅助者，比如什么叫辅助者，旅游团带我们去消费了啊，就餐了啊，这个休息了，比如说酒店了，这种叫辅助者，有过错的时候应当承担过对他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食物中毒表明餐馆存在饮食安全的这么一个隐患，那么旅行社呢也需要为您承担责任。这个时候您需要做的就是一，我跟旅行社签的这个合同，交的这个钱，有人说我没签合同啊，我把这个钱转给这个旅行社带我们带团的人了，没问题，保留您的转账记录，保留好您的就医记录，拿好诊断证明，这些都可以作为您最终维权的一个依据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0: 确实哈，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都要找景区，是吧？
1: 是的，
0: 也要看你这个和哪这个
1: 关系
0: 最佳的直接，是不是？
1: 更密切，是的。
0: 就像今天在节目当中宋雪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一样啊，景区呢一旦出现了意外啊或者是受伤的情况下，这种责任划分呢 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呢需要结合比如说景区它是否尽到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哈，包括你游客自身是否有过错等等这样的情形之下吧哈。就像刚才宋雪律师所提到的，景区有没有设置

0: 警示的标志啊，你有没有这个无视提醒？
1: 安
0: 有没
1: 全
0: 有，
1: 员，
0: 对，你有没有自己啊，做出一些不合理的过激的行为？其实呢，这个都是决定了最终的行为，包括最终的结果的一个走向。当然
1: 是
0: 了，我们作为游客也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哈。
1: 哎，是的，就是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愉快的这么一个旅行。所以说呢，在我们愉快旅行的同时呢，能够保障我们的是法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提高自己的这么一个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让我们的旅行呢得到更好的一个体验，而不是说我们好不容易休了个假，出了个门，发生了什么事儿，不但给自己造成了损害，可能还给自己的维权路上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是我们这一期节目最终的一个目的。
0: 是这样的，宋律师哈，我们希望今天节目当中呢所说到的这些内容啊，能够给大家提个醒，出门游玩的时候呢，可以多注意一些安全提示，一旦发生意外啊，也要第一时间呢保留好现场的像照片啊、医疗证据这
1: 哎，
0: 些
1: 是的。
0: 内容哈，这些证据，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理性的维权。
1: 哎，是的。
0: 生活中的这些法治细节啊，我们说往往藏在这些看似偶然的意外当中。那么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就是邀请到宋雪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读懂身边的法律，守护好大家每一次的平安的出行。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感谢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在旅游过程中啊，出现了意外受伤的情形，如何正确理性维权，给大家做了这么详尽的法律方面的提示哈。谢谢您，宋律师，谢谢。
1: 哎，好，哎，再见。
0: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必

0: 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境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2: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来就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有请张棍，张棍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那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徐先生的热线。你好，徐先生。
4: 你好。
3: 哎，你好。喂。
4: 我两套房子。
3: 您说吧，房子是哪里的？
4: 我是这个爱建非常男女这个楼。
3: 那个非常男女这个楼前两天你不都评估了吗？
4: 那评估是米数不对，他这是我这是46米建筑面积。

0: 名字？
1: 86年的。
0: 24万。
1: 谢谢掌柜。
0: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我们听友一样，您这个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房源啊，均价可能在1万左右，如果差一平就差1万多块钱，大家一定把这个米数弄清楚了。你像我们这听友是可能又看了一下这个具体的房产证，来了解清楚了又打的电话，所以建议大家看清楚了，然后让张棍评估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如果大家急于出售的，还可以直接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我们还是交给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筛选优质二手房源。
3: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门市，这个门市是在宏伟路上雨轩花园2期的正规门市，建筑面积是418米，使用360，一楼是200，二楼是150，楼层举架是3米5的。这个房子，在宏伟路和就是宏伟路靠近，咋说呢？就是挨着鼓励园那个位置。业主急于出售，现在出售的价格是，现在的年租金是20万，房主到手的价格就400万就可以，
2: 那一
3: 还可
2: 片
3: 以谈。
2: 挺热闹，
3: 对，那
2: 就
3: 片还
2: 鼓
3: 挺
2: 励园
3: 好
2: 那一
3: 的。
2: 片，就是我觉得烟火气儿挺重的。
3: 对，他原来吧，租了这个房子，租了10多年，开修配厂，开幼儿园。现在就是不想在这边了，就想着急给他卖了。有需求的话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直接就能看见这个房子。还有一个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写字间的面积是326米，3楼，顶楼是6楼，有电梯，01年的，商服照，房主现在卖100万，就卖100万了，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要六家园，要六家园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95米，3楼，东西向，私产，08年的中装，75万，房主卖75万，13453388943。正义花园，正义路的花园小区，这个房子是4楼，2室明厅，建筑104，南北向，私产，06年婚装，55万，这个也是超低价，55万。看房电话是13946606398，13946606398。第二方圆里的房子也是4楼，使用面积52米，东西向，私产，96年的简装，42万，13946606398。13946606398。还有一个会展城上城的一室明厅，建筑58米，9楼，西向，私产，19年没有装修，29万，13895761507，13895761507。卫星路，45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91年的简装，308000，13946606398。月火里，这个是江北的，7楼，顶楼18楼，建筑120米，南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60万，13946608938。道里的共乐小区，这个房子是44米的使用面积，1楼，东西向，私产，91年的简装，36万，13895761507。保利天悦，10楼，4室明厅，建筑面积152米，精装修，南北向，165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建北街，这个是靠近珠江路

0: 室一厅，建筑面积115米，四楼东西，私产，97年的精装修，59万8，59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道外的北齐道街，二楼，使用面积31米1.5的东西向，私产，96年的简装，26万，1834533。8943，还有一个，这个是安步小区的两室一厅，33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西，私产，01年的简装，26万，1874504-1433。松浦观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102米，20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婚装，65万，1874601-4512。万达华宅两室明厅，建筑92米，14楼南向，私产，12年的简装，109万，1389576-1507。文达丽都两室明厅，建筑80，13楼，西向。私产，14年的简装，60万，1770364-7661。润园翡翠城两室明厅，建筑87米，9楼西东南向，私产，11年的中装，85万8，1394606-8938。康健小区，这个是在康安路和建国街的交口。房子的使用面积是53米，3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中装，42万，1394606-8938。大众新城两室一厅，39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向，私产，08年的简装，33万，1389576-1507。民乡小区两室一厅，56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01年的中装，75万，1874504-1433。盛和世纪两室明厅，建筑133米，31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195万，1874504-1433。大明星街的门市50米的使用面积，1楼南向，96年，现在开饺子馆儿，房主现在卖85万，1394606-8938。富丽江湾新城三室两厅，建筑187米，28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高装，320万，赠车位，1770364-7661。红旗小区，这个是5楼，建筑81米，南北向，私产，95年的简装，4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99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70万，1874601-4512。太海花园两室一厅，87米的建筑面积，6楼西向，私产，03年的简装，53万，1394606-8938。
1: 你看，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张棍又这个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而且什么样的都有，住宅的、商服的，包括我们刚性的，或者说你是改善性的，大家如果说有这种换房子的需求，其实都可以在张棍这儿选择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而且都是超高性价比的。所以就看大家有哪方面的需求，我们呢也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只要大家提出自己的要求，我们都是可以帮助到您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就能看出来现在张棍，你看这个房价还不是很高。
0: 对，
1: 现在张棍分享这些价格也都是很低的，
0: 而且还都能谈，还都不是说要这一口价，还能谈。
1: 所以现在这个我们会发现，这个卖房市场它就是这样，就是这个越能谈，可能买家越得寻思寻思。
0: 对，今天上午有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说他家房子要卖，他要40万， 可

0: 客户给他25万，
1: 啊，那
0: 他
1: 奖励
0: 问，
1: 也太多了
0: 他问我他卖不卖？
1: 啊，那砍一半价格。
0: 对，差了就差砍了15万。
1: 我记着，就曾经我跟张坤前几年主持节目的时候，我
0: 嗯，
1: 还问张坤，我说这个砍价得怎么砍？张坤那时候就说低价的可能就5万之内，
0: 对，
1: 对吧？说没
0: 嗯，
1: 有那么大的活儿。
0: 对呀。
1: 但是现在你看，都敢对半砍了，
0: 房主都犹豫了，都动心了。其实要是正常的，觉得说40万的房子，你再砍5万块钱一大关了，这一下子能给讲去这么多。其实，在我的心理预期当中，100万的房子要能讲5万都够多的了。没想到你说这么小的房子能讲这么多，
1: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还是说买方市场，
0: 对。就是房子不好卖，很多业主就是有给出价的了，就不管多低，可能就考虑，哎呀，我还是卖它吧。
1: 那有没有张坤现在就是在你手里边就是卖的比较快的，基本是出来没多久也就卖
0: 很
1: 了，
0: 少
1: 很
0: 很
1: 少。
0: 少，除非你就是认便宜。
1: 那你说现在卖方周期相对来说就是，
0: 这个周期吧，根本就不好说了。就啥呀？啥？怎么说能快呢？就是给你出价你就卖了，你都不考虑它。价格高低了，就是有人给价就卖，那肯定是很便宜，你就认卖，那就能快。你要想卖到一个别说你的心理预期价格了，就是正常的市场价都不好卖。
1: 所以说现在这个真是啊，卖房不是很好卖的。
0: 很难卖。
1: 如果大家也在卖房子，你想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将房子卖出去，我们张棍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去想想办法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跟张棍提，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然后张棍会根据你这个房源情况，给大家看一看你适合怎么样去出售，给大家做一个最终的指导建议。另外呢，帮助你评估一个价格，让你做到心里有数。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来跟张棍进行线上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2: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0: 大正
2: 有
0: 丽
2: 个
0: 江
2: 十九
0: 一
2: 口
0: 期
2: 的
0: 还
2: 房
0: 是二期的？
2: 一期，
0: 多大米数？
2: 大概一百，下面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0: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2: 大概是145，好
0: 一
2: 像
0: 百
2: 是。
0: 一，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2: 19楼，
0: 19，顶楼是多少？
2: 30多，32。
0: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
0: 南北几个卧室？
2: 3室1厅2卫。
0: 建成是一几年的？
2: 应该是2013是2014年，
0: 装修咋样？
2: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0: 120。
2: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2: 东奥家园，
0: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2: 建筑面积90，
0: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2: 对，70米，对。
0: 你这个是几楼？
2: 这个是5楼，
0: 五
2: 东
0: 楼
2: 西
0: 南
2: 向，
0: 北，
2: 东西，
0: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2: 10，
0: 10，装修咋样？
2: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0: 57万。
2: 哦，好的，谢谢。
0: 哎，好的。
1: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想找张棍给您评。

0: 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 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1: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2: 河北。
1: 112栋。
2: 多大米数的？
1: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几。
2: 几楼？
1: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
2: 嗯、
1: 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2: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1: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2: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 啊，这么少？
2: 嗯。不好卖啊、
1: 哦！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2: 哎，好的，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
1: 让
0: 张顾问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顾问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3: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2: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3: 建筑81，使用55。
2: 几楼？
3: 7楼。
2: 顶楼吗？
3: 不顶。
2: 啥朝向？
3: 南北通透。
2: 哪年房子？
3: 06的吧。
2: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3: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2: 06年建成的。
3: 对。
2: 明厅暗厅。
3: 暗厅属于。
2: 两室。
3: 对，
2: 装修咋样？
3: 简装。
2: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3: 06的。
2: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3: 零六的。
2: 嗯。
3: 06的是96。
2: 你不可能是06的。
3: 96的吧。
2: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3: 哦。
2: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3: 哦，要是96的呢？
2: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3: 哦，要是06的
2: 就能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3: 哦。
2: 嗯。
3: 行。
2: 嗯，好的。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苏先生，您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是中北村城3期的房子。
2: 中北村城多大的？
4: 建筑面积是162，使用是92米，但是有一个赠送的阳台10多平米。
2: 嗯，几楼的？
4: 9楼，东西向。
2: 东西三室。
4: 3室2厅2卫。
2: 建成是几年的？
4: 建成是09或者是10年，应该是。
2: 装修咋样？
4: 当时装的挺好的，但是这住了10多年了。
2: 155。
4: 155哈。
2: 嗯。
4: 啊，谢谢张老师。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曹先生的热线。你好，曹先生。
5: 你好。
2: 你好，请讲。
5: 张老师在吗？
2: 在，您说吧。
5: 啊，我是在那个江北君豪。
2: 君豪义乌城。
5: 对，那个是公寓房，45.7吧，46米。
2: 45.7，几楼的？
5: 嗯，7楼，南向。
2: 南向，产权证下来了吗？
5: 下来了。
2: 你这房子是商用还是住宅？70年还是40年？
5: 40年的吧。
2: 40年是属于商用的。
5: 嗯嗯。
2: 装修了吗？
5: 简装吗？
2: 简装，以现在的市场，你10万都不好卖。
5: 嗯，现在评估下能多少钱？
2: 最多10万。
5: 最多10万、啊。
2: 嗯。
5: 要是。
2: 就别考虑赔证了。
5: 嗯。
2: 不好卖，而且你还是40年产权的。
5: 嗯嗯
0: 嗯。嗯，好吧，曹先生，供您进行参考。
5: 最低能多少钱？
2: 最低这个就看有没有人买，有没有人给你价了。那你说再少了7万8万的，再少你还能卖了吗？
5: 嗯，也是。不好卖。行。
2: 哎，好的。
0: 嗯，供您参考。

0: 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吕女士，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想评估一下江北大正丽江二期的房子。
2: 大正丽江，多大米数的？
1: 100米。
2: 几楼？
1: 17。
2: 南北的？
1: 南北。
2: 两室明厅。
1: 对。
2: 私产房。
1: 对。
2: 建成是哪年的？
1: 建成反正是我们好像16年进的吧。
2: 装修咋样？
1: 精装。
2: 75。
1: 75啊。
2: 嗯。
1: 哦，那谢谢你了啊。
2: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现在也是很多听友就是一打电话来一评估。
2: 嗯。
0: 就觉得这个价格低，
2: 特别失落。
0: 嗯，但是你现在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就是也着急卖，即使价格低他也没卖出去，所以现在整体的市场环境就这样。如果大家真想了解我这个房子具体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我急于出售，哎，我真的是很着急，能不能让张棍帮助我代卖，尽可能缩短我的卖房周期，那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大家先给张棍评估完之后呢，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基于您涉及到什么样的房子，怎么样出售更好一些，张棍都会给一个最终的指导建议。卖不卖当然还是您做主，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出一个具体的方案。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现在当下市值的这个房子价格到底有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可能有些人是我听前两年邻居卖多少钱，或者说前两年可能评估过，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你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做一个在线评估就可以。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建议大家是自己来拨打电话，这样呢做一个线上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也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你好。
3: 你好，老师啊，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2: 世茂滨江的。
3: 对对对，世茂滨江的新疆啊。
2: 多大米数的？
3: 143，六楼，南北的。
2: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3: 18楼，小高层。
2: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3: 三室两卫。
2: 装修咋样？
3: 就是老装修。
2: 100万。
3: 要成交价呢？
2: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
3: 啊，再低一点是吧？
2: 95左右吧。
3: 好，谢谢您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2: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八几年的呢，
0: 差的更多，
2: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因为在主城区之内，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0: 买新一点
2: 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0: 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2: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0: 也不好卖，
2: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0: 比较多了。
2: 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0: 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着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唐先生的热线。你好，唐先生。
4: 我想问一下那个松北的一个松江旭。
2: 松江旭
4: 的
2: 建筑多少？
4: 建筑88，使用面积应该是在60，毛坯。
2: 几楼？
4: 10楼。
2: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
2: 南北。产权证有没有？
4: 有。
2: 过2年了吗？
4: 没过，过了1年吧。
2: 有大税。顶楼是几楼？
4: 楼32，
2: 没有装修，
4: 对，毛坯，
2: 38万。
4: 好，谢谢你。
0: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听友，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

0: 那如果说大家想评估房子价格，趁着张棍做客我们节目当中，让张棍帮您看看您是继续持有好还是出售好啊，另外就是有房产疑难问题的，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1: 你好张顾问。
2: 你好请讲。
1: 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一期是南向六楼。
2: 恒大雅苑
1: 建
2: 筑多少？
1: 41吧。
2: 建筑41呀、啊、
1: 对。
2: 六楼。
1: 对。
2: 顶楼是多少楼？
1: 34。
2: 啥朝向？
1: 南。
2: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1: 好像16吧。
2: 装修咋样？
1: 就恒大装修。
2: 35万。
1: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
2: 嗯，
1: 也是恒大雅苑二期，
2: 嗯，
1: 建筑60.18楼，也是南向。
2: 八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1: 这个一室一厅，
2: 50万。
1: 50万。
2: 嗯，
1: 我问一下张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2: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1: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2: 35。
1: 35。他有大税呢？
2: 有大税也不能。
1: 有大税。
2: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1: 32-3万。
0: 供您参考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贾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
2: 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有个五瑞街的校区房，就是红岩校区房，然后我现在想给它卖掉。
2: 五瑞街哪个小区的？
3: 45号。五瑞街45号，它没有小区名。
2: 嗯，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是50.36。然后阳台大概还有个5米左右。
2: 几楼？
3: 是个冷阳台。3楼。
2: 啥朝
3: 向？南北的。
2: 南北的私产房。建成是哪年的？
3: 95年的。
2: 装修咋样？
3: 装修简装吧。
2: 简装。这个米数的房子红岩校超不过55。
3: 超不过55是吧？
2: 嗯，52-3万吧。
3: 行，好嘞，谢谢。
2: 哎，好的，
0: 嗯，好，供您先参考，我们再会。就很多人就是想评估一下房子的价格，了解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然后也挺犹豫的，是我要不要卖，或者说我怎么卖，能不能找张棍帮助我代卖，那你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哎，我金色城邦二期有套房子。
2: 金色城邦。多大米数的？
4: 我那是1楼，我门市招，属于是96米。
2: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4: 建筑。
2: 建筑96，使用有多少呢？
4: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2: 90左右，一楼。
4: 一楼，但是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2: 商铺照，有产权证吗？
4: 有，马上要下来。
2: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4: 现在是租给别人家开那个宠物店。
2: 嗯，能租到4万吗？
4: 租不租到2万多块钱。
2: 2万多块钱，你这个位置还是偏一点。
4: 对，二期那个比较偏的。
2: 价格呢现在看还不会很高。65。
4: 65左右是吧？
2: 嗯，对。
4: 那这个价钱能不好出手？
2: 不能好出手，你得碰客户，因为商服卖起来就不快。
4: 这比较慢一些是吧？
2: 对，你就碰一碰吧。
4: 那好，谢谢啊。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什么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这种房产继承啊、房产买卖、房产评估，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3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请讲。
5: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2: 宣庆哪栋的？
5: 16栋的。
2: 多大米数？
5: 71米多，使用面积。
2: 几楼？
5: 这样的。

0: 三楼，南北还是
1: 东西。
0: 东西？东西私产，
1: 嗯，
0: 宣庆93的，
1: 94的，
0: 装修咋样？
1: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0: 55。
1: 55啊。
0: 嗯，
1: 那那个，如果还有一个是那个轩西小区，是那个轩西小区的4楼，
0: 你这
1: 也是
0: 是哪
1: 装修
0: 栋
1: 的，
0: 的？
1: 轩西是56栋的，
0: 56栋在那
1: 黄
0: 个，
1: 河路和轩庆街交口的。
0: 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
1: 四
0: 的？
1: 楼使用56亩，
0: 使用56，4楼啥朝向？
1: 东西，
0: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1: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他让他们看进去，
0: 装修咋样？
1: 也是中等装修，
0: 48万，这
1: 48万
0: 个米
1: 啊，
0: 数小，好卖一点。
1: 好，但是他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0: 那就是赶脚了。
1: 他不敢讲，他就是对，他有那个窗户稍稍敢点讲，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0: 对，你就是赶脚，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1: 42、3万哈，好，谢谢，哎。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现在有请到的是2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0: 你
3: 评
0: 好，
3: 估一下房子，就是安步南，安步小区南区。
0: 哪区的？
3: 南区，
0: 哪栋的？
3: 就是靠教堂那个，
0: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61，使用37，2楼，
0: 啥朝向？
3: 西向，
0: 单西向。
3: 对，
0: 哪年的？
3: 2000年，
0: 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
0: 27万。
3: 27万，
0: 对。
3: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嘞。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4: 是，
0: 您说。
4: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儿，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儿。
0: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基本
4: 对，
0: 上就是我说那个
4: 三
0: 价
4: 十
0: 格
4: 五
0: 啊。
4: 啊，那个那个是二
0: 你那
4: 梯，
0: 个公
4: 那个
0: 寓
4: 是
0: 那
4: 五
0: 个
4: 室
0: 吧，
4: 吗？
0: 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
4: 不
0: 走
4: 是不
0: 廊
4: 是
0: 的？
4: 四户，
0: 啊，那4户还可以啊。
4: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0: 五
4: 五
0: 十
4: 十万？
0: 那个是50万，对，
4: 好嘞，麻烦你，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
4: 再
2: 感谢
4: 见，
2: 参与，我们再
4: 谢
2: 会。
4: 谢。
2: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您说，
5: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0: 我
5: 我就
0: 知道
5: 想
0: 格
5: 把
0: 莱
5: 格
0: 云
5: 莱，
0: 天那个是
5: 啊，
0: 吧？
5: 对，
0: 哎，那好
5: 我就
0: 嘞。
5: 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0: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5: 哎呀，
0: 啊。
5: 谢谢，
0: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
5: 哎，
2: 我们再会
5: 好嘞，
2: 啊。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现在有请到的是1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
0: 您说，
6: 是道里大业小区，
0: 道里的
6: 大
0: 大
6: 业
0: 业
6: 小
0: 小
6: 区，
0: 区，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儿，
6: 河良街，
0: 我只想起来了，
6: 哈木，
0: 大业小
6: 就是
0: 区
6: 哈
0: 也
6: 木，
0: 叫河良小区。
6: 对，
0: 多大米数的？
6: 90米使用面积。
0: 90，建筑130几。
6: 130来米，我没记清，
0: 你是几楼的？
6: 3楼，
0: 3楼，南北还是东西？
6: 南北，
0: 南北两室
6: 两
0: 明
6: 个卫生
0: 厅。
6: 间，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0: 房子是2000年的吧？
6: 对，
0: 装修咋样？
6: 彩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0: 80万。
6: 80万呢？
0: 对。
6: 哎呦，天呐，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0: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6: 我们一装天，他们要买，我没卖。
0: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6: 是吗？
0: 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6: 是不是啊？
0: 对，
6: 现在还行，现在不行
0: 啊。嗯，房龄在这呢，25年了。
6: 嗯，有了25年。
0: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6: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0: 嗯，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6: 啊，两条，那面也东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0: 儿，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6: 啊啊
0: 啊，嗯，
6: 啊，就80万哈，
0: 对，
6: 啊，
0: 也就这价了，
6: 啊，谢谢，
2: 嗯，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
7: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7: 我想那评估个房。我是葛新街145号二楼。
0: 葛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7: 它正是葛新街。
0: 我知道葛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啊，还是？
7: 离文明街近。近
0: 啊，离文明街近了。
7: 哎，
0: 那是多大的？
7: 是使用面积是43.2米。
0: 几楼？二楼啥朝向？
7: 东西朝向。
0: 哪年房子？
7: 91年。
0: 简装。
7: 哎。
0: 35。
7: 35啊。
0: 嗯。
7: 哎，谢谢老师。
0: 哎，好的，
2: 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8: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8: 哎，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道外区东科阳光丽都小区有个房子。
0: 东科的阳光丽都，房子是多大的？
8: 建筑大概在51.2，使用33点多。
0: 33点多，使建筑也就51。
8: 33到34米那样，哎。
0: 几楼的？
8: 4楼。
0: 啥朝向？
8: 卧室在东向，然后那个厨房在西向。
0: 建成是10。
8: 对，10年入户。
0: 俩屋的。
8: 一室半，然后我就是现在改成一个屋一个厅。
0: 有装修吗？
8: 装修，有装修。几年装修的，当时挺好的，那点30多米，花了也有将近10万块钱。
0: 那你确实没少花钱，但是现在卖的话，以目前的市场，能卖到22-23万都一大关了。
8: 嗯，是，我
0: 不好卖。
8: 是的，是的，是。
0: 就是说，能卖到我说这个价，得是说你装修好。要是没啥装修的话，20都卖不上。
8: 装修反正现在也是老人在那住。
0: 嗯，也基本上就是我说这个价吧，能卖到这个价就算是高价了。
8: 是是是。
0: 你也卖一段时间了吧？
8: 我去年我打电话咨询来着，但是我没买卖，我没买卖那个卖，就是我咨询了一段，然后当时的价格也不太符合，但是现在这今年价格我感觉更低了，
0: 比去年
8: 对对对，
0: 就以你这个小房子得差三四万吧。
8: 嗯，是，
0: 嗯
8: 是，然后我还想问一个，大概是陶瓷小区，
0: 陶瓷这是多大的？
8: 陶瓷是建筑是89.9几，相当于90米。
0: 几楼？
8: 4楼，31点，高层。
0: 南北还是东西？
8: 南北。
0: 南北。
8: 嗯。
0: 建成是哪年的？
8: 好像是13年建成，我是15年入户的。
0: 装修咋样？
8: 也花了是10万多，10多万块钱的。
0: 89，楼层矮点儿。
8: 90米呗。
0: 嗯。
8: 对，是是是，当时我们要，我这也是回迁房，然后要的时候也不按那个楼层加价，这个那个要，但是可能往外卖可能会差点加价。
0: 55万。
8: 55万。
0: 嗯。
8: 行，那个。老师，我问一下，如果就是这两个房子有一个我想往外卖的话，那个跟你们联系就可以，是不是？
0: 可以，节目之后我给您打电话啊。
8: 行。
0: 哎，好的。 哎，
8: 好，再见。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趁着张顾问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您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9: 喂，张老师你好。
0: 你好。
9: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这商田小区的一个房子，
0: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9: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积70.38米，
0: 几楼？
9: 二楼。
0: 啥朝向？
9: 南北啊。
0: 哪年房子？
9: 96的。
0: 简装。
9: 对，差不多吧。
0: 42万。
2: 供您进行参考啊，所以你还有房产想要找张棍评估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聂先生，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请讲。
10: 我那是恒大天地人和小区的。
0: 恒大的天地人和多大米数的？
10: 89.2多。
0: 建筑面积？
10: 建筑面积。
0: 几楼？
10: 11楼。
0: 南北的？
10: 正南。
0: 单南向。
10: 对。
0: 两室明厅。
10: 对对。
0: 建成是一几的？
10: 15吧。
0: 装修咋样？
10: 正常的家装。
0: 95。
10: 95啊。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
10: 谢谢。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吕先生的热线。你好，吕先生。
1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1: 张工们，我想问一下，咱们二城区的房子可以给评估吗？
0: 不可以，因为二城离得远，我不了解那块的房价。
11: 那好，谢谢。
0: 哎，好的，
2: 嗯，
11: 好，再见了，我好嘞。
2: 张工，你可以说一下，再说一下你的这个范围，咱们可以。另外就是什么样的房源可以？
0: 南岗到里到外，
2: 嗯，
0: 平房吧，说实话啊，掌握的不是很准。
2: 嗯，
0: 松北还可以。
2: 嗯，
0: 你像阿城啊、双城啊，
2: 嗯，
0: 这个远一点的了，区县的了，咱就评不了了。
2: 嗯，
0: 再是特殊的房子，比如说平房，
2: 嗯，
0: 没法给您评估。
2: 嗯，
0: 剩下的就都可以。
2: 哎，但是我看见好像现在很多人啊，
0: 嗯，
2: 还比较看重平房。
0: 对，
2: 有很多人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在网上
0: 嗯
2: 刷段子，
0: 嗯，
2: 看现在就是。反哺就是很多人还愿意买平房带院子的这种，
0: 对，但是现在吧，平房一般的平房
2: 不是随便都能买的，
0: 都属于乡镇的产权，
2: 对，
0: 没有那儿的户口的，
2: 嗯，
0: 你过不了户，
2: 对，
0: 嗯，
2: 对，就是这个问题，
0: 就是你买了也不能过户，
2: 嗯，
0: 因为它属于农村的宅基地，
2: 嗯，
0: 建的房子，
2: 嗯，
0: 你没有那儿的户口，你买不了，
2: 所以这样的房子我们也没办法经受，
0: 对，
2: 对吧？
0: 再说了。一般的这种房子离市区都比较远，
2: 嗯
0: 嗯，跟没法给评价，
2: 嗯，所以你又刚才像张官说，如果你在这个范围当中，那都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助你进行评估，不仅评估，我们可以帮助你买卖，你是想买呀，想卖呀，我们是都可以帮助到你的，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离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那你就趁着张官做客节目，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来接听的是四号线邓先生的热线。您好，邓先生。
12: 你好，我有在鲁上松江新城有处房子啊。
0: 在哪个位置？
12: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上松江新城。
0: 啊，鲁上我没听清，鲁上松江新城多大的？
12: 建筑面积140。
0: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12: 12楼。
0: 啥朝向？
12: 应该是南北东。
0: 南北东。
12: 对，
0: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12: 一几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0: 6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12: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跟
0: 17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12: 属于高装吧。
0: 哪年装的？
12: 就是那个能装修能有3年4年，三年吧。
0: 155万。
12: 155万，好
2: 的，
12: 谢谢你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3: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0: 您说哪里的？
13: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玉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0: 汇锦
13: 玉
0: 江
13: 湾汇，对，汇智的房子。
0: 嗯，多大的？
13: 31位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0: 你是几楼？
13: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0: 嗯，南北还是东西？
13: 南北通透的。
0: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13: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0: 嗯，建成是哪年的？
13: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0: 装修
13: 我有点记不清了。装修是混装。
0: 混装，110万。
13: 110万啊。
0: 嗯。
13: 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0: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13: 明白，明白。
0: 嗯。
13: 明白，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0: 你。
13: 你
0: 说，
13: 就是我现在3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0: 有1%的个税。
13: 那我卖完之后再买的话，那个个税现在能退吗？
0: 现在应该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退的。
13: 啊，这个
0: 你就具体的你到房产交易所去咨询一下啊。
13: 啊，明白，谢谢老师啊。
0: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13: 嗯，
2: 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1号线孙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张顾问。
0: 你好，
14: 我朋友要买个商服，商服他想干那个，就是修车、修理厂啥的。
0: 嗯。
14: 我卡西的什么地方能给我介绍一个？
0: 求购就是商服，他想要多大的呢？
14: 小点的能修车就行，3-4厘米、5厘米都行。
0: 那你要这么小米数的，你在卡西和群力都买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小门市，现在新建的房子门市都是1-2、1-3的，都是大米数的。你要想买这种小米数的50米左右的门市，你只能在主城区看。
14: 大点它都是100多的吧？
0: 100多的好像在群里哈西也不好找，
2: 除非就是那种老小区，哈西的老小区。
0: 对，哈西太老的小区也没有啥呀。
2: 嗯。
0: 你还不像群里，像是那个有点老的小区，哈西更没有。
14: 对对，哈西没有，我没有去看了。
0: 嗯，你就没有这么大的，你这个要求达不到。
14: 但是10来米的也行，但是
0: 10来米的，你看看金江路上的那个美辰家园，对着那哪次上江街，美辰家园对着那个对面就是那个叫啥了。我又说不上来了，就是美辰家园在上江街上那一侧的门市，你看看有没有小的。我记着当年有小的出售的，但是那块适不适合修车我不太知道啊。我知道那块有小门市，就是美辰的房子，
2: 你可以就是自己溜达溜达，
0: 嗯，
2: 看一看哪块可能更为适合你。
0: 哎，好的，
2: 嗯，好的，我们也可以帮他找一找哈。
0: 嗯，
2: 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你也有类似的房源，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其实一般那个群力哈西的门头都比较大，
0: 嗯，
2: 一般
0: 的
2: 话，要不就是自己买，要不就是租，可能是这样子的。
0: 而且要适合修车的，我觉得也不是很多。
2: 嗯，你像那个，我知道群力里边就是那个叫什么，民生上都，
0: 嗯，
2: 对，民生上都那里边有很多一楼，对，是那个什么修车的、洗车的，比较多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5: 喂，你好。我就是想问，刚才的那个电话是多少？就是那个玫瑰湾西区的那个。
0: 玫瑰湾西区的，你打
15: 那个是洋房吗？
0: 那个是它顶楼是9楼，
15: 那它是步梯还是电梯啊？
0: 电梯的。
16: 哦，它不属于洋房，就小高层呗。
0: 小高层，其实要说洋房也可以，但是现在的界定不是洋房就是小高层就算洋房吗？你打13704805973。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看一看今天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到这里呢我们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有一些听友说，我也想找张棍帮助我买卖，解决我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那这样，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还有张棍的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详细记录。
0: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子的问题，不管你是说我想签合同的，办贷款呢，了解房价的，还有疑难的问题，只要是跟房子有关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好的，那今天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就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边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发送到群里来，跟更多的线下听友进行一个互动交流，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进行分享。那今天的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是相煎何太急。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盖苏文呢，由打龙门镇里跑出来，来到了东海的岸边。盖苏文这么一看，前边是水连天，天连水，蓝哇哇白茫茫的一片。这时候盖苏文心中十分高兴，心中暗自转想，现在到了这个东海岸边，我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因为我盖苏文胯下这匹混海驹善识水性，到了海里就算到了家了。因此盖苏文是喜出望外。盖苏文正高兴呢，就听着有人高声喊喝：盖苏文，你今天是身封绝地，跑不了了。盖苏文一听这话，把盖苏文吓得机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这是谁？这位东辽国的大元帅循声望去，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盖苏文吓得魂飞三千里，是魄散九云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的死冤家活对头薛仁贵。一看薛仁贵胯下一匹宝马良驹，叫龙风驹，掌中七宝盘龙戟，就见薛仁贵微微一阵冷笑，说：盖元帅，我薛仁贵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今天你还往哪儿跑？实话告诉你，今天我必须要把你盖苏文这颗项上的人头拿下来之后献与我主万岁。盖苏文看了看薛仁贵，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心中盖苏文呐、盖苏文，你之所以有今天的惨败，就是因为唐朝出了个薛仁贵。这薛仁贵胯下龙风驹，掌中七宝盘龙戟，一夜高强。盖苏文恨薛仁贵，心中暗想，要没有你薛仁贵，我盖苏文就福保着我家庄王千岁，夺取了唐朝锦绣的江山，我盖苏文就成了开国的功臣，到那时我盖苏文紫袍金带，成了东辽国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到那时候光明生显父母，我多光彩。就是由于你薛仁贵这一出现，我所有的想法，我所有的理想全完了。你说这盖苏文能不恨薛仁贵？就见盖苏文把手中举着飞镰和扇板门刀晃了三晃，摇了三摇，这盖苏文起来一阵的惨笑，哈哈哈哈，薛仁贵呀，薛

他心里有一声暴叫，扑通就跳入了东海。往这东海里这么一跳啊，这一匹混海驹真是一匹宝马良驹，到了水里边真好像到了家乡吧。这四个蹄子在水面上一站，盖苏文洋洋自得。薛掌柜，你看见没，我盖苏文在水上有如在平地相仿，你抓我抓个试试。薛仁贵，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回转三江月湖城，算了吧，我看你也差不多了，现在我盖苏文一败涂地，你要把我追到海里，杀人不过头点地，我盖苏文现在已经服了，我承认我这本事不如你薛仁贵。薛仁贵，你呀不要斩尽杀绝，我盖苏文现在确实认为你薛仁贵高，你薛仁贵确实盖世的奇才，我盖苏文不行，一个人怕了，一个人也就罢了，我看你还是回转三江月湖城，要不然的话你想抓我也办不到。就见薛仁贵看着盖苏文，盖元帅，你高兴得太早了，你觉得你有混海驹你就能逃过此劫吗？你说我薛仁贵不敢下海，那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敢下不敢下。就见薛仁贵当口一合劲，这匹马一声暴叫，稀里溜扑通也跳入了东海。薛仁贵的龙风驹也是一匹宝马良驹，薛仁贵这匹马往这海里这么一跳，就见这四个蹄子下边全是毛，这毛跟那个蘑菇似的全都炸开了，这毛往四外这么一炸，排开海水的体积增大，当时这马受的这浮力也就大了，薛仁贵这匹马稳稳当当就站在海平面上。薛仁贵看着盖苏文，盖苏文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就知道自己今天是难逃公道。盖苏文看了看薛仁贵，薛元帅，刚才我盖苏文说了，杀人不过头点地，我盖苏文服了。薛仁贵，你真是高人，能不能放我盖苏文一把？就把我盖苏文放了，我念你薛仁贵的大恩大德。薛仁贵看了看盖苏文，盖元帅呀，说句实话，不是我非要赶尽诛绝，是因为你做这个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啊！想当初你盖苏文在凤凰山前辱骂贞观天子，说贞观天子是你的儿长，是你的儿短，逼着我主万岁写相书拿顺表，又在东海岸困住了贞观天子，用手中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要取我主万岁的性命，是口出狂言，在前不久你又困住了三江月湖城，又大话欺人，我主万岁现在龙颜震怒，要求我薛仁贵无论如何要把你抓住了，然后把你绳之以法，非要你这颗人头。
我薛仁贵说实话真想发

不过万岁有旨，我薛仁贵是天朝之臣，不能抗旨不遵。盖苏文呐，现在你只有死路一条，你要是老实的话赶紧自杀，这是上策。如果你不服，你撒马过来，咱们二人动手较量。盖苏文一看，今天再和薛仁贵打没有什么益处了，因为自己是大败亏输，所有东辽的军队几乎是全军覆没，就包括从扶余国借来的30万人马也全完了，自己身封绝地。盖苏文把牙一咬，心一横，心中暗想，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盖苏文当初雄心勃勃要帮着高建庄王建功立业，夺取唐朝的江山事业，夺取大唐的锦绣江山，没成想我盖苏文本事不够大，得钱腐薄，今天我盖苏文再想活看起来不可能了，这也是天灭我盖苏文。就见盖苏文把眼珠子一瞪，薛仁贵呀，好，既然如此的话，今天我就成全于你。就见盖苏文眼望着苍天，庄王千岁，师父，徒弟不能给你报仇了，庄王啊，我不能尽忠，我可先行一步了。就见这个盖苏文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狼把肋下的宝剑拽出来，然后横到脖项之上，什么一蹭，盖苏文斗大的人头，薛仁贵也看着，心中暗想，盖苏文这颗脑袋要掉在水里那可就没法捞了。就在盖苏文这脑袋离了脖项往下掉这时候，薛仁贵用手中七宝盘龙戟往前那么一递，噗，把盖苏文的人头扎住之后往回一带，人头拖在了手中，尸身跌落海中。这匹混海驹成了没有主人的野马，也跑了。就这样盖苏文一死，这薛仁贵提着龙风驹回转三江月湖城。薛仁贵回来的路上一看着番兵番将被杀的这个惨，就甭提了，那人头啊真好像到了瓜地相旁，满地全是血水，全都流成河了。番兵番将丢弃的刀枪器皿，锣鼓帐房，遍地都是。薛仁贵一看就知道东辽大败，大唐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这样薛仁贵回来以后整顿唐兵，自己回到了三江月湖城。东窗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程铁牛，包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造袍大将尉迟恭，完全是得胜而回。贞观天子非常高兴，传下旨意，盛牌宴宴，庆贺胜利。贞观天子十分高兴，这世界上的事儿往往是对立统一，往往有高兴的那就有哭的，有穷的就有富的，有美的就有丑的，有善的就有恶的。现在贞观天子是高兴了，谁不高兴？高建庄王现在哭啊，都找不着调了。
那位扶余国的张仲坚张大王也是愁眉苦脸，心中暗想，本来我借给盖苏文30万人马，猛将几十员，希望盖苏文这一战能够消灭天朝的天兵，可没成想天兵不但没被消灭，自己的军队全完了。张仲坚的心里边也非常的悲伤。张仲坚看了看高建庄王，高建庄王看了看自己的军师亚历真，这仨人你看我，我看你，是张飞吃豆芽，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这脸上五官呢全坐在了一块，真跟包子像了。最后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看了看高建庄王，王兄啊，现在我看是大势已去，咱们失败已成定局，只能赶奔三江越虎城，咱们写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求得贞观天子这宽恕。我听说贞观天子乃是有道的明君，那是一个好皇上，爱民如子，另外这个人呢品性也相当好，只要咱们在贞观天子面前苦苦哀求，我想贞观天子不会难为咱们，咱们就能保住性命，不知王兄意下如何。张仲坚说完了以后，高建庄王这脸一红一白，我当初啊不应该听盖苏文的话，这盖苏文仗着自己刀马之能，觉得自己功夫很高，在自己面前讨下了旨意，非要和唐朝开战。我当初啊也是一直不坚定，听盖苏文吹得乌丢乌丢，自己的刀马怎么纯熟，兵法怎么精通，我也被他这番言语给搞懵了，因此在兴兵反唐，没成想现在画虎不成反类齐全。他看了看张仲坚，玉帝呀，你说贞观天子能饶了咱们吗？哎，我说王兄啊，你现在写降书拿顺表，我呀赶奔三江越虎城去一趟，我想贞观天子肯定能饶了咱们。就这样，高建庄王刷刷点点写好了降书顺表，张仲坚带着降书顺表来到三江越虎城。有人往里这么一通禀，贞观天子一听张仲坚来了，一估计就是张仲坚前来讲和，吩咐人把张仲坚请进来。这张仲坚把高建庄王的降书顺表拿过来一看，一看现在东辽国现在真正的改变了立场，真正的也服了，言辞恳切。贞观天子拿过降书顺表来，龙目观瞧，只见降书顺表上写得非常清楚，南朝圣主驾前，小邦罪臣庄王顿首朝拜，天朝皇爷圣寿无疆，臣不才误听盖苏文之言，说我高建庄王听信盖苏文的挑唆起兵反唐，实乃大罪不赦，现在盖苏文已死，我高建庄王深感自己罪孽深重，愿意将东辽国献于天朝，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希望天朝

圣主能给我们个机会，一定重整东辽，岁岁朝堂。贞观天子看完了以后，看了看张仲建，张大王啊，既然高建庄王有悔过之意，我李世民也有好生之德，就免去高建庄王的死罪，就将东辽国归还高建庄王，让他永为东辽之主。张大王，你永为扶余之主。张仲坚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跪在地上的响头碰地。贞观天子把这事办理完毕，在三江乐府城盛排宴宴的庆贺胜利。上回书正说到，贞观天子传下了一道旨意，在三江乐府城盛排宴宴，宴请征东的文武，庆贺胜利。这个时候，高建庄王还有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也亲自来到三江乐府城拜见贞观天子，交了降书，拿了顺表。就这样，贞观天子十分高兴，加封了东辽国的国王高建庄王永为东辽之主，扶余国的张仲坚为扶余国的国王。两个人把金银献上以后，当即表示决心，说从此以后永远不和天朝作对。就这样，贞观天子也十分高兴，和这两位国王在一起推杯换盏，喝起酒来了。酒席宴罢，这两位国王回自己的住所不提。就这样，贞观天子和徐茂公、程咬金一商量，选良辰挑吉日，就准备回转灞水长安。徐茂公掐指一算，说三天以后就是良辰吉日。贞观天子传下旨意，说三天以后就要赶回灞水长安。这一路之上，无非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唐朝的人马就回到了燕海登州。回到中原之后，这些当兵的十分高兴，眼看就要见到自己的亲人了，能不高兴吗？有的人这一出去，和贞观天子在东辽国那里一十二年，这十二年没和自己的父亲，没和自己的媳妇儿，没和自己的孩子见过面了，这心情能不激动吗？就这样，这些人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贞观天子这一到燕海登州，地方官隆重接待。贞观天子在登州休息了三天，早就有这个探马兰旗把这个事儿报到了灞水长安。高宗李治一听啊，自己的父王李世民要还朝了，帮着高宗李治把这灞水长安也布置了一番，就单等贞观天子回转长安城。贞观天子这一天带着得胜的军队，那真是鞭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还呢。这些军队回到长安以后，喜笑颜开。左班丞相房玄龄、大学士杜如晦，还有在京的文武，全都接出来。贞观天子看到了阔别已久的灞水长安城，也看到了阔别已久的自己的亲儿子李治。

左班大丞相房玄龄，还有杜如晦，多少年没见了。一看这些人12年呢，也有点老了呀。李世民就这样进入了巴水长安，在长安里歇了2天。到了第3天，贞观天子是升坐了银安宝殿。贞观天子要办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啊？那就是要预审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太可恨了，这家伙嫉贤妒能。本来贞观天子让他领着旨意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让他去查这个应梦贤臣，让他去寻应梦贤臣。这小子不但把应梦贤臣找着了，而且把那么大的薛仁贵让他当了一名铡草喂马的虎头兵。这还不算，另外还让薛仁贵立功，这些功劳完全让他姑爷何宗宪冒认。贞观天子心中暗想，张世贵这样的人是可杀不可留。就这一天，贞观天子升坐金銮殿，贞观天子居中而坐，吩咐人在天牢里边把张环、张世贵给我带出来。时间不算太大，由打天牢里把张环、张世贵、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他那个狗婿何宗宪带到了八宝金殿，鲁国公程咬金、薛仁贵，还有秦怀玉和罗通，包括大爷魏征，尤其是造袍大将尉迟恭，看到张世贵，把尉迟恭气的那只老头子是虎目圆盘，这胡子撅起老高了，恨不能过去康康两口，把张世贵给搅了呀。这小子办这事儿都昧着良心，这小子办的事儿天理难容。就这小子坏透了，说句话悬了点，拍拍这小子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啊。一看这张环、张世贵现在也变了模样，原来这小子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趾高气扬，现在的天牢里压了很长的时间，这家伙也是蓬头垢面，脸上啊脸色也不正，就跟那黄土的颜色差不多。今天给带到金殿上来以后，这家伙两眼失神，这腿肚子突突直颤，他也知道没好。贞观天子边敲金凳齐唱凯歌，由哪东辽回来，这些个功劳谁立呢？他心里十分清楚，完全是薛仁贵。那薛仁贵立了盖世的奇功，薛仁贵也把自己的所遭所遇能不和贞观天子说吗？那贞观天子知道这些事实以后，能不能饶了我？恐怕连我祖坟都得给刨了呀。因此这家伙横下了一条心，无论如何派不如何，不管你李世民如何问我，张环、张世贵咬定牙关，我就是不承认，我看你能奈我何。张世贵都到今天了，这小子还想复原抗，这家伙还觉着自己只要不承认，贞观天子就拿他没有办法。这小子这么想的，就见贞观天子在龙书案后边端然稳坐，龙胆一拍，啪，张世贵，我来问你，你如何敢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招

得应梦贤臣薛仁贵，然后你隐而不报，将其埋没在先锋营月字号，当了一名铡草喂马的虎头军。后薛仁贵在东辽战场上屡建奇功，你说这些功劳都是你姑爷何宗宪立的，你把这些事儿一五一十跟我讲说一遍，如若不然，我看你要皮肉受苦。张世贵看了看李世民，这家伙往一跪，磕头哑塞，鸡前碎米相看。万岁，您说这话我张环不懂，东辽战场上所立这些功劳全都是我狗婿何宗宪所立，和薛仁贵没有半点瓜葛。您说那个薛仁贵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奉了我主万岁的旨意，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只招了一个薛礼，根本就没有薛仁贵，让我怎么呈报万岁？万岁，我姑爷何宗宪一出世在天盖山历擒了董奎，在燕海登州摆下龙门阵，然后又写了平辽论，瞒天计您老人家过了东海，在黑风关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在思乡岭收了四位勇士，然后三箭定天山，大破凤凰山，几挑安殿堡，这些都是我姑爷何宗宪立的功劳，怎么说我姑爷冒认薛仁贵的功劳？这没这么回事儿，冤枉微臣。张环张世贵铁嘴钢牙，这家伙就不承认。就在此时，旁边过了一个白袍的小将军，谁呀？就是薛仁贵。薛仁贵来到张世贵的近前，张总爷，你抬头看看认识我吗？张世贵一抬头，张世贵这么一看吧，牙一咬啊，谁呀？正是薛仁贵。一看薛仁贵今天是容光焕发，现在做了大帅了，薛仁贵的派头也有，薛仁贵又有本事，往那儿一站一出，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张世贵这么一看就知道今天呢，自己这个罪是逃不了了。不过这小子还是紧咬牙关，你是谁？我不认识。薛仁贵看着张世贵好笑，张环的张环呀，事到如今你还想蒙蔽万岁？张世贵呀，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就是36路都总管72任大先锋张环张世贵，是跨海征东的前不正印先行官。张世贵看着薛仁贵心里边害怕，但是这小子在想着主意。薛仁贵问这话什么意思，张世贵点了点头，不错，我确实是36路都总管72任大先锋征东的先锋官。我说张世贵呀，刚才你说的这些功劳你没说全，你可没说在凤凰山前薛仁贵救了皂袍大将尉迟恭，在汉马城的土岗山神庙皂袍大将尉迟恭月下访白袍，另外

在凤凰山前，我力斗盖苏文，那盖苏文追我，老元帅尉迟恭由打山上下来之后，抓住我的袍子，抓住我的袍子，要我去见当今的万岁。当时也是我宣贵不愿意见我主万岁，这也是受你张环张世贵的蒙蔽，说我是应梦反臣。当时我用几颗车蝎子就把这袍子戳去了一角。你这事儿你怎么没说呀？张世贵听到这噎得咯喽咯喽，心中暗想，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现在薛仁贵把以前的事儿一五一十这么一讲，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另外现在贞观天子早已经知道薛仁贵所有的身世，早已经知道薛仁贵所立的功劳，那张世贵就是你不承认现在也不行了。就见张环张世贵这家伙眼珠一转，心中暗想，干脆我就承认了得了，要不然贞观天子传下旨意我还得受着皮肉之苦，光棍不吃眼前亏吧。就见这小子扑通下的给李世民跪下了，涕泪横流啊，万岁，这些事儿都是我张环干的，我张环不是人啊，我张环不是人。李世民看着了张世贵这副德行，心中暗想，张环的张环，你这欺君作弊，为国挡贤呢，像这种人要是不杀了就得危害国家，这种人要是不杀了，我薛王兄心中的怨气也出不来。这种人要是不杀了，大唐朝征东这些将士谁也不服，都得说我贞观天子袒护张环张世贵。因为张世贵现在为什么要跪下认罪？因为这小子还想着自己的姑爷，那就是当朝的成亲王李道宗。这李道宗啊，是贞观天子的亲叔叔。张世贵有个姑娘叫张美人，就嫁给了李道宗，因此张世贵沾着皇亲。他想他往这一跪，这么一认罪，李世民要杀他，自己的亲姑爷成亲王李道宗就得给他求情，他也许就死不了。张世贵是这么想的，哪知道贞观天子是龙颜震怒啊，张世贵呀，张世贵，你小子胆子可真大呀，竟敢苦害我的应梦贤臣，如果薛仁贵真让你害死了，我李世民就死在东辽，那唐时的江山就断送在你手，也是祸国殃民，罪不容诛。来人呐，把张环父子推出五朝门，给我开刀问斩。张世贵一听啊，可就傻了眼了，往着一跪，万岁开恩，万岁开恩。贞观天子把袍袖一甩，把张环给我推出去斩。张世贵一看，知道自己要想活那是不可能了，现在张世贵包括他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往外被这么一推，张世贵这小子眼珠转了转，往旁边溜一个人。

谁呀？就见这个主头戴王冠，身穿龙袍，就着自己的姑爷成亲王李道宗。现在张世贵用眼看李道宗，想让李道宗出来说句话。李道宗现在也清楚，自己要是出来保本保张环，保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他可保不下来。这老家伙心里在想，岳父啊岳父，现在我说话不合适，要让你们这几个人全都不死，我没这本事。但是张环看他，他又不得不说话。就见成亲王李道宗由打班中出来之后，来到贞观天子近前，望着一跪：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道宗我有本上奏。贞观天子看了看李道宗：皇叔啊，你有何本仗，只管奏来。万岁，张环、张世贵跨海征东，盟军作弊，苦害薛仁贵，这是铁定的事实。张世贵父子在建立大唐朝的时候也立了很多的战功，我主万岁能不能开天恩，留张环一子接续张环的香烟后代。李道宗这么一说，贞观天子一想，李道宗说的也有道理，这张环、张世贵也给大唐朝出过力，如果真把张环、张世贵全家这么一杀，让他断子绝孙，做的恐怕也有点过分。贞观天子到底能不能同意李道宗的要求，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1: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1: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1: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

0: 不为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在咱们祖国大好河山的一个又一个美丽城市之间。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畅游城市间节目。那又来到了下午的14点了，我是主持人新运。
4: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
3: 嗯，
4: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不光能通过咱们的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还可以关注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和抖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因为我们现在啊，每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都通过融媒体的方式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视频号的这么一个直播啊。大家呢，在下午的2点这一时间段，可以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咱们的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么这周呢，我们就开启了啊这个特殊的这么一个我们隔壁邻居啊，咱们吉林省长春市的具体的这么一个介绍啊。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长春的一些美食啊，包括简单的说了一下景点。其实这个可以做一期系列节目，因为长春里边啊
3: 太多了，
4: 哎，人杰地灵啊，相信咱都知道。然后呢，咱别着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这周的时间呢，我想啊，就跟新运老师，我们俩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聊一聊长春。那么今天准备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说一说这个长春的文旅的一些情况。提到文旅，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在前面嘛，
3: 是吧？咱们先说文
4: 啊，
3: 人文景观。
4: 对，文的呢，就涉及到这个长春的历史，包括它这个博物馆系列的这么一个主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唠一唠啊，咱们长春的博物馆啊。来吧，还是老规矩，咱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然后节目过后呢，这个歌曲过后呢，节目更加精彩，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分享一下关于长春的博物馆的故事。

赶奔南昌府，去见银头僧、铜头僧三个人一块儿去见宁王。咱们不提。结果这苏月娥在这儿待了两天，这西头僧也没回来。正好窦庆喜从此路过，这窦庆喜小伙长得又精神，真好像银娃娃相仿，如同潘安重生、宋玉还魂。当时苏月娥就顿起了歹心，就把窦庆喜给让进来，结果挑动窦庆喜。那开始的时候，窦庆喜呀，这定力还不错，架不住这苏月娥一个劲儿的进攻啊，最后两个人同入了井壁。可就在此时，窦庆喜猛然醒悟，不行，这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我不能干这事儿。所以窦庆喜呀，有哪屋里边就跑出来，这苏月娥在后边紧追不舍。没成想这时候西头僧回来了，这西头僧这一看就明白了。西头僧心想：好啊，苏月娥呀，苏月娥，合着你背着我，你在这又偷其他的男女。这西头僧是火撞顶梁门呢，心想：好嘞，我先把这个小白脸杀了，然后再杀你苏月娥，杀你的贱辈。就见这西头僧一晃方便连环铲截住了窦庆喜。这窦庆喜一看西头僧，哎呀，这家伙是真横啊，眼似钢铃，满脸的横刺肉，手托着明晃晃的方便连环铲。窦庆喜知道完了，今夜晚间看起来我窦庆喜算完了。没成想就在此时，唰唰飞出两道白光来。两道白光过后再看，额上脑瓜不见了，脑袋落在了地上，方便连环铲也掉地上，和尚倒在了血泊之中。这窦庆喜这么一看吓了一跳，这是谁帮了我的忙？就见旁边过了一人，就见此人看了看窦庆喜，窦庆喜一看，这肯定是世外的高人，这不是剑客就是剑仙。这窦庆喜往上一跪：多谢您救命之恩。就见来人这一笑：哈哈哈，我说你这小公子还定力不错啊，你从哪儿来？这窦庆喜就说：我打南昌的赵王庄，我有个朋友，那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就见此人听完了以后眼眉这一皱：你来自赵王庄，你认识徐明高？啊，我认识徐明高，是这么回事。就把以往的经过和这个人讲说了一遍。就见来人微含一笑：你这是徐明高，那就是一家人。徐明高是我的徒侄。这窦庆喜抬头看了看这个人，一看这个人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心想：哎呀，要是徐明高是他徒侄，肯定这位是一位剑仙。这窦庆喜跪地下，可想头：老剑仙，您把我救了。云子，因为窦庆喜和徐明高等人在那盘桓了数日，他也听别人说那有妻子，妻子是齐剑，江湖上赫赫有名，是成了名的剑仙呀。这就是剑仙。就见飞云子看着窦庆喜：今天你还真悬，我看着美貌的夫人，实际上我早就注意她了啊。我前年在这过的时候，这座草房里有一个老头，一个老和尚，

在这吃斋念佛。今年我在这过，我这么一看，发现了一个美貌的女子。我想着旷野深山，一个女子在这待着，这飞妖也是淫邪之人，因此我就在这看。没成想你来了，我一看你长得那真挺帅气，不过面上正气凛然。没成想你到这一叫门，里边这个妇人把你迎进去。说句实话，我这人最会相面，我一看这个女子，那就是淫邪之辈。我也想看看小公子你定力如何，因此啊，我用隐身之法，我也进了屋了。你们二人都没有发现，在屋里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我开始的时候啊，就看见你被这个女子打动了，我心想得，看起来这人也是贪淫好色之辈，我就有心不管。说句实话，我要是不管，一会儿这和尚回来，这和尚到屋里咔咔两刀，连你带他一个也活不了。不过后来你钻到锦被当中，小公子能够悬崖勒马，那实属不易，说明你根基很深。我一想啊，我必然搭救小公子。没成想你往外跑，那个女子在后边追，那个女子在后边追。我这么一看，我要帮你的忙，这大和尚赶到把你拦住了，我这才出手相救。说句实话，如果你二人在茅屋当中干了苟且之事，或者一走了之，到那时大和尚把你们一杀，我再把这大和尚一宰，也就完了。这窦庆喜，哎呀，真悬呐！如果我和那美貌的妇人真要成些了好事，这剑仙就不管我可就完了。年轻人，我告诉你，千千万万不要贪恋女色。你看那女子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我跟你说啊，那是你现在看着她，你3天再看，就变成了一滩臭肉。人在这过的时候，眼鼻耳过。如果一个人要成其大事，那必须要戒淫色。那些美貌的妇人，不过就是一具骷髅，外边加些皮肉而已。如果你把这事看透了，我估计你呀，也就不想这事儿了。萧公子，我观察你的面相，将来是大贵大富之人，将来你可以做显官呢。小公子将来如果要是学道，就可以得道成仙。曾经相过两个人，那头一个那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我算着徐明高那也是富贵之人，有大富大贵，将来也可以得道成仙。第二个就是小公子。小公子啊，你可一定要记住了，在这世上，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千千万万不要犯了淫邪二字。要是那样的话，就误了你的前程，将来你会后悔。飞云子把这番话就和窦庆喜掰开揉碎的给讲了，窦庆喜的千恩万谢。最后，飞云子就和窦庆喜说，你跟着我到屋里看看。窦庆喜和飞云子两个人到了茅屋里边，抬头这么一看，就见茅屋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妇人，是赤身裸体。谁呀？就是那个苏月娥。苏月娥这么一看，那自己的丑事那败露了，那西头僧

如果杀了窦庆邪，能饶得了他吗？就得把这八匹草圈点了天灯。不过他拿眼这么一看，耶，片刻的时候，结果这西头僧把脑袋丢了，苏月娥的心就缩紧了。那看起来这遇到了剑仙，杀了西头僧，看起来我也活不了了。苏月娥想起了孙玉安，心想我对不起孙玉安啊，我是什么人？我活在人间真是丢人现眼。因此这苏月娥找了根绳子就上了吊了。飞云子手指着苏月娥的尸体，庆喜啊，你看见没有，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个女子也是恶贯满盈，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下场。庆喜啊，你回转河南老家上路。这窦庆喜辞别了飞云子，那回转河南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飞云子一看这事儿办得差不多了，飞云子飞身前猜窜到了空中。那飞云子乃是剑仙之辈，守的凉棚往下这么一看，就发现离这大约有一里地，那有一座寺庙，在寺庙的天井当院，那坐着一老人，是个老和尚，正在那儿念经。飞云子一瞅眼，这不是前几年就在茅屋里念经的老和尚。飞云子飘身一行来到寺庙当中，落到老和尚的面前。老人家，您别在这儿了，您还是回家吧。这老头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飞云子，哎呀，这位仙长，我现在回不了家了，是这么回事。他就把一个和尚带着一个美貌的妇人把他家占了这事儿，就和飞云子一讲。飞云子一笑，老人家，现在您回转您的家中，您的家里边啊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您到那以后把这金银财宝得了以后，您后半辈儿不发愁了。老人一听，能是真？这老和尚将信将疑。飞云子对他一笑，老人家你只管去，我不会骗你。这老和尚回到自己的家里边一看门前，哎，那躺着和尚尸首两分，再到自己屋里这一看，哎，墙壁上挂着一个女人赤身裸体，那旁边还有一个包，把这包打开，哎，果然是黄金白银贵重之物。这老和尚啊，就把苏月娥还有那西头僧给埋了，得了一笔银钱，这也是老和尚这积德行善的结果。生前原是美如花，死后何人去看他？随你娇容生得好，骷髅总要肉来遮。上回说，正说道，这飞云子搭救了窦庆喜，然后点化老人来到茅屋，结果就把那西头僧还有苏月娥给掩埋了。这老头啊，得了一笔银钱，这老爷子也挺高兴，把这银钱换化成铜钱以后，买了二亩薄田，又买了个儿子，给这儿子娶了个媳妇。时间不久，小两口生了个小孩。这老爷子没过几年，老头两腿一蹬死了，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就给他出丧发命。这老爷子功德圆满，也算得了善终。所以有这么句话，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

说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矣；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矣。咱们闲话少叙，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玄真子。这玄真子带着自己的徒弟焦大鹏，要教授焦大鹏的剑法。两个人出了个赵王庄，在空中是御风而行，从南昌府西边飞过了大江，就看到了一座山。这座山苍松翠柏，一看这座山，那就是仙家之地。玄真子看了看焦德鹏，大鹏啊，这座山叫做西山，是一个修道的所在，仙家名胜古迹那可不少。我们二人就在此住上三天。焦德鹏随着玄真子到了西山的最高岭上，这玄真子看着焦德鹏，这山是道家的第十二洞天，在南昌府的西边，因此叫做西山。最高的岭称为鹤岭，据说仙家王子乔跨鹤到此，现在留得仙迹。夜里边月光要照过来，如有鹤影，下边就是梅岭，是仙家梅符学到的地方。前面的山峰啊，名曰栾岗。古时候洪崖先生乘一座青鸾在此停留，左边的两道山峰名曰大萧峰和小萧峰，仙人萧史时常在此游玩，后面还有葛仙岭，下游葛仙园，是葛仙翁居住过的地方。这山中仙迹最多，我们就在这鹤岭亭子上歇息片刻。焦德鹏见亭子上刻着鹤舞二字，这才知道这就是鹤舞亭。等到了夜间，月光照进来，果然有鹤的影子就在亭中飞舞。这仙迹那真是奇妙。这玄真子看了看焦德鹏，我说：“大鹏啊，今天咱们就在月光之下，我教你剑术。”这焦德鹏曾经学过剑术，只是没有学好。现在焦德鹏已经成仙了，乃是仙体，因此这玄真子的一教，那是一点就透。焦德鹏的剑术啊，就算学会了，这焦德鹏在月光里这么一练，那吞吐剑丸是运用自如。这玄真子手捻着胡须，非常高兴，让这焦德鹏在这反复的练习。一连过了两天，等到了第三天，就见玄真子把焦德鹏叫过来：“大鹏啊，现在你的剑术学得差不多了，可以说马上就功德圆满，可列仙班。你的剑术虽然马上就可以练成，我也是要告诫于你，练剑术最忌讳的那就是动了凡念，也无非就是酒色财气，这功名富贵。如果你动了这些凡念，剑术你可就学不成，以前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听见没有？我估计今天或者今天晚上必有那些魔前来引诱于你，你可千千万万呀，坚定决心，听见没有？”焦德鹏是点头称是。焦德鹏也知道那玄真子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煞费苦心，焦德鹏就把玄真子的话记住了，白天是安然无事。

等到了晚上，玄真子在鹤舞亭里边这么一待，时间不算太大，玄真子睡着了。这玄真子睡觉跟别人不一样，你呀根本就看不见呼吸，也听不见呼吸之声，乃是一种绝高的休息方法，叫做龟息，就好像乌龟休息相反。这人得道成仙，如果到了一定程度，那就可以练成此功。这焦德鹏啊，在鹤舞亭里边一看老师睡着了，心想现在一轮明月悬于天空，我呀好好练练我的剑术。焦德鹏啊迈步出来，就在这鹤舞亭的周围练习剑术着，吞吐剑丸。但只见一张口，两道白光，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焦德鹏是吞吐自如。正在焦德鹏练剑术的时候，就见不知什么地方飘来了一片乌云。那这片乌云呢，就把月亮给掩住了，差时就变成了一片黑暗。焦德鹏心里咯噔想：呀，这是不是这些妖魔鬼怪要前来试我焦大鹏？这心可就缩紧了。不过片刻的时候，月亮又出来了，还是一轮明月悬于天空，当时月光如昼啊。焦德鹏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可就在此时，就发现在自己前面不远处有人喊自己：“大鹏啊，大鹏，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是徐明高啊。”大鹏啊，还是跟着我一起回去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咱们哥俩多多盘桓几日，共同福德于天于的人，王守仁王的人，将来灭了宁王，咱们紫袍金带，当了显官风妻因子，那有多好。焦德鹏的一听，这焦德鹏啊心里这一动，心想着徐明高那和我是至己的朋友。这焦德鹏心里刚然的一动，心想：不行，这肯定是那神魔鬼怪前来搅我焦德鹏。焦德鹏一看不对，就是徐明高。徐明高就站在自己的面前，音容笑貌，言谈话语，徐明高一般不二。不过焦德鹏还是一狠心，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我焦德鹏已经不涉凡尘，你们尽享荣华富贵，你们走吧。”忽然之间，就见徐明高踪迹不见，看起来这是神魔变化成了这徐明高，变化成我的朋友，用功名富贵打动我焦德鹏。不行，我焦德鹏如果动了凡念，我的剑术可就白练了。因此焦德鹏把自己的心定了定，撵走了徐明高。徐明高是刚走，就听着远处马挂园铃的声音，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匹战马如飞似箭来到焦德鹏的近前。焦德鹏抬头这么一看，把焦德鹏吓了一跳，就见来的这个人头顶金盔，身披金甲，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皂薄分明，二目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步短漠然，胯下乌骓马，掌中画杆瞄金戟。谁？正是自己的仇人，宁王手下的大帅，叫叶天庆。
就见叶天庆把手中画杆瞄金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高声断喝：“好你焦德鹏，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无头之鬼，你还敢放肆，你拿命来！”就见这叶天庆方天画戟之分心就刺。焦德鹏一看叶天庆，当时也挺生气，有点火上来了。焦德鹏就想吞吐剑丸杀这叶天庆。焦德鹏转面一想，不对，这叶天庆能来到西山，这肯定是神魔诱我焦德鹏，我千千万万可不能动了凡念，我动了气，我焦德鹏剑术已经要学成，一念之差，将来我是身败名裂。嘿嘿，我剑术也没学成。焦德鹏转面一想，不理他。焦德鹏定了定心神，就见这叶天庆眨眼之间飞马也不见了。焦大鹏长出了一口气，心想看起来这是妖魔来试我焦德鹏。刚定了定心神，就见后边又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上坐着两个人。焦德鹏闪目着一看，一个是自己结发的妻子孙大娘，另外一个就是张家铺新娶的这个夫人，叫王凤姑。两人骑着马来到焦德鹏近前，喊了一声：“大鹏啊，你怎么跑到这里了？叶天庆把你杀了，刚才我们两个苦追着叶天庆，你把叶天庆给杀死了，你好狠心，扔下我们二人你就不管了。”就见这两个女子甩凳离鞍下了马，来到焦德鹏近前，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坐在焦德鹏的身左身右。孙大娘就说了：“大鹏啊，你不管我了，现在你一走一推六二五，咱们现在都没有子嗣，咱爹和咱娘听到你出事的消息痛不欲生，你可别忘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也是好狠心呐。”说完了以后，就见孙大娘这眼泪真好像断了下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哭得好像泪人相仿。这王凤姑也说：“大鹏啊，你这一死你走了，你倒清闲了啊，我王凤姑独守孤灯，我爹把你招为了女婿，为什么？就是不想绝了王家的子嗣。可是现在咱们虽然已经结了婚了，还没有孩子，你这一走让我王凤姑依靠何人？”孙大娘还有王凤姑，一个坐在焦德鹏左，一个坐在焦德鹏右，在这哭哭连连。这女人身上脂粉的气味，这麝香的气味，就把焦德鹏熏的这心是腾腾直跳。焦德鹏一想：“对呀，孙大娘和王凤姑说的那没错呀，一个女人找了我焦德鹏为什么？我自己一走我倒清闲了。”这个焦德鹏心里就一动，但是焦德鹏很快一想：“不行，我师父说了，今夜晚间必有这妖魔前来缠我，是我焦德鹏。如果焦德鹏动了凡念，动了酒色财气呀！”这焦德鹏当时机灵灵打一冷战。就见焦德鹏看了看王凤姑，瞧了瞧孙大娘：“你们两个人赶紧回去，如若不然，可别怪
为父吞吐剑丸，要了你二人的性命。焦子鹏刚然说完了这句话，就见这两个女子踪迹不见，就听着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大鹏啊，你的剑术已经练成了，现在你定力已足，剑术学成。焦子鹏回头这么一看，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玄真子，手捻着胡须就站在自己的背后，老爷子笑容可掬。焦子鹏心想，看起来真是有妖魔前来缠我，好险呐，好险！我受戒的老恩师可以嗅吞乾坤，预知未来。就见玄真子看着焦德鹏，徒儿啊，现在你一夜已成，那宁王朱宸濠手下的余半仙正在练妖术邪法，已经99天，明天100天，这邪法练成，那赵王庄那些侠剑客是性命休矣。现在你就应该赶紧下山，赶奔赵王庄解救这些侠剑客。焦德鹏这一听，老师啊，您也跟我一同前往。玄真子听完了以后摇了摇头，哎，现在你剑术已经练成，我看你心已经绝了尘念，那人间的荣华富贵酒色财气那都是人间的魔障，现在徒儿你把这些个全都看透了，因此你的剑术可以说与我相似，由你去就行了。现在为师不便出头，因为那余半仙呢死期未知，有傀儡生在那儿就可以破他的妖法，为师不便前去。等我约束了余半仙的死期，那是我必到前敌，杀那余半仙。大鹏啊，咱们师徒就此拜别。焦德鹏一想，老是让自己下山，没办法，焦德鹏这才下了西山。焦大鹏由打西山上下来，现在焦德鹏位列仙班，来到了南昌城头的上，就见由打南昌城里边出了两个和尚，这两个和尚在那窃窃私语，结果让焦德鹏听了个真耳切真。焦德鹏心里想，好，你们两个歹毒的僧人要为非作歹，我焦德鹏是岂能如你。上回说正说到焦德鹏西山学艺，这玄真子交给了焦德鹏剑术之能，焦德鹏也克服了各种的魔障，那最后剑术就算学成。焦德鹏辞别了玄真子，要赶奔赵王庄帮助傀儡生徐明高要灭宁王。咱们单说这焦德鹏这一天来到了南昌城的城上，就见有打南昌城里出来两个和尚，就见这两个和尚是有说有笑，这两个和尚十分的显眼。焦德鹏这一看，一看这两个和尚面带凶相，手里边全使着方便连环铲。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两个和尚那都是少林寺，少林寺有五大名僧，是金银铜铁锡。这金头僧死在了金山寺，那铁头僧死在了苏州府，现在西头僧实际上也完了。
就剩下银头僧和铜头

那么这两个僧人，这要干什么去？这个事儿还得由打苏州知府张弼这说起。张弼呀，让江南巡抚这于谦押在监牢里边。张弼一想，完了，完了！算命的先生还说我能够封侯拜相，我看我封什么侯？要封平顶侯啊！哎呀，算卦的先生是把我给坑了呀！张弼十分的着急，心如火焚。他知道，只要把他这事奏明正德皇帝，他肯定得死，就得护灭九宗。张弼这小子一看这苏州府里边有不少的公差，看了看这些公差，我说你们这些公差能挣几个钱呢？我跟你说啊，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升官发财的机会。其中有个小子姓王，叫王文。这王文一笑，知道张弼原来是苏州知府。张大人，您给我们提供什么升官发财的机会？就见张弼呵呵一笑，说我写上一封书信，你只要把这封书信送到江西南昌府，送到宁王朱宸濠那儿，你就可以升官发财。这王文这一听，真的，哎，我怎么能够骗你呢？张弼就这样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王文呢，你把这封书信送到宁王这儿，你有没有这胆量？这王文呢，也是为了点钱财，心想干脆我就赶奔南昌走一趟。这王文拿着张弼的书信呢，来见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这么一看，朱宸濠倒吸了一口凉气，看起来我心腹之人张弼让江南巡抚于谦掐尖入狱。宁王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你于谦呐，于谦，你和本王作对，真真气杀我也。这宁王气的就把狗头军师李自然给找了。李自然一听啊，是这么回事，王驾千岁，这事儿好办，我给您出个主意。那最近呢，来了三个和尚，这三个和尚那都是嵩山少林寺的名僧，是银头僧、铜头僧，还有西头僧。这三个大和尚武艺高强，嵩山少林寺有名的武僧。我看呢，您呢就派这三个人赶奔苏州府，当做内应，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他赶到苏州府，就把于谦的脑袋给拨楞下来，不就完了？这三个人到苏州做内应，然后您让大帅叶天庆领一支骑兵，大约1000，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咱们就把苏州府得过来。您看怎么样？宁王朱宸濠一听，哎，军师你实在是高，嘿嘿，我得军师真好像如鱼得水，真好像汉之张良，还有诸葛呀。要这样的话，就依军师之见，宁王朱宸濠就把这事儿交给了李自然。李自然把银头僧和铜头僧还有西头僧给找来，跟这三个人这么一说，这三个人一听，好，赶奔苏州府刺杀江南巡抚于谦，这事儿好办，就凭我们三个人盖世武功，到那手到擒来，翻掌关文，探囊取物一样，就把他的脑袋给您提楞回来。李自然这一听，李自然一笑，好，如果三位大师真要是把于谦脑袋给砍下来，我在宁王千岁面前高高保举你们的官职。这三个大

何成这个高兴就别提，准备起身登城，赶奔苏州府。低头僧提出来，说我呀有点事儿，不瞒二位哥哥，是这么回事。他就把由哪襄阳得到了一个美妇人，这美妇人叫苏月娥，姿容盖世。哎呀，那人太好了，太美了。我打算着和苏月娥再续上一夜。现在苏月娥就在一个乡村，我找了间茅屋让她住下。我打算带着她一起赶奔苏州府。这银头僧还有铜头僧看了看西头僧，我这兄弟，你这是多余啊！襄阳那儿得了一个妇人，我就这个小娘们儿嘛，我看你也真是，要听我们哥俩，咱们赶奔苏州府，到苏州府就把于谦的脑袋摘下来，然后献到宁王千岁面前，咱们就可以当显官。那苏州那个地方什么美女没有？你呀，多此一举。低头僧摇了摇头，哎，二位哥哥，你们不知道啊，那小娘子简直那就是月中的仙子飘落凡尘，皇帝上的功夫，那太好了，我实在是舍不得。这铜头僧还有银头僧，一看西头僧那非要去接那个美妇人苏月娥，拧不过这西头僧，说这样的话，那你先去，我们在南昌府等着你，咱们明天早晨是不见不散。结果这西头僧去会苏月娥，让云娘子给杀了。这银头僧和铜头僧在南昌府左等不来，又等不到。这两个和尚一想，你说咱们这兄弟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迷恋美人有了大事不成？干脆咱们哥俩就赶奔那小乡村去找那西头僧，把西头僧找着，一同赶奔苏州行其大事。这哥俩由那南昌府里出来，一边走一边说，就听着银头僧说，这一次赶奔苏州府，把于谦脑瓜摘下来，咱们俩的见一下奇功，那军师李自然就得在宁王面前保举咱们，宁王一高兴，咱们就是开国的元勋，那是荣华富贵，整天里吃香的喝辣的，吃喝不愁，那有多好？这铜头僧点了点头，嗯，我看这是咱们出头露面的机会到了。这俩人正说话呢，正让焦大鹏、曹尚飞听了个清清楚楚。曹尚飞、焦大鹏一想，嗯，这人要赶奔苏州府刺杀清官，看起来这两个人我绝对不能留着，嗯。干脆我就把他们干掉得了。这焦德鹏在后边又跟了一程。这两个人还说呢，咱们到苏州府去杀于谦，然后叶天庆、叶大帅领着一支骑兵，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苏州府拿下来。哼，我看宁王千岁就得龙颜大悦。这俩人正白话，来到了一片树林，焦德鹏由那树林飞身行，噌就窜出来了。焦德鹏手掐着宝剑，二位别走了，要赶奔苏州府刺杀清官于谦，是不是？嗯，今天你们恶贯满盈，你们走不了了。铜头僧和银头僧这俩人，你看我，我看你，你一看前边有一个人，就见这个人也是英雄气概，就见这个人
这脸上轻

一道蓝一道花一道绿一道紫一道，那真好像开了杂货铺行吧。头上戴五升公子巾，顶梁门三间慈惠业颤巍巍压盖顶梁。就见此人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下边穿着灯笼滚裤，脚上蹬着扳尖翘眼鹰底疙瘩嘴的一双洒鞋，手掐着宝剑。当时就把这银头僧和铜头僧给拦住了。这银头僧和铜头僧觉着自己武艺高强，那是少林寺的名僧，练过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铁齿排擂、莲花顶棍当，那武艺超群。一看焦德鹏那长得倒是挺凶，但是这哥俩没把焦德鹏放在眼里。就见银头僧看了看铜头僧，我的兄弟，咱们哥俩谁过去把这小子打发了？铜头僧把嘴这么一撇，哥哥，这事儿用不着你，得小弟前往。就见这铜头僧哗楞楞楞楞一晃手中方便连环铲，打电不蹭窜到焦德鹏面前。这焦德鹏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铜头僧，一看这铜头僧呵挺大个脑袋，真好像那头号大倭瓜相吧，脑袋也不是怎么长的，人家的脑袋都十分的光滑，这位是里出外进，坑坑洼洼，就好像这猪头相吧，脑瓜皮儿替着去青蘸料，磨顶受尽，两道肉岗的眉毛，俩大三角眼，挺大个酒糟鼻子，零酒嘴，穿着黄色的袈裟，十八颗素珠脖子上挂，脚上穿着胖袜僧鞋，手里边提着方便连环铲。就我见这铜头僧过来，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俩人赶奔苏州府要杀于谦，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看你赶紧闪退一旁，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呵呵，可别怪你家铜头僧是对你不忠。焦德鹏一声冷哼，好你铜头僧啊，你是宁王的党羽，你也晓得助纣为虐，恶贯满盈啊，今天你寿终正寝的时候到了，你召见。焦德鹏挥宝剑直奔铜头僧，这铜头僧晃手中方便连环铲，往外一颗当啷下子，当时焦德鹏就觉着膀背酸麻，心想呵，这和尚的劲儿不小啊。这焦德鹏叫草上飞，那轻功卓越，那现在又学会了剑术，那已经成了仙了。往上一纵三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银狐，这口宝剑上下纷飞，真好像剑山相仿。铜头僧忙活的嘘嘘直喘，这银头僧这么一看，自己的兄弟要想赢了焦德鹏那不太容易，因此这银头僧飞身行跳过来，晃手中方便连环铲也加入了战团，嘴里喊了一声，兄弟，我看这小子非一人能敌，咱们哥俩双战于他。两口方便连环铲就把焦德鹏困在了正中。要说焦德鹏这本事和这铜头僧银头僧相比，可以说势均力敌，要这俩哪一个焦德鹏啊，那可打不过。不过现在焦德鹏已经成了仙了，焦德鹏这口宝剑上下翻飞，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这俩和尚两口铲也是舞动珠飞，光滑缭绕，
打着打着，焦德鹏心想，干脆我跟你费这个劲干

0: 妈呀，啊，我和我寿业的老恩师玄真子学会了剑术，干脆呀，我就用剑术赢了你们，我也看一看我焦德鹏剑术到底怎么样，拿你们开开斋。焦德鹏打着打着使出了剑术，就见你给我打焦德鹏两个鼻孔里。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5: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6: 不怕。
5: 为什么？
6: 想走出去。
5: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6: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如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2: 那向上呢？
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

0: 名师公开课，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2: 哎，你好，菲菲老师。
1: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它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2: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1: 对，
2: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1: 啊，是吧？
2: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1: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2: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1: 审题不清楚，
2: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1: 啊，迷茫混乱。
2: 对，
1: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是的
1: 啊，作文更是吧。
2: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他是50分，你到初四他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
1: 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2: 是的。
1: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2: 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1: 好
2: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3分或者是4分。

0: 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是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儿，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啊。”啊，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啊，
1: 方便
0: 方
1: 等
0: 便
1: 于上厕所。
0: 等于上厕所。哎，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儿。”啊，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1: 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
0: 我
1: 小朋友
0: 去找
1: 找你
0: 你
1: 去
0: 玩
1: 玩
0: 儿。
1: 儿。
0: ”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哎，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去上厕所。哎，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做客，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着分儿。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力，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力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这孩子很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

0: 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1: 对，
0: 哎，就是夸，嗯，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嗯，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他就不是
1: 褒义词，
0: 褒义词。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
1: 嗯，
0: 哎，他要是正常情况下，那他就不会考我们。那他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包用了，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啊、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它用雨。且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采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
1: 嗯，
0: 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
1: 哦
0: ，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手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多了也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地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地找到分儿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
1: 嗯，
0: 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啊，我妈都会呀、
0: 啊、

0: 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纪增高经常考的。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啊，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儿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这孩子大差不差，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儿，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儿该有是有的，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儿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褒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分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儿。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意这个东西，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我
0: 到
1: 上
0: 底，
1: 次这么写就行，这
0: 哎，
1: 次怎么不行了
0: 这
1: 呢？
0: 次怎么就不行了呢？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

0: 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
1: 嗯，
0: 哎，后边那步才对，
1: 啊、嗯，
0: 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1: 嗯，
0: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
1: 嗯，
0: 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
1: 哦、
0: 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月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哎，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
1: 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一分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呦，我在这月光中，哎呦，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
1: 嗯、
0: 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
1: 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进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1: 嗯，
0: 一分儿，哎，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0: OK、
1: 嗯、
0: 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1: 嗯，
0: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可以。
0: 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1: 嗯，
0: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他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就太离谱了。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哎，明白。
0: 啊，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后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了，
1: 全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
1: 嗯
0: 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
1: 嗯，
0: 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他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嗯，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
1: 嗯，
0: 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
1: 嗯
0: 啊。那么他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它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1: 嗯，
0: 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嗯，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己，
1: 形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地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1: 不
0: 怕
1: 他。嗯，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1: 融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字迹笔记，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
1: 哦，
0: 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哦，这样的是很专业的啊，
0: 就是一分
1: 啊，贬词包用。
0: 哎，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
1: oh.
0: 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
1: 嗯
0: 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了啊。所以
1: 而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
1: 嗯
0: 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
1: 嗯，
0: 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师做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
1: 嗯
0: 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
1: 哦，
0: 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
1: 嗯
0: 啊，他就想要贬词包
1: 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1: 就都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
1: 嗯、
0: 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
1: 嗯，
0: 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角度、
1: 哎、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
1: 嗯，
0: 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
1: 嗯、
0: 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
1: 嗯，
0: 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你为什么出这一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
1: 嗯，
0: 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路。
1: 不一样的。
0: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
1: 嗯，
0: 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1: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0: 是的啊，而且 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
1: 嗯，
0: 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
1: 嗯嗯，
0: 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到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对的，
1: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
1: 嗯，
0: 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积累一些就可以了。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方法。
1: 真的是，嗯，是的，是的，
0: 啊，
1: 真的是毫无保留。
0: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会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
1: 嗯，
0: 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1: 对，
0: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
1: 哦，
0: 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啊，你像今年60000多考生，升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1: 都没超10000。
0: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
1: 嗯，
0: 那你就必须得过110，
1: 嗯，
0: 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1: 嗯，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0: 对，
1: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0: 是的，
1: 嗯，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0: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学
1: 的。当然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0: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
1: 嗯，
0: 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1: 是没看懂，
0: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解。
1: 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0: 对，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1: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0: 是的，
1: 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嗯，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
0: 嗯，
1: 我就能怎么样了？
0: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
1: 嗯？
0: 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1: 嗯，就能怎么样了？
0: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
1: 嗯，
0: 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
1: 嗯，
0: 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1: 角度不一样。
0: 哎，
1: 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香坊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
0: 是
1: 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
0: 嗯
1: 啊，还有呢？
0: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2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呢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啊，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的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1: 动词。
0: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的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
1: 啊
0: 啊，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我终于回答了。啊啊，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嗯，完美的就能得1分或者0.5。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
1: 嗯
0: 啊，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1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
1: 嗯，
0: 哎，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嗯，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
1: 嗯，
0: 哎，后边描写的内容，哎，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1、2、3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0。你给个1，我给个0，所以他就得0.5。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 不一定有那么多，
1: 嗯
0: 啊，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嗯，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字，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夹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啊，小小的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30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冰镇的快乐水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儿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
1: 嗯，
0: 啊，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是代词，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
1: 嗯，
0: 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你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 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

0: 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他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
1: 嗯，
0: 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
1: 嗯
0: 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
1: 嗯
0: 再到年纪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它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20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我
1: 嗯，
0: 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
1: 嗯，
0: 我想要的题干。
1: 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纪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
0: 的，
1: 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
0: 是，
1: 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就得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
0: 的，
1: 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
1: 都
0: 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
1: 积
0: 来
1: 累
0: 的，
1: 的过程中，一
0: 哎，
1: 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
0: 是的，
1: 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
0: 对的，
1: 啊，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这个我
0: 然
1: 可以帮
0: 后
1: 你引荐给王
0: 他
1: 老
0: 可
1: 师，
0: 以把
1: 答
0: 答
1: 题
0: 题卡
1: 卡
0: 发
1: 发
0: 给
1: 给
0: 你。
1: 我啊，
0: 哎，
1: 或者
0: 对，
1: 我也
0: 因
1: 帮
0: 为
1: 你引
0: 咱
1: 荐
0: 们
1: 王
0: 这
1: 老
0: 是
1: 师，
0: 公益的，我
1: 啊。
0: 可以直接发给你就可
1: 行，
0: 以。
1: 也可以，那你
0: 哎，
1: 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
0: 是
1: 是
0: 的，
1: 吧？哈，
0: 是的。
1: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0: 好，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6: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7: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6: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7: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6: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8: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9: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0: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1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是相煎何太急。咱们书接上回， 上回书正说到这盖苏文呢，由打龙门镇里跑出来，来到了东海的岸边。盖苏文这么一看，前边是水连天，天连水，蓝哇哇白茫茫的一片。这时候盖苏文心中十分高兴，心中暗自转想，现在到了这个东海岸边，我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因为我盖苏文胯下这匹混海军善识水性，到了海里就算到了家了。因此盖苏文是喜出望外。盖苏文正高兴呢，就听着有人高声喊喝：盖苏文，你今天是身封绝地，跑不了了。盖苏文一听这话，把盖苏文吓得机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这是谁？这位东辽国的大元帅循声望去，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盖苏文吓得魂飞三千里，是魄散九云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的死冤家活对头薛仁贵。一看薛仁贵胯下一匹宝马良驹，叫龙方驹，掌中七宝盘龙戟，就见薛仁贵微微一阵冷笑，说：盖元帅，我薛仁贵在此等候你多时了，今天你还往哪儿跑？实话告诉你，今天我必须要把你盖苏文这颗项上的人头拿下来，之后献于我主万岁。盖苏文看了看薛仁贵，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心中：盖苏文呐，盖苏文，你之所以有今天的惨败，就是因为唐朝出了个薛仁贵。这薛仁贵胯下龙风驹，掌中七宝盘龙戟，一夜高强。盖苏文恨薛仁贵，心中暗想：要没有你薛仁贵，我盖苏文就福保着我家庄王千岁，夺取了唐朝锦绣的江山，我盖苏文就成了开国的功臣，到那时我盖苏文紫袍金带，成了东辽国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到那时候光明声显父母，我多光彩！就是由于你薛仁贵的一出现，我所有的想法，我所有的理想全完了。你说这盖苏文能不恨薛仁贵？就见盖苏文把手中举着飞镰和扇板闷刀晃了三晃，摇了三摇，这盖苏文起来一阵的惨笑：哈哈哈哈，薛仁贵呀，薛仁贵，你要抓我盖苏文呢，我看还费点劲。你看到了海边上，我到了海边，那就算到了家了。实话告诉你，我胯下是一匹宝马，叫混海驹，善识水性。薛仁贵，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抓我抓个试试。就见盖苏文那叫得意美，就见盖苏文一匹马

外孙在水上有如在平地相仿，你抓我抓个试试。玄贵，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回转三江月湖城算了吧，我看你也差不多了，现在我盖苏恩一败涂地，你要把我追到海里，杀人不过头点地，我盖苏恩现在已经服了，我承认我这本事不如你薛仁贵。薛仁贵，你呀不要斩尽杀绝，我盖苏恩现在确实认为你薛仁贵高，你薛仁贵确实盖世的奇才，我盖苏恩不行，一个人怕了，一个人也就罢了，我看你还是回转三江月湖城，要不然的话你想抓我也办不到。就见薛仁贵看着盖苏恩，盖元帅，你高兴得太早了，你觉得你有混海驹你就能逃过此劫吗？你说我薛仁贵不敢下海，那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敢下不敢下。就见薛仁贵当口一合劲，这匹马一声暴叫，稀里溜扑通也跳入了东海。薛仁贵的龙风驹也是一匹宝马良驹，薛仁贵这匹马往这海里这么一跳，就见这四个蹄子下边全是毛，这毛跟那个蘑菇似的全都炸开了，这毛往四外这么一炸，排开海水的体积增大，当时这马受的这浮力也就大了，薛仁贵这匹马稳稳当当就站在海平面上。薛仁贵看着盖苏恩，盖苏恩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就知道自己今天是难逃公道。盖苏恩看了看薛仁贵，薛元帅，刚才我盖苏恩说了，杀人不过头点地，我盖苏恩服了。薛仁贵，你真是高人，能不能放我盖苏恩一把，就把我盖苏恩放了，我念你薛仁贵的大恩大德。薛仁贵看了看盖苏恩，盖元帅呀，说句实话，不是我非要赶尽诛绝，是因为你做这个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啊。想当初你盖苏恩在凤凰山前辱骂贞观天子，说贞观天子是你的儿长，是你的儿短，逼着我主万岁写相书拿顺表，又在东海岸困住了贞观天子，用手中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要取我主万岁的性命，是口出狂言。在前不久你又困住了三江月湖城，又大话欺人，我主万岁现在龙颜震怒，要求我薛仁贵无论如何要把你抓住了，然后把你绳之以法，非要你这颗人头。我薛仁贵说实话真想放了你，不过万岁有旨，我薛仁贵是天朝之臣，不能抗旨不遵。盖苏文呐，现在你只有死路一条，你要是老实的话赶紧自杀这是上策，如果你不服你撒马过来，咱们二人动手较量。盖苏文一看今天

再和薛仁贵打没有什么益处了，因为自己是大败亏输，所有东辽的军队几乎是全军覆没，就包括从扶余国借来的30万人马也全完了，自己身封绝地。盖苏恩把牙一咬，心一横，心中暗想，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盖苏恩当初雄心勃勃要帮着高建庄王建功立业，夺取唐朝的江山事业，夺取大唐的锦绣江山，没成想我盖苏恩本事不够大，得钱福薄，今天我盖苏恩再想活看起来不可能了，这也是天灭我盖苏恩。就见盖苏恩把眼珠子一瞪，薛仁贵呀，好，既然如此的话，今天我就成全于你。就见盖苏恩眼望着苍天，庄王千岁，师父，徒弟不能给你报仇了，庄王啊，我不能尽忠，我可先行一步了。就见这个盖苏恩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狼把肋下的宝剑拽出来，然后横到脖项之上，什么一蹭，盖苏恩斗大的人头，薛仁贵也看着，心中暗想，盖苏恩这颗脑袋要掉在水里那就没法捞了。就在盖苏恩这脑袋离了脖项往下掉这时候，薛仁贵用手中七宝盘龙戟往前那么一递，噗，把盖苏恩的人头扎住之后往回一带，人头托在了手中，尸身跌落海中，这匹混海驹成了没有主人的野马，也跑了。就这样，盖苏恩一死，这薛仁贵提着龙风驹回转三江越虎城。薛仁贵回来的路上，一看这番兵番将被杀的这个惨，就甭提了，那人头啊，真好像到了瓜地相旁，满地全是血水，全都流成河了。番兵番将丢弃的刀枪器皿，锣鼓帐房，遍地都是。薛仁贵一看就知道东辽大败，大唐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这样，薛仁贵回来以后整顿唐兵，自己回到了三江越虎城，东窗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程铁牛，包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造袍大将尉迟恭，完全是得胜而回。贞观天子非常高兴，传下旨意，盛牌宴宴，庆贺胜利。贞观天子十分高兴，这世界上的事儿往往是对立统一，往往有高兴的，那就有哭的，有穷的，就有富的，有美的，就有丑的，有善的，就有恶的。现在贞观天子是高兴了，谁不高兴？高建庄王现在哭啊，都找不着调了。那位扶余国的张仲坚张大王也是愁眉苦脸，心中暗想，本来我借给盖苏恩30万人马，猛将几十员，希望盖苏恩这一战能够消灭天朝的天兵，可没成想天兵不但没被消灭，自己的军队全完了。张仲坚的心里边也非常的悲伤。

张仲坚看了看高建庄王，高建庄王看了看自己的军师亚历真，这仨人你看我，我看你，是张飞吃豆芽，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这脸上五官呢全坐在了一块儿，真跟包子像了。最后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看了看高建庄王，王兄啊，现在我看是大势已去，咱们失败已成定局，只能赶奔三江越虎城，咱们写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求得贞观天子这宽恕。我听说贞观天子乃是有道的明君，那是一个好皇上，爱民如子，另外这个人呢品性也相当好，只要咱们在贞观天子面前苦苦哀求，我想贞观天子不会难为咱们，咱们就能保住性命，不知王兄意下如何？张仲坚说完了以后，高建庄王这脸一红一白，我当初啊不应该听盖苏文的话，这盖苏文仗着自己刀马之能，觉得自己功夫很高，在自己面前讨下了旨意，非要和唐朝开战。我当初啊也是一直不坚定，听盖苏文吹得乌丢乌丢，自己的刀马怎么纯熟，兵法怎么精通，我也被他这番言语给搞懵了，因此在兴兵反唐，没成想现在画虎不成反类齐全。他看了看张仲坚，玉帝呀，你说贞观天子能饶了咱们吗？哎，我说王兄啊，你现在写降书拿顺表，我呀赶奔三江越虎城去一趟，我想贞观天子肯定能饶了咱们。就这样，高建庄王刷刷点点写好了降书顺表，张仲坚带着降书顺表来到三江越虎城。有人往里这么一通禀，贞观天子一听张仲坚来了，一估计就是张仲坚前来讲和，吩咐人把张仲坚请进来。这张仲坚把高建庄王的降书顺表拿过来一看，一看现在东辽国现在真正的改变了立场，真正的也服了，言辞恳切。贞观天子拿过降书顺表来，龙目观瞧，只见降书顺表上写得非常清楚，南朝圣主驾前，小邦罪臣庄王顿首朝拜，天朝皇爷圣寿无疆，臣不才误听盖苏温之言，说我高建庄王听信盖苏温的挑唆，起兵犯唐，实乃大罪不赦，现在盖苏温一死，我高建庄王深感自己罪孽深重，愿意将东辽国献于天朝，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希望天朝圣主能给我们个机会，一定重整东辽，岁岁朝堂。贞观天子看完了以后，看了看张仲坚，张大王啊，既然高建庄王有悔过之意，我李世民也有好生之德，就免去高建庄王的死罪，就将东辽国归还高建庄王，

他永为东辽之主，张大王你永为扶余之主。张仲坚感动的是无可无可呀，跪在地上是响头碰地。贞观天子把这事办理完毕，在三江乐府城盛排宴宴的庆贺胜利。上回书正说道，贞观天子传下了一道旨意，在三江乐府城盛排宴宴，宴请征东的文武，庆贺胜利。这个时候，高建庄王还有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也亲自来到三江乐府城拜见贞观天子，交了降书，拿了顺表。就这样，贞观天子十分高兴，加封了东辽国的国王高建庄王永为东辽之主，扶余国的张仲坚为扶余国的国王。两个人把金银献上以后，当即表示决心，说从此以后永远不和天朝作对。就这样，贞观天子也十分高兴，和这两位国王在一起推杯换盏，喝起酒来了。酒席宴罢，这两位国王回自己的住所不提。就这样，贞观天子和徐茂公、程咬金一商量，选良辰挑吉日，就准备回转灞水长安。徐茂公掐指一算，说三天以后就是良辰吉日。贞观天子传下旨意，说三天以后就要赶回灞水长安。这一路之上，无非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唐朝的人马就回到了燕海登州。回到中原之后，这些当兵的十分高兴，眼看就要见到自己的亲人了，能不高兴吗？有的人这一出去，和贞观天子在东辽国那里一十二年，这十二年没和自己的父亲，没和自己的媳妇儿，没和自己的孩子见过面了，这心情能不激动吗？就这样，这些人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贞观天子这一到燕海登州，地方官隆重接待。贞观天子在登州休息了三天，早就有这个探马兰旗把这个事儿报到了灞水长安。高宗李治一听啊，自己的父王李世民要还朝了，帮着高宗李治把这灞水长安也布置了一番，就单等贞观天子回转长安城。贞观天子这一天带着得胜的军队，那真是鞭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还。这些军队回到长安以后喜笑颜开，左班丞相房玄龄、大学士杜如晦还有在京的文武全都接出来。贞观天子看到了阔别已久的灞水长安城，也看到了阔别已久的自己的亲儿子李治、左班大丞相房玄龄还有杜如晦，多少年没见了，一看这些人十二年呢也有点老了呀。李世民就这样进入了灞水长安，在长安里歇了两天。到了第三天，贞观天子是升坐了银安宝殿。贞观天子要办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

那就是要预审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太可恨，这家伙嫉贤妒能。本来贞观天子让他领着旨意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让他去查这个应梦贤臣，让他去寻应梦贤臣。这小子不但把应梦贤臣找着了，而且把那么大的薛仁贵让他当了一名铡草喂马的虎头兵。这还不算，另外还让薛仁贵立功，这些功劳完全让他姑爷何宗宪冒认。贞观天子心中暗想，张世贵这样的人是可杀不可留。就这一天，贞观天子升坐金銮殿，贞观天子居中而坐，吩咐人在天牢里边把张环、张世贵给我带出来。时间不算太大，由打天牢里把张环、张世贵、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他那个狗婿何宗宪带到了八宝金殿，鲁国公程咬金、薛仁贵，还有秦怀玉和罗通，包括大爷魏征，尤其是造袍大将尉迟恭，看到张世贵，把尉迟恭气的那只老头子是虎目圆盘，这胡子撅起老高了，恨不能过去吭吭两口，把张世贵给搅了呀！这小子办这事儿都昧着良心，这小子办的事儿天理难容。就这小子坏透了，说句话悬了点，拍拍这小子脑瓜顶上，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啊！一看这张环、张世贵，现在也变了模样。原来这小子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趾高气扬。现在的天牢里压了很长的时间，这家伙也是蓬头垢面，脸上啊，脸色也不正，就跟那黄土的颜色差不多。今天给带到金殿上来以后，这家伙两眼失神，这腿肚子突突直颤，他也知道没好。贞观天子边敲金凳，齐唱凯歌，由哪东辽回来，这些个功劳谁立呢？他心里十分清楚，完全是薛仁贵。那薛仁贵立了盖世的奇功，薛仁贵也把自己的所遭所遇能不和贞观天子说吗？那贞观天子知道这些事实以后，能不能饶了我？恐怕连我祖坟都得给刨了呀。因此这家伙横下了一条心，无论如何，派不如何，不管你李世民如何问我，张环、张世贵咬定牙关，我就是不承认，我看你能奈我何。张世贵都到今天了，这小子还想复原抗，这家伙还觉着自己只要不承认，贞观天子就拿他没有办法。这小子这么想的，就见贞观天子在龙书案后边端然稳坐，把龙胆一拍，啪，张世贵，我来问你，你如何敢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招得应梦贤臣薛仁贵，然后你隐而不报，将其埋没在先锋营月字号，当了一名铡草喂马的虎头军，后薛仁贵在东辽战场上屡建奇功。你说这些功劳都是你姑爷何宗宪立的，你把这些事儿一五一十跟我讲说一遍，如若不然，我看你要皮肉受苦。

张世贵看了看李世民，这家伙往一跪，磕头哑塞，鸡前碎米相看。万岁，您说的话我张环不懂，东辽战场上所立这些功劳全都是我狗婿何宗宪所立，和薛仁贵没有半点瓜葛。您说那个薛仁贵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奉了我主万岁的旨意，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只招了一个薛礼，根本就没有薛仁贵，让我怎么呈报万岁？万岁，我姑爷何宗宪一出世在天盖山立擒了董奎，在燕海登州摆下龙门阵，然后又写了平辽论，瞒天计您老人家过了东海，在黑风关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在思乡岭收了四位勇士，然后三箭定天山，大破凤凰山，几挑安殿堡，这些都是我姑爷何宗宪立的功劳，怎么说我姑爷冒认薛仁贵的功劳？这没这么回事儿，冤枉微臣。张环张世贵的铁嘴钢牙，这家伙就不承认。就在此时，旁边过了一个白袍的小将军，谁呀？就是薛仁贵。薛仁贵来到张世贵的近前，张总爷，你抬头看看认识我吗？张世贵一抬头，张世贵这么一看吧，牙一咬啊，谁呀？正是薛仁贵。一看薛仁贵今天是容光焕发，现在做了大帅了，薛仁贵的派头也有，薛仁贵又有本事，往那一站一冲，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张世贵这么一看就知道今天呢，自己这个罪是逃不了了。不过这小子还是紧咬牙关，你是谁？我不认识。薛仁贵看着张世贵好笑，张环的张环呀，事到如今你还想蒙蔽万岁？张世贵呀，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就是36路都总管72任大先锋张环张世贵，是跨海征东的前不正印先行官。张世贵看着薛仁贵心里边害怕，但是这小子在想着主意。薛仁贵问这话什么意思，张世贵点了点头，不错，我确实是36路都总管72任大先锋征东的先锋官。我说张世贵呀，刚才你说的这些功劳你没说全，你可没说在凤凰山前薛仁贵救了造袍大将尉迟恭，在汗马城的土岗山神庙造袍大将尉迟恭月下访白袍，另外在凤凰山前我力斗盖苏文，那盖苏文追我，老元帅尉迟恭由打山上下来之后抓住我的袍子，抓住我的袍子要我去见当今的万岁，当时也是我薛仁贵不愿意见我主万岁，这也是受你张环张世贵的蒙蔽，说我是应梦反臣，当时我用

几客车这些的，就把这袍子戳去了一角。你这事儿你怎么没说呀？张世贵听到这儿也得咯楼咯楼，心中暗想，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现在薛仁贵把以前的事儿一五一十这么一讲，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另外现在贞观天子早已经知道薛仁贵所有的身世，早已经知道薛仁贵所立的功劳，那张世贵就是你不承认现在也不行了。就见张环张世贵这家伙眼珠一转，心中暗想，干脆我就承认了得了，要不然贞观天子传下旨意我还得受着皮肉之苦，光棍不吃眼前亏吧。就见这小子哭通下的给李世民跪下了，涕泪横流啊，呵呵呵，万岁，这些事儿都是我张环干的，我张环不是人啊，我张环不是人。李世民看着张世贵这副德行，心中暗想，张环的张环，你这欺君作弊，为国挡贤呢，像这种人要是不杀了就得危害国家，这种人要是不杀了，我薛王兄心中的怨气也出不来。这种人要是不杀了，大唐朝征东这些将士谁也不服，都得说我贞观天子袒护张环张世贵。因为张世贵现在为什么要跪下认罪？因为这小子还想着自己的姑爷，那就是当朝的成亲王李道宗。这李道宗啊，是贞观天子的亲叔叔。张世贵有个姑娘叫张美人，就嫁给了李道宗，因此张世贵沾着皇亲，他想他望着一跪这么一认罪，李世民要杀他，自己的亲姑爷成亲王李道宗就得给他求情，他也许就死不了。张世贵是这么想的，哪知道贞观天子是龙颜震怒啊，张世贵呀，张世贵，你小子胆子可真大呀，竟敢苦害我的应梦贤臣。如果薛仁贵真让你害死了，我李世民就死在东辽，那唐时的江山就断送在你手，你是祸国殃民，罪不容诛。来人呐，把张环父子推出五朝门，给我开刀问斩。张世贵一听啊，可就傻了眼了，往着一跪，万岁开恩，万岁开恩。贞观天子把袍袖一甩，把张环给我推出去斩。张世贵一看，知道自己要想活那是不可能了，现在张世贵包括他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往外被这么一推，张世贵这小子眼珠转了转，往旁边溜一个人。溜谁呀？就见这个主头戴王冠，身穿龙袍，就是自己的姑爷成亲王李道宗。现在张世贵用眼看李道宗，想让李道宗出来说句话，李道宗现在也清楚，自己要是出来保本保张环，
保张志龙张志

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他可保不下来。这老家伙心里在想，岳父啊，岳父，现在我说话不合适，要让你们这几个人全都不死，我没这本事。但是张环看他，他又不得不说话。就见成亲王李道宗由打班中出来之后，来到贞观天子近前，望着一跪：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道宗我有本上奏。贞观天子看了看李道宗：皇叔啊，你有何本章，只管奏来。万岁，张环、张世贵跨海征东，盟军作弊，苦害薛仁贵，这是铁定的事实。张世贵父子在建立大唐朝的时候也立了很多的战功，我主万岁能不能开天恩，留张环一子接续张环的香烟后代。李道宗这么一说，贞观天子一想，李道宗说的也有道理，这张环、张世贵也给大唐朝出过力，如果真把张环、张世贵全家这么一杀，让他断子绝孙，做的恐怕也有点过分。贞观天子到底能不能同意李道宗的要求，单听下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非凡70载动力耀山河，哈电汽轮机厂深耕发电装备研发制造领域，为国家能源安全与电力工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王和生调研算力建设工作时强调，建设高水平算力集群，助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晚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多部门联勤联动，打造东北超最稳后防线。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迎来建厂70周年，70载深耕实干，企业扎根龙江沃土，深耕发电装备研发制造领域，累计开发数百种汽轮机机型，产品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参与建设400余座电站，机组产品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凭借高效可靠的技术性能、优质服务，获得全球客户广泛赞誉，成为彰显中国高端装备制造实力的工业名片。
2: 今年是哈电汽轮机建厂70周年，那现在呢，我在厂内就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我们中国首台的国产25兆瓦的汽轮机。那么这个汽轮机啊，它不是模型，是真品。在这台国产25兆瓦的汽轮机退役之后呢，再次返回到了我们汽轮机厂的院子里。在哈电汽轮机建厂70年的长河里呢，那我们刚刚在门口看到的这个全国的首台的25兆瓦的汽轮机呢，只是众多成果的起点，是在1958年的9月安装于哈尔滨的热电厂。
3: 1956年，哈电汽轮机破土动工，1958年底，企业正式竣工投产，标志着中国汽轮机工业从此自立起步。创业历程中，企业始终坚持自主研发、迭代创新，持续刷新国产动力装备记录。1959年，国内首台50000瓦高压汽轮机问世。1960年，研制出首台机车燃气轮机，拓宽国产动力装备应用场景。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毅然走上自主研发道路，集中优势技术力量攻坚大容量机组。陆续实现10万千瓦、20万千瓦主力机型国产化定型，逐步构建起标准化、批量化制造能力。70年间，企业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绩。今年，哈电汽轮机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台16兆瓦燃气轮机样机 HGT16 成功总装下线，并满负荷试车成功，在推动中小燃机自主化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哈电汽轮机的叶片分厂。今年5月初的时候呢，当时我到这里来采访，给大家介绍了我身后的全自动化的智能生产线以及立体库。那么今天呢，时隔2个多月，我再次来到了这里呢，发现这里又有了新的变化。你看我身后的这个叶片分厂的数字化指挥调度中心，那这里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一起进去了解一下。
4: 啊，这是我们叶片分厂新建的生产指挥中心。啊，它集成了现场人员、物料，然后设备，包括环境，还有能耗相关的数据的一个实时展示。然后在这个指挥中心呢，可以实现我们整个生产调度，包括现场的一些异常状况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功能。啊，然后可以实现加快现场故障处理，然后加快生产进度的这么一个功能。
3: 如今系统已经进入调试阶段，很快就将全面投入生产。于同阳告诉记者，从他工作以来一直在叶片分厂，虽然只有10多年的时间，但是也亲眼见证了分厂的巨变。
4: 就是我从上班开始呢，到现在是经历了14-5和15-5两次比较大的升级改造，是看着叶片分厂从就是普通加工到数字化，再到现在智能化的一个变化历程。产能从我刚上班的时候，就是2014年的10几万片叶片，到现在大概能达到35万片左右的一个水平，就是翻了，对，每年，然后是翻了1番多。
3: 在哈电汽轮机厂区里，记者注意到年轻的研发人员和产业工人越来越多，仅2026年就通过校园招聘新入职大学生100余人，985院校占比43%，211院校占比57%，硕博高层次人才占比73%。
5: 我们公司有着清晰多元的成长。

0: 造、管理、技术、技能人才都单独设置了持续晋升发展的路径，还会支持青年员工参与重点的科研项目，创新领域呢还开放了重点的科研课题。在我们的生活方面，我公司在人才公寓、租房补贴、安家的费等出台了各种政策，极大地减轻了我们刚参加工作的生活压力。
1: 常态化开展青年技能竞赛、创新交流活动，为青年职工搭建展示才华、交流创新的平台，让这座经历风雨的老厂既有厚重的工业底蕴，更涌动着蓬勃向上的青春活力。而站在建厂70周年全新起点，哈电汽轮机将在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实现新突破，在建设世界一流装备制造企业征程中展现新作为，持续为国家能源安全、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7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调研算力建设工作，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统筹资源，发挥优势，落地高水平算力集群，以坚实算力底座助推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市领导李勉、杨书鹏、李亚飞参加。
3: 在中国移动哈尔滨数据中心，王和生查看算力设备运行测试，与算力服务企业沟通交流，详细了解设备性能、客户需求、电力供给及产业生态等情况。他指出，哈尔滨冷资源、绿电资源丰富，在建设算力集群、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上综合优势明显。面对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要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抢抓机遇创新模式，围绕客户需求进一步加大供应链绿电职工机房建设工作力度，提升技术服务、金融服务水平，依托哈尔滨高斯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智诚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智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等企业，落地超大规模算力集群，在已完成人工智能智算设备投资128亿元的基础上，年内再完成设备投资150亿元，满足客户合同需求，带动高技术服务业快速发展。希望企业加大力量投入，把智算中心建设好、运营好，不断扩大算力服务规模，提升算力服务水平。王和生强调，人工智能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行业应用迎来爆发式增长。要抓住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机遇，扩大算力供给，培育产业生态。要强化要素保障，提高服务质效，加快推进盘丰哈尔滨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大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产线建设，大力发展服务器再制造、内存颗粒拆植，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发展。要围绕算力催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拓展科研、教育、文旅等垂类应用，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赋能千行百业。要强化算电协同，扩大绿电职工，用好用足增量配电网政策，有效降低算力集群用电成本，推动算力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我国水电高端装备出口再添重磅成果。昨天，由哈电电机自主研制的中国出口最大单机容量水电机组转轮顺利完工起运，将助力巴基斯坦重点水电项目升级赋能。该转轮为巴基斯坦塔贝拉57扩建项目1号机组核心部件，单机容量504兆瓦。塔贝拉水电站被誉为巴基斯坦的三峡工程，集发电、防洪、跨流域灌溉功能于一体，既是巴基斯坦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电力供应基地，更是保障该国民生与产业发展的能源命脉核心工程，对当地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水利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针对项目所在地高泥沙的复杂运行工况，哈电电机研发团队攻坚克难，创新多项制造工艺，各项指标优于行业标准，具备高稳定性、宽负荷调节能力，可满足机组在0至100负荷下全工况稳定运行。此次大型转轮的成功研制与起运，是中巴经济走廊重点能源项目建设的关键里程碑成果。这一突破不仅充分彰显了我国水电高端装备领先的研发制造水平和过硬。

0: 点燃全场，跟随我们的镜头一探究竟。
1: 我现在是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今晚东北超哈长德比就要打响。赛前这场27分钟的文艺展演呢，正在进行最后的彩排。今年主场延续了交响乐开场的传统，但更特别的是，整场演出用春夏秋冬穿起了冰城四季，从春之序曲到冬之温情，七个节目层层递进。
2: 哈尔滨夏天很美，能在一条这么大的球场，感觉开场世界杯的感觉。再说这边好多观众，我觉得特别开心。
1: 场上正在彩排的上百名跳芭蕾的小朋友，他们将和哈尔滨芭蕾舞专业舞者共同演绎《天鹅湖》。这个设计呢很有深意，因为黑龙江版图像一只天鹅，哈尔滨素有“天鹅向下明珠”的美誉。
3: 老师带我们排练很久了，今天就能上台表演了。舞蹈的名字叫《天鹅湖》。我是其中的一只小天鹅，我非常高兴。
1: 说到视觉冲击，看台那幅18米乘30米的巨型 TIFO， 每9碗米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配合歌舞《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场面非常震撼。这也是第一次把龙江农业主题搬上东北超赛场。
4: 今天呢，我演唱这首作品呢叫《中国粮食中国饭碗》，这首歌呢唱的是我们黑土地的丰收，也是大国粮仓的担当。那么今天呢，在主场演唱这首作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那么就希望我们北大荒精神跟体育精神一样，都是拼出来的。
1: 另外，客队长春队也带来了朝鲜族舞蹈《吉雪出战》，演员们身着素白服饰，用扇子和长鼓演绎冰雪风情与民族韵味。哈长两地山水相连，这场德比因此多了一份温情底色。
5: 我们特意从长春赶来，用这支朝鲜族舞蹈《吉雪出战》表达对哈尔滨主场的祝福。东北是一家，希望两支球队都能打出精彩比赛。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6: 今晚东北超联赛战火重燃，赛场内激烈对决，赛场外同样是一场关于安全与秩序的综合保障大考。交警、消防、电力、通信、医疗、志愿者等多部门全员在岗，协同联动，以全链条精细化保障，为这场球迷盛会筑起坚实后盾。
0: 在现场，记者看到赛场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部准备就绪。针对赛场周边车流人流集中的情况，交管部门延续分区管理模式，精准划分通行区域。国家电网做好电力巡检值守，稳定供电，保障赛事全程用电无忧。专业医疗团队全程驻守场地。现场青年志愿者热情提供路线引导、秩序维护、咨询答疑等便民服务。消防部门提前排查场地隐患，备好应急处置力量。通信企业完成赛场信号优化升级，保障赛事直播现场通讯畅通无阻。
7: 本次赛事现场，我们还是对省台、市台、消防、公安等点位进行了通讯保障，同时我们两辆应急车、信号车在现场值守，现场50人进行整体的通讯保障。本次我们也在阿城区的同心广场，通过联通的 IPTV 对整体赛事进行了保障，在第二现场也就能够流畅的观看我们的赛事直播。
8: 基础设施还有这个交警什么的很多啊，然后秩序很好，有各个部门给我们提供相关的保障，我们也很安心。
6: 为确保今晚赛事安全有序，哈尔滨市公安局提前部署科学调配警力，细化安保方案。赛前搜排爆警力携专业装备，对看台、出入口、疏散通道等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消除安全隐患。空中无人机全程巡查场馆及周边区域，严控低空空域，防范黑飞行为。地面巡逻警力在看台、出入口、球迷聚集区动态巡控，反向观察哨全程面朝看台，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赛后，交管部门将在重点路口加强疏导，根据实时路况动态调整交通组织，保障观众安全顺畅离场。关键路段预置应急力量，对突发状况快速响应。赛场内激情飞扬，赛场外藏蓝守护。哈尔滨市公安局以全流程、全方位安保举措，让平安成为这场体育盛会最坚实的底色。

0: 基层治理的末梢连着千家万户，党员既是冲锋在前的先锋队，也是守望邻里、贴近群众的暖心力量。南岗区辽源街道文化家园社区持续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持续推行朝霞迎晚霞、新老党员结对帮扶机制，聚焦老年群体所需所盼，用网格暖心服务书写民生答卷。文化家园社区立足辖区老年居民占比高的实际情况，以党建为抓手，织密网格化治理体系，统筹党员力量下沉一线，搭建便民服务平台，累计荣获13项国家级荣誉。
1: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百姓需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其实就是一些点滴的小事儿。我希望的就是他们可以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社区，真正的把社区当成家。
0: 针对辖区行动不便的老党员，社区依托结对帮扶机制，精准开展上门送学服务。今年以来，老党员张秀芝主动结对帮扶行动不便的老党员许秀珍，上门讲解政策，分享学习经验。
2: 我们学习完了以后呢，就派我们的党支部里的党员或支部书记来到他家学习补上课。我希望我们文化家园呢，把这个优良传统呢传下去，让我们新一代的社区干部呢，永远做居民的朋友，做居民的贴心人。
0: 暖心结对，补齐了党员教育的短板，也化解了独居老人内心的孤寂。辖区居民程亚荣长期独居，一度情绪低落，封闭自我。社区依托朝霞迎晚霞结对机制，组织青年党员与高龄老党员组建帮扶小队，陪伴疏导，带动他参与社区文体活动，重新融入邻里生活。
3: 不管是有病，家里有什么困难了，社区都第一时间来帮助我。让老人证我也不会整这个机器啊，过愁的机构呛，社区就上门来手把手的教我，解决了我这一大问题。
0: 南岗区委社会工作部立足辖区基层治理实情，坚持党建引领，持续夯实治理根基，对于辖区居民真实需求，推动新老党员力量下沉网格，扎根基层，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真实效能。
4: 我们就推行了老党员带领年轻党员、新老党员结对的服务模式，上门收集群众诉求，办理各项便民服务事项，解决矛盾纠纷，使基层治理工作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
0: 哈尔滨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文化家园社区的实践是哈尔滨市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全市将持续总结推广这些基层治理优秀经验，推动党员力量下沉社区网格，推动服务资源直达群众家门口，聚焦老年人关爱、便民服务、邻里互助等民生重点，把一件件群众期盼的小事办实办好，以点点党员微光汇聚成治理暖流，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日前，榜样要道理，新风润万家，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宣讲活动在道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曾获黑龙江省龙江好人、哈尔滨市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的苏国良等8位来自道里区各领域的先进典型人物走上讲台，用扎根基层的亲身见闻为大家带来一场深入人心的榜样思政课。
6: 2024年一直到现在呢，道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已经举办了10场先进典型的宣讲活动。那在今年，我们是将继续用好身边榜样力量，引导大家学习模范，充灯向善。
5: 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出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这也是东北地区铁路首次推出以避暑纳凉为主题的15日有效期旅游祭祀票产品。产品采用一次购票分段乘坐、15天有效模式，覆盖东北地区10余座主要城市及同城车站。旅客凭此产品可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的夏季旅游热门目的地，轻松实现灵活祭祀、高效便捷、省心划算的跨省避暑清凉之旅。日前，道里区启动河湖库防洪清障暨清四乱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本次行动遵循全面排查、依法整治、分类处置、自行拆除、限期清零原则，对辖区河湖岸线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

0: 电力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截至目前，已拆除违法建构筑物310平方米，河湖行洪空间得到有效释放。
1: 日前，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东北哈尔滨总部落户道里区，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集团依托哈工大科研优势，聚焦 AI 数质康养服务，将前沿智能技术融入日常健康保障，让智慧健康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活动现场，企业与多家机构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完善区域健康产业生态。未来，他们将持续深耕东北市场，以科技守护群众健康。
2: 我们这里接下来会有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我们会建设接近10000家的健康小屋，坐落于我们的东北。这样的话，未来为我们的健康产业的人才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和机会。
3: 日前，大暑润身心，清心护安康，道里区惠民中医市集活动在银泰城购物中心举行。活动现场，20余名资深中医医师一对一为市民开展体质辨识、慢病调理、夏季常见病预防专业指导。市民免费体验刮痧、耳穴压豆、颈肩推拿等中医特色理疗项目。现场同步设置中医药文化展示区，展示中医千年智慧。下一步，道里区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便民服务，守护百姓身心健康。
4: 节目最后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西南风2到3级，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1度，西南风2到3级。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 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

0: 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5: 好，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7: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 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

0: 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 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爆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8: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7: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8: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4: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0: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三号强风信号，俗称是三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3: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2: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4: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5: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1: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4: 盐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盐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1: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

0: 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2: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3: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4: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每晚7点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位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而且不仅是身体的茁壮成长，心理行为的健康发育同样至关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的儿保部的刘丽主任那么他们今天呢将跟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宝宝如果出现了哪些表现，就有可能是心理行为发育问题的一些预警的征象。那么其实孩子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一个小小的习惯，可能他的背后都隐藏着许多很多重要的信息。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各位家长更好的了解孩子，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刘丽老师，欢迎您到我们的直播间。
4: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晚上好。
3: 您这个是在这个省妇幼保健院，专门是儿保部吧？
4: 对，我们是儿童保健部。
3: 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它都设置了哪些那个对这个妇女儿童这个相关的这些部呢？
4: 我们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是隶属于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的一个一类公益单位。我们呢主要是分了四大保健部，有儿童保健部、孕产保健部、妇女保健部和计划生育服务部，能满足我们妇女和儿童的所有的需求。那么我们妇幼保健院呢，除了我们有全省的这个公共的职能，比如说我们负责全省的培训呐、妇幼保健机构的相关的一些培训呐、督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以外，那么我们妇幼保健院呢还有一些门诊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群体保健工作主要是负责我们全省的一些这个项目的一些工作、培训工作。那么还有一些门诊的一些工作，那就是个体保健

0: 所以说我们是两部分工作内容。
1: 哦，我听您介绍才知道哈，就是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它其实还有一部分的行政职能。
0: 对，
1: 啊，它除了日常我们所理解到的，可能就是给这个孕妇啊，或者是包括这个适龄妇女和孩子们提供这些健康服务之外啊，我们还有这种行政管理上行业指导的相关的，包括这个孕产妇的和其他医疗机构的一些培训的这些职责。
0: 是的，是的，
1: 啊，那相信您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黑龙江省这个儿保相关的这些方面，一定是非常有丰富的这个案例和经验在手了。
0: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呢是负责我们儿童保健的相关的全省的一个项目的工作的一个管理，那么国家的一些执行一些国家的一些政策，那么国家有很多好的一些政策是便民的，是利民的，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健康教育的一个义务啊，让大家特别是像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宣讲我们的这个科普的一些知识，还有呢把我们国家的一些好的一些惠民的一些政策那么传播给大家，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
1: 哎呀，太感谢您了，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父母啊，他们听这些节目啊，或者是获取这些信息啊，可能都是从各种各样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能够像您这样的专业的，而且这个资深的这些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些非常专业知识的，我觉得是太好的一个机会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探讨的就是相关于儿童的这些心理行为发育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出现了哪些行为或者说是情况，我们可能就是它就是列入到一个非正常的情况了。那是不是您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是非正常的，让我们这些新手父母们自己都能有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或者说看到有什么样的指征，我们就该说自己提个醒啊，或者是不是要去医院呢？对，最起码有一个初步的这个概念和理解。
0: 您说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门诊也常常遇见和发生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呢我主要想从咱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否了解0-6岁儿童健康管理。因为这个儿童健康管理呢它是给我们0-6岁的儿童提供13次的免费的健康体检。那么这个主要是在咱们基本公共社区和这个因为它属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当中的一项，那么它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农村呢属于乡镇卫生院，那么都可以得到这样的服务，为我们的孩子，那么0-6岁的孩子，一个是建档，一个是呢要定期的健康体检，因为这些健康体检呢都是免费的，所以说也应该家长了解这些常识，应该定期带孩子到社区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去定期的进行体检。那么在体检过程当中呢，那么也会发生或者是发现一些孩子可能是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呢并不代表就是孩子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还是因为属于筛查，筛查之后如果出现了一些状况，那么我们还要到这个医疗机构再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确诊啊。主要是我们筛查是一个广泛性的一个筛查，
1: 就是都在社区医院完成。
0: 对对，在基层。
1: 我大概有这么样一个印象，因为我这个刚生完二宝不久嘛，就是孩子刚出生应该是医院有一个评分，算不算就是第一次筛查了呢？
0: 这个不算。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呢是阿尔法评分，是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
1: 他有一个什么听觉的那个，然后说是就是在他是耳朵边，
0: 对，
1: 有个新生儿的有一个评价的那个，
0: 对，发育评估那个是20项
1: 啊，对，那个
0: 是
1: 在医院做的，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基层的儿童0-6岁儿童健康管理呢，这个主要是从咱们出院后
1: 啊，就是、
0: 回家
1: 之后带着宝宝上社区的那个，
0: 对，社区呢会派人到我们
1: 家里
0: 来进行次家访，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一次满月，满月一次家访，然后呢之后那么就是婴儿期4次，包括3、6、8。
1: 就是好像都是每次都是打疫苗的时候的月份，正好直接就做了这个检查，
0: 对，也是国家便于我们这个和疫苗接种结合起来，然后呢先疫苗就是接种疫苗的时候我们先进行一个健康体检，
1: 身体检，对，
0: 是否看孩子能够就是是

0: 对宝宝生长状况的一个衡量。那他就会有一个初步的判定，如果说宝宝都能够达标，那可能他这个有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如果说他有明显的可能迟缓呀，或者说有明显的能够被这些医务工作者发现的一些相关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得到一个反馈。如果说家里的这个养育人没有发现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区可能也是一个发现的途径，及时发现就能可能及时的到这个治疗或者是到就诊的这一个环节。所以说各位新手父母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在这个基层医疗机构进行的这个新生儿的体检。
1: 是的，因为我们在门诊接诊的时候呢，也发现了很多的家长就是带着孩子来进行体检，但是看着他们的母子健康手册都是空白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在制定这个全省的母子健康手册，也是由我们来这个制定，然后呢，我们每年都进行一个修改，
0: 就
1: 在
0: 是
1: 这个。
0: 母子健康手册也是咱们来定的。
1: 对，在修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的问题预警征象这一项，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放在母子健康手册里边，也希望咱们的新手爸妈或者是我们的宝妈们能够认真的阅读我们的母子健康手册。
0: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到新手爸妈，其实我因为我已经这个是就是这个小宝宝是这个二宝了嘛，就是我在回想，因为大宝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差距比较大，就是这个母子健康手册也是在时刻的更新的。因为
1: 对，
0: 在生大宝的时候，很多的相关的数据啊，或者说相关的内容，其实现在是没有的。然后
1: 是
0: 呢，
1: 的，
0: 随着这个时间的改变，可能内容有更新，甚至可能有的标准会有一些调整。所以
1: 是
0: 说，
1: 的，
0: 大家这个整个的育儿的这个科技水平啊，包括说育儿的这个科学水平，都是与时俱进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真重视我们这个母子健康手册。一方面呢，它是这个省妇幼保健院，包括可能国家很多的专家们他们的心血凝结而成的；另外一方面，它真的是会对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些行为也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也好，能够给我们一些指导。
1: 是的，
0: 所以是很重要的，大家还是要看一看。
1: 因为这个母子健康手册，我们定期就要进行一个修改，因为国家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呀，我们都要第一时间呢给到我们的这个父母们，所以说也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认真的这个阅读，
0: 好，我们来说到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去怎么样去评定，比如说我们家的宝宝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发育水平？那有的人，比如说有的孩子说，哎，你看以前的我们的老话讲什么三翻六坐这些，那是不是我的孩子达到了或者是超过了？甚至哎，我家的孩子一出生，哎，他就能站站，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就这些东西呢，我们可能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且呢，现在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说，有人说，哎，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可能就抬头太早了，是因为他肌张力高反而不好，就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一个客观的和科学的理解。那么今天刘老师就麻烦您给我们整个的整体的梳理一下，就是到底宝宝哪些行为是正常的，哪些行为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给我们这个家长朋友们先进行一下科普。
1: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宝宝从出生到长大，它是逐渐发展发育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是从这个婴幼儿咱们是从头到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育，它是有发育的一个特点的。那么我们小宝宝，那么刚出生，那么他可能一个月他就是他会的这些东西和他以后的逐渐的，它是一个基础，那么它也是有这个里程碑发育的一个里程碑。那么我也希望家长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
0: 我们这个内容
1: 内容，
0: 哈，
1: 对，
0: 对，
1: 能够让大家
0: 让他
1: 能
0: 们
1: 够
0: 去
1: 知
0: 了解一
1: 道，
0: 下，
1: 对，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孩子的发育是怎么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说，像一个月的宝宝，因为他也属于新生儿期啊，
0: 一
1: 新
0: 个
1: 生
0: 月
1: 儿，
0: 的宝宝就
1: 对。
0: 只睡觉呗。
1: 不仅仅是只睡觉，所以我们家长不仅仅要喂饱他，让他吃得好、睡得好，更要让他长得好。那么如何让他长得好？那么我们就要促进他的一个新生的这么一个月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有大肌肉，因为大肌肉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练习一个短暂的一个抬头。因为这个主要是练习孩子这个脖子的这个肌肉让他呢

0: 将来呢为它的树头做准备。另外呢还有一些精细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小肌肉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说手的一些动作啊。那么小宝宝呢他这个抓握的反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把手放在孩子的手里面的时候，这个手孩子的手会抓你抓得很紧。
1: 嗯，抓手指头，
0: 哎，
1: 嗯。
0: 对，那做爸爸妈妈都有这个体会哈。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他的这个一个感知觉，就是这个孩子的视觉、听觉，这个叫感知觉哈。那么他视觉的，他可以追视到90度啊，从中线左右45度，他可以追到90度啊。
1: 嗯。
0: 然后呢，孩子也可以能够听到声音，因为这个我们在新生出生的时候都会做新生的听力检查。
1: 对，他是会好像敲个什么东西，然
0: 哎，
1: 后让宝宝去看看能他能不能循
0: 转
1: 声而
0: 头
1: 转，
0: 啊，
1: 对，
0: 对呀，啊，能不能听到声音啊？就看孩子还这个听力
1: 是不是正
0: 发展
1: 常
0: 的怎
1: 的？
0: 么样？
1: 对。
0: 对对。然后呢，语言方面还要，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非常细小的这种发音啊，发音。那么主要是喉音啊，发的这个喉音。另外这时候的孩子呢，他也会进行一个自我调节，因为小宝宝非常聪明，他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比如说，他可以，哭，可以吃奶，可以睡觉。他这都是他的自我调节，那么他的社会行为主要表现在他的这个哭和他的这个自发性的一个微笑。有的时候我们
1: 啊，
0: 看宝
1: 对，
0: 宝，
1: 是的，
0: 哎，
1: 就
0: 睡着
1: 是，
0: 睡觉，
1: 对，你感觉他睡睡觉，
0: 啊，
1: 然后
0: 他
1: 自
0: 就
1: 己
0: 自
1: 就
0: 己就笑
1: 笑
0: 了，
1: 了，
0: 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属于他的这个自发性微笑，
1: 就属于无意识的，
0: 对，他这个不是说
1: 就
0: 有
1: 是
0: 意识的，
1: 肌肉动的，是不是？
0: 对，他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
1: 嗯。
0: 这是1个月的宝宝，那么2个月的宝宝，那这时候呢，他的本领就大了。他呢，可以就是，如果你给孩子，趴着，放在硬的比较硬的一个床上，他的头呢可以抬到，大概都有45度，
1: 哦，就能基本上
0: 逐
1: 倾
0: 渐
1: 斜
0: 练
1: 起来
0: 习
1: 了，嗯。
0: 因为每天都要进行一个练习，短时间的一个练习。那么小肌肉就是手的，这时候呢，孩子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他手可以张开，因为正常的我们有的反射。因为有一些握持反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反射，大概都是到孩子4到6个月，有一些就是，这些反射都应该消失的。如果不
1: 哦。
0: 消失，那可能是属于异常的一个情况。
1: 啊，就是有的时候的，就比如说在某些月
0: 某，
1: 龄，可能
0: 对，
1: 他的某些反射是有的，
0: 对，
1: 但是在某些月龄过了那个月龄之后，他还有这个反射，就说明反而是不对的。
0: 对对对，所以
1: 嗯。
0: 这时候2个月的孩子呢，是有时候是可以把手张开的。另外呢，这时候追视的能力也非常强了。那么他可以追视到左右各90度，也就是180度的转头
1: 嗯，
0: 啊，
1: 就是基本上前面都能看
0: 对，他
1: 到
0: 都
1: 了。
0: 能看见了。然后呢，他听力也会增强啊，他也会能够看到，能够主动的，哪儿发声了，他也会主动去寻找声源啊，说明他能够听到。那么3个月的宝宝，这时候呢，他的大运动呢，主要是他能够俯卧的是这个角度会更大了啊，他可以90度了。抬头90度，而且这时候呢，有少数的宝宝还可以，就是因为他的手啊支撑了他的身体，所以说他的胳膊他可以就是能够抬胸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中线的一个运动，他能够向这个手啊脚能向中线，就是身体的中线使劲儿，哎，这个呢就是属于中线运动。那么还另外他这个小手有的时候呢还可以那个抱在一起。或者呢，小手还能够放在嘴里边，这都是小肌肉，也就精细运动。那么在他感知觉的这方面呢，他可以因为他的这个体位发生了变化，他抬头的时间更长，他能看到周围的一些环境，能够进行一个观察，这对孩子的一个大脑发育是非常有益处的。另外，这时候呢，可以也给孩子可以看一些色彩鲜明的一些图片呢。也很，我有很多也是给他看黑白卡也是可以的，另外语言方面呢也可以，就是孩子会笑他也会笑出声，我们经常在网上可以看到有的小宝宝他自己就会自己
1: 就
0: 笑，
1: 逗得嘎嘎嘎嘎的
0: 哎，自己
1: 笑，
0: 很开心，别人出现的一个某一个特定那个声音啊，对
1: 他
0: 他
1: 就
0: 是一
1: 会，
0: 种刺激，
1: 他就比较敏感的
0: 对，
1: 啊。
0: 他就非常喜欢那个声音，所以他发出笑声，
1: 就是我们以前说三翻六坐，3个月，我感觉好像能达到翻身的也不太多，是不是？
0: 对，这个是不翻身，我们是练习他的抬头
1: 啊，就是我们不是要练习他翻身这个动作，
0: 对，不是练，
1: 主要是这个颈部肌肉这个动作，
0: 颈部肌肉的一个练习。
1: 嗯、所以说，其实你看，我们广为传承的这些东西，可能其实在真正的这个科学育儿当中，已经有了一些改进、嗯，跟以前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说，哎，我们孩子三个月了还不会翻身，其实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嗯、
1: 我们这个只要那个保证他
0: 月龄，
1: 对，保证他抬头，哎，能抬到45度，这个就是没问题了。
0: 对。刚才我跟大家介绍呢，就是三个月以上的以内的，就是这个宝宝应该有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发育里程。
1: 嗯，
0: 那么当孩子三个月龄了，那么我们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或乡镇卫生院去检查的时候，那么或者说咱们在家观察孩子的时候，如果孩子出现了对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
1: 嗯，有可能听觉出问题了。
0: 哎，这孩子可能是听觉出了一些问题。
1: 嗯，
0: 尽管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听力筛查可能通过，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听力筛查我们之后还有进行一个，就给孩子进行筛查，不同月龄的、不同年龄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是不是孩子听力一定有问题？
1: 嗯，
0: 啊，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去做听力的筛查，进一步的筛查。
1: 就如果发现他听力不太正常的话，
0: 对，就听不对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
1: 嗯，
0: 啊，也不眨眼。啊，也不回头，
1: 嗯，
0: 哎，这样就是孩子有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孩子如果是不注意人脸或者不追视移动的这样人或者物品的时候，当你谁在他面前，或者妈妈抱着他，他不看妈妈的脸，
1: 嗯，
0: 或者说呢，你在孩子这个眼睛20厘米的地方，你放一个物品，比如说小红球，
1: 嗯，
0: 你给他转动一下，他不看。那么说明这个孩子可能有一定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最早我们说孤独症大家都比较了解啊，说的比较多，因为最早发现他的就是没有与人的这个对视，他不注视人脸，因为大家不知道小宝宝最喜欢就是看的是人的脸，而且是看的人的笑脸
1: 啊、哦、小宝宝其实最愿意看的是人的笑脸。
0: 对， 对，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宝妈们更多的面对面的跟孩子
1: 要近一点的，
0: 笑，
1: 对 对，
0: 对，这样呢，你大家可以回去试试啊。如果你对孩子始终微笑，孩子也会回应你一个微笑。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实验都会表明，他你在妈妈的这个笑容当中，这个孩子会得到很多的鼓励，他会去探索很多的事情。
1: 所以，这个收音机前的宝妈们啊，首先见到孩子的第一要务，要给他一个笑脸。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对他给他的是美好的情感，让他感受到你的这种情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也会对于这个母子的依恋关系，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会非常有帮助。
1: 嗯
0: 啊。另外呢，如果三个月的宝宝如果你逗引他的时候，他不会发声，也不会笑。
1: 没有反馈哈，
0: 对，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咱们也要特别注意了，
1: 有没有可能有孤独性倾向了，
0: 对，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呀，或者是发音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1: 嗯、
0: 哎，他因为他不发声，因为这时候孩子已经发出
1: 应该能有回应的声音
0: 了、嗯、啊、
1: 嗯、啊，就基本上三个月的孩子他的这个发声就是基本上你跟他他能是给你回
0: 应
1: 的声音
0: 的啊，一定是回应的、
1: 是吧，嗯，
0: 所以说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也是一种回应性的照顾、
1: 嗯、
0: 因为有一个来回这才叫回应、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照顾孩子
1: 的
0: 时候
1: 就
0: 是
1: 不是他自己的随便发生的，是我们来回有回应的这种发生是有意识的，
0: 对，为什么我们不要给孩子那些电子产品，就是因为没有回应
1: 啊、
0: 因为我们要跟孩子去多说话，然后孩子有回应，大人也给孩子一个回应，这才叫
1: 交流，
0: 对，一个是交流，一个是有效的一个回应。
1: 嗯，嗯，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特别，希望家里头能够在这个两岁之内哈，就建议不让家庭这个小宝宝们去接受这个
0: 电子产品，
1: 接触电子产品，
0: 嗯、
1: 去看这些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其实对宝宝整体的这个技能的发育，对他各种功能的这个发展都是不好
0: 的，
1: 对，都是不好的。
0: 嗯嗯嗯。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孩子俯卧的时候不能抬头。
1: 嗯，就比较软，咱们说啊、
0: 哎，对，这可能孩子会出现一些脑瘫的一些情况，所以这出现了、
1: 啊、
0: 到三个月龄的时候，出现了以上四个问题，
1: 嗯，就得上医院了，
0: 一定要家长要重视，一定要必须上医院啊、
1: 嗯，
0: 然后呢，看孩子是否有进一步检查，看看有没有其他一些问题，是不是脑瘫呢、啊？啊，是不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排除。
1: 就是我每次跟这个各种专家。

0: 那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想法，也是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呼吁到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能够真的重视起来。就是我们说，我们很怎么说呢？我们很认真的去孕育了一个生命，然后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给他非常足够的关注，那么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对他付出我们应有的爱。一个生命到我们的身边，我们要真的细致的去观察他，关注他。然后呢，看到他一点点发生的变化，仔细的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然后去分析出来他到底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包括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孤独症的老师们也讲，就很多家长们根本都没发现，就这个孩子其实正常，就一般的平时，比如说邻居可能都能看出来，哎，你家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但是他可能就疏忽了这件事儿，或者说他觉得存有侥幸心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总之他就不能够第一时间去发现这个问题。那么作为父母也好，作为养护人也好，你跟孩子接触的时间一定是最长的，你一定是最了解这个孩子的。那么我们就要充分的去认知。这个月龄的孩子，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些东西，这个月龄的孩子应该具备哪些能力？那么我的孩子应该具备哪些能力？那么如果说他到这个月龄之后还是没有具备这些能力的话，这个孩子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就一定要有这根弦儿，要到医院去看一下，要做出一个准确的去判断，因为我们很清楚，比如说孩子在这个有一些问题，不论是行为还是心理上，还是发育上有一些问题，其实是发现时间越早，愈后效果越好。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给孩子这个足够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孩子发育过程当中啊，就是出现的这些情况，家长有的时候呢，可能他的心理不一样，有的
0: 对。
1: 孩子，有的家长呢不愿意承认，有的家长呢是过度焦虑，
0: 对，就是这个都不太正常，
1: 哎。
0: 就过度焦虑，就觉得，哎，你看人家孩子都长了2颗牙了，我们家孩子没长牙怎么办？是不是缺钙呀？天天要去做这个东西。也有的家长呢就觉得，哎，我们家孩子都挺好的，我们家孩子不说话，哎，就这个这样的特别多。我们家孩子不说话，但他其实都懂，哎，他就是不说话，但其实他不说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是某些方面发育的迟缓了。家长就是这种，就是自以为觉得没问题，或者是存在的侥幸心理，或者是不愿意让自己，咱们都想，就是我们不愿意诅咒自己的孩子，都希望他好嘛。但其实我们也要尊重客观
1: 客观
0: 规律，
1: 的
0: 对，
1: 去科学的
0: 对，
1: 去看待这个问题
0: 嗯。
1: 另外我们说，我们孩子的这个大运动是代表他心理发育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到一定的年龄，他没有发育，或者他不出现一些标志性的一个我们说里程碑，
0: 嗯，就是有问题的了，
1: 这个孩子就需要去进一步检查了。
0: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每个月龄的里程碑，就是到了那个月龄，基本上90%的宝
1: 对，
0: 宝
1: 大多
0: 都
1: 数。
0: 是应该能完成这个行为的。
1: 但是每个孩子呢，就是他的生长的，可能速率不一样
0: 嗯，
1: 他
0: 多少
1: 可
0: 也
1: 能
0: 也，
1: 也会有一些差异。
0: 嗯，
1: 但大
0: 应该
1: 多
0: 不会
1: 数，
0: 差太多。
1: 哎，如果是到这个月龄，可能，我可能孩子没达到，但是过几天，因为孩子长得非常快，
0: 嗯，
1: 就是在婴幼儿时期长得非常迅速，大脑发育得非常迅速，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也让他也会很快的就会赶上来。
0: 嗯嗯，
1: 也
0: 刚才
1: 不
0: 我
1: 用，
0: 们说的是这个3个月的这个
1: 对，
0: 里程碑，那么下一个里程碑就应该在几个月出现？
1: 那么到4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孩子呢这个时候本领就更大了刚才我们说四翻了，就开始
0: 嗯，
1: 会翻身
0: 而且
1: 了，
0: 其实是，哎，
1: 哎，
0: 这个三
1: 对，
0: 番就是4个月才翻身。
1: 对，他主要是他能够自己翻身，那么这个翻身呢也是个过程，他不是说一下就翻过来
0: 嗯，
1: 他得从就是仰卧。然后
0: 倒
1: 到
0: 立起来，
1: 侧卧，
0: 对，
1: 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这个俯卧，
0: 嗯，
1: 它是有个连续的过程，而且呢，它呢一定是两侧，家长呢在这个4个月的时候要帮助孩子去练习，
0: 嗯。
1: 从不同的两侧都去练习到，然后呢，孩子很快就会自己翻身了，
0: 嗯，我们家宝宝好像也是，就是自己先会了一侧，然后可能 那一测试过了好几天才会就是慢慢的在家人的这个帮助下才会发，
1: 对，
0: 那他也是就是可能有他每两边这个肌肉可能发育不均衡，可能就是哪一侧他
1: 是
0: 比较
1: 的，
0: 容易能够翻过来，
1: 是，他总的会有一侧可能更。
0: 先翻。

0: 先容易点
1: 对，容易一些啊，然后再随着他的发育水平的这个成熟，他就会了另一个技能。
0: 那就是四个月，这个其实就比较明显啊，四个月的宝宝就能翻身了。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翻身。然后呢，精细动作呢，这时候孩子呢就可以做到，就是你把给他一个小玩具，他能够
0: 能拿住
1: 用手，哎，他可去抓了。这时候呢，手就逐渐它可以张开了，所以说它就可以抓住这些东西。然后，这时候孩子呢，感知觉也得到了发展，他能够进一步的去寻找生源。哪儿出生了？这时候呢，就是有点不太专心了。哪儿一出生，他就上哪儿去
0: 就注意
1: 眼睛，
0: 力，
1: 哎，眼
0: 注
1: 睛
0: 意力
1: 就转到那儿去了，
0: 跟着跑了。
1: 这时候孩子就会发出很多的这个咿咿呀呀的这个元音和辅音了。这时候就可以有语言的这个一个发展。那么这时候孩子呢，就喜欢对人笑，哎，特别喜欢对人笑，然后呢，他对他最亲的养育人，一般来讲就是妈妈，他更有依恋，就产生了最初的这个依恋，
0: 四个
1: 依恋
0: 月就
1: 关
0: 产
1: 系。
0: 生这种依恋
1: 对，
0: 关系了。
1: 到5个月的时候呢，我们的宝宝因为他能力强了，他翻身就非常自如了，然后呢，如果你把宝宝竖起来抱着，就两手放在他的腋下，那么他可能他这个脚啊，在你的腿上还可以跳一跳，
0: 那就能蹬一蹬了，
1: 哎，跳一跳啊，你会感觉他的小脚丫也挺有劲儿的哈。另外，这时候呢，手的这个手眼协调也比较灵活了，他能够进行一个伸手去抓握了，一个主动的去抓握。另外，这时候孩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能够追视下落的物体，他
0: 就
1: 喜
0: 能
1: 欢看。
0: 够跟着这个物体的下落速度追上这
1: 对
0: 个速度
1: 对，
0: 去
1: 他的
0: 看
1: 眼
0: 了。
1: 睛能看到。比如说，我扔一个小球，那么他从空中会追着这个小球看到它落地。哎，这是他的这个本领啊。到5个月的时候，这个宝宝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那么到6个月的时候，我们说六什么六
0: 就
1: 会
0: 做。
1: 坐了，对，他这时候呢可以独坐片刻了。
0: 我们就是以前也有人说这个说坐不要太早的坐，是对脊柱有损害还是怎么样？是有这个说法。
1: 是因为这个是孩子到了一定的月龄，他就会有这种发展。因为有我们前期的这个
0: 就有一些基础了嘛，
1: 对，
0: 对，比如
1: 俯
0: 说
1: 卧
0: 翻
1: 练
0: 身
1: 习
0: 啦，
1: 呀，
0: 对，比如说
1: 翻
0: 包括
1: 身
0: 对，
1: 呐，哎，这到6个月的时候，6月龄的时候，他就
0: 可以做。
1: 可以做。所以在这个快6月的时候，我们还要练习他的拉
0: 拉
1: 坐，
0: 起啊，对，
1: 拉
0: 拉
1: 坐练习啊，这都是在我们亲子课当中有的一些内容。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宝宝，可以就是双手都可以拿东西啊，拿个物品，两个手可以拿两样。拿一个物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学会了倒手，就是左手
0: 会
1: 可以
0: 倒
1: 倒右
0: 手了。
1: 手，哎，这时候他手已经就是在中线了，他可以倒手啊，自己玩儿啊，可以玩手都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宝宝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照镜子，所以6个月的时候，你要经常的把宝宝抱起来。然后呢，对着镜子，然后你，微笑呀，然后给宝宝讲啊，告诉宝宝这是镜子里的宝宝，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自我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另外，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叫宝宝名字的时候，他也会有反应了，他知道那是叫他了，所
0: 就
1: 以
0: 能
1: 这
0: 区
1: 时候，
0: 分出来了。
1: 对，所以这时候呢，希望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给孩子起统一的一个名字。
0: 明确的一个名字，就
1: 对，
0: 不能有大名、小名或者宝宝、贝贝什么随便叫，这样是不
1: 对，
0: 行
1: 爷爷
0: 的。
1: 奶奶叫一个，姥姥姥爷叫一个，爸爸妈妈又叫一
0: 这个
1: 个，
0: 孩子容易有
1: 就
0: 问
1: 是不
0: 题，
1: 知道他
0: 哪
1: 叫
0: 个
1: 的是
0: 是我？
1: 谁。
0: 对，
1: 对，所以说一定要固定，哎，给他叫一个名字，他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反应。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宝宝能够更能够认出这个就熟悉的人、常见的人啊、养育人和陌生人，哎，他
0: 哎，
1: 见
0: 他
1: 了
0: 是
1: 陌
0: 不
1: 生
0: 是这
1: 人。
0: 个时候会对陌生人有很大的排斥？这种，
1: 现在还不是特别大，6个月的时候还不大，但他能分辨出来，
0: 就是这个
1: 可能会
0: 是我家里
1: 咕，
0: 的人，那个
1: 哎，
0: 不是
1: 他
0: 我
1: 可
0: 家
1: 能
0: 里人。
1: 对对，他可能不让你抱或哭啊，会这样，一般来讲这时候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我们说，4到6个月，大家刚才也知道了发育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孩子呢，到每个月龄他都会发育到这个程度，基本上都是发育到这个程度。那么如果6个月龄的时候出现了以下4种情况。那比如说，这个孩子发音比较少，不会笑出声， 那么这个就是一条明显的一个预警征象，
0: 嗯，
1: 一定要我们

0: 上这个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可能孩子是不是构音方面、语言方面，是不是声音这个结构有什么问题，我们要去进行查。另外呢，紧握双拳不松开，
1: 啊，不松
0: 哎，
1: 手，
0: 我们说了有一些就是条件反射，它是天生有的。但是呢，到一定月龄的时候，它就应该消失。该消时候不消失，就说明这个孩子肯定是有一些问题，脑发育是有一些问题的。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孩子，如果不会伸手去抓东西、抓物，也可能是有些损伤，脑
1: 就
0: 的
1: 是
0: 一些
1: 最起
0: 损
1: 码
0: 伤。
1: 他得会够东西了哈。
0: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手是逐渐张开的，因为这个孩子是从这个就是近心端到远端，然后呢，逐渐是手臂、手掌和手指这个一个发育的一个过程。那么，
1: 先从上面
0: 对
1: 往下发
0: 对，
1: 展哈。
0: 因为我们手掌张开了，手张开了，大家知道，刚开始孩子接物的时候，可能是用的是手掌，逐渐用掌，他接的不很稳，但是呢，他会张手接。那么，如果是你给他物东西，孩子不张手，那么孩子可
1: 就
0: 能
1: 是
0: 是
1: 有问题
0: 有
1: 的，
0: 一些问题。另外。我们说6个月龄，我们说孩子可以坐了，可以拉坐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扶坐的话，扶坐都坐不了的话，那么孩子就是有一定的问题。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这个孩子比较软，是指的是他缺钙吗？还是说就可能他某个地方，比如说肌肉发育或者骨骼发育有问题呢？
0: 不能单独用这
1: 软
0: 个"
1: 就
0: 软"这个词来形容，就是他到一定的月龄，他如果达不到这个
1: 动作，
0: 动作，大运动。那么就说明他肯定是发育有问题了。那你看我们，我记得我们门诊来过一个小宝宝，他7个月了，7个月。然后呢，这个孩子长得非常小。然后呢，我们说给他做检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不会坐，坐不住。
1: 就是立不住，这个整个的人那个身体
0: 对，
1: 不能支
0: 他，
1: 撑。
0: 你拉他坐的时候。因为正常来讲，我们拉起宝宝坐的时候，他的脊柱是
1: 直
0: 挺
1: 定的，
0: 直
1: 对，
0: 的，
1: 应该是直的。
0: 这个孩子脊柱是弯的。
1: 啊，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软，整个的人
0: 对，
1: 就是
0: 他
1: 被
0: 肌
1: 卷
0: 张，
1: 过来了，
0: 对，他肌张力非常软，
1: 非常弱，
0: 对，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就坐不住，坐不起来。所以后来我们就建议他到这个儿童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因为脑的发育肯定是有一
1: 就
0: 定的
1: 发育
0: 问
1: 迟
0: 题
1: 缓
0: 的。
1: 了。
0: 对对，因为询问了一下他的这个。出生史，妈妈在他出生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发痒、缺
1: 缺
0: 氧，
1: 氧症状，
0: 对对，所以这可能孩子也会出现一些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的进行干预，及早进行检查。
1: 现在是我们是说到了6个月啊，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0到6个月这个发展的这个进程来看啊，就是0到3个月可能我们觉得变化并不大，但感觉从3到6个月一下子整个宝宝就从这个躺在床上的这一个形态一下子变成他可以坐在这个，感觉一下瞬间的这个发育状态还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的哈。但其实
0: 是的，
1: 咱们想想，从6个月再到1岁，基本上就等于是从不能够。满哪儿移动，一下就变成可以满屋跑了这样一个状态，就这个宝宝们的这个发育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0: 是，因为我们人类和动物不一样，动物呢很多是出生之后它就可以站起来走，你看我们的宝宝，它是发育到1岁了
1: 才
0: 才
1: 能
0: 能站起来
1: 对。
0: 走，所以这个阶段对于宝宝来讲虽然漫长，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为他的一生了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所以你看，每一个阶段的这个里程碑都是非常有意
0: 意
1: 义
0: 义
1: 的。
0: 的，
1: 其实真的是很有意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行为，在这个就是几千年哈，这个可能大家都在这个传统上，中华传统上也会有一些这个总结。其实大家也都把它变成了里程碑式的总结，就是
0: 是
1: 都
0: 的。
1: 觉得这个行为对宝宝的这个发育是有意义的，那一个行为是对这个宝宝的那个阶段的发育有一个里程碑一样的意义，所以他做了一个标记，做了一个这个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也好，或者是把这个行为特意着重的强调了一下，哎，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到了9个月吗？
0: 对，从7到9个月，那么这个呢，也是孩子发育的一个很关
1: 应
0: 键的
1: 该
0: 一
1: 是
0: 个
1: 发展速
0: 阶
1: 度又
0: 段。
1: 开始越来越快了。
0: 对对对，这个阶段呢，看到了7个月的时候，我们这孩子一般来讲就是坐的比较稳了，可以独坐了，而且呢，他这个协调性也会更好了，更强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扶着他呢。 孩子就是能够，他就能够会卖。

0: 迈步啊，扶着
1: 嗯，
0: 它的
1: 扶
0: 腋
1: 着可
0: 下，
1: 以
0: 哎，
1: 了。
0: 它能够迈那个会迈步了向前。另外呢，它这个小手指、小手也是更灵活了。那么到7个月的时候，它主要是拇指和其他的这个手指的一个练习啊，一个活动啊。
1: 嗯。
0: 一般来讲，它接物的时候，它就会拇指和其他手指配合来
1: 嗯，
0: 抓这个
1: 就是他这
0: 物
1: 个
0: 品。
1: 手指可以单独的去行动了。
0: 对，他一起握，一起抓东西，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他最喜欢的这个游戏就是藏猫猫、躲猫
1: 啊
0: 猫，
1: 啊，
0: 哎，然后呢，这个呢对孩子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就是那种，就比如说我们拿个床单，然后把自
0: 可
1: 己
0: 以，
1: 藏起来的这种嘛，就是藏猫
0: 对
1: 猫，
0: 对，
1: 啊，
0: 可也可以拿一张纸把那个大人的脸
1: 挡
0: 给
1: 上，
0: 挡起来，
1: 嗯，
0: 让他去找，突然的一这样一
1: 一
0: 出
1: 露
0: 现
1: 脸儿。
0: 脸，哎，他宝宝是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的，一玩起来就是。乐此不疲。
1: 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你看我跟我家宝宝做亲子互动的时候，总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游戏。其实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游戏呢，是因为我们不理解这游戏当中存在的这些道理。对，您看啊，刚才这个刘主任说的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拿一张纸，或者是拿一块布，或者是拿一个丝巾这样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脸挡住，然后再瞬间落下，然后让宝宝看到我们突然出现的这个脸。其实可能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意义，但对于宝宝来讲，就可能他会觉得，哎，突然出现了一张脸，啊，这可能对他来讲是一种视觉上的刺激，或者说是一种这个认知上的瞬间就从这个一个物体变成了熟悉的人，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这种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子游戏。所以，我们家长不要以自己的这个觉得这个，哎呦，我们能不能让孩子学到东
0: 觉得
1: 西
0: 没什么
1: 呀？
0: 意思
1: 对，
0: 啊，
1: 他可能你就这个时候的宝宝，你说你非得教他什么什么字儿什么的，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你反倒是给他这个互动，让他在这，比如说视觉上的刺激，或者是让他这个本体和这个就是这个家人关系这些上方面产生刺激啊，其实要比你教他什么背什么三字经，认他什么汉字，我觉得都要重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习呀、啊。学习不单单是这个书本上的一些知识，其实我们人从出生开始到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的能力很多。那可能这个我们需要，比如说运动的能力、行为的能力、感知别人情绪的能力，包括自己的什么视觉、听觉、嗅觉啊等等这样的感觉，就这些是一个综合的，不光是有这个汉字不光是有数学，不光是有英语，它有很多很多综合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这些知识，可以在日后的这个学习当中，包括在学校当中去学习。但是，宝宝这个黄金发育时期，我们要让他能够充分锻炼到的是他这种其他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能够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基础。所以说，
0: 是
1: 我
0: 的，
1: 们要做这种，对宝宝有意义的这些游戏，而不是我们认为的对宝宝好的这种游戏。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要跟宝宝，因为宝宝在他生长过程当中就是以游戏为主。我们省妇幼保健院也开展了就是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我们开展了亲子中心，那么我们也上亲子课。那么我们在上亲子课的时候呢，也发现哈，我们宝宝其实就是在游戏当中，他获取一些知识，一些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一些能力啊，这一些能力的提高都是通过咱们这个游戏来实现的。
1: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想，就是等在那个后期后面的这些相关节目当中啊，希望这个刘主任您积极的参与一下。我们希望把这些就是有助于建立亲子关系，有助于宝宝一些行为能力的这些游戏呢，我们把它梳理出来，让大家能够直观的看到一些简单有效，对孩子整个生长发育又是促进的一些简单的小游戏，我们把它梳理成，比如成册子也好啊，或者成视频也好啊，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只要照着做这样的游戏，宝宝就很开心，也是很好的亲子关系的一个建立和互动，我觉得这
0: 是
1: 个是
0: 的，
1: 非常有意义的，
0: 是的，
1: 嗯。
0: 我们亲子中心就是有，快乐游戏 ABC，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是这个是引进是国外的一个游戏，其实很多游戏那是有50种游戏，
1: 嗯，
0: 都是可以教会家长去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跟孩子一起玩耍、一起游戏，那么提高孩子的这个智力能力啊，综合发展水平。
1: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儿童阶段，尤其是在非学龄的孩子这个生长阶段，这个游戏是孩子真的获取知识、获取信息、获
0: 一个
1: 取
0: 渠
1: 能力
0: 道，
1: 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所以大家这个孩子如果玩得好，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学得好。
0: 但是很多家长我们发现并不会跟孩子一起玩，
1: 对，他不知道该玩什么。
0: 对，所以我们在亲子中心，我们建村亲子中心，
1: 嗯，
0: 就是让宝宝妈妈爸爸带着孩子一起来做游戏。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老师呢是起到了一个示范实践教学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教爸爸妈妈和孩子怎么做游戏，
0: 爸爸妈妈去做游戏，
1: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就是我们可能就说，哎，我们也陪伴了孩子啊，
0: 嗯，
1: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跟他玩，但我们玩的他不开心，他们玩的我们不懂，
0: 嗯，
1: 哎，这个其实就有这样的这个亲子中心的这样的课程啊，嗯，可能是对整个宝宝的这个游戏的这一块发育，那我们就等于是有了教科书一般的东西可以去遵循。
0: 是的，那么你看，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咱们经过了3年的疫情，
1: 嗯嗯，
0: 那么疫情期间有一个我们到这个幼儿园去去这个给他们做孩子做健康体检，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就发现这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不太沟通，或者说老师跟我们反映是他听不懂老师跟他说的话，
1: 嗯，
0: 就基本不交流。后来这个孩子爸爸妈妈就到我门诊来了，后来我了解一下，因为在疫情期间，这个孩子是在疫情期间生的，然后呢，
1: 嗯，
0: 这个期间就没太出门，
1: 跟人交流少，
0: 对，家里交流非常少，家里就三个爸爸妈妈带着宝宝，
1: 嗯，
0: 然后等宝宝再大一点，爸爸妈妈看手机，给宝宝一个 iPad，
1: 嗯，三个人各有各个电子产品，
0: 哎，说这个孩子对不吵不闹。安安静静的老老实实看他的这个iPad。 在我门诊我给他做检查的时候，我有一个拨浪鼓，这个孩子就说这是大鼓，就是说他在这个 iPad 可能他看到了
1: 相关信息，
0: 对，相关的，但他这个鼓他大小不知道，
1: 他
0: 没
1: 有
0: 确定，他没有
1: 形象的这个
0: 对
1: 这个思维和理解，
0: 所以说对。然后后来这个爸爸妈妈到我这个门诊来，我就给他做这个养育指导，因为家长跟他孩子沟通的非常少，
1: 嗯，
0: 经过这个养育的指导之后，我们又这个做了3次的一个随访，后来这个孩子就进步特别快，因为我们小宝宝在他这个零到六岁，特别是0到3岁，他的大脑的发育是最迅速最快的，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你马上进行调整，这个孩子
1: 很有机会的，
0: 对，很快的就会追赶上来。
1: 哎，刘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案例是非常的好，就是其实我觉得也特别有代表性，就是我们说啊，孩子看电子产品是能获取很多的信息。你看，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拨浪鼓，就是可能要是真着，就是这个天天能接触到实物。他是那拿手拿着或者是天天能看到的这样的孩子，他就不会把他认为是大鼓，因为他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接触啊，或者触觉呀，或者是看整个食物的这个感受当中，他就能够分辨出来这个东西不大，
0: 对，
1: 或者他理解这个东西不大。那么你看这个宝那个宝宝呢，只是从这个
0: 食物和图片上有误差，
1: 对，那个宝宝呢就是从这个电子产品上，他就不理解大和小的这个概念，
0: 对，
1: 那他等于是他对这个事物的认知就是有缺失的那部分，
0: 对，
1: 那么所以他就是这个从这个电子产品或者是从这个书上哈去接触的到这些信息，不能够直观的触碰到这些信息是有差异的，
0: 对，所以对他的理解语言是有误的，所以他不能跟小朋友一块去沟通，也不能跟老师去沟通，
1: 所以说还是要让宝宝充分的玩。我们现在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六个月，现在到7、8个月了，是吧？
0: 对，
1: 7、8个月的孩子应该很活跃的，能玩很多东西了。
0: 对，像8个月的孩子，我们就已经会爬了，而且这个翻身能够坐起来了，而且他这个手啊也有意识的，就是放下来，他也能够找到这个，就如果物体消失了，他能够去寻找，
1: 有寻找的这个动作，
0: 这个，对，这个就是一个物体一个永存客体永存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就是
0: 他
1: 就
0: 知道
1: 这个东西没丢，
0: 这个问题，对，小宝宝是看了这个东西他不在眼前他就没有，等到了这个8个月龄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1: 他只是藏起来了，
0: 对，
1: 但他还在
0: 东西还在，然后呢这个是为将来的这个依恋关系的形成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在9月的时候呢，这个宝宝呢也可以扶着他站起来了，然后他也可以从座位啊转向俯卧，他非常灵活，然后这时候9个月的孩子他就拇指不是和这个其他 4个手指头一起来扎东西了，他会用拇食指，非常精细的动作， 去做了，从九月的开始
1: 捡小东西了。
0: 对，所以我们这时候练习就应该捡小豆子啊，一些吃的，他就可以拿着这样的，就吃到自己嘴里了。这时候宝宝还可以模仿各种的声音，比如说小狗叫啊，小猫叫呀，
1: 这个时候就能模仿各种声音了。
0: 对，就可以教他，就教他是这样模仿。然后呢，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语言提示他做一些动作来表示，比如说再见，
1: 对，
0: 哎，用手势啊，用语言和手势相对应，可以教他了。那么十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就是很多的会手洗一块爬了，但这时候有的孩子呢爬的不好，他是开始是俯爬，那么我们这时候呢也要家长呢可以拿一个毛巾，把孩子呢这个毛巾
1: 肚起来，
0: 哎，兜起来，然后呢帮助孩子去爬，他只要会使这个劲儿了，他手脚就有力气了，他就可以会爬了，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十个月的时候，我们这个孩子啊也可以把一些物品放到他的这个容器里，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小豆子放在我们的小瓶子里，可以练习他的精细动作。
1: 那他万一吃怎么办呀？
0: 我们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可以找一个吃的东西，我们可以
1: 就是吃也没问题的啊。
0: 哎啊，让他主要去练习他这个手
1: 拿捏的这个动作，
0: 拿捏的这个动作。然后这时候呢，还可以告诉认识一些图片呢和一些食物的
1: 对应，
0: 对，一个对应，一个名字名称啊。另外，这个孩子就已经学会了一些礼节的一些谢谢啊，欢迎，
1: 鼓掌，
0: 哎，他都会了啊。那么到十一个月龄的时候，那孩子就是可以扶着走了，他也可以扶着蹲啊，都可以。然后他也可以坐下，然后这时候呢，可以喜欢用手指去触摸东西了啊，愿意摸一摸。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给各种质地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比如说我们毛绒的、木质的，比如说布的，
1: 粗糙的、
0: 细致的、光滑的，都可以给孩子。
1: 我们家的那个二宝，就是那种那个泡沫，带泡泡的那个泡沫
0: 啊，
1: 就是他已经把这个整个那个一共那个没几个那个包装袋，把上面所有的泡泡都捏碎掉了。我感觉
0: 他
1: 是乐此不疲，很开心，就拿手指头在那按，然后
0: 他学习的过程，
1: 就是他把所有的能按到的还是鼓的这个全都按瘪掉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敢看他这个行为，我就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就是他能通过他的触觉找到没破的那一个，然后把它按碎，然后又找，就挺有意思的。
0: 所以我们说宝宝是特别聪明，所以说我们要发展他的这种优势，以孩子为中心，所有的游戏都是以孩子为中心，
1: 以他感兴趣为主。
0: 对，孩子感兴趣你要说什么，不是说你要给孩子读什么，一定要家长一定要了解这一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拿一些书啊，让一些食物跟他关联起来，这样呢他能学到好多好多的名词，因为孩子是从学名词开始。
1: 他的大脑信息量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就迅速的去
0: 开始储存。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这时候就学模仿一些单字啊，打拿没
1: 啊，
0: 哎，
1: 这
0: 时候模仿一些单字了啊，这时候呢他也有就是知道了不的这个概念，可以说有最初的一个行为约束，这时候是最好的一个行为约束的一个时间点，十一个月，
1: 不，
0: 什么东西不能动，不能碰，危险东西不，所以说这个时间呢是掌握最好的一个时间。
1: 充分理解了什么是不了，
0: 对。然后到十二月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孩子就可以独立走了，哎，走，他可以独走几步，可能是不是特别稳，但是慢慢学会的走路。然后这时候呢，可以练习他的精细动作，可以他喜欢开盖子。盒盖都可以打开，然后可以拿笔画，可以握笔了，这时候可以。
1: 那是不是要家里准备个小白板什么的，让他可以画画？
0: 可以，拿他喜欢拿笔，然后呢，可以给他一张纸，可以白板都可以，这时候他可以握住笔画了。然后到十二个月龄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有意识的叫了爸爸妈妈，
1: 他能区分了，
0: 对。像八个月有的时候孩子也会说，六个月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也会着急了，咱们看网上都能看到，很着急说爸妈，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一定要有意义的叫爸爸妈妈。那么到这个我们说 到八个月龄的时候或到十二个月龄的时候，如果孩子说听到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
1: 嗯
0: 啊，或者说也不能区分声音。

0: 人和熟人，
1: 嗯，
0: 对
1: 这
0: 生人
1: 个
0: 熟
1: 也
0: 人
1: 是很重要的，一
0: 没有
1: 样
0: 感
1: 的，
0: 觉，
1: 嗯。
0: 没有表情，也不哭也不闹，像这样的也是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如果到八月龄的时候不能够双手就是传递这个物品，就说明孩子发育
1: 就
0: 的
1: 8个月，互相自
0: 还
1: 己手和
0: 对。
1: 肘之间不能交
0: 传
1: 接
0: 递
1: 物
0: 的一
1: 品
0: 些
1: 了。
0: 玩具，对。另外，这个八月是不能独坐的，还有呢，就是12个月，我们说不能够这个挥手表示再见，就是他这个动作和手势，他不能够联系在一起，他
1: 那
0: 不
1: 不能
0: 会，
1: 协调的。
0: 对，也不能表示欢迎，不能表示再见，这样的，我们要提高注意了，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另外呢，还有你叫他的名字，呼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反应。哎，这个一个是听力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另外呢，这个孩子还是不会用这个手食指去捏。我们说9个月的时候他就可以练习，就可以会了，以后会表现得很明显。如果这个12个月龄的时候你还不能都对指去捏，这个孩
1: 这
0: 子
1: 肯
0: 是
1: 定是
0: 发
1: 有
0: 育
1: 问
0: 是有问
1: 题
0: 题
1: 了，
0: 的。
1: 对。
0: 另外，这时候12月孩子如果还是不会扶着都不能站立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脑瘫的可能性就比较
1: 就是
0: 大，
1: 走的虽就算是晚，但是基本上到12个月
0: 他都，
1: 扶着也都能走了。
0: 对，他站立都站立不了，所以说12个月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孩子是还是有问题的，
1: 其实我看我们在这个说这个孩子从0到12个月，短短的1年时间啊，整个这孩子就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能力呀，包括他的这个大行为，包括他的一些经济行为，甚至可能他的这个情绪和对人的这个回应，都是有一个这个非常跨越式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
0: 是的，
1: 从这个刚出生，只知道哭，只知道睡觉哈，到
0: 对，
1: 后来到1岁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跟我们再见了啊，跟我们有回应了。可能有的宝宝可能这个说话早一点的，就能叫爸爸妈妈，就能够区分出有回应的这个来回的这个交流了。那你看整个的孩子这个1年之间，他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每一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当中啊，每一个这个阶段性的时间段，能不能够出现这些里程碑式的行为，能不能够按照时间，能够这个对应这个时间做出相应的动作，那就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宝宝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发育迟缓，或者说某些行为出现了问题，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真的是一定要到第一时间到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去做一个评估，因为有很多的问题。一定是发现的时间越早，可能对孩子整个的后期，其实如果能够治疗得当的话，或者康复得当的话，他可能能够恢复
0: 及
1: 到一
0: 时
1: 个
0: 的
1: 正常
0: 纠
1: 的状
0: 正，
1: 态。对，是有很大的机会的。所以说，我们能够及时发现是非常重要的。这里
0: 是的，
1: 面对，在还是要这个提醒一些这个广大的宝爸宝妈们哈，就是我们刘老师刚才讲，就是其实社区医疗机构都是有每年针对这个孩子们的这些几个月龄哈，包括后面一共有15次。
0: 一共13次，
1: 13次，一共有13次，这个社区的有相关的这个体检，
0: 对，是免费体检，
1: 对，
0: 国
1: 免
0: 家
1: 费
0: 免
1: 体
0: 费体
1: 检，
0: 检，
1: 对孩子来讲是一个他的整个的发育过程的一个筛查。那么这种筛查，其实第一个是免费的，第二个呢，他也会对我们这个宝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这个。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黑龙江新闻广播。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半年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17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真空冻干项目在七台河投产；
0: 东北超联赛第五轮赛事今晚打响，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长春队，鸡西队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
1: 东北地区铁路首次联合推出避暑旅游祭次车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依托延边区位优势，聚焦产业提质增效、服务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17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在黑龙江特派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来自迪拜的回头客正在跟企业洽谈新一轮合作。依托龙江冷水鱼的优质资源和高端定制服务模式，今年上半年企业的三吨鱼子酱顺利出海，销售额直冲600万元。
3: 按照他们这个标准分批的定制一些他们独特的他们自己想要的这种产品，口感上还有他们的盐度上还有他们这个规格上大小上都有不同。
2: 眼下企业还在同步扩大欧盟市场，预计全年鱼子酱出口量有望突破10吨。年初以来，黑龙江省商务部门积极组织企业参与国内外专业展会，推动本土商贸走出国门。齐齐哈尔碾子山乳业、绥化松北食品拓展了中东版图，哈尔滨格瓦斯、伊春桦树汁走进了澳洲商超，龙江好物正在乘着向北开放的东风走向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全省地产品出口额超176亿元，同比增长55%。传统产业走出去的步伐日渐稳健，新兴贸易业态的发展动能也正在加速聚集。最近从事二手汽车出口销售的邢大运把企业从浙江老家搬到了绥芬河，刚刚投用不久的专业化汽车出口基地每天都会迎来大批俄罗斯客商。
4: 咱们这离俄罗斯远东两大商贸中心最近，公路铁路都能通关，二手车还有绿色通道，效率特别高。
2: 在黑河、绥芬河等口岸，每天都有满载二手汽车的跨境货运车辆有序通关，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让一辆二手车从黑龙江到近万公里外的莫斯科海外仓仅需15天。目前全省共有出口资质备案的二手车企业近150家，已经形成展销、仓储、物流、售后一体化的完整链条。今年上半年全省二手车出口额达28.4亿元，增长170%。外贸稳增长既要靠产业拓增量，也要有服务做保障。年初以来，黑龙江省持续优化通关、物流等核心环节。过去让很多企业头疼的从哪儿出口、从哪儿退货的跨境退换货业务，今年有了新变化。密山口岸在全省率先打通跨关区退货通道，无论从国内哪个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的包裹，都能从密山口岸退回，一次性完结退货手续，龙江企业的物流成本大幅降低。
5: 顺利办结辖区首批跨关区退货业务，共监管跨关区退货包裹2000余件，实现跨境电商逆向物流监管服务新突破。
2: 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贸易额超过80亿元，同比增长6.7%。越来越多的政策红利正在从纸面落到地面，秒级通关、拼车共载等服务模式帮企业破解通关成本难题，银行保险政策宣讲、外贸实操培训为企业出海补齐能力短板。黑龙江正加快将单纯依靠口岸运输的通道经济升级成产业集聚的跨境产业集群，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1712亿元，同比增长7.2%，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天，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真空冻干项目在七台河投产，不仅填补了东北大型冻干产业的空白，更为黑龙江特色农产品挺进国内外高端市场开辟了新通道。
1: 这里是七台河农投全新投产的真空冻干车间，随着我身后的舱门缓缓打开呢，第一层新鲜的草莓现在就已经下线了，我们来品尝。

0: 呢，这个草莓的品质啊，每一个呢都是这种颜色鲜红、果肉饱满的，看起来完全不像烘干之后的皱巴巴的样子。再来尝一下它的口感，跟新鲜的草莓味道几乎是一样的，而且是又酥又脆，非常香甜。
1: 出仓只是第一步，为了让每一颗冻干草莓都锁住鲜味和营养，成品要立刻转入卸料区接受全身体检，
2: 形状颜色都没问题，还得去做水分微生物逐项筛查，普通烘干果干水分普遍在15%以上，我们的水分严格控制到3%以下。我们要从2500公斤原料中挑出200多公斤最优质的产品发给客户。
1: 一颗酥脆的冻干草莓背后是实验室里的百次锤炼，上百次对比实测证实，冻干工艺能让营养留存率超95%，远胜传统烘干或烤制。眼下企业海外订单已排满，40多种冻干样品正同步研发。
3: 因为我们也提前2年参加了很多国外的展会，对接了很多的客户。这是刚接一个德国的那个40吨的蓝金果，这个是30吨的那个冻干草莓片，现在就等着排产了。
1: 目前全球冻干市场规模已达数百亿美元，国内市场年均增速超15%。黑龙江拥有寒地黑土的优质原料，又毗邻俄日韩等主要消费市场，原料就地加工不仅物流成本降低2到3成，还能借黑土优品品牌直接对接国际高端市场。
4: 从原料到加工，从成品附加值至少提升30%。下一步我们主攻方向就是打造从种到销全链条的生产示范基地，把品类从果蔬拓展到食用菌、宠物食品，配套建设自有种植基地，把原料优势真正变成产品优势。
5: 近日，由761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搭载着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旅客，奔赴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畅游之旅。这是黑龙江开行的首趟跨省铁旅融合主题旅游专列。
1: 当首趟专列开进哈尔滨，哈尔滨站还为游客举行了专门的欢迎仪式。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和北京局首次跨省联动打造专属行程。在9天的旅行中，游客们将依次解锁哈尔滨太阳岛、齐齐哈尔扎龙自然保护区、五大连池火山地貌、小兴安岭原始森林等龙江大地最具代表性的景致。
6: 一直很希望能到东北来体验一下，看是到底有多美，圆了一个来到大东北的梦。
1: 旅游专列采用昼游夜行、车随人走模式，白天旅客下车游览北国风光，夜间登车休憩，既不浪费时间，也省去了频繁换乘的奔波。车厢内还设置了迷你唱吧、阅读角和按摩区，不定时开展红歌小剧场、才艺互动小游戏，让休闲度假时光一路随行。
7: 我们这趟车银发旅客较多，所以我们车型根据适老化服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配备了健康问询检查屋，可以对身体24小时进行健康监测。
1: 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8月还将加开2趟班次，进一步推动出行服务体验，激活龙江夏季文旅消费活力。
8: 今天，智创龙江燃动未来2026高校赋能文旅创意孵化营在哈尔滨启幕，省外高校知名企业与龙江本土文旅企业面对面交流，为文旅消费挖掘更多新可能。
9: 活动现场，来自北京大学等4所国内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围绕高校赋能文旅产业创新创造等主题，将成熟案例和前沿思想进行了互动分享，寻找能够落地生金的文旅发展新模式。
10: 文旅的活力越来越旺盛，真正的掌握了流量转化的密码。那么下一阶段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文创的这个纽带呢，让高校的一些我们在实验室的科研的成果能够在黑龙江的广袤的大地上呢得到孵化。
11: 我们一直是在致力于去研发围绕黑龙江的冰雪文化，然后去研发一些这种冰雪方面的功能性的保暖的服饰，去打造成一个实穿易传播的一个文化文创的一个服饰标杆。
9: 活动期间，文创市集同步开启，多所省外高校创意作品联合冰雪大世界等本土文旅 IP 同台展出，南北创意在此交汇融合。
12: 不管是线上还是他的生活中，能看到黑龙江的影子。怎么把这个文旅体

0: 我是在哪一个环节呢？这次啊，哈尔滨也是把农业的大机械从田间地头开到了绿茵赛场上。那这样的一个创意和小小的细节呢，也是将以往的巡游的花车换成了农业的机械，更好的将我们北大荒的精神融入到现场相应的文艺演出当中，也更彰显了我们黑龙江作为农业大省的硬核实力。在现场，我们的长春球迷不仅能够看到我们秀的这个肌肉，也更能品尝到我们优质的黑土优品，比如说有我们酸甜可口的蓝莓果干，还有我们醇香厚重的乳制品和我们用心包装的这个米砖。可以说哈尔滨拿出了100%的热情和诚意来欢迎我们的长春球迷。
1: 我们还带来了我们东北压箱底儿的大鹅，欢迎我们长春的兄弟们。我们虽然场上是对手，但是我们场下是兄弟，我们一起加油。
2: 从延边到沈阳，经过了两个客场，哈尔滨队今天终于回家了。那么作为第五轮的比赛，对于哈尔滨队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本场比赛能够取胜，那么将有机会晋级常规赛的前四名。因此，无论是球迷还是助威团都早早地来到了现场。
3: 因为我们跟长春两个队的球迷友谊特别深厚，所以这场比赛呢，我希望我们两个队呢赛出友谊，为我们整个东北呢展现一个很好的精神面貌。
2: 赛场内的比赛还没开始，但是赛场外啊，大家已经玩得热火朝天了。通过踢足球的小游戏，就可以换取这个显眼包或者是球迷服，一起为比赛加油。如何能够让远道而来的球迷朋友们消夏解暑呢？那答案就在我手中。这里呢，不仅有东北超联名的足球冰淇淋，还有咱们农大酸奶啊、马迭尔冰棍等等，让球迷们能够舒心消暑，静候比赛开场。
4: 哎，感觉太热闹了啊！我们是早早就来了，看看这块有没有什么更多好吃的好玩的。然后哈尔滨红肠我们已经买完了。我们认为东北超就是无论是谁赢，都是我们东北赢。
5: 今年4月，中国国家旅游杂志评选出全国宝藏小城，鹤岗成功入选。从传统煤城到宝藏小城，这座资源型城市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今天跟随记者一起走进鹤岗。走进七月的鹤岗，热情与活力扑面而来，天南海北的方言与俄罗斯游客的问候声此起彼伏。往年热闹三四天的文旅节，今年将持续一个多月，文体赛事、商贸展销、民俗巡游等轮番登场，中俄交流的活动翻倍增长。今年夏天全新启航的龙江三峡全境游船线路吸引大批游客排起长队，放眼望去，62公里水路，两岸青山如屏，一江碧水奔涌，这片被中国国家地理点赞的山水画卷正彻底颠覆人们对煤城的刻板印象。
6: 没想到就是青山绿水，它很奔放啊，给我有点震撼的感觉。
7: 龙江三峡我们来了。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5年全省前三，优良水体比例连续4年全省前二，生态好了，人气也旺了。今年夏天，272万人次游客正从全国涌来，同比增长近14%，旅游花费近27亿元。而人潮之中，不少人是循着香气而来的，
8: 一口串，一口冒充，一口香槟，这地道的吃法。
5: 到鹤岗见面三分熟，既指鹤岗人的热情，更指招牌三分熟小串儿。过去它是矿工下班后的简单慰藉，如今正从街边小吃蜕变为国民美食。走进任意一家烧烤店，统一的城市标识格外醒目，标准化工厂正把先切现烤无添加锁进每一个串儿里。线上起家的百利东这个夏天走向线下，全国首家鲜货食材超市刚刚开业。
9: 未来一年内呢，我们全国门店数量突破100家，将鹤岗小串这座城市 IP 呢真正的发展成为国民美食。
5: 今年鹤岗小串烧烤技艺纳入市级非遗名录，一年13亿串销量，拉动超45亿元收入。品过人间烟火，不必急着去找下一处风景，在鹤岗你本就住在风景里。走进全新打造的南山南露营地，曾经的棚户陈县区，如今咖啡飘香，荷花满堂，随手一拍都是风景。今年这里又新添了星空观测台和亲子游乐园。定居南京的周德新3年未归，这次回来连南山矿都认不出了。
10: 那个河也没有这么清澈，还有现在还有荷花呢，之前都是臭水沟，家乡的风

0: 吹到脸上的感觉都不一样，变化非常大，有点想哭的感觉，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1: 这样的变化遍布城市每个角落，90多个公园广场，有32处是采梅陈县区和棚户区上长出的新风景。出门5分钟是街角口袋公园，10分钟是湖边木栈道，推窗见绿，出门入景。
2: 以前我们要走路啊，都得绕着走，现在好了，环境非常好，简直就是住进了公园里。
3: 走到331，这一段非常完美，在这里待一个月。
4: 过去呢，是我们邀请别人来鹤岗进行推荐，现在呢是有更多的游客帮着我们鹤岗推荐，从6月到9月呢，我们就丰富的文旅活动，拿出最大的热情，来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
5: 当年鹤岗人从煤矿中挖出了资源宝藏，如今鹤岗人又把宝藏藏进了城市的文化和风景。宝藏鹤岗值得10分，还有更多的10分等待您来挖掘。
6: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主汛关键期，黑龙江省以除险加固工程为抓手，通过对运行时间较长的并险水库水闸进行升级改造，最大限度发挥防洪减灾效益，确保全省平稳安全渡汛。
1: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佳木斯市南部的四峰山水库水位上涨较快。今年当地在大坝上安装了29个智能传感设备，目前正实时对水库进行全天候监测。
7: 这29只渗压计就如同咱们毛细血管的监测器，实时预警，往前需要咱们人探杆探铅去到现场，一步一步的探查，用那个科学的手段和数字化的监测设备，为大坝的安全提供了更强力的保障。
1: 汛期以来，佳木斯市已对3座并险水库和2处并险水闸进行了除险加固验收，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四峰山水库就是其中之一。这次升级改造不仅让坝体更加坚固，新增的闸口式溢洪道也让水库防洪调度变得更加从容高效。
8: 咱们大坝护坡老旧化严重，非正常溢洪道呢泄洪能力不畅，标准不高，工程建设后水库的防洪能力获得了全部提升，发挥了更大的拦洪消洪的作用。
1: 运行近70年的华南县向阳山水库也同样旧貌换新颜，这两天工作人员正通过新安装的起壁设备开闸放水腾出库容，为防汛做好准备。
9: 通过这次除险以后，提高汛限水位，增加了库容量，增加了灌溉30%的能力。
1: 华南县五一渠首拦河闸经过30多年河水冲击，闸口老化严重，直接影响了下游灌溉和河道的行洪安全。此次水闸除险加固中，旧闸被拆除重建，原来5米宽的闸门被改成了9米宽，大大提升了当地的防洪能力和灌溉效益。水库水闸是防汛的核心工程，14五期间全省共有84座并险水库获得重生，恢复防洪库容近8亿立方米，16座并险水闸得到了除险加固。今年以来，五大连池山口水库通过实施泄洪设施改造等工程，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防洪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密山市青年水库强化智慧监测设施建设，有效治理了坝积渗漏问题，水库蓄水调储能力显著增强。全省还累计投入近3亿元用于水毁工程修复，进一步提升了水利工程防灾减灾能力。
5: 北安市在全省率先打造县域医共体4级用药服务体系，全方位优化就医购药服务，让群众买药不再跑远路，看大病不用出县城。
10: 北安市城郊乡长青村的村民王玉华最近血糖波动大，糖尿病的症状又显现出来。不过他并没有像往年那样跑去市里，而是走进乡卫生院的共享药房，用手机扫了个码，查了一下自己需要的降糖药的库存和价格，5分钟就拿到了药。
11: 原来哪有这条件呢，上街店买药一整天，完事农活还贼忙的，现在在家门口买药扫码就完事了。
10: 市区居民买药也更加方便，北安市最近对全市6家社区开放式便民药房都做了全新升级，药品种类从过去的100多种增加到400多种，看病取药交款一站式完成。市里有中心药房，社区有开放式便民药房，乡镇有共享药房，再加上遍布全市的24小时自助取药柜，方便居民。

0: 民随时就近取药。这就是北安市在全省率先打造的县域医供体四级用药服务体系。市医供体中心药房的常用药品大部分在社区乡镇都能买到，匹配度从过去的 30% 提升到了 84%。 要保证基层群众都能买到药，就得让有限的药品资源精准配置，不再闲置。走进北安市医供体中心药房，信息化大屏上实时跳动着各个基层机构的用药需求，哪个社区乡镇有群众想买药买不到，都会在上面显示出来。中心药房会通过专门的物流配送，让药品直达基层，市区不超过24小时，乡镇最多48小时。除了买药，看病也更加踏实。过去大病重病只能往省城跑，现在哈医大临床教学医院落户北安，专家定期来当地坐诊手术。目前北安市的县域医供体已经覆盖所有基层医疗机构，辐射周边10多个县市，汇集300万人口。超过90%的患者看病不出现，群众每年节省检查费用125万元。
1: 我们打造医供体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大病小病都看了，让最后1公里的村屯百姓都能买到和总院同质同价的药品。
2: 作为全国35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首批试点城市，哈尔滨加快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为刚需家庭青年人才筑牢安家根基。
3: 在哈尔滨第二批次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施工现场，建设团队正抢抓晴好天气抓紧施工。这一项目主要涉及南岗区同济街、道外区四海路等地块。
4: 现有的气温就是保证工人的安全的前提下，通过错峰施工、昼夜分工调配不同工种，完成今天的预定目标。
3: 配售型保障房是指政府支持建设，按保本微利定价面向住房困难群体及引进人才配售的保障性住房。在新项目破土动工的同时，南岗区济和居、道外区海和居、厢房区星和居等首批配售保障房项目已进入绿化栽种、景观小品铺设等收尾阶段。走进室内，墙体降噪工艺、下水防反味管道布局、市居户型格局等精细化设计成为了房屋标配。作为全省唯一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试点城市，截至目前，哈尔滨共分2批次接续开工，提供配售房2300多套，其中首批项目将于10月份正式交付入住，助力百姓安居。今天龙江超羽、黑龙江超牌羽毛球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现场发布训练用球龙江三号和比赛用球紫金一号，售价分别为198元和238元，未来还将研发更高品质的龙江一号与二号产品。作为嫩江市联合业内知名企业紫金龙镜、深圳超牌共同打造的高端品牌，龙江超羽依托嫩江含地优质的鹅毛资源与超牌成熟的制造工艺，成功推出竞赛级羽毛球，填补了黑龙江省高端羽毛球制造领域的空白。今年项目预计生产羽毛球20万打。
5: 那它的鹅毛一定是会比其他地区的一些鹅的它更有韧性，体格更大更壮，那就更耐打。嫩江给到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资源条件，这么好的鹅毛片做一款高端的球去面向全国。
3: 嫩江市本地存栏种鹅达11万只，年孵化能力高达600万只。2024与2025连续2年存栏量、保险量、出栏量都稳居全省首位。龙江超羽项目全面达产后，年羽毛球生产能力可达100万打，将持续拉动鹅产业链增值增效，为全省含地特色产业高端化、品牌化发展提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0: 近日，黑龙江省文艺志愿者协会走进黑河、北安、嫩江等地，将高品质文化活动送到百姓家门口，助力边疆乡村振兴。演出期间同步开启创意市集，让文化活力转化为文旅增量。
6: 作为家乡的文艺工作者，我觉得希望我们能设身处地地去体验生活、感受生活，才能从生活当中提炼出真正属于老百姓需要的文艺作品。
0: 来自省人社厅的消息，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5.7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52.3%，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历史同期最好水平。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发放就业创业补贴8.6亿元， 出台鼓励支持

0: 创业十条政策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七条措施，建设近千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促进就业形势持续稳定。
1: 近日，由黑龙江省鸡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自主研发的一种湖面蓝藻绿藻污染水体净化处理方法正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专利集成了多重净化机制，可有效对湖泊、水库、湿地的蓝绿藻进行常态化防控，为保障河湖水质稳定达标提供了技术支撑。近日，由东北烈士纪念馆打造的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云端数字展正式上线，展览分为龙江建党点燃革命火种、坚持抗战拯救民族危亡、战略后方支援解放战争三个部分，通过14个单元的内容，全面展现了党组织在黑龙江省建立后，领导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艰苦卓绝抗日斗争，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光辉历程。
0: 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与沈阳局集团公司联合推出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这是东北地区铁路首次以避暑纳凉为主题推出15天有效期旅游祭祀票产品。此次推出的旅游祭祀票产品适用哈尔滨局、沈阳局所有 G、D、C 字头的车次，不限定具体车次，覆盖了黑吉辽三省的各主要城市车站。旅客们可以一次购买分段乘坐，在发站和到站间自由选择行程，车票15天内有效，并实行相应折扣优惠。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精心挑选很多好听的歌曲，也希望伴随着下班的时光吧，能够带给您一份轻松，一份释怀。今天的六首歌曲简单介绍一下哈，来自海哲明的《官宣》，张韶涵的《不害怕》，赵雷演唱的《年少有为》，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周深哈，新韵非常喜欢周深这个歌手，今天呢选择了两首歌曲，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以及《逐月》。这几首歌呢，新韵都是一首一首听完之后哈，真的觉得能够触动到我的内心，能够让我感受到一份心灵上的治愈，所以呢把它们挑选出来送给收音机前的你。好的，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节目时间又要到了。那么今天为大家重复一下哈，我们回顾一下六首歌曲：海哲明的《官宣》，张韶涵的《不害怕》，赵磊的《年少有为》，周笔畅演唱的《最美的期待》，还有两首周深的歌曲，分别是《生活总该迎着光》和《逐月》。希望在这样一个夜晚，幸运为大家挑选的六首歌曲也治愈了收音机前的你。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是相煎何太急。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这盖苏文呢，由打龙门镇里跑出来，来到了东海的岸边。盖苏文这么一看，前边是水连天，

天连水，蓝娃娃白茫茫的一片。这时候盖苏文心中十分高兴，心中暗自转想，现在到了这个东海岸边，我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因为我盖苏文胯下这匹混海军善识水性，到了海里就算到了家了。因此盖苏文是喜出望外。盖苏文正高兴呢，就听着有人高声喊喝：盖苏文，你今天是身封绝地，跑不了了。盖苏文一听这话，把盖苏文吓得机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这是谁？这位东辽国的大元帅循声望去，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盖苏文吓得魂飞三千里，是魄散九云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的死冤家活对头薛仁贵。一看薛仁贵胯下一匹宝马良驹，叫龙风驹，掌中七宝盘龙戟，就见薛仁贵微微一阵冷笑，说：盖元帅，我薛仁贵在此等候你多时了，今天你还往哪儿跑？实话告诉你，今天我必须要把你盖苏文这颗项上的人头拿下来，之后献于我主万岁。盖苏文看了看薛仁贵，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心中：盖苏文呐，盖苏文，你之所以有今天的惨败，就是因为唐朝出了个薛仁贵。这薛仁贵胯下龙风驹，掌中七宝盘龙戟，一夜高强。盖苏文恨薛仁贵，心中暗想：要没有你薛仁贵，我盖苏文就福保着我家庄王千岁，夺取了唐朝锦绣的江山，我盖苏文就成了开国的功臣，到那时我盖苏文紫袍金带，成了东辽国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到那时候光明声显父母，我多光彩，就是由于你薛仁贵的一出现，我所有的想法，我所有的理想全完了。你说这盖苏文能不恨薛仁贵？就见盖苏文把手中举着飞镰和扇板门刀晃了三晃，摇了三摇，这盖苏文起来一阵的惨笑：哈哈哈哈，薛仁贵呀，薛仁贵，你要抓我盖苏文呢，我看还费点劲。你看到了海边上，我到了海边，那就算到了家了。实话告诉你，我胯下是一匹宝马，叫混海驹，善识水性。薛仁贵，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抓我，抓个试试。就见盖苏文那叫得意美，就见盖苏文一匹马，这匹马心里头一声爆，就扑通就跳入了东海，往那东海里这么一跳啊，这匹混海驹真是一匹宝马良驹，到了水里边真好像到了家乡吧。这四个蹄子在水面上一站，盖苏文洋洋自得：薛仁贵，你看见没，我盖苏文在水上
有如在平地相反，你抓我抓个试试。玄贵，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回转三江月湖城，算了吧，我看你也差不多了，现在我盖苏恩一败涂地，你要把我追到海里，杀人不过头点地，我盖苏恩现在已经服了，我承认我这本事不如你薛仁贵。薛仁贵，你呀不要斩尽杀绝，我盖苏恩现在确实认为你薛仁贵高，你薛仁贵确实盖世的奇才，我盖苏恩不行，一个人怕了，一个人也就罢了，我看你还是回转三江月湖城，要不然的话你想抓我也办不到。就见薛仁贵看着盖苏恩，盖元帅，你高兴得太早了，你觉得你有混海驹你就能逃过此劫吗？你说我薛仁贵不敢下海，那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敢下不敢下。就见薛仁贵当口一合劲，这匹马一声暴叫，稀里溜扑通也跳入了东海。薛仁贵的龙风驹也是一匹宝马良驹，薛仁贵这匹马往这海里这么一跳，就见这四个蹄子下边全是毛，这毛跟那个蘑菇似的全都炸开了，这毛往四外这么一炸，排开海水的体积增大，当时这马受的这浮力也就大了，薛仁贵这匹马稳稳当当就站在海平面上。薛仁贵看着盖苏恩，盖苏恩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就知道自己今天是难逃公道。盖苏恩看了看薛仁贵，薛元帅，刚才我盖苏恩说了，杀人不过头点地，我盖苏恩服了。薛仁贵，你真是高人，能不能放我盖苏恩一把？就把我盖苏恩放了，我念你薛仁贵的大恩大德。薛仁贵看了看盖苏恩，盖元帅呀，说句实话，不是我非要赶尽诛绝，是因为你做这个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啊。想当初你盖苏恩在凤凰山前辱骂贞观天子，说贞观天子是你的儿长，是你的儿短，逼着我主万岁写相书拿顺表，又在东海岸困住了贞观天子，用手中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要取我主万岁的性命，是口出狂言。在前不久你又困住了三江月湖城，又大话欺人，我主万岁现在龙颜震怒，要求我薛仁贵无论如何要把你抓住了，然后把你绳之以法，非要你这颗人头。我薛仁贵说实话真想放了你，不过万岁有旨，我薛仁贵是天朝之臣，不能抗旨不遵。盖苏文呐，现在你只有死路一条，你要是老实的话赶紧自杀这是上策，如果你不服你撒马过来，咱们二人动手较量。盖苏文一看今天再和薛仁贵打，
没有什么益处

建功立业，夺取唐朝的江山事业，夺取大唐的锦绣江山。没成想我盖苏文本事不够大，得钱福薄，今天我盖苏文再想活看起来不可能了，这也是天灭我盖苏文。就见盖苏文把眼珠子一瞪，玄贵呀、啊，好，既然如此的话，今天我就成全于你。就见盖苏文眼望着苍天，庄王千岁，师父，徒弟不能跟你报仇了，庄王啊，我不能尽忠，我可先行一步了。就见这个盖苏文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狼把肋下的宝剑拽出来，然后横到脖项之上，什么一蹭，盖苏文斗大的人头，薛仁贵也看着，心中暗想：盖苏文这颗脑袋要掉在水里，那就没法捞了。就在盖苏文这脑袋离了脖项往下掉这时候，薛仁贵用手中七宝盘龙戟往前这么一递，噗，把盖苏文的人头扎住之后，往回一带，人头托在了手中，尸身跌落海中。这匹混海驹成了没有主人的野马，也跑了。就这样，盖苏文一死，这薛仁贵提着龙风驹回转三江月湖城。薛仁贵回来的路上，一看这番兵番将被杀的这个惨，就甭提了，那人头啊真好像到了瓜地相旁，满地全是血水，全都流成河了。番兵番将丢弃的刀枪器皿锣鼓帐房遍地都是。薛仁贵一看就知道东辽大败，大唐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这样，薛仁贵回来以后整顿唐兵，自己回到了三江月湖城。东窗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程铁牛，包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造袍大将尉迟恭，完全是得胜而回。贞观天子非常高兴，传下旨意，盛牌宴宴，庆贺胜利。贞观天子十分高兴，这世界上的事儿往往是对立统一，往往有高兴的，那就有哭的，有穷的就有富的，有美的就有丑的，有善的就有恶的。现在贞观天子是高兴，谁不高兴？高见庄王现在哭啊都找不着调了。那位扶余国的张仲坚张大王也是愁眉苦脸，心中暗想：本来我借给盖苏文30万人马，猛将几十员，希望盖苏文这一战能够消灭天朝的天兵，可没成想天兵不但没被消灭，自己的军队全完了。张仲坚的心里边也非常的悲伤。张仲坚看了看高见庄王，高见庄王看了看自己的军师亚历真，这仨人你看我，我看你，是张飞吃豆芽，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这脸上五官呢全坐在了一块儿，真跟包子像了。最后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看了看高见庄王：王兄啊，现在我看是

大势已去，咱们失败已成定局，只能赶奔三江月湖城。咱们写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求得贞观天子这宽恕。我听说贞观天子乃是有道的明君，那是一个好皇上，爱民如子。另外这个人呢，品性也相当好，只要咱们在贞观天子面前苦苦哀求，我想贞观天子不会难为咱们，咱们就能保住性命。不知王兄意下如何？张仲坚说完了以后，高见庄王这脸一红一白。我当初啊，不应该听盖苏温的话，这盖苏温仗着自己刀马之能，觉得自己功夫很高，在自己面前讨下了旨意，非要和唐朝开战。我当初啊，也是意志不坚定，听盖苏温吹得乌丢乌丢，自己的刀马怎么纯熟，兵法怎么精通，我也被他这番言语给搞懵了，因此在兴兵反唐。没成想现在画虎不成反类齐全。他看了看张仲坚，玉帝呀，你说贞观天子能饶了咱们吗？哎，我说王兄啊，你现在写降书拿顺表，我呀赶奔三江月虎城去一趟，我想贞观天子肯定能饶了咱们。就这样，高见庄王刷刷点点写好了降书顺表，张仲坚带着降书顺表来到三江月湖城。有人往里这么一通禀，贞观天子一听张仲坚来了，一估计就是张仲坚前来讲和，吩咐人把张仲坚请进来。这张仲坚把高见庄王的降书顺表拿过来一看，一看现在东辽国现在真正的改变了立场，真正的也服了，言辞恳切。贞观天子拿过降书顺表来，龙目观瞧，只见降书顺表上写得非常清楚：南朝圣主驾前，小邦罪臣庄王顿首朝拜，天朝皇爷圣寿无疆，臣不才，勿听盖苏温之言。说我高见庄王听信盖苏温的挑唆，起兵反唐，实乃大罪不赦。现在盖苏温一死，我高见庄王深感自己罪孽深重，愿意将东辽国献于天朝，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希望天朝圣主能给我们个机会，一定重整东辽，岁岁朝堂。贞观天子看完了以后，看了看张仲坚，张大王啊，既然高见庄王有悔过之意，我李世民也有好生之德，就免去高见庄王的死罪，就将东辽国归还高见庄王，让他永为东辽之主。张大王，你永为扶余之主。张仲坚感动的是无可无可呀，跪在地上的响头碰地。贞观天子把这事办理完毕，在三江月虎城盛排宴宴的庆贺胜利。上回书正说道，贞观天子传下了一道旨意，
在三江乐虎城盛排宴宴，宴请征东的文武，庆贺胜利。这个时候，高建庄王，还有扶余国的国王张仲坚，也亲自来到三江乐虎城，拜见贞观天子，交了降书，拿了顺表。就这样，贞观天子十分高兴，加封了东辽国的国王高建庄王永为东辽之主，扶余国的张仲坚为扶余国的国王。两个人把金银献上以后，当即表示决心，说从此以后永远不和天朝作对。就这样，贞观天子也十分高兴，和这两位国王在一起推杯换盏，喝起酒来了。酒席宴罢，这两位国王回自己的住所不提。就这样，贞观天子和徐茂公、程咬金一商量，选良辰挑吉日，就准备回转灞水长安。徐茂公掐指一算，说三天以后就是良辰吉日。贞观天子传下旨意，说三天以后就要赶回灞水长安。这一路之上，无非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唐朝的人马就回到了燕海登州。回到中原之后，这些当兵的十分高兴，眼看就要见到自己的亲人了，能不高兴吗？有的人这一出去，和贞观天子在东辽国里一十二年，这十二年没和自己的父亲，没和自己的媳妇儿，没和自己的孩子见过面了，这心情能不激动吗？就这样，这些人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贞观天子一到燕海登州，地方官隆重接待。贞观天子在登州休息了三天，早就有这个探马兰旗把这个事儿报到了灞水长安。高宗李治一听啊，自己的父王李世民要还朝了，帮着高宗李治把这灞水长安也布置了一番，就单等贞观天子回转长安城。贞观天子这一天带着得胜的军队，那真是鞭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还呢。这些军队回到长安以后，喜笑颜开。左班丞相房玄龄、大学士杜如晦，还有在京的文武，全都接出来。贞观天子看到了阔别已久的灞水长安城，也看到了阔别已久的自己的亲儿子李治、左班大丞相房玄龄，还有杜如晦，多少年没见了。一看这些人十二年呢，有点老了呀。李世民就这样进入了灞水长安，在长安里歇了两天。到了第三天，贞观天子是升坐了银安宝殿。贞观天子要办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啊？那就是要御审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太可恨了，这家伙嫉贤妒能。本来贞观天子让他领着旨意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让他去查这个应梦贤臣，让他去寻应梦贤臣。这小子不但把应梦贤臣找着了，而且把那么大的薛仁贵
让他当了一名杂草喂马的虎头兵。

这还不算，另外还让薛仁贵立功，这些功劳完全让他姑爷何宗宪冒认。贞观天子心中暗想，张世贵这样的人是可杀不可留。就这一天，贞观天子生坐金銮殿，贞观天子居中而坐，吩咐人在天牢里边把张环、张世贵给我带出来。时间不算太长，由打天牢里把张环、张世贵、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他那个狗婿何宗宪带也到了八宝金殿，鲁国公程咬金、薛仁贵还有秦怀玉和罗通，包括大爷魏征，尤其是造袍大将尉迟恭，看到张世贵把尉迟恭气的那只老头子是虎目圆盘，这胡子撅起老高了，恨不能过去康康两口把张世贵给搅了呀。这小子办这事儿都昧着良心，这小子办的事儿天理难容，就这小子坏透了。说句话悬了点，拍拍这小子脑瓜顶上，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啊。一看这张环、张世贵现在也变了模样，原来这小子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趾高气扬，现在的天牢里压得很长的时间，这家伙也是蓬头垢面，脸上啊脸色也不正，就跟那黄土的颜色差不多。今天给带到金殿上来以后，这家伙两眼失神，这腿肚子突突直颤，他也知道没好。贞观天子边敲金凳齐唱凯歌，由哪东辽回来，这些个功劳谁立呢？他心里十分清楚，完全是薛仁贵。那薛仁贵立了盖世的奇功，薛仁贵也把自己的所遭所遇能不和贞观天子说吗？那贞观天子知道这些事实以后，能不能饶了我？恐怕连我祖坟都得给刨了呀。因此这家伙横下了一条心，无论如何派不如何，不管你李世民如何问我，张环、张世贵咬定牙关，我就是不承认，我看你能奈我何。张世贵都到今天了，这小子还想负元康，这家伙还觉着自己只要不承认，贞观天子就拿他没有办法。这小子这么想的，就见贞观天子在龙书案后边端然稳坐，把龙胆一拍，啪，张世贵，我来问你，你如何敢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招得应梦贤臣薛仁贵，然后你隐而不报，将其埋没在先锋营月字号，当了一名铡草喂马的虎头鹫，薛仁贵在东辽战场上屡建奇功，你说这些功劳都是你姑爷何宗宪立的，你把这些事一五一十跟我讲说一遍，如若不然，我看你要皮肉受苦。张世贵看了看李世民，这家伙往一跪，磕头哑塞，鸡千岁米相看，万岁，您说这话我张环不懂，东辽战场上所立这些功劳全都是我狗婿何宗宪所立，和薛仁贵没有半点瓜葛，您说那个薛仁贵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奉了我主万岁的旨意，敢奔山西绛州龙门县。

便前去招兵，只招了一个薛礼，根本就没有薛仁贵，让我怎么呈报万岁？万岁，我姑爷何宗宪一出世，在天盖山历擒了董奎，在沿海登州摆下龙门阵，然后又写了《平辽论》，瞒天计，您老人家过了东海，在黑风关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在思乡岭收了四位勇士，然后三箭定天山，大破凤凰山，几挑安电堡，这些都是我姑爷何宗宪立的功劳。怎么说我姑爷冒认薛仁贵的功劳？这没这么回事儿，冤枉微臣。张环、张侍卫的铁嘴钢牙，这家伙就不承认。就在此时，旁边过了一个白袍的小将军，谁呀？就是薛仁贵。薛仁贵来到张世贵的近前，张总爷，你抬头看看认识我吗？张世贵一抬头，张世贵这么一看吧，牙一咬啊，谁呀？正是薛仁贵。一看薛仁贵，今天是容光焕发，现在做了大帅了，薛仁贵的派头也有，薛仁贵又有本事，往那一站一冲，身前身后这百步的威风，张世贵这么一看，就知道今天呢，自己这个罪是逃不了了。不过这小子还是紧咬牙关，你是谁？我不认识。薛仁贵看着张世贵好笑，张环的张环呀，事到如今你还想蒙蔽万岁？张世贵呀，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就是36路都总管72任大先锋张环张世贵，是跨海征东的前不正印先行官。张世贵看着薛仁贵，心里边害怕，但是这小子在想着主意。薛仁贵问这话什么意思？张世贵点了点头，不错，我确实是36路都总管72任大先锋征东的先锋官。我说张世贵呀，刚才你说的这些功劳，你没说全呢，你可没说在凤凰山前，薛仁贵救了皂袍大将尉迟恭，在汉马城的土岗山神庙，皂袍大将尉迟恭跃下访白袍。另外，在凤凰山前，我力斗盖苏文，那盖苏文追我，老元帅尉迟恭由打山上下来之后，抓住我的袍子，要我去见当今的万岁。当时也是我薛仁贵不愿意见我主万岁，这也是受你张环张世贵的蒙蔽，说我是应梦反臣。当时我用几颗车这些的，就把这袍子戳去了一角。你这事儿你怎么没说呀？张世贵听到这噎得咯喽咯喽，心中暗想，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现在薛仁贵把以前的事儿一五一十这么一讲，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另外，现在贞观天子早已经知道宣贵

所有的绅士早已经知道薛仁贵所立的功劳，那张世贵就是你不承认，现在也不行了。就见张环、张世贵这家伙眼珠一转，心中暗想，干脆我就承认了得了，要不然贞观天子传下旨意，我还得受着皮肉之苦。光棍不吃眼前亏吧。就见这小子扑通下的给李世民跪下了，涕泪横流啊，万岁，这些事儿都是我张环干的，我张环不是人啊，我张环不是人。李世民看着的张世贵这副德行，心中暗想，张环的张环，你这欺君作弊，为国挡贤呢，像这种人要是不杀了，就得危害国家，这种人要是不杀了，我薛王兄心中的怨气也出不来。这种人要是不杀了，大唐朝征东这些将士谁也不服，都得说我贞观天子袒护张环、张世贵。因为张世贵现在为什么要跪下认罪？因为这小子还想着自己的姑爷，那就是当朝的成亲王李道宗。这李道宗啊，是贞观天子的亲叔叔。张世贵有个姑娘叫张美人，就嫁给了李道宗，因此张世贵沾着皇亲。他想他望着一跪，这么一认罪，李世民要杀他，自己的亲姑爷成亲王李道宗就得给他求情，他也许就死不了。张世贵是这么想的，哪知道贞观天子是龙颜震怒啊，张世贵呀，张世贵，你小子胆子可真大呀，竟敢苦害我的应梦贤臣，如果薛仁贵真让你害死了，我李世民就死在东辽，那唐时的江山就断送在你手，也是祸国殃民，罪不容诛。来人呐，把张环父子推出五朝门，给我开刀问斩。张世贵一听啊，可就傻了眼了，望着一跪，万岁开恩，万岁开恩。贞观天子把袍袖一甩，把张环给我推出去斩。张世贵一看，知道自己要想活那是不可能了，现在张世贵包括他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往外被这么一推，张世贵这小子眼珠转了转，往旁边溜一个人。溜谁呀？就见这个主头戴王冠，身穿龙袍，就是自己的姑爷成亲王李道宗。现在张世贵用眼看李道宗，想让李道宗出来说句话。李道宗现在也清楚，自己要是出来保本保张环，保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他可保不下来。这老家伙心里在想，岳父啊岳父，现在我说话不合适，要让你们这几个人全都不死，我没这本事。但是张环看他，他又不得不说话。就见成亲王李道宗由打班中出来之后，
来到贞观天子

近前往着一跪：“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道宗，我有本上奏。”贞观天子看了看李道宗：“皇叔啊，你有何本章，只管奏来。”“万岁，张环张世贵跨海征东，盟军作弊，苦害薛仁贵，这是铁定的事实。张世贵父子在建立大唐朝的时候也立了很多的战功，我主万岁能不能开天恩，留张环一子接续张环的香烟后代？”李道宗这么一说，贞观天子一想，李道宗说的也有道理，这张环张世贵也给大唐朝出过力，如果真把张环张世贵全家这么一杀，让他断子绝孙，做的恐怕也有点过分。贞观天子到底能不能同意李道宗的要求，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来尽量清楚的啊表述您想咨询的问题。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持续收听和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能够再次做客我们法治直播间的栏目，和大家共同交流我们公证法律知识。
2: 好，那在今天节目

0: 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房产的事儿哈，因为房产呢，我们说是家庭当中啊，这个财产占比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也是往往大家比较关心的哈。那其实房产和公证也是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哈。
1: 是的，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涉及到房产的公证法律事项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委托。啊，刚才我们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委托这个买房啊、销售这个出售房产，包括我们这个产权人如果过世的话，会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夫妻财产约定，对于这个婚后财产或者是婚前的这个房产进行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的约定啊，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是经常会遇到的。
0: 那说到这个房产的公证哈，我们今天重点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的事儿哈，
1: 是这样的，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在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啊，最高院呢发布了关于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那么针对于解释二当中比较热点的话题，就是我们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那么在子女离婚的时候产权判定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之后对于离婚的时候财产判定的这些问题，那么都是我们现在引发热议的，也就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案例，也是我们在这个前台接待过程当中碰到的。那么有两位老人呢，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说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想全额出资120万元给这个女儿啊买这个学区房，也就是说给外孙上学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为人父母，老人呢总担心说，因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将来以后不稳定了，我们买这个房子呢落到自己女儿名下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也没有具体指向这个房产啊，仅给她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将来以后女儿要是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女婿会不会分走一半？所以说老人有这个顾虑啊，就来公证处跟我们咨询。当然我们也是公证员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想让这个当事人考虑一下，做一个这个赠与合同公证。
0: 那说到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哈，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家庭这个房产赠与过程中，它意味着什么呢？
1: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想一想，就是在这个赠与。刚才我们讲了说赠与这个房产，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两位老人来，他出资120万元为子女购房，那么这个购房款的这个赠与的问题，如果说赠与的话，我们都知道赠与它是无偿的，把自己的这个财产赠给受赠人，那么受赠人自愿接受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呢，近亲属之间啊，一般情况下才会办理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当然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对于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的这种身份有限制，但实践当中一般都是这种近亲属之间的这种赠与，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两位老人将自己出资的这120万元的这个购房款明确的指定只赠给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啊，并且指定该房款仅用于比如说购买位于某某某校区的这个房产。或者已经确定了这个房产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的表示，说这120万元的这个房款，指定购买某某房产。
0: 那刚才呢，你在介绍这个案例过程中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老人家其实也所担心哈，因为现在毕竟年轻人的这个婚姻状态呢，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哈。对于这样一笔大的资金，老人呢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有效的实现自己意愿的一个保障。那么公证这个渠道是怎么来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的呢？
1: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法律上其实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这个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之后，他是享有一个不可撤销权利的。正常来讲呢，赠与合同如果没有经过公证，或者是特殊的，比如说救灾扶贫、助残等等这种公益道德义务性质，这种排除在外，那么普通的赠与合同，它是具有这个任意撤销权的。比如说我今天说把这个房子赠给你，那么明天有可能我在这个转移这个房产的这个登记之前，转移物权之前，那么我又反悔了。 嗯，但是呢，我们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救灾呀、扶贫呐、助残呐，这些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是不能够撤销的啊，除非它是有法定的事由才可以撤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实际上它是享有一种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建议当事人他采取这个赠与合同的方式来避免他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关于赠与合同当中，我们还可以提示当事人，因为当事人的顾虑是他怕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配偶，那么将来以后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一些财产的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在赠与合同当中提示他要不要写一下啊，或者是提示一下这个财产我只赠给我的女儿个人所有，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就明确的这个限定了他们所赠与的这种财产的这个给予方这种情况下也是避免了他们的这个损失，然后呢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0: 可以说是这也是有效的实现老人家的一个想法的实现哈，也是实现了这个资产的定向传承。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这种赠与呢，它其实是可以有撤销的权利的，是吧？
1: 对。
0: 那您在实践当中，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办理了这么多个公证，就有没有过这个真正撤销的这个情况？一般为什么会出现撤销呢？
1: 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提到了一个这个法定的这种撤销情形，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有三种情形行，那么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第三个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在赠与合同当中我们附条件附义务了，那在这个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那么赠与合同它是不能生效的，赠与人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你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正常来讲的话，子女如果说没有上述这三种情形的话，那么父母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行使这种撤销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合同啊，他这种行为是法律行为，那么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意思表示真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说把房产那么有意向的想赠给自己的子女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0: 那您刚才也说到哈，就是这种赠与合同呢，它可能会附带着一定的责任或者是义务。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履行的话，那这个赠与可能会依法予以这个撤销或者撤回，是吧？
1: 对。
0: 那一般在实践当中，就是这种赠与行为会附加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或义务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也会提示老人，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也会清楚的问清楚老人的这个家庭状况，比如说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房产，他如果说赠与的是他现在名下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他如果说赠与之后他还会不会有另有住处，还是说他仅有一处房产。那如果说老人说他只有一处房产的话，我们一个是要提示他要谨慎的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建议老人，如果说子女也同意的话，实际上在赠与合同当中可以附加一个居住权的这种条款。就是说老人这样的话会实现他老有所依，我虽然说房产赠给这个子女了，但是我在这个房产当中是享有这个居住权的。
0: 这个呢就是您刚才啊结合着案例哈给大家来做的这个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你比如说我这个想这个赠与子女，但是呢我还想保证这个养老的这个各项权利啊，所以呢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好相关的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是吧？
1: 对。因为这里边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老两口呢有一个儿子，当时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边没有就是多余的房子，那么儿子儿媳还有老两口呢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个这个房产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结婚之后有了这个孙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儿媳就提议了说能不能把这个房产就是过户到咱们就是卖了之后换一个大房子，那换个大房子之后呢，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贷款，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老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贷款能力相应的来看的话，他这个资格上不符合要求，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儿子儿媳共同这种商业贷款或者公积金贷款， 那这时候老人就会想了，原来是老人的名字，那么现在把房子老房子一卖，那么换成新房子了，那有可能啊，老人他名下没有房产了，他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
0: 确实，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到这个公证处。

0: 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去做这个居住权的这个登记，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1: 是这样的，那个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居住权实际上是在他人住宅上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那么它一定是以这种书面形式啊，这个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这个居住权的这种约定形式一定是书面形式，它是有一个要求的。那么另外呢，关于我们居住权合同的一个一般的这个条款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的。你比如说我们当事人的这种基础信息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住宅的这个位置，另外呢，我们居住的条件和要求，以及居住权的这个期限。这都是我们居住权合同当中，所谓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条款。当然，除了这个书面的居住权合同之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啊，那么申请居住权登记。那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的，居住权是以书面形式订立，那么并且呢，居住权是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办理这个居住权合同的公证之后呢，那么及时的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办理居住权的登记手续。
0: 好，这是关于居住权这一方面哈。其实还是顺着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所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哈。除了说是能保障居住权之外，我还可以用哪些我的想法或者主张，能够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来以文字的这个方式来把它这个要求下来呢？
1: 如果说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啊，父母对这个子女，那么有可能信任度要是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他可以附加一些这个条件的。那比如说负义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把房产赠与给子女之后，那么子女对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进行这个赡养，或者比如说要求每个月，比如说负担这个赡养费啊，那么都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可以约定在我们的赠与合同当中。
0: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一种权利的保障的方式哈，因为之前呢，王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公证方面的知识。之前呢，咱们就提到了一项公证的服务事项哈，叫做议定监护公证。这个公证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老年人啊，说岁数大了，我呢想这个有一些晚年的这个打算啊，或者有些保障啊，在这项公证当中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实现。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和这个赠与合同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老年人来讲，怎么选才是更加适合的呢？
1: 议定监护公证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如果说将来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有一些涉及到他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行为，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协议的形式，那么委托，比如说委托他的近亲属啊，或者他信任的这个人，那么帮他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他和这个赠与合同是两种这种法律上的这种概念啊，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他也是为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当然我们现在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做好自己的这种个人权益的这种保障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您作为公证员的话，就是这两项公证，就是怎么选？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1: 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议定监护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如果说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他所要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将来以后这种医疗啊，包括我们处理一些这个事务啊，这种相应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委托。那么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赠与合同呢，还有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可以设立的这个居住权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概念。那么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居住权，实际上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居住权是不能够转让和继承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人他，如果说老伴儿过世了啊，丧偶，他又再婚了，找了一个老伴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和后老伴儿，如果说跟这个子女继续住在一起，那么当时这个在赠与合同当中呢，附加了一个居住权条款。居住权条款是说，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可以啊住在我的这个房产当中。另外一个呢，针对于居住权，那么我们居住权利人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父母一方。那么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亲生父母一方过世了，那么居住权是不能够想当然的由这个 他所谓的再

0: 婚的这个配偶继续继承和享有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办理，比如说去单纯的居住权合同，以及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遗嘱也好赠与合同当中附加的这种居住权的条款也好，我们要想好这个居住权人到底是谁。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将来以后我们居住权的这种施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实现也好。
1: 好的，那这个呢也是和大家说清楚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围绕着这个赠与合同啊，就设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简单做一点提示吧。
0: 那关于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呢，首先呢，它是双方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赠与合同一般情况，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近亲属之间的这种无偿的赠与，那么产生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种学区房，那么可以这个成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子女之间的和这个父母之间的赠与的这个房款，或者是赠与的这个财产，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车辆也可以进行赠与，只要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另外呢，这个财产是私有财产，它是享有所有权的才能够赠与。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按份和他人共有的，那么我只在这个房产当中享有的是33%的份额，那么我在赠与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所谓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份额一定要表述清楚，那么赠与房产当中属于我那部分的这个份额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一定要赠与人呢和受赠人一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你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那么他的这个意识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办理这个赠与合同是不允许的，但哪怕他私下签的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生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赠与合同公证它是享有一个优先的这种这个证明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正常来讲它是非这个法定的这个事由它是不能撤销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我办理这个赠与合同的话，尽量是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还有一点呢，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提示的，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我们赠给这个孩子了，那么我们可以只指定给孩子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话也是那么避免了将来以后我们子女婚姻出现不稳定的时候呢，他这个财产受损失。
1: 好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需要大家予以关注和注意的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喜，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呢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啊，尤其呢是关于这个

0: 赠与合同啊，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刚才呢，王琦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呢，老人家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状态呢不是很稳定，但是这笔财富呢，还是想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那比如说王琦啊，你看，就是婚前老人家已经签署了这样的赠与合同，也做了公证了。那等到这个小两口啊，就是万一真的啊，就是涉及到离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财产就是怎么判？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1: 这个也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呢，明确说的是父母为这个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购置房屋、出资的这种情况，将来以后子女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这个判定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解释当中第八条的规定啊，明确说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就是120万都是，比如说都是男方拿的，那男方父母啊赠与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也就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那么这个房产呢是可以判给这个出资人子女的。另外呢，也会结合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考虑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包括我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那这里边也可以讲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一方在外生活，在外这个工作，那么他是有收入的。那另外一方呢，他没有，虽然说他没有在外工作啊，有工资收入，但是他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个人时间，全都放在这个家庭经营上了，或者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上了。这种情况下，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法院也会在判定这个补偿的时候，作为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也就是说，不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这个房子归他，另外一方就没有补偿了。也会根据不同的这种因素和考虑的这种情形，给对方予以补偿的。
0: 好，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予以明确的啊，最新的规定。那其实我们说，随着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调整。比如说在婚后哈，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父母出资赠与自己家的儿子的，但是呢，在结婚之后呢，这个把儿媳妇的名字在房产证上给加上来了。那对于这个变化，对于婚前父母所做的这个赠与合同公证来讲，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
1: 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财产约定的话，那是男女双方是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说一方那么自愿将这个房名又加，比如说又把另外一方的这个名字加到这个房产证上了，那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婚姻法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房产夫妻双方约定了，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双方约定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比如说转移登记给了另外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根据这个房产有没有发生转移，也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解释二的第五条当中，就明确说了婚前或者是我们结婚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我们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如果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强调的前提是离婚诉讼，也就双方在对这个刚才我们所谓的这种夫妻财产约定是有异议的大家对于这个执行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内容是达不成那个合
0: 意的想法的。
1: 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说在诉讼的时候，那么房屋所有权如果没有登记， 如果没有转移登记，双方只是约定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说我们做个约定吧，说这个男方的这个房产，那我想加上女方名，但实际上还没有转移登记呢。
0: 嗯，就是商量好了，但是在房产部门呢，没有做这个实际的登名这个措施，还没做呢。
1: 那对，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呢，法院也会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那么结合我们刚才也在提到的，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啦，共同生活的时间啦，包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还有呢，就离婚的时候房屋这种市场价格因素等等，那么判决房屋归其中的一方所有。我们可以看到是归其中一方，而并没有说是归到底是归这个房产这个登记一方啊，还是归这个所谓的约定的那个女方啊，对吧？
0: 那他们当时达成的这个约定呢，现在还有没有效力了？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由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对于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的考量呢，也都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如果说房产只判归一方所有，一定会给另外一方补偿的。至于补偿的这个数额，也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就说这种因素是有关系的。
0: 那这个就是俩人约定好了，但是呢没有去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登记啊。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呢？
1: 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就结婚一两年，对吧？那么我们的给予方呢是没有重大过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说这个房产本来是男方的，那么给了这个女方更名了那么这房产有可能就更到了一人名下，或者双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名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时间比较短，另外一方呢，我说赠与人所谓的给予方他没有重大过错，那么房产还是判归这个房屋这个给予方所有的这种情况下呢，并且结合我们相关的这种刚才所谓的这种因素，也会考虑给这个另外一方补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考虑的是给予方实际上当时他所做出来的夫妻财产约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为了双方更好的去经营这个家庭，他有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结婚时间较短，他这个当时赠与的这个目的没有实现结果两个人离婚了，这种情况下呢，是房产的这个给予方还仍然获得这个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这是司法解释这个规定。
0: 好的，那刚才呢，王琦是针对着这个夫妻双方对于财产约定已经达成意见了，那到底呢有没有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这个登记，你是没加是怎么算，加了名是怎么算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的节目内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18年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冠军。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问题呢，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哈。今天呢，围绕着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家呢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财富啊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所以呢到公证处去做了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公证事项哈。我们刚才的所有的内容呢，围绕着都是老两口啊把这房子买好了，或者是一笔钱啊直接给到自己家的孩子了。但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呢，咱们说买房子啊，毕竟这个钱呢数额比较大，全款支付的情况呢不是那么特别多，可能更多家庭还是会选择贷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老两口啊只是拿了一部分的房款，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王琦。
3: 那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父母呢实际上为这个小两口购置这个房产，如果说进行了部分出资，或者是呢双方父母均有部分出资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也是要明确约定的。比如说我只出了这个首付30万，那我们就要写清楚这个30万的这个出资款实际上是用于子女购房那么这个首付使用的。将来以后呢，这个30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价值，也想赠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建议一下，如果说父母出资的，不管是出全资还是部分出资的，我们的这个出资款项，那么银行的这种转账凭证，我们还是要保留好的。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将来以后真的出现了离婚诉讼的情况，那么我们要提供相关的出资证明的时候这个证据还是非常关键的。
2: 好，那这是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结合听众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老年人呢在岁数大了之后啊，有这个黄昏恋哈，就是自己的财产那可能重新组建家庭，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老人之间啊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部分财产怎么能够只给我自己家孩子这个就是我们公证能帮助到大家解决这方面的疑虑，或者实现大家这样的想法。
3: 刚才这个严军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集中的这个热点问题。那么老人再婚了如果说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啊，再婚首先是要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有很多老人呢，他实际上是住在了一起，互相照顾，但是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身份关系呢他不属于夫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个人财产，比如说他是生前还是说死后，这种情况下只跟他的比如说自由的这种意愿相关。我活着的时候有可能我把这个财产是赠给我姑娘了儿子了这也没有问题。那么我过世了呢，我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可以正常继承我的这个遗产的。当然也不排除老人他订立了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指定了说我的这个遗赠给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么这个老人也可以。但如果说老人一旦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他们的身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他是正常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夫妻，那么我们在处分财产的时候，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又没有订立过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属于他个人财产，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这里边要提示老人，如果说我自己的这个财产我只想给我自己的子女的话，会通过几种形式，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交易，也就是买卖的形式，将我名下的这个财产房产那么给我的子女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是通过赠与合同公证，那么办理了赠与合同，将自己的房产只给自己的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讲的通过交易买卖的形式啊，直接到房地局去过户把房产给子女了，和公证那么指定了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也就是说你通过交易的形式将房产那么给了自己的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情况下，这个房产是你孩子和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说你要想选择说我只想给我子女个人，要么选择生前给，通过赠与合同公证明确指定只给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要么可以办理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都可以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那么也在遗嘱当中指定属于他自己房产的份额，那么赠与给我 子女个人，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都可以维护自己啊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的。
2: 好，这几种方式呢都能够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啊。
3: 其
2: 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哈，也在咨询，就是在生前直接赠与孩子这个房产，还是说在百年之后让孩子自己去继承，哪个到底能更省事儿呢？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流程啊，包括各个环节角度，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吧。
3: 实际上呢，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啊，将自己的财产传承给自己的这个子女的话，我想还是跟当事人个人的意愿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生前想把这个房产赠与给这个子女的话，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这种资料啊，包括我们的证明材料，你说房产自己的这个房产啊，房产证首先要有，另外一个呢，他和子女的这种亲属关系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如果是他是夫妻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两口双方都得来啊，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那么是确实有想把这个房产那么赠与给自己子女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老人他生前不想给这个子女，他只是说我说我过世之后我再给子女，我觉得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订立遗嘱，刚才我们讲了，其实订立遗嘱如果说家里只有独生子女的话，那他唯一一点呢，在赠与合同当中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可以指定只给自己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我们在赠与和遗嘱当在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再婚的这个老人，那么在这个遗嘱当中是完全可以，比如说我和我后老伴在一起过了十多年了，他对我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那么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如果说这个其中一方过世了，那另一方的这个居住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在遗嘱当中是可以设立这个居住权的啊，为这个后老伴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效的解决了后老伴将来以后这个自己去生活的时候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
2: 好，这个呢都是大家这个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的个人财产啊，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内容都和公证有关系，我们简要的和大家再分享几点吧。
3: 那其实跟这个夫妻这个财产相关的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法典章当中呢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这种区别。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夫妻个人财产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方的这个婚前财产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出首付买的这个房子，那比如说我是2008年，那么3月份我出首付买了这个房子，但是2008年的6月份我结婚了，婚后有贷款，我又和我的配偶共同偿还贷款，那这一部分偿还的这部分贷款，那么所对应的这种房产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 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身损害所获得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补偿金，它属于一个个人财产，因为它有一个人身的这个属性啊。另外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啊，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一方的这个专有的这个生活用品，那么它也属于一个个人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我们所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我们双方没有特别的这种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所取得的这个财产呢，一般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嗯，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就是知识产权这个收益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我们实际取得或者是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型的收益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著作权、专利权还有商标权。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智力成果，它是既有财产权利也是一种人身的这种权利，所以说它是双重属性的，但是它跟人身是密不可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写作，对吧，我们创作，我们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署名权，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人身权利，所以说配偶也不可能跟他一起共同署名。对，但是呢，这个作品的这个发表之后，他所获得的这种财产性的权利，比如说我们稿酬啊，这种情况下它属于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
2: 嗯，好，那这些呢，就是教会了我们更好的去区分好什么是个人财产和夫妻的共同财产。其实，在我们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有法可依啊，有据可依。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汪琦公证员呢，围绕着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赠与合同啊，从专业的公证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3: 嗯。那如果说我们想这个办理这个有赠与合同这种这个意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赠与给这个子女或者赠与给这个近亲属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啊？如果是我就是想无偿的赠与，我不负任何的这种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尽量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因为你比如说啊，这个房产我想赠给这个孩子，或者是购房款这个出资我想赠给我的这个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双方签了一个这个赠与合同的话，有可能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呢，他这个证明力或者证据效力相对来说会很弱。为什么？对方会质疑你说签署这个合同会不会是你事后补的啊？对于你这个签署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赠与合同真实性，他会
2: 有一些质疑，这事是容易说不清了。
3: 哎，对。那如果说你选择了公证，那么我们公证作为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士，首先会把这个赠与合同的内容给你完善给你规范。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录像。或者是对于你做这个人脸识别，这都是我们办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流程。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程序上的这个完善也好，程序上的这种考量也好，是相对于你们在私下签署这个赠与合同有更好的一个规范性。
2: 嗯，好的，这些注意事项呢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哈，而且这些也恰恰是这个意愿哈办理公证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对吧？
3: 嗯
2: 嗯，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汪琦公证员呢做客到直播间啊，那围绕着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事项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一个交流和分享，也让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公证义务当中呢了解到了具体的法律知识，也能更好的来实现个人意愿以及个人财富的一个定向的传承。那其实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只是啊公证众多义务当中的一个部分啊，一个事项而已。那您呢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诉求，可能也想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自己呢来解决这样的疑惑，或者呢实现自己的意愿的一个实现哈。那么如果在线下我也想找公证员做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那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联系到咱们的公证员呢？
3: 嗯，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那个办公地址啊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南岗区西大直街363-7号，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另外一个办公地点呢，在我们的哈西万达对面啊，南岗区中兴大道523号。办公电话是89767772，八九七六 7772，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种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公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跟这个公证员及时沟通。如果说我们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也可以通过加手机的这个微信直接给您这个审查这个材料。那么如果说条件符合我们这个办证要求的话，我们会给您提前预约时间，这样的话就免去了您来回奔波的这个这个程序了。
2: 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王琦公证员啊一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哈，经常呢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解公证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您有公证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或者问题啊，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那王琦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公证咨询服务哈，为大家呢提供好专业的法律服务。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也特别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谢谢。
3: 嗯，听众朋友再见。
2: 好，也感谢大家呢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0: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那么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这西头僧啊杀了王铁腿还这老王八，这两个人也是罪有应得呀。这两个人就是为了一个字儿，那就是财，把自己的道德底线那全都出卖了。像这样的人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最后让西头僧两刀，这二位确实见了财神爷。咱们单说的西头僧把这俩人杀了以后，飞身行上了龙，见到了苏月娥。现在苏月娥一看西头僧是满脸的煞气，眼珠子都红了。苏月娥吓得，哎呀，我说你，我已经把这老王八王铁腿给杀了，我看这个地方咱们也不能待了，我要赶奔江西去投宁王，你跟着我走吧。苏月娥敢说不跟着，心想，哎呀，西头僧可够狠的。就看着西头僧冲着他诡秘的一笑，哈哈，我说你跟着我那有好处，我到了江西去投宁王朱宸濠，如果将来要成了事儿，当了皇上嫁作九五，那我就是开国的元勋，紫袍金带，你就是官太太，那多好啊！比这强多了，赶紧收拾东西。这苏月娥啊，就把金银细软之物那整了一大包子。只可惜孙玉安这一辈子的血汗钱全让苏月娥给卷走了。西头僧找了一床锦被啊，就把苏月娥包上，然后背在身后，由打老孙家出来。

这家伙往前一踏脚，嚓嚓嚓嚓嚓往前紧行。一路之上，这和尚就和这苏月娥那没啥的调情呢。这一天就进了南昌地界。当时西头僧一想，不行，我要见那银头僧，还有铜头僧，那带着苏月娥多有不便。再者一说，赶奔南昌见宁王，带着个女人也让人小瞧。这西头僧一想，干脆我找个地方先把苏月娥给放在这儿，然后再进南昌城去见宁王，去会这银头僧和铜头僧，就是这个主意。往前正走着呢，发现路边呐有这么小柴房，四周用篱笆夹着个小院儿，有个老和尚正在这念经呢。这西头僧一推柴门就进来了。这老和尚一看这西头僧长得，哎呀，这个凶恶就别提了，满脸的横丝肉，眼赛钢铃。老和尚是抖一耳战的呀，怎么还带着个女的？这女的花容月貌。现在老和尚心有余悸，心说他要干什么？就见西头僧看了看这老和尚，我说："老家伙，这地方是你的。"哎呀，这地方是我的家，是你的家，明天就是我的家了啊！你赶紧给我土豆搬家，给我滚蛋，听见没？如若不然，别说我对你不住。低头僧啊，俩大眼珠子一瞪，把手中方便连动环铲的一晃，哗楞楞直响。现在老和尚全都90多了，惹得起他吗？这老头啊，本想到屋里拿点东西，这西头僧看着他，我说："你赶紧给我滚！你拿什么东西？现在就走！"这老和尚没办法，又拿自己的茅屋里流着眼泪。老头走了，这西头僧和苏月娥就住到了茅屋之中。在这住了2天，这西头僧就和苏月娥说："现在我得赶奔南昌府去见宁王，会银头僧还有铜头僧，你在这等着我。"这苏月娥就说："哎呀，你可得快点回来，这个地方就我自己，旷野深山，你让我怎么办？"哎，你就放心吧，我肯定是快去快回。小宝贝儿，你在这忍耐一时。西头僧啊，赶奔南昌府去见银头僧、铜头僧三个人一块儿去见宁王，咱们不提。结果这苏月娥在这待了2天，这西头僧也没回来。正好窦庆喜从此路过。这窦庆喜小伙长得又精神，真好像银娃娃相仿，如同潘安从生、宋玉还魂。当时苏月娥就顿起了歹心，就把窦庆喜给让进来，结果挑动窦庆喜。那开始的时候，窦庆喜呀，这定力还不错，架不住这苏月娥呀一个劲儿的进攻啊，最后2个人同入了井壁。可就在此时，窦庆喜猛然醒悟，不行，这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我不能干这事儿。所以窦庆喜呀，由哪屋里边就跑出来，这苏月娥在后边紧追不舍。没成想，这时候西头僧回来了。这西头僧这一看就明白了。西头僧心想："好啊，苏月娥呀，苏月娥，合着你背着我，你在这又偷其他的男女。"这西头僧是火撞顶梁门。

心想：“好嘞，我先把这个小白脸杀了，然后再杀你苏月娥，杀你的贱辈。”就见这西头僧一晃方便连环铲，截住了窦庆喜。这窦庆喜一看西头僧，哎呀，这家伙是真横啊，眼似钢铃，满脸的横丝肉，手托着明晃晃的方便连环铲。窦庆喜知道完了，今夜晚间看起来我窦庆喜算完了。没成想，就在此时，唰唰，飞出两道白光来。两道白光过后，再看和尚脑瓜不见了，脑袋落到了地上，方便连环铲也掉地上，和尚倒在了血泊之中。这窦庆喜这么一看，吓了一跳：“这是谁帮了我的忙？”就见旁边过了一阵。就见此人看了看窦庆喜，窦庆喜说：“呀，这肯定是世外的高人，这不是剑客，就是剑仙。”这窦庆喜往上一跪：“多谢您救命之恩。”就见来人这一笑：“我说你这小公子，还定力不错啊。”你从哪儿来？这窦庆喜就说：“我打南昌的赵王庄，我有个朋友，那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就见此人听完了以后，眼眉这一皱：“你来自赵王庄，你认识徐明高啊？”“我认识徐明高，是这么回事。”就把以往的经过和这个人讲说了一遍。就见来人微寒一笑：“你这是徐明高，那就是一家人。徐明高是我的徒侄。”这窦庆喜抬头看了看这个人，一看这个人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心想：“哎呀，要是徐明高是他徒侄，肯定这位是一位剑仙。”这窦庆喜跪地下，可想头：“老剑仙，您把我救了，我怎么感谢您？您仙乡何处？能不能赏下将来我窦庆喜就这结草，要衔还于您的大恩？”就见这人看着窦庆喜，说：“我呀叫飞云子。”这窦庆喜一听啊，飞云子。因为窦庆喜和徐明高等人在那盘桓了数日，他也听别人说那有妻子，妻子是齐坚，江湖上赫赫有名，是成了名的剑仙呀。这就是剑仙。就见飞云子看着窦庆喜：“今天你还真悬，我看那美貌的夫人，实际上我早就注意她了啊。我前年在这过的时候，这座草房里有一个老头，一个老和尚，在这吃斋念佛。今年我在这过，我这么一看，发现了一个美貌的女子。我想着旷野深山，一个女子在这待着，非妖也是淫邪之人，因此我就在这看。没成想你来了，我一看你长得那真挺帅气，不过面上正气凛然。没成想你到这一叫门，里边这个妇人把你迎进去。说句实话，我这人最会相面，我一看这个女子，那就是淫邪之辈。我也想看看小公子你定力如何，因此啊，我用隐身之法，我也进了屋了。你们二人都没有发现，在屋里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我开始的时候啊，就看见你被这个女子打动，我心想得，看起来这人也是

没成想你往外跑，那个女子在后边追，那个女子在后边追，我这么一看，我要帮你的忙，这大和尚赶到把你拦住了，我这才出手相救。说句实话，如果你二人在茅屋当中干了苟且之事，我是一走了之，到那时大和尚把你们一杀，我再把这大和尚一宰，也就完了。这窦庆喜，哎呀，真悬呐！如果我和那美貌的妇人真要成些了好事，这剑仙就不管我，我可就完了。年轻人，我告诉你，千千万万不要贪恋女色。你看那女子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我跟你说啊，那是你现在看着她，你三天再看，就变成了一滩臭肉。人在这过的时候，眼鼻耳过。如果一个人要成其大事，那必须要借银色。那些美貌的妇人，不过就是一具骷髅，外边加些皮肉而已。如果你把这事看透了，我估计你呀，也就不想这事儿了。萧公子，我观察你的面相，将来是大贵大富之人，将来你可以做显官呢。萧公子将来如果要是学道，就可以得道成仙。曾经相过两个人，那头一个那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我算着徐明高那也是富贵之人，有大富大贵，将来也可以得道成仙。第二个就是萧公子。萧公子啊，你可一定要记住了，在这世上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千千万万不要犯了淫邪二字，要是那样的话就误了你的前程，将来你会后悔。飞云子把这番话就和窦庆喜掰开揉碎的给讲了，窦庆喜的千恩万谢。最后飞云子就和窦庆喜说，你跟着我到屋里看看。窦庆喜和飞云子两个人到了茅屋里边，抬头这么一看，就见茅屋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妇人，是赤身裸体。谁呀？就是那个苏月娥。苏月娥这么一看，那自己的丑事那败露了。那西头僧如果杀了窦庆喜，能饶得了他吗？就得把这八匹草圈点了天灯。不过他拿眼这么一看见，片刻的时候，结果这西头僧把脑袋丢了，苏月娥的心就缩紧了。那看起来这是遇到了剑仙，杀了西头僧，看起来我也活不了了。苏月娥想起了孙玉安，心想我对不起孙玉安啊，我是什么人？我活在人间真是丢人现眼。因此这苏月娥找了根绳子就上了吊了。飞云子手指着苏月娥的尸体，庆喜呀，你看见没有？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个女子也是恶贯满盈，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下场。庆喜呀，你回转河南老家上路。这窦庆喜辞别了飞云子，那回转河南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飞云子一看这事儿办得差不多了，飞云子飞身前噌窜到了空中。那飞云子乃是剑仙之辈，守的凉棚往下这么一看，就发现离这大约有一里地，那有一座寺庙，在寺庙的天井当院那坐着一老人。

是个老和尚，正在那儿念经。飞云子一瞅见，这不是前几年就在茅屋里念经的老和尚。飞云子飘身行来到寺庙当中，落到老和尚的面前。老人家，您别在这儿了，您还是回家吧。这老头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飞云子，哎呀，这位仙长，我现在回不了家了，是这么回事。他就把一个和尚带着一个美貌的妇人把他家占了，这事儿就和飞云子一讲。飞云子一笑，老人家，现在您回转您的家中，您的家里边啊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您到那儿以后把这金银财宝得了以后，您后半辈儿不发愁了。老人一听，能是真？这老和尚将信将疑。飞云子对他一笑，老人家你只管去，我不会骗你。这老和尚回到自己的家里边一看门前呀，那躺着和尚尸首两分，再到自己屋里这一看呀，墙壁上挂着一个女人赤身裸体，那旁边还有一个包，把这包打开呀，果然是黄金白银贵重之物。这老和尚啊，就把苏月娥还有那西头僧给埋了，得了一笔银钱。这也是老和尚这积德行善的结果。生前原是美如花，死后何人去看他？随你娇容生得好，骷髅总要肉来遮。上回说正说道，这飞云子搭救了窦庆喜，然后点化老人来到茅屋，结果就把那西头僧还有苏月娥给掩埋了。这老头啊得了一笔银钱，这老爷子也挺高兴，把这银钱幻化成铜钱以后，买了二亩薄田，又买了个儿子，给这儿子娶了个媳妇儿。之间不久，小两口生了个小孩。这老爷子没过几年，老头两腿一蹬死了，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儿就给他出丧发命。这老爷子功德圆满，也算得了善终。所以有这么句话，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说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矣；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矣。咱们闲话少叙，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玄真子。这玄真子带着自己的徒弟焦德鹏，要教授焦大鹏的剑法。两个人出了个赵王庄，在空中啊是御风而行，从南昌府西边飞过了大江，就看到了一座山。这座山苍松翠柏，一看这座山，那就是仙家之地。玄真子看了看焦德鹏，大鹏啊，这座山叫做西山，是一个修道的所在，仙家名胜古迹那可不少。我们二人就在此住上三天。焦德鹏随着玄真子到了西山的最高岭上。这玄真子看着焦德鹏，这山是道家的第十二洞天，在南昌府的西边，因此叫做西山。最高的岭称为鹤岭，据说是仙家王子乔跨鹤到此，现在留得仙迹。夜里边月光要照过来，如有鹤影，下边就是没

岭，是仙家梅符学到了地上。前面的山峰啊，名曰栾岗。国时候洪崖先生称一座青鸾在此停留。左边的两道山峰名曰大萧峰和小萧峰，仙人萧史石堂在此游玩。后面还有葛仙岭，下游葛仙园，是葛仙王居住过的地方。这山中仙迹最多，我们就在这鹤岭亭子上歇息片刻。交着朋友见亭子上刻着鹤舞二字，这才知道这就是鹤舞亭。等到了夜间，月光照进来，果然有鹤的影子就在亭中飞舞。这仙迹那真是奇妙。这玄真子看了看焦德鹏，我说：“大鹏啊，今天咱们就在月光之下，我教你剑术。”这焦德鹏曾经学过剑术，只是没有学好。现在焦德鹏已经成仙了，乃是仙体，因此这玄真子这一教，那是一点就透。焦德鹏的剑术啊，就算学会了。这焦德鹏在月光里这么一练，那吞吐剑丸是运用自如。这玄真子手捻着胡须，非常高兴，让这焦德鹏在这反复的练习。一连过了两天，等到了第三天，就见玄真子把焦德鹏叫过来：“大鹏啊，现在你的剑术学得差不多了，可以说马上就功德圆满，可列仙班。你的剑术虽然马上就可以练成，我也是要告诫于你，练剑术最忌讳的那就是动了凡念，也无非就是酒色财气、功名富贵。如果你动了这些凡念，剑术你可就学不成，以前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听见没有？我估计今天或者今天晚上必有那些魔前来引诱于你，你可千千万万呀，坚定决心。听见没有？”焦德鹏是点头称是。焦德鹏也知道那玄真子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煞费苦心，焦德鹏就把玄真子这话记住了。白天是安然无事，等到了晚上，玄真子在鹤舞亭里边这么一待，时间不算太大，玄真子睡着了。这玄真子睡觉跟别人不一样，你呀根本就看不见呼吸，也听不见呼吸之声，乃是一种绝高的休息方法，叫做龟息，就好像乌龟休息相仿。这人得道成仙，如果到了一定程度，那就可以练成此功。这焦德鹏啊，在鹤舞亭里边一看老师睡着了，心想现在一轮明月悬于天空，我呀好好练练我的剑术。焦德鹏迈步出来，就在这鹤舞亭的周围练习剑术着吞吐剑丸，但只见一张口，两道白光唰唰唰唰。焦德鹏是吞吐自如，正在焦德鹏练剑术的时候，就见不知什么地方飘来了一片乌云，那这片乌云呢就把月亮给掩住了，霎时就变成了一片黑暗。焦德鹏心里咯噔一下，耶，这是不是这些妖魔鬼怪要前来试我焦大鹏？这心可就缩紧了。不过片刻的时候，
月亮

就出来了，还是一轮明月悬于天空，当时月光如昼啊。焦德鹏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可就在此时，就发现，在自己前面不远处，有人喊自己：“大鹏啊，大鹏，你怎么到这来了？我是徐明高啊。大鹏啊，还是跟着我一起回去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咱们哥俩多多盘桓几日，共同福得于天于的人，王守仁王的人，将来灭了宁王，咱们紫袍金带，当了显官封其荫子，那有多好？焦德鹏这一听，这焦德鹏啊，心里这一动，心想这徐明高，那和我是至亲的朋友。这焦德鹏心里刚然的一动，心想：不行，这肯定是那神魔鬼怪前来搅我焦德鹏。焦德鹏一看不对，就是徐明高。徐明高就站在自己的面前，音容笑貌，言谈话语，徐明高一般不二。不过焦德鹏还是一狠心，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我焦德鹏已经不涉凡尘，你们尽享荣华富贵，你们走吧。忽然之间，就见徐明高踪迹不见，看起来这是神魔变化成了这徐明高，变化成我的朋友，用功名富贵打动我焦德鹏，不行。我焦德鹏如果动了凡念，我的剑术可就白练了。因此，焦德鹏把自己的心定了定，撵走了徐明高。徐明高是刚走，就听着远处马挂云铃的声音，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一匹战马如飞似箭，来到焦德鹏的近前。焦德鹏抬头这么一看，把焦德鹏吓了一跳，就见来的这个人头顶金盔，身披金甲，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皂薄分明，二目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步短漠然，胯下乌骓马，掌中画杆瞄金戟，谁？正是自己的仇人。宁王手下的大帅叫叶天庆，就见叶天庆把手中画杆瞄金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高声断喝：“好你焦德鹏，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无头之鬼，你还敢放肆？你拿命来！”就见这叶天庆方天画戟，这分心就策。焦德鹏一看叶天庆，当时也挺生气，有点火上来了。焦德鹏就想吞吐剑丸杀了叶天庆。焦德鹏转面一想，不对，这叶天庆能来到西山，这肯定是神魔诱我焦德鹏，我千千万万可不能动了凡念，我动了气。我焦德鹏剑术已经要学成，一念之差，将来我是身败名裂。嘿嘿，我剑术也没学成。焦德鹏转面一想，不理他。焦德鹏定了定心神，就见这叶天庆眨眼之间飞马也不见了。焦大鹏长出了一口气。心想：看起来这是妖魔来试我焦德鹏。刚定了定心神，就见后边又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上坐着两个人。焦德鹏闪目着一看，一个是自己结发的妻子孙大娘，另外。

个就是张家铺新娶的这个夫人叫王凤姑，两人骑着马来到焦大鹏近前，喊了一声：“大鹏啊，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叶天庆把你杀了，刚才我们两个苦追着叶天庆，你把叶天庆给杀死了，你好狠心，扔下我们二人你就不管了。”就见这两个女子甩凳离鞍下了马，来到焦大鹏近前，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坐在焦大鹏的身左身右。孙大娘就说了：“大鹏啊，你不管我了，现在你一走一推六二五，咱们现在都没有子嗣，咱爹和咱娘听到你出事的消息痛不欲生。你可别忘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也是好狠心呐。”说完了以后，就见孙大娘这眼泪真好像断了下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哭得好像泪人相仿。这王凤姑也说：“大鹏啊，你这一死你走了，你倒清闲了啊，我王凤姑独守孤灯，我爹把你招为了女婿，为什么？就是不想绝了王家的子嗣。可是现在咱们虽然已经结了婚了，还没有孩子，你这一走让我王凤姑依靠何人？”孙大娘还有王凤姑，一个坐在焦大鹏左，一个坐在焦大鹏右，在这哭哭连连。这女人身上脂粉的气味，这麝香的气味，就把焦大鹏熏的这心是腾腾直跳。焦大鹏一想：“对呀，孙大娘和王凤姑说的那没错呀，啊，一个女人找了我焦大鹏为什么？嗯，我自己一走我的清闲了。”这个焦大鹏心里就一动，但是焦大鹏很快一想：“不行，我师父说了，今夜晚间必有这妖魔前来缠我，是我焦大鹏，如果焦大鹏动了凡念，动了酒色财气呀。”这焦大鹏当时机灵打一冷战，就见焦大鹏看了看王凤姑，瞧了瞧孙大娘：“你们两个人赶紧回去，如若不然可别怪为父吞吐剑丸，要了你二人的性命。”焦大鹏刚然说完了这句话，就见这两个女子踪迹不见，就听着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大鹏啊，你的剑术已经练成了，现在你定力已足，剑术学成。”焦大鹏回头这么一看，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玄真子，手捻着胡须就站在自己的背后，老爷子笑容可掬。焦大鹏心想：看起来真是有妖魔前来缠我，好险呐，好险！我授业的老恩师可以嗅吞乾坤，预知未来。就见玄真子看着焦大鹏：“徒儿啊，现在你一夜已成，那宁王朱宸濠手下的余半仙正在练妖术邪法，已经99天。”明天100天，这邪法练成，那赵王庄那些侠剑客是性命休矣。现在你就应该赶紧下山，赶奔赵王庄解救这些侠剑客。焦大鹏这一听：“老师啊，您也跟我一同前往。”玄真子听完了以后
摇了摇头，哎，现在你剑术已经练成，我看你心已经绝了尘念，那人间的荣华富贵、酒色财气，那都是人间的魔障。现在徒儿你把这些个全都看透了，因此你的剑术可以说与我相似，有你去就行了。现在为师不便出头，因为那于半仙呢，死期未至，有傀儡生在那儿，就可以破他的妖法。为师不便前去，等我约束了于半仙的死期，那是我必到前敌，杀那于半仙。大鹏啊，咱们师徒就此拜别。焦德鹏一想，老是让自己下山，没办法，焦德鹏这才下了西山。焦大鹏由打西山上下来，现在焦德鹏位列仙班，来到了南昌城头的上，就见有打南昌城里边出了两个和尚，这两个和尚在那窃窃私语，结果让焦德鹏听了个真儿窃真。焦德鹏心里想：好，你们两个歹毒的僧人要为非作歹，我焦德鹏是岂能容你？上回说，正说到焦德鹏西山学艺，这玄真子教给了焦德鹏剑术之能，焦德鹏也克服了各种的魔障，那最后剑术就算学成。焦德鹏辞别了玄真子，要赶奔赵王庄帮助傀儡生徐明高要灭宁王。咱们单说这焦德鹏，这一天来到南昌城的城上，就见有打南昌城里出来两个和尚，就见这两个和尚是有说有笑，这两个和尚十分的显眼。焦德鹏这一看，一看这两个和尚面带凶相，手里边全使着方便连环铲。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两个和尚那都是少林寺，少林寺有五大名僧，是金银铜铁锡。这金头僧死在了金山寺，那铁头僧死在了苏州府，现在西头僧实际上也完了，就剩下银头僧和铜头僧。那么这两个僧人这要干什么去？这个事儿还得由打苏州知府张弼的说起。张弼呀，让江南巡抚这于谦押到监牢里边。张弼一想，完了完了，算命的先生还说我能够封侯拜相，我看我封什么侯？要封平顶侯啊！哎呀，算卦的先生是把我给坑了呀！张弼十分的着急，心如火焚。他知道，只要把他这事奏明正德皇帝，他肯定得死，就得覆灭九族。张弼这小子一看，这苏州府里边有不少的公差，看了看这些公差，我说你们这些公差能挣几个钱呢？我跟你说啊，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升官发财的机会。其中有个小子姓王，叫王文。这王文一笑，知道张弼原来是苏州知府。张大人，您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升官发财的机会？就见张弼呵呵一笑，说：“我写上一封书信，你只要把这封书信送到江西南昌府，送到宁王朱宸濠那儿，你就可以升官发财。”这王文这一听，真的，哎，我怎么能够骗你呢？
张璧

就这样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王文呢，你把这封书信送到宁王那儿，你有没有这胆量？这王文呢，也是为了点钱财，心想干脆我就赶奔南昌走一趟。这王文拿着张璧的书信呢，来见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这么一看，朱宸濠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啊！看起来我心腹之人张璧，让江南巡抚于谦掐尖入狱。宁王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你于谦呐、啊，于谦，你和本王作对，真真气杀我也！这宁王气的，就把狗头军师李自然给找来。李自然一听啊，是这么回事，王驾千岁，这事好办，哈哈，我给您出个主意。那最近呢，来了三个和尚，这三个和尚那都是嵩山少林寺的名僧，是银头僧、铜头僧，还有西头僧。这三个大和尚武艺高强，嵩山少林寺有名的武僧。我看呢，您呢就派这三个人赶奔苏州府，当作内应。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他赶到苏州府，就把于谦的脑袋给拨楞下来，不就完了？这三个人到苏州做内应，然后您让大帅叶天庆领一支骑兵，大约1000，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咱们就把苏州府得过来。您看怎么样？宁王朱宸濠一听，哎。军师，你实在是高，嘿嘿，我得军师真好像如鱼得水，真好像汉之张良，还有诸葛呀。要这样的话，就依军师之见。宁王朱宸濠就把这事儿交给了李自然，李自然把银头僧和铜头僧，还有西头僧。给找来，跟这三个人这么一说，这三个人一听好，赶奔苏州府刺杀江南巡抚于谦，这事儿好办，就凭我们三个人盖世的武功，到那手到擒来，翻掌关文，探囊取物一样，就把他的脑袋给您提了回来。李自然这一听，李自然一笑，好，如果三位大师啊，真要是把于谦脑袋给砍下来，我在宁王千岁面前高高保举你们的官职。这三个大和尚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准备起身登城赶奔苏州府。低头僧提出来说，我呀有点事，不瞒二位哥哥，是这么回事。他就把由哪襄阳得到了一个美妇人，这美妇人叫苏月娥，姿容盖世，哎呀，那人太好了，太美了。我打算着和苏月娥再续上一夜。现在苏月娥就在一个乡村，我找了间茅屋让她住下。我打算带着她一起赶奔苏州府。这银头僧还有铜头僧看了看西头僧。我这兄弟，你这是多余啊！襄阳那儿得了一个妇人，我就这个小娘们儿嘛。我看你也真是，要听我们哥俩，咱们赶奔苏州府，到苏州府就把于谦的脑袋摘下来，然后献到宁王千岁面前，咱们就可以当显官。那苏州那个地方什么美女没有，你呀多此一举。低头僧摇了摇头，哎，二位哥哥你们不知道啊，那小娘子简直那就是月中的仙子飘落凡尘，皇帝上的功夫那太好了，我实在是舍不得。这铜头僧还有银头僧一看西头僧
那非要去接那个美妇人苏月娥，拧不过这西头僧，说这样的话，那你先去，我们在南昌府等着你，咱们明天早晨是不见不散。结果这西头僧去会苏月娥，让云阳子给杀了。这银头僧和铜头僧在南昌府左等不来，又等不到。这两个和尚一想，你说咱们这兄弟是怎么回事？难道你说迷恋美人有了大事不成？干脆咱们哥俩就赶奔那小乡村去找那西头僧，把西头僧找着，一同赶奔苏州行窃大事。这哥俩由那南昌府里出来，一边走一边说，就听着银头僧说，这一次赶奔苏州府，把于谦脑瓜摘下来，咱们俩的见一下奇功，那军师李自然就得在宁王面前保举咱们，宁王一高兴，咱们就是开国的元勋，那是荣华富贵，整天里吃香的喝辣的，吃喝不愁，那有多好。这铜头僧点了点头，我看这是咱们出头露面的机会到了。这俩人正说话呢，正让焦大鹏草上飞听了个清清楚楚。草上飞焦大鹏一想，这人要赶奔苏州府刺杀清官，看起来这两个人我绝对不能留着，干脆我就把他们干掉得了。这焦大鹏在后边又跟了一程，这两个人还说呢，咱们到苏州府去杀于谦，然后叶天庆叶大帅领着一支骑兵，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苏州府拿下来。我看宁王千岁就得龙颜大悦。这俩人正白混，来到了一片树林，焦大鹏有哪树林飞身行蹭就窜出来了。焦大鹏手掐着宝剑，二位别走了，要赶奔苏州府刺杀清官于谦是不是？今天你们恶贯满盈，你们走不了了。铜头僧和银头僧这俩人，你一看我，我看你，一看前边有一个人，就见这个人也是英雄气概，就见这个人这脸上青一道蓝一道花一道绿一道紫一道，那真好像开了杂货铺行吧。头上戴五升公子巾，顶梁门三间瓷壶也颤巍巍压盖顶梁，就见此人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下边穿着灯笼滚裤，脚上蹬着扳尖翘眼鹰底疙瘩嘴的一双洒鞋，手掐着宝剑，当时就把这银头僧和铜头僧给拦住了。这银头僧和铜头僧觉着自己武艺高强，那是少林寺的名僧，练过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铁齿排肋、莲花顶棍当，那武艺超群。一看焦大鹏那长得倒是挺凶，但是这哥俩没把焦大鹏放在眼里。就见银头僧看了看铜头僧，我说兄弟，咱们哥俩谁过去把这小子打发了？铜头僧把嘴这么一撇，哥哥，这事儿用不着你，得小弟前往。就见这铜头僧哗楞楞楞楞一晃手中方便连环铲，打电不蹭窜到焦大鹏面前。这焦大鹏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铜头僧，一看这铜头僧呵挺大个脑袋，真好像那头号大倭瓜相仿，
脑袋也不知道怎么

长的，人家的脑袋都十分的光滑，这位是里出外进，坑坑洼洼，就好像这猪头像吧。脑瓜皮儿剃着去青蘸料，额顶瘦金，两道肉岗的眉毛，俩大三角眼，挺大个酒糟鼻子，菱角嘴，穿着黄色的袈裟，十八颗素珠，脖子上挂着，脚上穿着胖袜僧鞋，手里边提着方便连环铲。就我见这铜头僧过来，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俩人赶奔苏州府要杀于谦，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看你赶紧闪退一旁，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可别怪你家铜头僧是对你不忠。焦德鹏一声冷哼：“好你铜头僧啊！”你是宁王的党羽，你小子助纣为虐，恶贯满盈啊！今天你寿终正寝的时候到了，你召见。焦德鹏挥宝剑直奔铜头僧，这铜头僧晃手中方便连环铲，往外一磕，当啷一下子，当时焦德鹏就觉着膀背酸麻，心想：呵，这和尚那劲儿不小啊！这焦德鹏叫草上飞，那轻功卓越，那现在又学会了剑术，那已经成了仙了。往上一纵三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银狐，这口宝剑上下纷飞，真好像剑山相仿。铜头僧忙活的吁吁直喘，这银头僧这么一看，自己的兄弟要想赢了焦德鹏，那不太容易。因此，这银头僧飞身行跳过来，晃手中方便连环铲也加入了战团，嘴里喊了一声：“兄弟，我看这小子非一人能敌，咱们哥俩双战于他。”两口方便连环铲就把焦德鹏困在了正中。要说焦德鹏这本事，和这铜头僧、银头僧相比，可以说势均力敌。要这俩哪一个焦德鹏啊，那可打不过。不过现在焦德鹏已经成了仙了，焦德鹏这口宝剑上下翻飞，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这俩和尚两口铲也是舞动珠飞，光滑缭绕。打着打着，焦德鹏心想：干脆我跟你费这个劲干嘛呀？我和我授业的老恩师玄真子学会了剑术，干脆呀，我就用剑术赢了你们，我也看一看我焦德鹏剑术到底怎么样，拿你们开开斋。焦德鹏打着打着，使出了剑术。就见你给我打焦德鹏两个鼻孔里边，嚓嚓的出来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出来以后，是直奔铜头僧还有银头僧。铜头僧、银头僧打的个怎么回事？就见焦德鹏两个鼻孔里两道白光奔着自己射过来，银头僧和铜头僧还没反应过来呢，这俩人的脑袋就掉在地上，方便连环铲落地，嘡啷啷，死之扑通一下，栽倒了。焦德鹏一看，呵，看你这剑术，那比我这宝剑要快得多呀。焦德鹏过来以后，就在两个和尚的身上用宝剑晃了两下，这也是一种剑术。再看时间不算太大，这银头僧和铜头僧这两具胖大的尸体荡然无存，化为了黄水。焦德鹏就把银头僧还有铜头僧这两颗脑袋提楞起来，心想：嘿，
这两个和尚死

0: 了，我就把这两颗脑袋给他送到南昌府里的宁王府，警示宁王朱宸濠。那交的朋友是艺高人胆大呀，到了宁王府的银安殿，现在银安殿上，宁王朱宸濠、大帅叶天青、狗头军师李自然，还有于半仙，这些人正在商议事儿，准备要攻打赵王庄。因为现在这于半仙的妖术写法已经练得差不多了，99天，明天是100天，于半仙是不可一世。这家手舞足蹈，正摆完。焦德鹏心想，干脆我就把这两颗脑袋给你扔进去。就见焦德鹏、银头僧和铜头僧这两颗骨头，就给拽进去了，正拽在宁王的桌子。宁王这么一看，把宁王吓得是魂不附体。
1: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2: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3: 不怕。
2: 为什么？
3: 想走出去。
2: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3: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1: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向上
4: 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6: 哎，你好，菲菲老师。
5: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

0: 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他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1: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0: 对，
1: 哎，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啊，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0: 啊，是
1: 啊，
0: 吧？
1: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啊，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0: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1: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0: 身体不清楚。
1: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哎，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0: 迷茫、混
1: 对，
0: 乱，
1: 对，
0: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作文更是吧。
1: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哎，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它是50分，你到初四它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
0: 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1: 是的。
0: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1: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0: 好。
1: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3分或者是4分，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3分满，有的时候就得2分，有时候甚至就得1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边其他的2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是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儿，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啊，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啊，
0: 方
1: 方
0: 便等
1: 便
0: 于上厕所。
1: 等于上厕所，哎，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啊，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0: 你什么时候上厕

0: 所，我和小
1: 我
0: 朋友
1: 去
0: 找
1: 找
0: 你
1: 你
0: 去玩
1: 玩。
0: 儿。
1: 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哎，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去上厕所。哎，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到分儿。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力，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力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嗯，这孩子很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哎，就是夸，嗯，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嗯，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他就不是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哎，他要是正常情况下，那他就不会考我们。那他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包用了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砸在了伞面上，他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 爱，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

0: 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3分的题、2分的题还是4分的题，你永远记着踩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3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手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
0: 我
1: 多了也
0: 们，
1: 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儿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我妈都会呀。
0: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纪增高经常考的。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啊，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儿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 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嗯，这孩子大差不差。

0: 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包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份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义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嗯，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
1: 嗯
0: 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义，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
1: 嗯，
0: 哎，后边那步才对，
1: 嗯，
0: 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1: 嗯，
0: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一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浸在晶莹的碎得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
1: 嗯，
0: 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义、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义，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

0: 情谊。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那我这就是语境义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义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义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月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啊、
1: 哎、
0: 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得满地，
1: 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哎、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一份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呦，我在这月光中，哎呦，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义、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进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1: 嗯，
0: 一分，哎，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0: OK、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1: 嗯，
0: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可以、
0: 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1: 嗯，
0: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它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它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也就太离谱了。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哎、
0: 啊，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后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了，
1: 全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
1: 嗯
0: 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 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
1: 嗯，
0: 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他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嗯，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
1: 嗯，
0: 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
1: 嗯
0: 啊，那么他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他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1: 嗯，
0: 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嗯，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己，
1: 形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的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1: 不
0: 怕
1: 他。嗯，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1: 融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自己笔记，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
1: 哦，
0: 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哦，这样的是很专业的啊，
0: 就是一分
1: 啊。哦，贬词包用，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
1: 哦，
0: 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
1: 嗯，
0: 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啊。所以
1: 而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
1: 嗯
0: 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
1: 嗯，
0: 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在 判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师做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
1: 嗯
0: 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儿，
1: 哦，
0: 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
1: 嗯
0: 啊，他就想要贬词
1: 包
0: 用，
1: 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
1: 就都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们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
1: 嗯，
0: 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
1: 好，两个角度，
0: 哎，
1: 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
1: 嗯，
0: 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
1: 嗯。
0: 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
0: 对，
1: 你为什么出这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
1: 嗯，
0: 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路，
1: 不一样的，
0: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
1: 嗯，
0: 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1: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0: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
1: 嗯，
0: 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就可以了。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着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对的，
1: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哎，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 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积累一些就可以了。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
1: 方法，真的是，是的，是的，
0: 啊、
1: 真的是毫无保留。
0: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

0: 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会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1: 对，
0: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啊，你像今年6万多考生，省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1: 都没超1万。
0: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
1: 嗯，
0: 那你就必须得过110，
1: 嗯，
0: 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1: 嗯，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0: 对，
1: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0: 是的，
1: 嗯。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0: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学
1: 的。当然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0: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
1: 嗯，
0: 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1: 是没看懂，
0: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解。
1: 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0: 对，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1: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0: 是的，
1: 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我就能怎么样了？
0: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
1: 嗯，
0: 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1: 就能怎么样了？
0: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
1: 嗯，
0: 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
1: 嗯，
0: 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1: 角度不一样。
0: 哎，
1: 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
0: 是，
1: 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
0: 嗯，
1: 啊，还有呢，
0: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2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那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

0: 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啊，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的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1: 动词。
0: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的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
1: 啊
0: 啊，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我终于回答了，啊啊，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嗯，完美的就能得一分或者0.5。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
1: 嗯，
0: 啊，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一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
1: 嗯，
0: 哎，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嗯，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
1: 嗯，
0: 哎，后边描写的内容，哎，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1、2、3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零。你给个一，我给个零，所以他就得0.5。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不一定有那么多。
1: 嗯，
0: 啊，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嗯，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词，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夹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啊，小小的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 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三十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冰镇的快乐水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嗯啊，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是代词，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
1: 嗯，
0: 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是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
1: 嗯，
0: 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
1: 嗯
0: 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嗯嗯
0: ，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他的这个，嗯，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他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嗯，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他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嗯、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
1: 嗯、
0: 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
1: 嗯，
0: 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他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 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体系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

0: 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二十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
1: 嗯，
0: 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干，
1: 嗯，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纪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
0: 是
1: 判断这道题到底的他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他的这个判断性就得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都一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来
1: 积累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啊，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帮你引荐给王老师，
0: 可以把
1: 答题卡发
0: 给
1: 我
0: 啊，
1: 或者我也帮你引荐王老师啊，
0: 可以直接发给你就
1: 行，行也可以，那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
0: 是
1: 吧？好，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0: 哎，
1: 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很开心。一直呢跟咱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分享咱们关于黑龙江的文旅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天呢，依旧还是咱们在通过我们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精准的进行的这么一个互动啊。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您就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这个互动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你就留言，然后呢就记好了，随时呢都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具体的情况。然后广播端呢，依旧还是老规矩，大家你是开车听啊，你是半导体听啊，我是拿手机什么蜻蜓 FM、喜马拉雅听啊，这不限制是吧啊？然后随时随地的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同时呢，这个大家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好点子，比如说我上哪玩感觉哪块好，你可以给我们出出主意，是不是啊？我们也能跟大家咱共同探讨一下嘛，是不是？那么今天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准备唠点啥呢，说说啊这个文旅情况走到哪儿了。黑龙江大呀，是不是？黑龙江大呢，咱们这个沿着这个哈齐姆家大，今天就说大。大是哪个大？大庆的大。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大庆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项目，介绍一下大庆这座城市。可能全国各地的人民一提到大庆，当时脑海当中第一印象石油啊，
0: 对，
1: 铁人王进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小的时候都那个是课本上都有，然后也看过相关的这么一个影视资料啊。然后，那么咱们今天呢，拿出一两期的节目，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啊，大庆的这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旅游情况。还是啊，老规矩，咱们来这个在介绍这个文旅情况之前呢，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咱们这个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啊，畅游城市之间带大家畅游我们美丽的大庆。
2: 大庆啊，这个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聊一聊啊。大庆是咱们这个国务院批复确定的黑龙江中西部重要的这么一个中心城市，
1: 对对
2: 啊，也是咱们中国重要的石油生产跟石化工业基地。它的位置呢，地处于嫩江平原的北部啊，咱们算是这个不说太专业的这个基本带啊、气候带，是不是啊？
1: 对对，
2: 咱就说呀，截至到22年年末，总共5个区、3个县和1个自治县，常住人口270多万啊。然后这几个区域，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捣鼓捣鼓啊。大庆啊，在50年代末期，怎么说呢？随着大庆油田的发现，才有大庆这个名字，成立了大庆区。一直到70年代末期更名为大庆市。这座城市啊，是因油而生，因油而兴。咱们也是全国首批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的试点城市，也是全国文明城市啊，培育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大庆精神，
1: 对，
2: 咱们小时候都学过铁人精神啊。然后铁人精神，咱们以前学的时候是，咱们铁人这个词儿呢，就是那个咱们50、60年代，咱们称呼王进喜啊，他的这么一个雅号。铁人精神呢，就是王进喜的崇高思想啊，这么一个高度概括，主要就是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这么一个爱国主义精神啊。咱们说，咱们提到这个铁人精神啊，然后。这个大庆整体呢，咱们现在说呀，这个油田这块呢，相对来说可能说有些朋友呢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一点啊，但是咱们一提到大庆还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是你最大庆，作为哈尔滨人对大庆的最深刻的印象你知道什么？
1: 那我就不客气说了哈。大庆在我印象当中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天然百湖之城，大庆湿地，
2: 水多，
1: 对对
2: 是吧？
1: 对对对，
2: 沼泽多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湿地多是不是啊？
1: 嗯，
2: 我一想大庆，
1: 温泉
2: 不是
1: 吃。
2: 大庆坑烤，是吧？好多年了啊，
1: 我低估客了，一般都是吃。
2: 真是，我人生第一次上大庆，就是他那块原来有个饭店啊，好多好多年前，得有。小20年前，
1: 是是
2: 叫一口猪，那个饭店啊，
1: 印象这么深刻，
2: 就是特别深刻，特别有特色。20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文旅这么火，那时候连微信什么的都没有呢，那个手机还是那种就是打电话发短信的那种，还有小灵通那个年代，
1: 按键手机。
2: 然后吧，人家那块就是装修的非常复古，然后所有的这个小鸭蛋啊，全是穿着那种咱现在这东北大花的大花袄，一进屋，哎呀妈，家来姐啦，哎呀，我金子来啦，你知道吗？三叔二大爷嘎嘎就往里请，哎，各种各样的这个猪身这个东西都能给做挺好。然后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大庆，后期呢再去之后，就是朋友说，哎呀，说上大庆尝尝那坑烤啊，哈哈哈，然后就对这个坑烤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也是大庆当地的一种特色的美食，特色的美食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这让客人一说大庆哈，这个好多好多都是跟吃有关，说各个城市客人都会想到这个。
2: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1: 那新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一说起大庆哈，我也有很多记忆，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考一考客哈，你知不知道大庆这个城市为什么名字叫大庆？
2: 发现油田了吗？那庆祝一下，大庆吗？
1: 你说的基本上是搭边的，那为什么叫大庆呢？
2: 这必须得庆祝，大点庆祝，
1: 大点庆祝是吧？哎，那我新闻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哈，大庆油田哈，它最早它这个松基三井喷油最早的喷油就是发现这个大庆油田是在1959年，
2: 对
1: 对，
2: 咱们说嘛，
1: 这一年是。建国十周年
2: 啊，
1: 刚刚好在11国庆之前， 这个我们发现的这个大庆的当时叫做松基三井。
2: 明白了、
1: 啊、对，那么就是也算得上是为共和国十岁生日献礼这样的大庆。
2: 明白明白明白、
1: 啊、这个油田的发现，那么是我们现在一直是五年一小庆、嗯、十年一大庆嘛，
2: 对对对对，
1: 所以十周年我们给祖国献礼，所以就叫做大庆，大喜大庆，
2: 我为祖国献石油，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哎，真好，这
1: 个城市名
2: 字就
1: 是这样
2: 的，太好太好太好太好、嗯、是吧，太好、嗯、
1: 对。那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曾经有一次去大庆

0: 着有这个，
1: 小手腕那么大的
0: 小
1: 那
0: 手指盖那
1: 个
0: 么大的一滴油。
1: 啊，哎
0: 人家
1: 呀！
0: 告诉这个是什么呢？是从当年王进喜打的那个油井里边，那个油井现在已经，那肯定已
1: 应
0: 经，
1: 该枯竭
0: 对，那
1: 了啊，
0: 个井已经不再出油了。
1: 那别的
0: 但
1: 井
0: 是，
1: 还在继续是
0: 对，
1: 吧？啊，
0: 但是这一滴油就是当时在那个井里边出来的油。最后就是保留下来了一些作为纪念的油品，把它做成了城市的一个城市纪念，
1: 明白明白
0: 送
1: 啊，
0: 给城市的一些比较尊贵的客人。
1: 对。
0: 有幸我得到了一块，
1: 是，那
0: 哎，
1: 你看就非常有纪念意义，
0: 是
1: 对，
0: 的，是的，是的，
1: 就收藏嘛，对吧？
0: 他就是拿出来你
1: 刚
0: 抬
1: 开
0: 举，
1: 始行运说
0: 对。
1: 之后摆概念的时候，我在猜，我说里边有一个雕刻微缩版的双立方磕头机，我说这是啊，不是啊，这个更有意义，
0: 对
1: 是
0: 吧？
1: 吧？
0: 哎，这个东西呢，它象征着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对不对？所以呢，它也是这个城市最有意义的一份礼物。这就是大庆在我印象当中最早留下的痕迹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对，
1: 确
0: 所
1: 实
0: 以
1: 是。
0: 这个城市呢，说是英雄的城市一点都不过分。大庆也被叫做天然百湖之城，有很多的湿地

0: 的发展嘛，有好多人习惯性都说哈大姆加奇，都这样去说了，有些人这样去说了，所以可以见得什么呢，就是大庆在整个黑龙江城市的排位上是一直在这个节节攀升的，发展很快。
1: 这人口也多，270多万，咱之前跟大家说佳木斯人口才200挂零，是不是、
0: 啊、
1: 你去之后那这个咱，但是咱那时候排行是那么排的，你车牌号黑 ABCD 嘛、
0: 嗯、对，这个
1: 是
0: 没有争议的，
1: 是不是、
0: 嗯、
1: 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说说大庆啊。
0: 对
1: 这个上大庆旅游第一点第一个想法
0: 吃
1: 临店温泉
0: 啊, 啊，温泉好，
1: 临店温泉啊、
0: 嗯、
1: 这个吃吧啊，又回到这个话题了，北方地区美食大同小异，
0: 嗯，
1: 所谓坑烤其实也是烤的是肉，
0: 对呀、
1: 啊、这个里边也有点菜，就土豆子啥的，这是这个里边这个土豆苞米啊，鸡鸭鹅蛋，五花肉几瓜子，这个羊腰兔子小鸡胳膊鹌鹑，就是哎呀就是啥都能搁啊，
0: 嗯嗯，
1: 然后那种后边挖一个窖的那种，然后窖里边搁上那个炭那种闷着那种坑烤，田间地头吧，就是原来演变就是很早很早之前干活呢，干活没工夫整东西咋整呢，去之后就地上抠坑，烧点炭就直接搁坑里边，然后去之后把这个食物搁里边再盖上，盖上就焖熟了，就是咱说搁坑里边烤完啊。
0: 嗯，
1: 我当时啊这个坑烤这个历史挺长，我常就是就提到刚才新运所提那50年代末期咱们发现这个油田的时候、啊、那时候石油大会战呢，你知道吧，
0: 嗯，
1: 这工人们呢这个工作环境叫什么，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呢，你知道这个概念呢，你知道吗、
0: 嗯、
1: 真是在那个时候你要想吃上一口热乎饭那是一种奢望，
0: 嗯，
1: 你没有，你知道吗，干活呢，但是咱们石油工人特别有智慧，怎么整，就给这个坑烤这个吃法就运用到工作间隙了，在荒原上挖个坑，然后整点黄泥咱烧个砖，是吧，然后随便，那个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肉，烤点土豆子它也是那么回事、
0: 嗯、
1: 它也热乎的，是不是，蘸点酱，是吧，烤这些廉价的这种食材，既保证了咱们不耽误工作时间，哎，还为艰苦的工作提供了身体必须的营养，这是咱们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不是，
0: 对对，
1: 就是极地坑烤烧烤，呵呵，地坑烧烤，地上挖坑就烧烤嘛，是不是、
0: 嗯、
1: 然后烤里边啊，据说是清朝时期咱北方民间就有这个吃法，但是现在
0: 嗯嗯
1: 现在可能被咱们那个大庆人民发扬光大了，经过无数次的改良，那品种那玩意儿就多了，烤土豆，烤鸡蛋，烤鹅蛋，烤小鸡，烤大鹅，烤羊，是不是，烤猪，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乳鸽鹌鹑，这都上了，哎，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中心思想的这么一个吃法，其实它也是算北方烧烤的一种，
0: 嗯，对 对, 对，
1: 但是咱说呀，咱今天只是说它其中的一个吃法，剩下的时候我上大庆的时候朋友招待你都吃什么吗，新云老师你都猜不出来啊，川菜呀、
0: 啊、
1: 然后那个什么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别的地方那个菜呀、啊、小吃啊等等啊，然后、
0: 嗯、你要这么一说还真是，我上大庆时候人请我吃的是西餐，
1: 对啊，你说就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今天呢这个大庆这个美食这方面咱们就少说点，
0: 嗯，
1: 就提提啊咱刚才说这个温泉这事儿，大庆温泉
0: 今天好好说，
1: 对，是吧、
0: 嗯、
1: 你知道吗，这个提这个大庆温泉咱们不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么一个称号啊，叫中国温泉之乡，中国温泉之乡这个称号呢也是对咱们中国著名温泉所在地的命名，
0: 嗯，
1: 是由咱们中国矿业联合会评选自然资源部核准颁布的荣誉称号啊，这个温泉是首批呀、啊、首批啥意思呢，它命名了15个地区为中国温泉之乡，然后就是咱们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啊，温泉之乡，其中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了这个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这个称号啊，就是咱们大庆呢就有这个称号，这个刚才我为什么要提这个称号呢，咱们临店就是中国温泉之乡和世界温泉养生基地这个大庆市下辖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嗯，
1: 哎，临店这地方好啊，头几年你记不记得临店的温泉宣传的也非常到位，有好多朋友到那临店去泡温泉。

0: 园去了。然后里边呢，现在你这温泉这东西好啊，它里边这个叫什么？这个火山呢，地热这个起来这个，然后这个硫磺啊，还能治疗咱们身体上一些皮肤性的这个疾病，你记不记得？是不是
1: 记
0: 啊？
1: 得
0: 这
1: 记
0: 样，
1: 得。
0: 因为有好多的那个药里边都什么大黄、硫磺，是不是都能够泡泡温泉，对身体这个皮肤特别好？所以说呢，现在最火的就是好多年前最火的时候，我记忆当中呢还是林甸北国温泉啊。那里边那个温泉，现在温泉不光是泡了，你那里边休闲健身、餐饮住宿啥的，水上娱乐都行了，就一套挂的设备，人都给你来了，人整挺好。所以说呢，这个推荐咱们收音机前那个好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去，到大庆泡泡
1: 对，
0: 温泉。我说的是其中之一啊，好多
1: 温泉
0: 好多
1: 很
0: 好多
1: 多，
0: 好多好多好多
1: 客儿给介绍的只不过是他去过的，觉得这比较有发言权的，跟大家
0: 对
1: 来介
0: 对
1: 绍
0: 对
1: 介绍，
0: 对对。这林甸的这个叫什么？北国温泉。然后呢，
1: 对。
0: 还有一个杜尔伯特，杜尔伯特是大庆下辖的这个自治县啊。杜尔伯特还有这个连环湖的这么一个温泉，就是你会发现呐，就是这个好温泉都在大庆呢。然后就挨着那个齐齐哈尔那旁边那叫什么来着？一下给我整懵了，就是挨着齐齐哈尔那个这个三河乡那边，
1: 扎
0: 就
1: 罗
0: 那
1: 湾
0: 个
1: 你说？
0: 鹤鸣湖温泉
1: 啊，鹤
0: 就
1: 鸣
0: 是也
1: 湖。
0: 在大庆，啊，也在大庆。嚯，你这一说这大
1: 其
0: 庆
1: 实
0: 啊，
1: 大庆和齐齐哈尔它是一条线路上的。
0: 对，它挨着没
1: 对。
0: 多远儿，是不是啊？
1: 对，这些呢，温泉都是大庆很有代表性的。其实这种这个是不叫是温泉旅游啊，是大庆现在重点开发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旅游项目。尤其是咱们哈尔滨市民哈，开车到大庆也就是3个小时吧，是吧？我有印象，大概3个小时左右也就开到了。啊，
0: 大
1: 不
0: 庆
1: 对
0: 不
1: 吗？没有吗？
0: 没
1: 那
0: 那
1: 就
0: 么
1: 是
0: 远，
1: 齐齐哈尔3个小时。
0: 大庆没那么远，应该是
1: 那
0: 不
1: 就
0: 是？
1: 是2个小时，那
0: 这
1: 也得
0: 差不
1: 两
0: 多，
1: 个小时。到大庆之后呢，大家可以到这个温泉去好好泡一泡哈。但是幸运觉得哈，到大庆以后啊，咱是先到哪儿？就是我们比如说早晨开车走了，白天的时候在市区应该先去哪儿看？然后我们晚上再去这么泡温泉、吃饭、睡觉哈。市区里边，我给大家，我觉得是第一一定要去的地
0: 溜
1: 方，
0: 达溜达。
1: 铁人纪念馆。这个
0: 哎，
1: 呢，才应该说是大庆的第一招牌
0: 没毛病
1: 大
0: 啊，
1: 庆铁人纪念馆，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大庆市红岗区解放2街8号，是大庆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标性的旅游景点。同时，它也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就是那个铁人王进喜的雕塑，非常高非常雄壮威武。能够远远的看到那个巨大的广场，就能看到铁人王进喜的那种精神气质，而且背后的这个建筑哈，纪念馆的建筑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够感受到咱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里呢是国家4A级风景旅游区，它呢是以铁人王进喜的生平事迹作为主题，那里收藏着很多包括实物啊、图片呐、还有场景复原呐、等等这些形式，生动的展现出了铁人王进喜为中国石油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呢，也以他的精神命名吧，铁人精神的
0: 铁
1: 内
0: 人精
1: 涵，
0: 神，铁人
1: 对，
0: 精神，
1: 铁人精神的内涵在纪念馆里也有了深刻的诠释大家呢，如果到这里去旅游啊，能深入的了解大庆石油会战这段历史啊，能够感受到老一辈石油工人的艰苦啊、无私奉献这样的精神呢。而且呢，场馆里，因为这个场馆我去过嘛，这个场馆里呢是有专业讲解员的对，都讲解的非常详细。你如果是能有这个专业讲解员，你听一边听他讲，一边看这些的话，你会在场馆里有更加深刻的感受。所以呢，真心建议大家，如果到大庆，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去看一看。这儿呢，门票是免费的，重复一下哈，敲敲黑板，门票免费和所有的纪念馆一样，周一闭馆。大概呢，从你开车到那会儿，你在广场上跟铁人像再拍拍照片什么的，从进到出来用不上2个小时，
0: 用不
1: 一个
0: 上，
1: 多，
0: 用不上
1: 但一
0: 啊。
1: 个小时好像有点仓促，1个多小时吧，大概是这个样子非常适合这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啊、红色教育啊这种红色旅游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大庆必游的一个景点。
0: 就是必去的。
1: 对，
0: 去到那去之后，
1: 对对对，
0: 咱们说也接受一下子我们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嘛，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从这出来之后，大家驱车继续前行，就能到什么林甸呢？就可以去泡泡温泉了，晚上去放松一下呀，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
0: 更高
1: 啊！对对对，然后这个可以在这个温泉住一晚上，

0: 泡一泡，放松放松，感受一下这个旅游的惬意啊。那么如果要是这个第二天还有时间能够在大庆玩的话，哎呀，风景地方特别多。刚才客说的那个杜尔伯特自治县是不是？
1: 对呀、
0: 啊，那个就是
1: 那个不就有温泉？那会儿也有温泉。
0: 杜蒙，它是这个杜蒙草原，它是那个、地方我也去过，它有很多那个牌匾上都是两种文字的，有汉字，有那个蒙语的。
1: 人家这杜尔伯特就是蒙古族自治县嘛，你咋的了？是吧？
0: 啊、对呀、啊，就是他当你到了当地之后，那种民族特色非常浓郁。
1: 对，确实是、
0: 啊
1: 啊、
0: 感受的到处都能感受得到。
1: 嗯，
0: 什么骑马呀、射箭呐、草原呐、蒙古包啊，在那儿都能够看得到。
1: 都可以了，
0: 嗯、
1: 是不是？到那儿去玩去，你知道吗？哎呦，那咱说了，这个刚才新运所说那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去玩去之后，就是。不用去再往内蒙走了，再上大庆就行了。其实挨着也没多远了，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嗯，确实是啊。
0: 你像这个说到这个大庆的湿地啊，其实湿地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
1: 龙凤那个，
0: 对对对，龙凤
1: 湿
0: 地
1: 啊，就去之后很多很多的，
0: 五千多米很大。
1: 啊
0: 嗯、
1: 对你一点一点说，别着急。咱们今天呢就说了咱们的这个铁人这个博物馆。咱们还有石油馆呢，是不是？咱们还有这个大庆博物馆呢，好多。在市区里边，你要想看看，看的比较东西比较多，而且像邢云说的，白天咱上市区，然后晚上呢，咱就往周边走。你看啊，你上杜尔伯特去也行，咱是上林甸也行，你泡温泉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实在不行，咱说杜尔伯特那块儿连环湖啊，四 A 级景区，我跟你说个名头你就知道了。黑龙江省蒙医药学术委员会设立的蒙医药育基地。
0: 嗯，
1: 知道吗？
0: 是
1: 吧？
0: 民族医药也是，
1: 对对对，里边呢有四季温泉会馆、蒙医药浴丸啊、药浴园啊、水上小别墅啊、生态餐厅，然后还有酒店、温泉啊，什么就温泉院落啊，等等等等。哎呀，你要冬天去，嘎嘎格式。哎呦，那是你这都出画面那种，你就会发现啊，南方的朋友就非常向往这种感觉。外边啊，这鹅毛大雪，泡温泉，卡，哎呀，哎呀，你要身体状态允许的时候，这个整个铁托盘子，你再整点酒舀，你再飘上一壶小、
0: 嗯、
1: 小烧钱，哎呀，哎呦，哎呦，哎呦，有画面了，有画面了，特别特别舒爽嘛，
0: 嗯、
1: 是不是啊？
0: 让客这么一讲，大家都会感觉到往那边去哈，是一个非常惬意的旅行线路。
1: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啊、
0: 嗯。作为哈尔滨市民来讲，你有个两三天的假期往大庆去，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
0: 啊，
1: 确实是啊。
0: 对，往大庆去，尤其是刚一进大庆的时候，那有个桥，你肯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桥。
1: 大一个。
0: 对对对，斜拉桥，
1: 啊、
0: 就那个桥，一上那个桥，你就知道啊，进大庆了。
1: 对，
0: 而且它能给你一种，
1: 然后上桥两边全是像新月所说的
0: 湿地。对，
1: 这个大泡子泡小泡，泡小泡子，小泡子去之后，对吧？挨着老泡子，你知道吗？
0: 对，
1: 全是啊。
0: 就这个桥吧，你就能感觉到我进了大庆了。
1: 嗯、
0: 两边是湿地，而且呢，大庆的那种风土人情就会瞬间跃然眼前，
1: 嗯、
0: 感觉非常非常好。
1: 确实是啊，嗯、这个今天就是简单的跟咱收音前这位好朋友说，
0: 嗯、
1: 还没介绍的重点呢，光说了这个，咱们说这个铁人博物馆，咱们说了这个刚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温泉的，简单说一说，简单说一说，还有一些别的这么一个景点，什么欢乐谷啊、科技馆呐、啊、等等，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

0: 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昆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0: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菲特列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啊，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这个快要结束的时候了。
2: 嗯，
1: 那么也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2: 主要跟大家说了一下大庆啊，
1: 对
2: 大庆这个旅游情况，
1: 嗯，
2: 感觉还意犹未尽，是不是？
1: 嗯，
2: 别着急，咱们慢慢的展开。所以说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要想听啊，每天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那么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
1: 的
2: 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或许大家都还记得多年前有那么一首歌，它诉说着多少人曾经深埋在心底的那份刻骨铭心，就像是一根毒刺扎在了我们的心底，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想起依然会觉得心痛。其实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感人也很令人心疼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两个人就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是啊，曾经的我们也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之后再次遇见了他，也真的无法再找到拥抱的理由，最后也只能是成为陌路的朋友。然而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陈奕迅唱给杨千嬅的，或许是唱给此刻的他们来听吧。那他们又是谁呢？就是这首歌背后的两个人呢。十年呢，不长也不短，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而那十年也正是他们彼此最美好的整个的青春。听完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陈奕迅 Eason， 被歌迷称为神经病研究所所长。他长得不帅，靠造型也总是极具个性与怪异，但是一唱起歌来，个人的魅力就散发到了极点，是令人深深着迷的存在，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疯子与天才只有一步之遥。

雇佣者陈奕迅。还记得前几年，这是一首儿歌，当年传唱度最高的是孩子们。当时的伊森还开玩笑地说，听说我最近出了一首儿歌，就是这首《雇佣者》。陈奕迅最初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父亲陈求大是文员官员，那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利用政府的津贴去英国读书，故中学和大学都是在英国度过。在英国时，父亲让他学习建筑，但陈奕迅慢慢展现出自己的音乐天赋。那在音乐的道路上呢，英皇八家集乐理证书啊，这也是他在英国的时候直接拿到的英国声乐最高级别的证书。陈奕迅22岁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得了冠军，从此进入了歌坛。之后签约了英皇，发表唱片专辑，一路过关斩将，并且被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但华语乐坛上更新换代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走红后的伊森呢，一度遇到外界的质疑，这使得他必须转型，开始做自己想要属于陈奕迅专有元素的音乐。但这一想法与英皇公司的规划相违背，产生了矛盾后，陈奕迅就被公司雪藏。2004年，陈奕迅父亲被捕入狱，入狱后不久又被查出肝癌，这简直就是当时的陈奕迅雪上加霜。然而陈奕迅并没有因此放弃音乐事业，他开始不断创作，一首歌同时发布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而在大陆市场也站稳脚跟。短短几年，陈奕迅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假释，并辗转医院求医，将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在演唱会上，陈奕迅为父亲献上单车，表达了浓厚的父子之情。

陈奕迅单车，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说起陈奕迅的感情生活，必然要想到的就是杨千嬅和现任妻子徐濠萦。1995年，陈奕迅与杨千嬅在新秀歌唱比赛中相识，这场比赛杨千嬅季军，陈奕迅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两人一起加入华星唱片。可能是因为性格和情趣相投，两人感情呢是非常的深厚。也许是年少情感朦胧时期，谁也没有先开口戳破那层关系。也许错过就不再拥有。至于两个人最后究竟有没有在一起过，两人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早在1996年，陈奕迅与香港著名女演员徐濠萦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与陈奕迅同龄，也在香港出生长大，因为在刘德华的 MTV 当中当过女主角，从而进入演艺圈。那时陈奕迅他属于寂寂无名，徐濠萦也是 TVB 电视台的三线演员，两人的恋情并不引人关注。2000年，陈奕迅签约英皇唱片公司，事业呢突然就突飞猛进。陈奕迅一直与徐濠萦在一起同居，不愿意给对方一个婚姻，因为他的父母婚姻不幸福，他有恐婚的心理。害怕自己重蹈父辈的覆辙，但徐濠萦无怨无悔地爱着陈奕迅。2004年10月，徐濠萦在未婚的状态下在香港诞下女儿陈康提。她是一个大气智慧的女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向陈奕迅逼过婚。徐濠萦无怨无悔的付出终于感动了陈奕迅。2006年初，陈奕迅在香港开9场演唱会，演唱时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了徐濠萦的名字，感谢他的付出。当时徐濠萦就抱着女儿坐在观众席上，复杂的泪水滴落在女儿的头上。

相信你的人来自陈奕迅。陈奕迅的嗓音呢，也许乍一听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非常耐听，简直就是一个人肉立体声，穿透力非常的强，几乎没有短板。在我的心中呢，他跟张信哲可能是一类型的歌手，歌就算写得一般，也能在他的歌声里听出他独树一帜的标志。1998年发行粤语专辑《我的快乐年代》，意思是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得失，远离时代烟火，唱最幸福的歌。专辑中出了一首歌，非常的在当时爆火，《天下无双》，让陈奕迅获得10大金曲奖和叱咤歌坛至尊唱片大奖。接着呢，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天佑爱人》和《幸福》。都大卖，获得满仓喝彩。其中每一个明天有弦乐，有童音，特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 Eason 的歌声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好听。林夕填词的《幸福摩天轮》也是大火，配乐节奏惬意，唱腔略显慵懒，歌词走可爱风。陈奕迅是难得唱功与情绪并用的歌手，凭借几首歌的爆火，陈奕迅一跃成为香港乐坛风头最劲的年轻歌手，一口气开4场演唱会，再没有人说他是张学友的模仿者，而是接班人。

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新千年的陈奕迅事业进入了全新阶段，加入了英皇唱片，跟谢霆锋、容祖儿一起成为公司的顶梁柱，并推出专辑打得火热。专辑中最有名的当属是《K 歌之王》，国语版一年后发布。同样，《林夕填词》，那这首歌呢是别开生面的串烧歌，曲调融入了经典的卡农，歌词里有很多歌名，开头我以为我要唱的是用心良苦，专门来用张宇前唱的原唱的前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听一听他的另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祭奠一位友人，也就是浮夸。这首歌呢，在2003年的时候，知名音乐人姜志仁听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极为悲伤，并且是因为二人已经曾合作多年，曾推出过浮夸。那陈奕迅原本想自己填词，表达对张国荣的缅怀，但后来不太满意，所以就将歌词交给黄伟文。这首歌除了一如既往的嗓音爆发力，编曲都有一股邪气，陈奕迅故意处理的有一些扭曲，表达了小人物的气血呐喊，还秀出了海豚音。那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那首串烧歌。

不如不见这首粤语歌是也同样收录在浮夸同一张专辑当中。那另外一首呢，可以说是国语当中传唱度很广的一首歌，就是《好久不见》。

陈奕迅好久不见和不如不见，同样的曲调，不同的心境，这首歌被收录在失恋33天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对于陈奕迅的歌，我们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Eason陈奕迅。最后一首歌《不要说话》来自陈奕迅。今天到这儿吧，我们相约下期不听不散。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人生就像一趟列车，这路途当中会有许多的站口，来来了往往的人群会在这里上车或者下车，不知道是否有人陪着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但是想要和大家说的是，能遇见你们我很幸运。在今天的岁月留声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有关于遇见的歌。我是佩涵，欢迎您继续来听歌。

孙燕姿的这首《遇见》等待的是一个思念的人和一段不知如何表白的爱情，又深恐错过，只好迟迟地徘徊在地铁与人海之间，那么的无奈与惆怅，让人心酸。其实这样的遇见，这样的等待，这样的彷徨，这样的惆怅，又是多少人人生当中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段日子的写照呢？遇见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有很多，而遇见是否美好，遇见本身都是值得我们来怀念的。在生活的每一个历程当中，我们都会遇见一些想要遇见的人或者想要遇见的事，但是遇见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巧合，亦或是一种缘分。有的人说，在千万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在千万人之间，而这其中又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这种遇见就是一场缘分的演绎。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听那些有关遇见的歌。我是裴涵。如果说人生的遇见，说这样的一个词，相信大家都会有很多的感慨，亦或有很多的想法，还会有很多内心的波澜。这些年也莫名的就喜欢上了遇见这个词，每每遇见总不免怦然心动。遇见是一个带着浓厚缘分与深沉禅意的词，在苍老的过去，在灿烂的现在和遥远的未来，我们都有可能遇见，不早不晚，不偏不倚。因遇见这个词，我们也会爱上很多的地方，比如向往的江南，温润的大理，金色的秦淮，忧伤的乌镇，还有典雅的鼓浪屿，甚至是更多我们遇见的地方，总应因为遇见他们迥异的美丽而魂牵梦绕。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0: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会有很多遇见，我们也会遇见很多的情感。有一种遇见叫做友情。时光如水，缓缓在岁月里高歌低吟。时光更像一幅素描画，把我们的友谊都刻画在青葱岁月之中。空气都似乎是被洗涤过的一种清新味道，而天空更是被洗涤过的蔚蓝。微风轻抚着片片白云，时光走过静默的窗边，在指缝间悄悄溜走，阳光又再一次爬上我们的桌面，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那么的美好。有多少友情就是源于青葱岁月的那一份相伴，而成长为岁月长河当中的生生不息。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岁月流声，在老歌当中来讲述我们的故事。今天我们讲述的就是遇见的故事。人生当中会有特别多的遇见，有些遇见可能走着走着就散了，但是有一种遇见却是相知一生。我们用一朵花开的时间相遇，最美好的是自己用最美的姿态遇见我们想遇见的人，亦或遇见那一个你可能终生相伴的人。遇见是心灵最美的邂逅，时光清浅，岁月无痕，而我们都愿意做生命的摆渡人。爱是一朵无声的花，让我们的眼睛里充满了甜蜜。遇见你，我很幸运，庆幸着有你陪着我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春夏。这样的一种遇见，便应该是和父母的一生相伴的遇见吧。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岁月留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见那些遇见的歌。遇见是美好的，遇见也是多彩的，遇见也是多情感的。因为我们和父母是遇见，我们和朋友是遇见，我们和爱人是遇见，我们和子女是遇见，我们和同学是遇见，我们和老师是遇见，我们和同事也是遇见。人生的这么多情感交织在一起，希望遇见都是美好的。古往今来，太多太多有关于文字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是见过的，这是宝玉初见黛玉时两人似曾相识的遇见。幸会，今晚你还好吗？这是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糊里糊涂的遇见。遇到你之前我没有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结婚没有想过和别的人，这是钱钟书和杨绛之间决定一生的遇见。

所以说，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它是一切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了暖，就有了雨；春遇到了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就有了永恒；人遇见了人，就有了生命。愿所有的遇见都能开出美丽的花。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

周富笑谈中，上回说正说这草上飞焦德鹏施法术杀了这个银头僧还有铜头僧，把这两颗脑袋带到了宁王府。正赶着宁王等人正在议事，焦德鹏就把两颗人头拽了进去，正拽在宁王的桌案上。这宁王这么一看呀，把宁王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一看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仔细的一看，俩眼珠子瞪得溜圆呢。当时宁王仔细看了看，原来是俩和尚，脑瓜皮剃得去青暂亮。李自然一看，哟，这不是这银头僧，还有铜头僧。李自然大叫不好，看起来两位大师这半路之上遇到了剑客，遇到了剑仙，是让人给杀了。李自然就知道赶奔苏州府要行刺于谦这个事儿已经败露了，看了看叶天青，叶大帅，我看现在你不必赶奔苏州府，就是到苏州也没有用了，现在两个和尚让人家给杀了。这叶天庆一听，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好啊，肯定就是那些剑侠所为，肯定是赵王庄那些人干。徐明高啊，徐明高，我要是不把你杀了，我叶天庆我就不姓叶，真真气杀我也。就在这时候，这于半仙迈不过了，各位且喜雷霆之怒，别着急，现在我的招魂救戳大法马上就练成。那今天是第99天，明天100天大法继承。赵王庄那些侠剑客，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明天我把这些小木人往水里一扔，或者用火一烧，那些人就得呜呼哀哉。李自然一听，好，我看这事儿全凭军师。宁王朱宸濠转忧为喜，我说军师爷呀，那可全靠您了。于半仙呵呵一笑，您就放心吧，他们一个也跑不了。那么说书的一张嘴，南表两家事。再说说赵王庄，赵王庄人家傀儡生也在分派。这傀儡生掐指一算，也知道于半仙招魂救戳大法马上就练成了。现在傀儡生正在等一个人，等谁呀？就是等着草上飞焦德鹏。就听着外边唰的一闪身形，焦德鹏由打外边进来，到里边拜见依尘子、飞云子、捏伤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六位师叔。当下焦德鹏看了看众位，各位不知道赵王庄这事儿现在怎么样。众人看着焦德鹏，我说焦义士，那玄真子我大师兄他怎么没来？这焦德鹏可没说，因为焦德鹏怕泄露天机。这焦德鹏含糊着答应。这傀儡生看着众人说，我是一切全都安排好了，就等着你焦德鹏来了以后同去探听这于半仙的妖阵，咱们看一看他里边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下手破他的妖法。这徐明高的一听啊，老师妙术无边，能不能带我一块前去探听消息？傀儡生瞧了瞧

徐明高，你要去的也行，待我用袖吞乾坤的法术，把你藏到我的袖子里，可避妖法，尽可前去。事不宜迟，咱们立刻起身。原来傀儡僧在3天里边练成了撒豆成兵的妙法，散在空中可抵10万雄兵。请六子前来救应，不过这6个人可不能进入那鱼半仙的妖阵。傀儡僧啊，看了看众人，他一眼呢就看到了交际生。不是交际生啊，你领着罗德、罗继芳、徐寿、赵文、赵武，还有殷寿、王德仁、王德义守住赵王庄，然后又看了看何海生。何海生啊，你领着一枝梅、狄红、王能、李武、刘左玉、郑良辰，还有马金彪，去守住刘家庄。两处分兵是各带3000人马，要严加防守。傀儡僧吩咐完了，把诸事安排完了，这位也不收拾，就把左边的大袖向徐明高的一举。这徐明高啊，就躲到他的袖子里边。傀儡僧这手功夫，那叫袖吞乾坤。这徐明高躲到他的袖子里边，安稳无忧。焦德鹏，随我来。这傀儡僧招呼了一声焦德鹏，两个人起身飞上了空中，那御风而行。各位，那什么叫御风而行？这乃是剑术至精的本领，那和神仙没什么两样，只有玄真子和傀儡僧有此本领，他们能够乘风由东到西，毫无遮拦。依陈子等人就不行，真可以说来无踪，去无影，脚步不踏实处，能在虚空行路。所以鱼半仙的妖法虽然厉害，仍为傀儡僧所破。至于焦德鹏啊，现在已经脱了凡胎，练成了剑术，任你天罗地网也不能捉拿于他。他本来是无影无形，因傀儡僧把他的灵魂练过，现在现出人形，与凡人无异。剑术并非高于一尘子这些人以上，只因为脱了凡胎，所以不怕妖法。因此这傀儡僧啊，不带别人，只带这焦德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徐明刚一定要去，就躲到傀儡僧的袖子里，用这袖吞乾坤之法，方保无害。单说傀儡僧和焦德鹏，那到了城里边，往这里一看，一个极大的茅棚，那扎的真好像个大馒头，约有5亩地那么大，上边插着365面灶幡，点着108盏绿色的幽魂灯。茅棚周围立着4人非人、4鬼非鬼，约有2-3千个，都是黑衣红帽，动也不动，也不张口，觉得是阴气逼人呢。傀儡僧也不惊扰这些人，叫过了焦德鹏，随我到茅棚里去看上一看。就这样进了千门万户，弯环曲折，若是别人那是无从寻路啊。傀儡僧有升天入地的本事，门户不能阻挡。焦德鹏也走到了中间，那只见10000多个柳墨削成的木人，每人面前呢这一盏灯，火光绿色，这叫招魂灯。这鱼半仙呢，把这10000多人的灵魂招入
木头的身上，便把木人或烧或杀或者用水淹，这一万多人是一个也活不了。吉奥德鹏看完了以后，牙咬得咯嘣嘣直响，看了看傀儡生，这妖人如此可恶，不知道他现在何处。这傀儡生看着焦德鹏，于半仙呢还在下面做法，咱们现在不要惊动于他。也把徐明高啊叫出来一看，要想看看这种阵势那也是难得呀。这傀儡生把这袍袖一抖，徐明高就出来了，而看到了许多木人手足都可以活动，一万多盏绿色的幽魂灯阴森可怕，就叫这汗毛孔唰的响，那全都立起来了，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傀儡生看着焦德鹏，又看了看徐明高，说到了明天妖人就要动手，把这一万个木头人投在水里，我们两庄的人就全都没了命了，待我破他的妖法。这傀儡生把左边的袍袖一拂，一万盏灯啊当时唰全灭了，又把这一万多个柳木人收到了左边的袖子里。这就是袖吞乾坤的妙法，任你有多少人物啊，多大的地方，多大的财产，都可以收在袖中。又叫徐明高藏到了自己左边的袍袖之内。傀儡生看了看着焦德鹏，我说大鹏啊，你到茅棚的上面谨防着妖人出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咱们再说这于半仙在下边仗剑做法，现在99天全都夜里了，那明天100天自己的法术就算成功。结果于半仙呢用眼瞥见了上一层的灯光唰的响全灭了。当时于半仙机灵打一冷战，叫来两个披发的童子手持蜡烛走上一层，四面这么一照，一万多个柳树人啊一个也不见了。于半仙当时大惊失色，谁来盗走了我的柳木人，如此胆大。这于半仙把宝剑提在手中，由那茅棚里出来要查看到底怎么回事，就见焦德鹏守在上面，待于半仙出来，这举剑便砍。于半仙见到了焦德鹏，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好啊，你破了我的柳木人，我岂能容你。于半仙挺剑就刺，焦德鹏是结架相还。不说这两个人在这如何争斗，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傀儡生。这傀儡生飞身行就进了宁王府了，到了高处以后往下这么一望，就见于半仙的妹子这于秀英在此把守。那看着一张图画，任你剑仙呐、剑客呀、侠客呀，只要你来到宁王府前来行刺，他这画上就能戳现踪迹。他把手中的天罗地网往上的一掷，你呀就得被祸遭擒，要想逃啊那可逃不了。那么上一次徐明高二探宁王府的时候，和一臣子一块儿去，那险些就让于秀英给捉了去，那幸亏一臣子那身法快，那徐明高一顶五生金就让天罗地网给卷了去了。此时徐明高在傀儡生的袖子中万无一失。这傀儡生把身子一引，那画图上并无踪迹，
结果这样回来一声是走。

见一指，当是牢门大开。要不人家傀儡生那是剑仙，两个人就这样走进了这监牢。只见里边那是黑咕隆咚啊，阴暗潮湿，不是潮气扑鼻。徐明高还有傀儡生往里边走，结果就见到包兴公、周香帆、杨小房三个人锁在了一块儿。原来三个人进了天牢以后，那多亏了包兴公那身边有一粒丹丸，这粒丹丸就是包兴公由打大师山上下来碰到了自己的师伯傀儡生，这傀儡生给他一粒丹丸，告诉包兴公让他们在生命攸关的时候把丹丸吃了。这包兴公啊就把这粒丹丸分成三份，结果呀每人吃了一份。这三个人吃完了以后，这肚中永不饥饿，身上也没有痛苦。三个人不知不觉的，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这时候啊，三个人一抬头就看到了徐明高。这三个人是喜出望外，大哥您怎么进来的，快快救我们的性命。这徐明高看三个人，我跟着傀儡生老剑客来，兄弟们不必着急，一会儿老剑客自来相救。就叫傀儡生将手中的剑这一指，就听哗啦响，三个人铁锁声叫徐明高仍旧躲在袖子里边，跟徐明高说你自己走不出宫门，因为于秀英这张画呀，那么凡人可以照着，那傀儡生乃是剑仙，因此就在于秀英的这张画上显现不出来。徐明高啊身子也稍稍的慢了这么一点儿。于秀英已经看见了，呀怎么会有人，何人如此大胆赶到宫里来，且看我的法宝。把手里的东西往上一抛，一团的黑雾直奔傀儡生和徐明高而来。徐明高一看躲闪不及，就被于秀英的天罗地网罩住。此时傀儡生已经起在空中，一看徐明高已被于秀英拿获。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上回说，正说到这傀儡生救了包兴公、周香帆还有杨小房，带着这三个人准备出这个宁王府，结果来到宫门这儿，徐明高啊那稍微慢了点，因为徐明高要藏到傀儡生的袍袖之中，这样于秀英才不能发现。徐明高的身法稍微这么一慢，让于秀英给发现了。于秀英啊就把天罗地网就拽出来了，当时一团黑雾是直奔傀儡生。傀儡生是剑仙，现在杨小房、周香帆、包兴公让傀儡生在袖子里藏着，那叫袖吞乾坤，就徐明高在外边呢，这一下子就让天罗地网给罩住。徐明高就觉着这头上黑压压雾沉沉，徐明高道声不好。傀儡生一看呀，自己倒是出来了，可是徐明高让天罗地网给罩住了。傀儡生有心回去是搭救徐明高，但是一想啊，我估计徐明高那不会有危险，徐明高命不当绝，现在我应该把包兴公、杨小房、周香帆三个人救出去再说，
因此傀儡生飞身行就出了宁

王府。傀儡生出了宁王府以后，赶奔教场，他要看看焦德鹏和于半仙两个人胜负如何。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于半仙。于半仙一看自己的柳木人儿让人给盗走了，这些引魂灯也灭了，把这于半仙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牙咬得咯嘣嘣直响。这位仗剑就窜出来了，抬头一看，正看着草上飞焦大鹏。焦大鹏一看这于半仙，于半仙也是个道家的打扮，就见于半仙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手里掐着七星丧门剑，面似姜黄，两道肉岗的眉毛，这个俩大三角眼，这眼珠子都冒着蓝光，让人一看是波寒的耳力，挺大个鹰钩鼻，菱角嘴，那海下有着一部胡须，真好像那枯草相仿，大耳无伦。于半仙看到焦德鹏，于半仙气急败坏，喊了一声：“什么人，竟敢破了我的捉魂大法，我跟你拼了！”这小子往上一纵，晃手中七星丧门剑，直奔焦德鹏。焦德鹏得道成仙了，能怕这于半仙吗？因此焦德鹏把手中宝剑一晃，寒光一点，直奔于半仙。于半仙的功夫那可不寒哦，这把宝剑上下纷飞，就和焦德鹏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您别看焦德鹏现在已经成了仙了，要想斗于半仙一时半会儿赢了，那真挺困。于半仙那道行也挺深，于半仙心想：耶呵，我看来人这功法不弱呀，不管你今天是谁，我要把你杀了，你破了我的捉魂招魂大法，我和你拼。于半仙就好像一条疯狗相仿，宝剑频繁地发动进攻。好啊，今天我和你拼了，你也破坏了我的机关，我和你拼了，我要你的命。两个人就在教场的上空那就打起来，两个人一动手就打了80多回合，是没分输赢。焦大鹏心想：呵，这于半仙还真有两下。就在此时的旁边观阵呢，那海鸥子一看见，我看这于半仙非一人能敌，待我帮助焦大鹏。就见海鸥子使出了剑术，一道白光是直奔于半仙。这于半仙还知道这是有剑仙帮忙，这道白光那是剑术。就见于半仙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这家伙对着自己的七星丧门剑吹了一口气，当时就飞出了一只宝剑，这只宝剑就挡住了海鸥子发来的白光，宝剑在空中就和这白光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白光到哪儿去，这宝剑到哪儿去？焦德鹏一看，呵，我看这于半仙这功法不弱，我加把劲儿。焦德鹏啊，宝剑加紧了进攻，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于半仙是稳扎稳打呀，这老家伙现在已经打定主意，非要把焦德鹏置于死地，然后啊，解解这口恶气。这焦大鹏
今儿给他挂了道尽了，心里想，我这玄真子的徒弟，我剑术也练成了，我就不信我占不到你于半仙。就在这时候，那旁边观阵的山中子还有飞云子两个人一看，呵，这焦子鹏恶斗于半仙，那不一定打得了啊。这时候山中子和飞云子又发出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直奔于半仙，于半仙就知道又有剑仙前来帮忙。就见于半仙照着自己七横三文剑里又吹了两口气，噗噗，又产生了两把宝剑。这两口宝剑就把山中子和飞云子这两道白光给抵住。就见于半仙这家越杀越勇，眼角都快瞪裂了。好啊，今天不管是谁，今天你们破了我的捉魂大法，我跟你们玩不了，我要把你们赶尽杀绝。于半仙这真的横，在远处观看的这莫存子、依尘子还有聂商子，看着于半仙还真挺厉害，干脆咱们也发出剑术帮助焦德鹏。这三个人又发出三道白光，就见这于半仙把牙一咬，心想好，这家又吹了三口气，又化作了三口剑。现在这空中一共是六道白光，六口剑，再加上焦德鹏的宝剑还有于半仙的宝剑，就在空中来回的飞舞，听他听他听他。焦德鹏心想，呵，于半仙看起来这家不光是吹，确实有点本事。这于半仙再有本事，有那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于半仙时间这一长，将近就和这焦德鹏打了100多回合，这于半仙有点顶不住了，那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胡须上那汗珠滴滴答答往下直落呀。当时就见于半仙心想，干脆还用的法术阴他。就见于半仙这家一招手，那旁边有很多似人非人，那似鬼非鬼，穿着红衣裳戴着黑帽的，手拿着刀枪的这些人，哗起的全围上。这些人是鬼哭狼嚎啊，阴风惨惨，黑雾团团，伴着焦德鹏还有六道白光就冲过来了。这些妖兵也挺厉害，现在傀儡声正到了于半仙的上空，心想，于半仙，于半仙，你呀别得意的太早了，你这些鬼兵鬼将没什么了不起呢。就见傀儡声袍袖这一抖，咱们说过了，这傀儡声练过撒豆成兵之术，唰的一撒，你再看一霎时就出现了10万人马。这10万人马呐喊声声就奔着于半仙这鬼兵鬼将就过去，现在就打了交手仗了。于半仙这鬼兵鬼将被杀的爹妈瞧叫鬼哭狼嚎啊，最后一个没上，那全都完了。于半仙一看，好啊，我这苦心经营摆下了招魂救出大法，没成想让这些人给我破。如果我在这盯着，一会儿非把这条命扔了不可，干脆我赶紧进城见我的妹子于秀英，让于秀英给我报仇雪恨。就我见着于半仙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啊，我说姓焦的放着你的留着我的，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也记。

我今天之败，今天我拜这个仇，我必然要报。就我见这于半仙，这家一晃宝剑，一道黑光踪迹不见。焦德鹏他们要想追，傀儡生一摆手，说：“现在这于半仙命不当绝，这小子阳寿未尽，要杀他呀，为时尚早。” 咱们现在回转赵王庄，傀儡生带着包兴公、周香帆、杨小房、焦德鹏，还有依陈子、海鸥子、莫存子、霓裳子、飞蚊子，啊，这些人就回到了赵王庄。到了赵王庄，呵，赵员外这个高兴，听说傀儡生是大获全胜，并且把三个人还救回来。 这傀儡生来到赵王庄，就见傀儡生把这袖子一甩，就是呼啦的一下子，那里边出来10000多柳木人，这些柳木人雕制的还挺像，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胳膊、那个腿儿，就和真人相仿，不过比真人呀要小得多。这些木头人。 那就是赵王庄里的这些活人，这于半仙呐，在那儿招魂救出大法，啊，就让这木头人把赵王庄里的人呐灵魂给吸了去，然后把这些木头人用火一烧，或者投在水里淹死，这就是于半仙的诡计。我这一看，呵，傀儡生破了于半仙的。 招魂救出大法，还把那三个人给救出来，大伙儿这个高兴就别提了。最后有人发现，哎，那赛孟尝的徐明高怎么没回来？这傀儡生就说：“这徐明高跟着我，救周香帆、杨小房、包兴公的时候。” 我用袖吞乾坤之法，让徐明高赶紧进我这袍袖。徐明高稍微慢了一步，结果就让那妖人于秀英用天罗地网给捉了去了。这罗德、罗继芳一听啊，还有徐庆一听，眼珠子瞪得老大呀！哎呀，我说老剑客，如果说…… 徐明高让妖人捉去，那这凶多吉少。哎呀，您应该想办法搭救徐明高才是。傀儡生看着众人，我说各位呀，你们不必着急，那徐明高不会有危险。那徐明高啊，据我算来，命不当绝，大家只管放心。 那傀儡生堪称剑仙，那大伙儿对傀儡生说的话是深信不疑，觉得徐明高肯定那没事儿。现在罗继芳、徐庆等人这才放心。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徐明高。徐明高跟着傀儡生准备。 出宁王府，这傀儡生让徐明高啊赶紧到他袖子里来，以免被于秀英发现。结果徐明高慢了一步，就让于秀英撒出了天罗地网，就把徐明高给抓住了。徐明高给抓住以后，于秀英一看，呵，这徐明高这小伙子那真挺精神。 就见徐明高身高的85寸，长得这虎体狼腰，两道八字利剑眉非同两臂，一道俊目皂白分明，鼻若悬胆，方海阔口。徐明高长得那真挺帅，这脸是白中透粉的，粉中透红，真好像三国年间的吕布村生，列国年间的子都在世。 有人过去以后，就把徐明高抹金图龙二背给捆上了。这于秀英过来，那看了看
徐明高。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这徐明高怒目而视，一看于秀英啊，年纪不算太大，也在20岁左右，青春年少。于秀英长得十分的俊美，弯弯的柳叶眉，杏核眼，脸上的皮肤，这个滋润，这个光滑就别提了。那个腰身儿，那个脸蛋儿，那堪称是个美女。徐明刚心想：挺好一个人，你说干点什么不好，非要福保宁王。跟这些反叛在一起，将来那也得掉头之罪。这徐明高看着于秀英，于秀英一阵的冷笑。我说姓徐的，今儿个你被祸遭擒，你说你还有什么可说呢？徐明高看着于秀英，哼，今天既然被你拿住了，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于秀英这么一听，什么？你想死啊？没那么便宜。那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哒哒哒由脑外边冲进一个人。于秀英甩头这么一看，一看正是自己的哥哥于半仙。于秀英就是一愣：“哥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妹子了不得！”没成想，我这救出啊，招魂大法让那些人给破了，我的柳木人也全没了，我这鬼兵鬼将全都让他们给杀了，我摆的阵法现在荡然无存，我是大败亏输。于秀英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于秀英把牙关这么一咬，看了看。于半仙，哥哥呀，好，虽然你的阵法失败了，没关系，带小妹给你报仇雪恨。大将生来胆气豪，身带3尺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这和于半仙让傀儡生设计杀的大败，于半仙恨得牙长四指。心想：好个赵王庄的侠剑客，我和你们完不了。这位呀，气急败坏，来找自己的妹子于秀英。现在于秀英也把徐明高给拿住了。于半仙风是风，火是火的闯进来，妹子，完了，全完了。于秀英看了看，哥哥。我看你脸色不好啊，现在我的招魂救戳大法让他们给破了，柳木人也没了，鬼兵鬼将也全都死了。于秀英一听，当时颜色一变。我说哥哥，这也没什么，虽然你败了，不过我拿住了匪患，赛孟尝的徐明高。于半仙这一听啊，你把徐明高给拿住了。于秀英点了点头。徐明高乃是赵王庄里边可是重要的人物，现在徐明高被拿了，那些人都是碌碌之辈，不在话下。于半仙听到这，妹子，你就应该把徐明高献给宁王。于秀英一听，摇了摇头。这于秀英说句心里话，这相中了徐明高。他一看徐明高这小伙长得又精神，长得又帅，有打第一眼
他就看着那么舒服。因此啊，他跟于半仙说：“哥哥呀，我看这徐明高这个人了不得，我打算劝他归降。如果徐明高要是归降了，宁王和咱们一块儿干，那可是咱们的左膀右臂。如果现在把这献给宁王，徐明高要顶撞了宁王，那徐明高身首异处，多可惜！徐明高也是盖世的奇才，待我慢慢的解劝。”于半仙这么一听，觉得妹妹说的有理。我这妹子，要这样的话，将来我得借你点东西，把你的法宝天罗地网借给我，我要报今日之仇。于秀英点了点头：“哥哥，这你放心，咱们俩这亲兄妹，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就这样，这于半仙呢，辞别了于秀英，来见宁王。宁王朱宸濠，还有李自然、叶天庆，那这些人正在商议如何出兵攻打赵王庄。就见于半仙有打外边进来，宁王一看，于半仙的脸色不对，有那是进门莫问荣辱，是衣冠容颜便自知。一看于半仙脸色蜡黄，就知道于半仙肯定这是出了事儿了。这李自然就问：“我说军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哎，真乃可恶，实实可恶！我摆的招魂救戳那法马上就要成功了，没成想来了一些侠剑客，把我的柳木人都给卷去了，把这招魂灯也给吹灭了。”鬼兵鬼将全都给我杀了。宁王朱宸濠一听，这么一说，您的招魂大法让人给破了。于半仙点了点头。现在宁王这一看，哎呀，您的仙法都让人给破了，这可怎么办啊？难道一说咱们起事要必败不成？旁边甲乙声音嚓楞楞楞这么一响，有一员大将过来：“宁王千岁，您呐不必着急，不要长他人的威风，灭了咱们的锐气。那赵王庄那些人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叶天庆愿讨一令箭，敢奔赵王庄，杀的和片甲不回。”李自然一看叶天庆。叶天庆现在火撞顶梁门，心想赵王卓的人这也太邪乎了，把我们欺负的也太苦了，欺负宁王手下没有能人。这叶天庆这一生气，李自然呢赶紧过来：“我说大帅，您先别生气，要说您的本事可以说是天下绝伦，没人比得了。可是那些人都会左道旁门，又有剑客，又有剑仙。大帅，您去了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您能不能破了剑仙？能不能破了剑客？”这叶天庆一听，叶天庆把牙一咬：“就是赵王庄是龙潭，就是虎穴刀山火海，我也去。今天我和他们拼了。”这叶天庆一说这，于半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宁王千岁，我倒有一计。”宁王看了看于半仙：“我说国师啊，您有什么计策，只管讲来。”宁王千岁：“我看让大帅叶天庆赶奔赵王庄，这是好事，可以带着一部分军队到赵王庄那去讨战，攻打赵王庄是假，就是把赵王庄这些侠将客，包括那些军队引出来，大帅您就诈败，待我摆下迷魂阵，就把赵。”

汪庄这些人马，包括侠剑客，腰王大进。宁王这一听，呀，没成想于半仙还有这时候鞠躬。李自然一听，李自然也笑了，哈哈哈哈，要是这样的话，就有劳国师。李自然呢，开始翻兵派将，就让叶天庆领着5000人马，让着殷飞鸿还有铁昂两个人作为副将，帮助叶天庆是赶奔赵王庄。这李自然呢，又看了看雷德春、铁昂还有常德宝，你们三个人赶奔刘家庄攻打刘家庄波德友。李自然呢，这事安排完了，看了看于半仙，国师啊，这一次迷魂阵怎么摆，这权力全都交给您，这宁王手下的军队您是随便调动。于半仙嘿嘿一笑，喊令，只要是大帅叶天庆能把赵王庄的人马引过来，咱们是大获全胜，可以说一举成功。宁王美，李自然也挺高兴。这于半仙要摆迷魂阵，要借于秀英的天罗地网。单说第二天早晨，这于半仙呢，来到宫里边，要见他妹子于秀英。到了宫里边，有丫鬟，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这两个人一看，呀，我说军师爷，您到这儿干什么？就见于半仙一笑，我妹妹秀英呢，她今天呢还没起呢，我到这儿要借点东西，要借她的法宝天罗地网。我说军师爷呀，这样的话您先走，等小姐起来以后，我们禀告小姐，让小姐您看怎么样啊？于半仙这一听啊，也只有这样，那自己妹子没起呢，那自己也不能啊推门进去。这于半仙回转自己的府，咱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于秀英。这于秀英啊，自打把徐明高抓着以后，一看徐明高这小伙子啊，长得那相当的精神，相当的帅气，这徐明高名望就大，在江南扬州那儿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送绰号叫赛孟长，隔着门缝吹喇叭，这名声在外。这于秀英这耳朵里灌满了，因此啊，就对徐明高有着爱慕之心。实际上这于秀英和徐明高啊，还真有姻缘的关系，这两个人的姻缘关系那还不一般，那是实事的姻缘，普通的人就是一世情缘，而这二位那是实事的姻缘。徐明高那是实事童子转身，于秀英啊那是实事童女转身，两个人实事的姻缘。有道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今儿个于秀英一看徐明高，这心里边就很高兴，心想这就是我的意中人，因此他有心呢劝说徐明高，打算让徐明高扶保宁王，两个人同保朱宸濠，到那时夫唱夫随。这于秀英就把徐明高命人带去了。这徐明高看着于秀英，这心里边也是腾腾直跳，我看着一般的女子虽然貌美天仙，从来就没有感觉，今天我看着这小女子花容月貌，我徐明高怎么就动了心了呢？徐明高心里正想呢，就听着耳边有人说话，把徐明高吓一跳。

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人啊。这个声音就在徐明高的耳旁。明高啊，我告诉你，你和这于秀英是十世的姻缘，你们之分。于秀英要劝说你归降，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将计就计，听见没有？我是焦大鹏。这徐明高这才明白，原来是草上飞焦德鹏，因为焦德鹏现在已经成了仙了，实际上那就是个灵魂，那一般的人看不见。这徐明高、于秀英肉眼凡胎，根本看不见这焦德鹏。焦德鹏一说这话，徐明高这才明白，哦，看起来是傀儡生，让我将计就计。嗯，徐明高，焦德鹏走了不提，这徐明高心里边就有了底儿。徐明高打定了主意，就见于秀英看着徐明高，我说徐爷是，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倒有个想法，您能不能扶保宁王，跟我在一起扶保那朱宸濠，将来朱宸濠当了皇上，你也不是王侯之位。这徐明高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于秀英，我说小姐，既然您把话说在这儿，我徐明高也有句话要让我在您的帐下听用，做一员战将，这没问题，但是让我降了宁王朱宸濠，那是万万不能。这于秀英这么一听，看起来是有门，现在徐明高答应在我手下为将，不降朱宸濠，我看这事儿不能操之过急，等我慢慢的开导于他，让他和我一同扶保宁王千岁，我应该想办法把他说通，我把我的终身就许配给徐明高。现在于秀英有了自己的想法，吩咐人就把徐明高带下去。这于秀英也不好意思自己为自己提亲呢，他就把这事儿跟自己的两个丫鬟，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说了。晴云、暖雪这俩丫鬟一听，哎呀，小姐呀，要说那徐公子那长得那真是潘安丛生，宋玉还魂，小姐也是姿容盖世，我看您要和徐公子要这配成良缘，这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小姐您说怎么办吧。这于秀英啊，就在晴云和暖雪耳边说了几句，那这两个丫头是何等的聪明，心想，好嘞，小姐啊，这事儿您就交给我了。等到了晚上，这晴云、暖雪两个丫鬟就把这徐明高给拖到了右边这间屋子里。现在的于秀英啊，住着三间房，住着靠右侧的这一间，中间的空着，左边这一间是晴云和暖雪住。徐明高由于焦德鹏已经把这事儿跟他露了底了，徐明高打算将计就计，让这两个丫鬟拖到小姐的屋子里。这么一看，嚯，这屋里是异香扑鼻，这屋里摆设也相当的雅致，相当的干净，就在墙上挂着宝剑，还挂了一个黑色的网兜，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零碎。这徐明高这一看，这晴云、暖雪看着徐明高，我说徐大爷呀，您看我们小姐这窝里边，您看没，您看那宝剑叫清风宝剑，那乃是一口歇世的名剑，切金断玉，刻木如斧，那是一把宝家伙。您再看那网兜，这徐明高一看，
徐明高一想，哎，这一黑色的网兜有什么了不起啊？有什么了不起？我说啊，徐公子，这网兜叫天罗地网，那是我们小姐那最重要的宝贝，这屋里边其他的东西都不如它珍贵，这个东西如果要甩出去，就是大罗的神仙也得让他罩住，也休想逃脱。这是我们小姐压箱底儿的宝物。徐公子啊，我可不是夸我们小姐于秀英，我家小姐那姿容盖世，现在年方20岁，还没有娶亲，到这求亲的人呢，那可以说络绎不绝，都是成千成百呀。我家小姐一个都没看上，没成想我家小姐她看上公子您。说句实话，徐公子的名声，徐公子的人品，人人皆知啊。就是我们两个丫鬟也十分的羡慕，因此我家小姐有意把终身许配公子，不知公子你意下如何？这徐明高这一听，当时脸都红了。徐明高心想，刚才交的朋友已经把底交给我了，让我将计就计。这徐明高听得这，哈哈哈，两位小妹休要开玩笑，那于秀英三番两次的劝我投靠宁王，我怕我和他成了夫妻以后，他再劝我投靠朱宸濠，只要不劝我投靠朱宸濠，这件事儿是好办。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呢，要和女性朋友们共同关注我们的子宫方面的健康。而且呢，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们今天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来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说到子宫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呢非常的重要，而它呢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我们哪些方面没有很好的呵护的情况之下，它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子宫内膜息肉就是其中一种。

0: 那子宫内膜息肉它是一种良性病变吗？它对我们的健康威胁大吗？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吗？我们如何发现它呢？那如果出现了子宫内膜息肉之后，我们该怎样的去进行处理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又有哪些呢？在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就有请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李医生，您看，说到子宫，我们好像大家最直接、直观的感受和了解就是，子宫它是用来孕育生命的。
1: 对。
0: 但是呢，子宫它也会孕育其他的一些东西，是吧？
1: 是。
0: 比如说子宫内膜息肉，那子宫内膜息肉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怎么就发生了子宫内膜的息肉？是长出了一个肉揪吗？
1: 对。子宫内膜息肉呢，是妇科常见的一种宫腔内的良性病变，这个99%它都是良性的。它就是子宫内膜局部的过度增生形成的，突出于子宫宫腔的单个或者是多个的光滑的肿物，可以有蒂也可以没有蒂，然后可以发生在青春期后的任何年龄，育龄期和绝经后的女性多见。
0: 育龄期和绝经后多见，这就是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差异。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它基本上是青春期之后，也就是在女孩的小女孩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1: 对，在那育龄期一般有性生活之后，它的病因也因为它跟雌激素相关，它的主要病因就是雌激素水平过高，这个正常。咱子宫内膜是有雌激素的受体，如果它的受体很多，它就导致它那个雌激素水平增高，或者是也可以导致子宫内膜的过度增生，它是它的一个核心诱因。另外还有肥胖、多囊卵巢综合征，长期服用那个含雌激素的保健品或者药品，也会升高它的雌激素水平。第
0: 那
1: 二个，
0: 您
1: 你好，
0: 说。
1: 您说。炎症刺激也会导致一个子宫内膜炎，然后宫内节育环啊，或者是多次的宫腔操作呀，分娩或者流产后导致的宫腔损伤啊，可能都会导致局部炎症的发生，然后诱发这个息肉的形成。再就有其他的因素，就是绝经后，就是年龄增长，再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一些代谢性疾病也会增加发病的风险，还有一部分息肉呢，它是跟基因突变，或者是子宫内膜局部细胞的异常增殖有关系，这些是它主要的一些病因。
0: 您看，您刚才说到了雌激素，似乎我听下来是说，它的雌激素水平过高才容易形成息肉。我们雌性激素，实际上人体的激素它也是保持一个平衡的。你看女性的雌激素，也并不是说你雌激素越高越好。那它高了之后反而会出问题。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种长期的雌激素的刺激，那人的雌性激素怎么就会高呢？
1: 这个有一些是那个遗传性的，就是雌激素高。再就是咱分内源性和外源性，内源性就是有一类人群，它这个内膜上的雌激素受体它比正常人要多啊，所以它这个雌激素水平就会比正常人高。外源性的呢，就是你用一些雌激素的那种保健品，就是蜂王浆啊，还有什么月见草油啊、大豆异黄酮啊这一类，都属于一个外源性的雌激素。
0: 那就意味着，因为是这样的，比如说您还提到了育龄期或者是绝经后的女性，那像比如说围绝经期的时候，有一些女性是特意为了补充一些雌激素，怕这个雌激素过低的时候对身体，比如说心脏啊、骨质的影响，或者呢想要让自己的雌激素还保持一种比较多的平衡的这种状态，那个时候她进行这些，您刚才比如说补充一些雌性激素，那这个是要好好把握的，就别补高了呗。那如果它降低了，你补到一种平衡点，会出现这种外源性的，比如说你补充的问题，然后长出息肉吗？
1: 雌激素水平高的人，一般他绝经的年龄不会太早。如果要是真的要补充雌激素，他也得先那个

0: 就是查一下超声，或者是补充完雌激素，它也需要定期复查。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看一下。
1: 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大家，你补充雌激素也不是说，哎呦，到这年龄了我就得补一补，然后我这外源性的补充我就正常进行就行了。因为刚才提到也不是补得越多越好，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你既然选择了这么去做，也要注意定期去复查，就是上医院这条路你还是不能够懒惰。
0: 对。
1: 这样的话避免你好像是对自己有好处的补充，结果你补多了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这就等于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内源性和外源性的这个分析之后告诉大家的一个结论。那这种比如说那息肉，您刚才说有蒂或者没蒂，它是就像真的是一个肉瘤吗？它什么样一个形态？
0: 它有可能是突出于内膜，像一个小山丘似的，就是那个，也可能是像地里长出的小蘑菇，带一个比较长的蒂，
1: 它就像一个小蘑菇似的
0: 对，
1: 它上面有个伞似的，一个
0: 也可能像皮肤上起出的一个小包，一个小皮丘，也有可能是那种形态的，
1: 那这个不同的形态，他们是说代表不同类型吗？还是说代表他们性质不同呢？
0: 有可能是它的那个类型不同，它就是炎性的息肉呢，可能这个带蒂或者是带蒂的比较多一点，像那个腺肌瘤型的息肉，它这个是有可能是跟子宫肌层有一些部分融合，
1: 这个确实是可能就类型不一样。您刚
0: 对，
1: 才
0: 类
1: 说
0: 型
1: 到
0: 不
1: 了，
0: 一样。
1: 比如说一个叫内膜什么什么型
0: 腺肌型，
1: 啊，腺肌型
0: 对，
1: 啊，
0: 肌
1: 腺
0: 型，
1: 肌型就是咱们说的子宫腺肌症的那个腺肌是吗？一个是腺肌型，还有一个说提到了
0: 还有个是炎性的息肉，
1: 炎性的息肉，所以那就等于你们在判断的时候，可能也根据他们的形态，大概判断它是哪一种类型吗？
0: 这个就是宫腔镜下直观的大概判断一下，然后最主要是根据它最后的病理。病理，然后诊断它是什么型的。
1: 根据病理来进行诊
0: 对。
1: 断。那这个也就意味着息肉也有可能是恶性的吗？因为我们一说做病理，大家就想着，既然做病理，不就是要判断它是良恶性吗？
0: 息肉呢，大概率99%它是良性的，可能有一部分就像绝经后的息肉，这个需要引起重视，就是它有一定恶病的风险，恶病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1: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下病理来进行明
0: 对，还
1: 确，是
0: 是
1: 吧？
0: 需要做病理，明确一下它的那个性质。
1: 虽然它绝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一个敌人，是吧？那意思。
0: 对。
1: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呢也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你看刚才说为什么叫内膜上的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因为它像李医生刚才提到的，有可能就像地里长出来的小蘑菇，带一个很长的蒂，然后上面带着一个像小蘑菇的伞这样的
0: 对，
1: 一种形态，但也可能是小山丘状的，或者是你皮肤上挤出一个包的这种状态。但不管哪一种类型，实际上它的性质大体上是良性的，所以子
0: 大
1: 宫
0: 概
1: 内
0: 率
1: 膜
0: 是
1: 息
0: 良
1: 肉，
0: 性的。
1: 对，大家呢说有子宫内膜息肉不要过度紧张，但是还是要做病理来进行明确。那我们重点的还要提它，并不是说良性就不用管，对吧？
0: 对，
1: 所以它会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它会给我们带来怎样困扰？
0: 就半数以上的人，他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一般都是体检发现的，做超声发现的。有一部分人他就是，有异常子宫出血，异常子宫出血分几种呢？一种就是月经量过多，经期延长，就是，正常他应该来7天，可能十几天了还不
1: 还
0: 走，
1: 不完，
0: 或者是月经间期的时候有点滴出血，
1: 比如说你这个月和下个月中间
0: 对，
1: 是
0: 排
1: 这
0: 卵
1: 意
0: 期
1: 思
0: 出
1: 哈，
0: 血也有可能，或者是
1: 像绝经之后的女
0: 绝经
1: 性，
0: 之后的那个阴道流血，
1: 那你看，怎么判断是绝经后的阴道流血？就绝经多长时间？ 就是你这个月经停了多长时间？

0: 要真正的绝经了，
1: 至少半年以上，
0: 至少半年以上。
1: 对，然后
0: 就是你这次月经之后你半年都没有来了，那这个真的叫绝经了是吗？
1: 半年以上，然后你可以查一个超声看你的内膜厚度，
0: 嗯
1: 啊，一般是 0.3 左右就基本上绝经了。
0: 哦，是这样。那之后可能你都绝经一年了，或者半年之后七八个月，这时候又
1: 出现一次
0: 流
1: 血了，这个就需要查了。那
0: 就得去医院看一下，
1: 对，看一下。
0: 也有可能是正常的吗？说半年之上了，你这阴道流血了，人说好像你这还
1: 这个一般都需要处理，看看先查超声看内膜，然后还得排除一下宫颈有没有问题。
0: 就这些都是提示大家注意的。这是绝经之后叫做
1: 绝经之后的阴道不规则流血，
0: 也要警惕。
1: 对，
0: 那还有呢？
1: 不孕症，如果要是那个息肉特别大，它占据了整个宫腔，它影响那个受精卵的着床，或者是这个息肉堵塞了那个输卵管的开口，这个也是导致不孕的一个原因
0: 啊，就受精卵进不到你的宫腔里面去，是
1: 对，受精卵它进不到宫腔了，或者是不能在宫腔里边那个扎根着床。
0: 那这个种有没有可能导致叫什么宫外孕呢？因为它进不到里边，它在外面着床的这种可能有吗？
1: 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炎症导致宫外孕是也是可能性的，因为本身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它也可能是炎症的一个问题。
0: 这是导致不孕的一个方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腹痛和分泌物异常。如果特别大的那个息肉也会导致它下腹坠胀啊、隐痛啊，或者合并感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阴道分泌物的异常。完了可能还有可能有一些脓性分泌物。
0: 脓性分泌物像脓液一样吗？
1: 对，像脓液一样从宫腔里出来的。
0: 这就是等于子宫内膜息肉它出现的一些临床的表现。
1: 对，
0: 那我们听下来说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您看您刚才说到的也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就体检查出来的，但有症状表现的话，那你看比如说月经多啦，或者经期延长了，这对于我们来讲呢也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你月经量特别大，每个月都特别大，也容易引起
1: 贫
0: 血。
1: 嗯，
0: 如果经期延长可能引起这种感染炎症，是吧？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并不是说那也没有别的影响就这样吧，其实也不好。那另外如果它影响到你孕期的叫做育龄期的女性，你想要要宝宝的，对呀、你它影响到你不孕了，那肯定就是很大的问题。那现在呢再有出现了刚才提到的像那种不适啊，那就是影响到生活感受了嘛，所以这些就是等于我们要关注子宫内膜息肉的一个这些方面，是吧？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看您说到了有的是体检发现的，我们体检做超声就发现吗？是要做阴室超声才能发现，还是腹部的这个超声就能发现？是哪个检查发现它？
1: 最好做一个阴室的超声，
0: 阴室彩超，
1: 这个看得更明确一点。如果要腹壁太厚的话，可能在腹部查超声就看
0: 不
1: 太清楚，
0: 容易漏诊。
1: 对，可以发现宫内有一些高回声的结节，宫腔腺分离啊一些现象，可以大概能判断，宫腔内膜息肉的一个数量，还有一个大小大概的位置。
0: 它不是就是用超声直接看到那块就长了一个这个小蘑菇啊？
1: 大一点的它是可以看到的。
0: 您的意思，因为刚才您说高回声结节，
1: 对。
0: 那个是听，就是看，我们一直说回声是你们是在超声里面听到的这个声音吗？还是
1: 看到的？
0: 看到的，
1: 看到的。
0: 然后但是看到的是像个结节，还不能完全看到是一个息肉的那种。
1: 一般超声50%，它能看出来它大概是息肉。至少50%。
0: 至少50%。这是检查的方法。

0: 情况是，比如说女性直接她就去做一个宫腔镜，我查一查我的宫腔的状态，还说彩超查出来之后，你这个怀疑有息肉了，然后我们就等于给你进行下一步的诊断治疗，用一个宫腔镜呢，还是直接用宫腔镜检查？
1: 一般就是根据患者的描述，他如果有异常子宫出血了，咱通过其他手段查完了。可能也确定不了是不是宫腔内的问题，这个需要查宫腔镜。再就超声，它提示有内膜起肉了，可能咱这个也需要做宫腔镜来再确定一下，再确定一下位置，或者它这个大概的性质，
0: 所以不是上来就直接做宫腔镜，
1: 不是，
0: 这是诊断方面的，我们说先后顺序，
1: 对。
0: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病理诊断的这块，是等于在里面取一块病理，就等于取一块这个息肉的
1: 组
0: 织，
1: 对，做个活检，
0: 去做活检。那您刚才说到了宫腔镜，它直接检查还可以治疗，那也有一种情况是在查出来息肉就直接给切除治疗了吗？还是得查完之后你下一步确定方案再进行一次宫腔镜的治疗？
1: 一般都是先做一个检查，这个检查门诊可以做，就是这个镜子也比较细，不需要麻醉，这个就是像没有性生活史的人也可以做宫腔镜的检查，检查之后他需要治疗了，可能下一步，因为这个咱治疗的镜子都比较粗一点，这个需要麻醉。
0: 两个镜子其实是
1: 正常是两个镜子，但是你要是取活检那个可以用检查镜。
0: 就是
1: 治疗的时候可能得需要
0: 麻醉要粗一点的镜子，
1: 粗一点的镜子。
0: 检查的时候镜子是很小的那种，
1: 是很细的那种，
0: 很细的那种，就是感受上没有说你受不了就都不需要麻药的那种。
1: 一般都不需要麻醉。
0: 一般都不需要麻醉。所以这种检查和病理的或者叫治疗的宫腔镜还是有两种的。
1: 两种的。
0: 那这个是在定性的时候，因为您刚才说了定是哪一种类型的，也不只是良恶性一说，是吗？就是要定说它是炎性的，还是刚才说腺肌型的呀，还是什么什么类型的？
1: 对对。
0: 那这个不同的类型在治疗上是有啥差别吗？还是说只是定性看它是哪一种做什么用呢？
1: 如果一般是良性的息肉，它治疗上基本上都差不多。你要定完良恶性，可能这个治疗方案有差别。
0: 就是如果除了良恶性之外，比如说良性的，可能治疗方式都差不多，手段都差不多。这是说病理检查，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检查方式需要辅助吗？
1: 也可以做那个输卵管的造影和那个核磁共振、磁共振，但这个是就是非常复杂的病理，合并其他的那个子宫病变，可能需要做这两个。
0: 比如呢？
1: 可怀疑的是什么子宫内膜癌呀，或者输卵管有息肉啊？
0: 输卵管也能有息肉？
1: 也会有。
0: 输卵管有息肉，为什么要用要用那个输卵管造影？
1: 对。
0: 不然的话是镜子是进不了那儿的，是那意思吗？这是检查的手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今天我们就来聊的是子宫内膜息肉。我们来看一下，李静医生从事妇产科的临床工作已经是十多年了，熟练掌握妇产科领域的理论知识、临床疾病的诊治和手术的操作，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对妇科疾病、肿瘤、产科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的诊治都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在省级以上的专业期刊也是发表论文多篇，熟练掌握着妇产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急诊危重症病的诊治，同时呢还能够熟练开展新式的剖宫产、子宫复健包块、子宫肌瘤剔除术和子宫次全切术以及子宫全切除术、复健手术等等，再有对于围产医学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对于妊高症啊、前置胎盘、糖尿病合并妊娠、早产以及其他高危妊娠都有着正确的处理和判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李静医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阴道镜及宫颈病理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加速康复外科医师分会的理事。那这是等于给大家呢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疗专家在疾病治疗当中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诊治。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

0: 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于子宫内膜息肉，我们进行一些检查的手段，那检查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做一个超声，之后才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是否进行其他的诊断的这些手段。
1: 对，
0: 那如果超声提示你子宫是没有这种息肉的，可能那些就不会相应的检查就不需要了。
1: 对，但是如果要是你有异常子宫出血，如果你超声查也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原因查不到的时候，可能也会做一个宫腔镜。
0: 明白。那么对于子宫内膜息肉的话，您刚才提到的查数量，一般子宫内膜息肉都会有很多个吗？
1: 有的人会很多啊，可能是十几个的都有。或者弥漫性的息肉样增生，这个可能宫腔里都是息肉。
0: 弥漫性的增生，宫腔里全是息肉。
1: 对，
0: 那那么多息肉怎么办呢？
1: 那就做那个宫腔镜，做电切，
0: 一个一个都给它切下去也是可以的。
1: 就是一下子都切下来就可以了。
0: 一下子都切下来，
1: 它都是成片的了
0: 啊，成片的啊，就铺楞开了，所谓
1: 啊，对
0: 啊，那种是电切把这一片都给它掀下来，
1: 就切下来了
0: 啊。那这种算是比较大的手术吗？
1: 在妇产科来说还不算太大的手术。
0: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手术的时候，您说了如果都是良性的话，其实治疗方式都差不多，那是不管你量多少，只要需要手术都同样的一个方式吗？
1: 这个看你有没有生育要求，如果有生育要求的人呢，那个内膜它就不能破坏的太多。因为会影响你下一次怀孕。
0: 着床在内膜上，它像一个挂壁似的，是那意思吗？
1: 就得把，就可能是有生育要求的人，内膜不破坏太多，就单独把这个息肉切下来。如果没有生育要求了，像绝经期的，可能这个息肉就会切得稍微深一点。
0: 切得深一点是说省着它再复发呗？
1: 对，让它本身那个，绝经它就不会来月经了。你就切得深一点，它也不会影响它月经。
0: 就是你什么子宫内膜脱落这些都不影响了。什么样情况需要做呢？就是只要发现子宫内膜有息肉就要手术做下去吗？
1: 不是，也有一些可以随访的，就是直径小于1厘米的，
0: 一厘米，
1: 没有生育要求的，或者是考虑恶性风险比较低的，可能可以做随访的这种。就可以先不切，因为功能性的息肉它可能随着你这个来月经它有一个自然消退的一个过程。
0: 像脸上长个疖子然后消下去了又。
1: 你来几次月经之后它可能就自然脱落了，这属于功能性的。
0: 那种叫功能性的。所以这就等于是你不能急着就去切去，也许它自己就会脱落，你何必动一刀。
1: 但是这个就得有一个严密的水诊。而且它得是没有症状的。
0: 就是你平时没有什么症状表现的，然后它又小，
1: 症状都没有，然后它小
0: 又小于一厘米，只是体检查出来了这种。那这种说你没事儿，你就在随访。那这种随访得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1: 一般是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
0: 那也蛮长的时间啊，六个月到一年，
1: 蛮长。
0: 六个月一查，哎，没了，开心哈。
1: 对，
0: 那这种是有功能性，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它虽然是一厘米以下，但它也不是功能性的，就到时候半个年一查还是有的，但是它可能也没长。一般它都会长吗？就会变大吗？
1: 如果一直复查，它还有，它一般它还是会长的，
0: 会长的，
1: 对，会长的，也可能慢慢长大了，或者是出现那个异常子宫出血了，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0: 那个时候就得是动它了，
1: 对。出现症状了，或者随访它逐渐长大了，它有手术指征了，咱们就要动它了。
0: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一直在提没有生育要求，没有生育要求，那有生育要求的是有息肉就得直接操作了吗？
1: 对，有生育要求的人呢，他如果有息肉，他就影响这个孕卵的着床。
0: 因为息肉，您看它肯定也是很小的嘛。那我们宫腔大概多大了？
1: 5毫升左右。就是它大概的
0: 大小，
1: 大小是7×5×3那样，大概能有鸡卵那么大，比鸡卵再大一点点，正常的
0: 鸡卵，
1: 鸡蛋
0: 那么大，
1: 对，
0: 那里边如果长一点息肉，比如说长什么一两个啊，那它这个在着床的话也会受影响吗？那么大地方呢？
1: 也会
0: 啊，
1: 对，
0: 不是说长在了某一个地方影响它受精卵进来， 而
1: 它长。

0: 长在他的那个双眶口那块儿，他肯定是会受影响。再就是，如果你长息肉，可能你这个雌激素水平就会有问题。那你怀孕有可能你就有不排卵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就有了。
1: 雌性激素高还容易不排卵，
0: 对。
1: 哦，这我们还真的是不太明白，排卵算是在什么样情境下排卵呢？我们正常的女性，比如说她不也周期性的排卵吗？是说你激素平衡状态下才排卵？
0: 它达到一定的两个值度达到一定高峰的时候，然后一般是你月经规律的话，在下次来月经前的第14天，然后排卵。
1: 那您说刚才提到说，如果雌激素过高的话，可能不排卵。
0: 对，雌激素过高，完你这个孕激素水平还不行的话，肯定就不排卵了，
1: 有这么一个
0: 因为
1: 情
0: 雌
1: 况。
0: 孕激素它是拮抗的。
1: 它是拮抗，那儿高你就把它压制住了
0: 对，
1: 啊，这意思。那就等于这种情况，不光是说息肉本身，它你着床着不上的问题，还有它不
0: 对，
1: 排
0: 还
1: 卵，
0: 有
1: 你
0: 一个不排卵
1: 对
0: 的
1: 你
0: 问题，
1: 说，所以你不孕还有个这方面因素。
0: 对，
1: 那把息肉切下去，就雌激素就高就低了吗？不是应该调雌激素吗？
0: 他首先把那个息肉切下去以后，然后咱再用孕激素去拮抗雌激素，
1: 那比如说这个息肉还很小，像您刚才提到还不到1厘米，但是它呢有这种叫做受孕的怀孕的需求，然后它雌激素高，这时候单纯的直接调激素不行，这个息肉它受干扰吗？
0: 它也会受干扰，
1: 所以就得动它，不管它多大。
0: 对，一般有那个怀孕要求的话，咱这个宫腔镜还是要做的，这个息肉还是要处理的，
1: 处理完之后再调激
0: 再
1: 素，
0: 调激素，
1: 调完激素，然后都正常了，可能你的受孕机会就来了。
0: 对，有可能有的人可能是几年不孕，然后一查就是其他方面都没问题，激素水平也正常，但是他就是有这个内膜息肉，然后咱就需要处理这个内膜息肉。有可能你处理完了之后，下个月她就怀孕了。
1: 这么好，
0: 对，
1: 所以找到根源是很关键的
0: 对。
1: 哈。那这是一个我们还在这儿多聊了一下，因为毕竟孕育生命对于育龄期的女性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一旦好几个月怀不上，那就真的很心急的。到底怎么回事？那现在给大家排解一些原因啊，子宫内膜息肉可能也是其中一种，而且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处理之后你可能很快就受孕了。那这是一个情况。刚才说到的是，除此之外没有生育要求的，没有孕育要求的，那我们可能在1厘米以下就先不管它，可能随访，
0: 随
1: 然后
0: 访就
1: 看看
0: 可以。
1: 它后期的变化。那一旦出现了这个症状表现之后，我们再管它。那这种比如说在1厘米以下，是说有好几个或者有多个1厘米以下也都可以不管吗？
0: 多发的一般还是建议处理，
1: 如果它也是一
0: 不是
1: 厘
0: 特
1: 米以
0: 别，
1: 下，
0: 对，一
1: 但
0: 厘
1: 是你
0: 米
1: 很
0: 如果很
1: 多，
0: 多，
1: 多
0: 这
1: 到
0: 个，
1: 啥程度呢？
0: 这个没有，
1: 那比如多少个以上，你觉得就得处理了呢？
0: 我觉得应该是3个以上，
1: 三个以上就得处理
0: 对。
1: 了虽然它小，
0: 虽然它小，但是这很多了，就是证明你这个还是有问题。
1: 那如果是一两个，可以1厘米以上之后再管。
0: 一般我们随访，就像你一个小于1厘米的，这个一般不管；超过2个以上的，随访的时间可能也会缩短，
1: 缩短
0: 然后可能也会建议这个患者，就是最好是做一个手术，给它切掉。
1: 手术的话是用
0: 宫
1: 宫
0: 腔
1: 腔
0: 镜，
1: 镜，
0: 对，
1: 是用您刚才说打个麻药粗一点的那个管子，宫腔镜
0: 对，
1: 大一点的，然后进
0: 对，
1: 去之后视野就开阔。其实这个大家这么理解是不是就可以？它不光是视野开阔
0: 不
1: 的事
0: 光
1: 儿
0: 是
1: 是吗？
0: 视野开阔，它是带那个电极，
1: 带电
0: 咱
1: 极。
0: 这个可以直接把那个，息肉啊，或者是觉得不好的病变增生的地方都切下来，
1: 那这个在切的时候是对我们的子宫的内膜，您刚才提到看需求，然后再看
0: 对，
1: 影响。
0: 看有没有怀孕的需求，然后对这个内膜，做不做一些处理。如果要是有怀孕需求呢，咱就单纯的把这个子宫内膜息肉这个部分切下来。如果要是没有怀孕需求呢，可能会把这个内膜再稍微给它处理一下。 可能就是稍微切的比正常的要稍微深一点点。
1: 嗯
0: 嗯，
1: 切完之后，你他说这种。

0: 比如说，就完事儿了吗？还说也要避免它复发，再去采取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
1: 一般就是有一个定期随访，或者是用一些药物治疗，术后的药物治疗，一般就是用一些孕激素，地曲孕酮啊，或者是黄体酮啊，它
0: 是平衡它雌激素是吗？
1: 主要是抑制子宫内膜的增生，让你不让你过度增生，然后再变成息肉，
0: 那过度增生其实它就长就是
1: 对，
0: 息
1: 过
0: 肉
1: 度
0: 了。
1: 增生就可能长出息肉。
0: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您刚才提到的手术治疗，一个是宫腔镜下直接的息肉切除，那现在还有其他的这种治疗方案吗？就只用这个吗？
1: 就是咱之前也用过刮宫术，但是像那种就是像隆起的小包那种，你刮宫是刮不下来的，
0: 刮不下来
1: 或者是剃比较那个粗的那种，
0: 的。
1: 你刮宫大多数的息肉可能刮宫的效果都没有那么好所以这种就基本上不太
0: 淘
1: 用了。
0: 汰了呗，现在。
1: 不太用了，可能内膜增厚的咱用用刮宫，刮出点内膜做个病理。如果还有息肉的话，可能还得需要做宫腔镜，还得查。再就是手术治疗的，手术
0: 宫腔镜不叫手术吗？
1: 也叫子宫切除那种，就是绝经后的那种内膜息肉，再合并一些其他的子宫的病变，咱就需要直接做一个子宫切除啊，或者是怀疑，高度怀疑。或者你病理已经提示它是一个恶
0: 恶
1: 性
0: 性
1: 的，
0: 的啊，子宫就要切除了。
1: 对，
0: 那它的提示恶性的切除了，是把你这个土壤直接给它挖走了，相当于哈。
1: 就把子宫就切掉了，
0: 这样避免它后续出现转移了，或者是疾
1: 对
0: 病恶
1: 对
0: 化，更进一步恶化。
1: 对，
0: 那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像绝经之后的，它有子宫内膜息肉，又合并了其他的疾病问题，可能也去切子宫。那这个合并其他什么样的疾病需要切子宫啊？
1: 子宫肌瘤合并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可能这个就，
0: 子宫内膜、子宫肌瘤一般不是说叫绝经之后它没有什么血供了，就会萎缩吗？
1: 也有一部分绝经后的子宫肌瘤它会长，像这种就必须得做手术
0: 因为它长息肉的这个
1: 然
0: 子
1: 后
0: 宫，它
1: 再，
0: 就可能肌瘤也在长，就雌激素的这块儿，
1: 对，再就是。怀疑它是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癌合并子宫息内膜息肉的，这个也要做子宫切除，
0: 那您看这块提到了一个子宫切除的问题，子宫呢，它其实它也有一个承托作用，是吗？那比如说，它这个切除了，等于这个底下的它周围还有什么？
1: 韧带，
0: 韧
1: 还有一些
0: 带，
1: 韧带，还有它的卵巢输卵管，
0: 然后还有盆腔，
1: 对，还有盆腔。
0: 那一般是说子宫如果它这个没有的时候，它对女性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排尿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有一些影响吗？就是它承托的作用没有了。
1: 它承托的作用，承托没有了，但是它那个韧带还在呀，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咱现在手术做得很成熟，都会把你这个韧带都固定好，
0: 那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承托的
1: 对，
0: 作用的
1: 存
0: 问
1: 在这
0: 题
1: 个。
0: 哈，但是现在呢，这方面可能考虑的越多，在做手术的时候，这方面照顾的也越多，给女性朋友带来后续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相对就少一些。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了解的是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息肉好像现在听起来还真的不是很少，是吗？周围就有这样说做了子宫息肉的切除，大家反正觉得也是很小的一个手术。
1: 对，现在发生率比较高，像国际的发生率7.8%到34.9%，咱国内一般是24%，这个几率就已经很高了。就100个人里边有24个人可能会有子宫内膜息肉。
0: 这个现在这么高的一种发病率的原因是，更多的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宫腔操作比较多，可能做人流啦，或者是带绝育环啊，或者跟咱现在吃的东西有一些保养品营养品吃的比较多再就是炎症，如果你要是忽视它，你没有及时去看它，导致子宫内膜炎。 这也有可能。
0: 嗯，您说的这块，那这块我觉得听到了一个很关键。

0: 那个点，比如说炎症，你说炎症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的，那一般指什么炎呢？
1: 阴道炎、盆腔炎，这
0: 啊，
1: 个阴道炎逆行感染之后就变成盆腔炎，然后再就是内膜炎，附件炎，
0: 然后就一点点上行。
1: 对，上
0: 阴
1: 行感
0: 道
1: 染，
0: 炎的表现，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种
1: 分
0: 情
1: 泌物
0: 况？
1: 的异常，或者是感觉痒啊，有异味啊，那都是阴道炎，
0: 就这些，大家去看一看，
1: 对，发
0: 直接用
1: 现
0: 点
1: 有，
0: 小药就解决一下。
1: 对，及时解决它，就不至于逆行感染那个发生了。
0: 这等于是我们在讲解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要让大家从哪些方面去进行关注。刚才说到的这种治疗，那子宫内膜息肉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刚才提到1厘米以下的，如果是观察了一段时间，功能性的可能就没。那如果大家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功能性的，有没有用药物可以让它，就是也能吸收吗？有这种可能吗？
1: 药物治疗，不作为主要治疗，因为它这个，只能说缓解，它主要药物用于术后的预防的复发，
0: 缓解是缓解症状，还是
1: 缓
0: 说？
1: 解你的，假如说你是炎症，那缓解对症了，然后缓解你这个炎症的问题，
0: 息肉不会说你吃药
1: 不
0: 它
1: 会
0: 自我
1: 小，
0: 吸收
1: 也
0: 啊，
1: 不会
0: 不会小
1: 少，
0: 啊，也那吃药会不会让这个子宫，比如说你先长出来这些，然后你吃药，它其他的不会长呢？
1: 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因为长出来的东西它有可能有其他东西、其他炎症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它还会再长，
0: 所以就是等于药物治疗的时候，是针对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可能用药物辅助
1: 对，
0: 一
1: 或
0: 下。
1: 者是抑制你术后的复发，这个有可能性比较高一点，
0: 就
1: 药物，
0: 是手术之后，那
1: 手
0: 就等
1: 术之
0: 于
1: 后，
0: 术后管理呗。
1: 对，术后，
0: 那术后管理，一个是都要用药物去避免一些复发吗？吃点什么药
1: 需
0: 吗？
1: 要看你的病理，如果病理回报它的良性的，一般就是，再就看你的年龄，然后术后14天用那个黄体酮或者是地菌酮片用10天，连用3个月，然后这样抑制你的子宫内膜的过度的增生。
0: 那之后呢，就不用管了。
1: 再复查，然后6到12个月再复查，
0: 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吃药了。
1: 不需要再吃药了，但是也需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复发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可能1年的概率5%，可能到了3年的时候，这个概率就翻倍涨了。
0: 复发率怎么那么高呢？就是雌激素一直在不平
1: 对
0: 衡吗？
1: 对，
0: 那是说一直需要调个雌激素来避免它复发吗？
1: 可能会长期用一个孕激素去抑制它，或者是可以。宫腔带一个曼月乐的环儿来抑制这个内膜息肉的增长，
0: 这两个手段可以
1: 对，
0: 执行。那现实当中，就在您经手的这些患者，这两种选择的多吗？还是说手术完之后也嫌麻烦，就手术完之后等着观察就可以了，然后定期检查，复发再说？
1: 一般就是，需要术后的一个长期管理，3个月用地区运动，还有那个术后。如果病理没事儿，戴曼月乐环的人但占大多数。
0: 大家还是采取这个措施
1: 对，
0: 的，
1: 采
0: 接
1: 取
0: 纳
1: 这个
0: 的
1: 措施，
0: 哈，省着再复发是吗？
1: 对，还
0: 曼月乐环还是比较管用的，在这
1: 比
0: 方
1: 较管
0: 面。
1: 用的，
0: 它是抑制雌激素的，是吗？有一点。
1: 对，
0: 那再有就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还有成片去刮的，就是
1: 就
0: 等
1: 是
0: 于
1: 内膜
0: 剔除。
1: 增厚比较多的，是不是那个弥漫性息肉的那
0: 对
1: 种？
0: 对对对，那个这是属于也是宫腔镜下就直接操作了。
1: 对，只有用电切环儿，然后逐步的把那个弥漫性的给它刮掉就行了。
0: 那这个时候内膜是不是也受影响了？
1: 有可能会受影响，会根据这个患者他有多大年龄，有没有生育要求，
0: 那这种比如说叫弥漫性的，多大年龄会有？这个有这个差别吗？
1: 没有太大差别，
0: 就是育龄的和绝经之后的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那育龄的要是有生育需求的，但是现在也不一定哈，像以前可能20多、30多，那现在也有40多还有生育需求的，比如说2胎、3胎的，那这种时候就得有一点难办吧？你还要保护他的这个内膜，然后他有弥漫性的那么多，那这是不是特别需要医生的技术啊？
1: 对， 就需要咱们电切环需要做薄切，然后大把那个大多数的肌肉给它切下来，然后但还不破坏内膜
0: 的内膜，
1: 那
0: 这是就像说刀工似的啊，特别考验你刀工是一回事儿，这是我们说手术的这块，手术之后预防它的复发，您提到了用的这些方式方法。那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吃些什么东西啊，运动方面啊，饮食起居方面需要注意吗？这些预防复发有什么帮助吗？或者有关系吗？
1: 首先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就是控制体重啊，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呀，减少一些高雌激素的饮食啊，或者是不太明确成分的一个保健品。再就是基础病的一个管理，治疗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让他内分泌平衡，在稳定的情况。再就是定期复查，有息肉病史的患者呢，需要定期做妇科的超声，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或者是那个有异常出血的一个问题的，需要及时就医，再次排除一个息肉或者其他病变的一个问题。
0: 因为刚才一直在提异常出血的这块，这个异常出血它的血量和经期的血量有什么差别吗？所以看你这就是异常出血，
1: 它肯定是要比经期血量要多。假如说你一天用三片卫生巾，可能你这次就跟之前不一样了，一天用五片、七片甚至十片
0: 就血量特别大。
1: 对，血量大，或者是那个月经它那个经期延长。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是在手术之后你可能预防复发那面，那一旦再复发的时候再进行手术，还是这样的一套操作呗？
1: 对，基本上是这样。
0: 那反复的这种手术对这个身体的影响或者宫腔影响大吗？
1: 这种宫腔操作吧，也可能会导致一个宫腔粘连的一个问题。
0: 宫腔粘连，就是它里边和其他组织
1: 前壁和后壁粘一起，
0: 前壁和后壁能粘一起去呀？
1: 对，
0: 那它不是一个，因为刚才您说的是，比如说像鸡蛋一样大小，然后它里边是空的吗？
1: 里边是空的，是可以容纳。正常咱来月经的时候，它里边是有血往外排的嘛，里边也是容纳一些。就是你来月经的血，大概能有5毫升。
0: 那它这个前壁和后壁，它们不是空的，它咋能粘到一起去呢？
1: 如果受损伤以后，它就诱发一些炎症的反应，然后就粘在一起了。可能也会导致你月经减少啊，不来月经啊，或者是腹痛啊。
0: 就它俩粘上之后也容易出现腹痛。那这种一旦粘连的话，是在彩超上能看到吗？
1: 彩超，看到的几率不太大，可能要发现宫腔操作以后月经量减少，有可能就需要做个宫腔镜看一下。
0: 那这种大家去做这样的检查的，就是说我什么月经量少了或者什么的，我都这个健康意识这么强，我就看一看，这样的多吗？
1: 也有，就像做完人流以后的，这样的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0: 那这个前壁后壁一旦粘上了之后粘连了，查出来是粘连了怎么办？还得把它
1: 分离，
0: 也是需要手术。
1: 对，做分离，然后可以放一些那个防止粘连的那些东西。
0: 那在切息肉的时候不能直接放防粘连的吗？或者您刚才说比如说做了刮宫，那直接放个防粘连的多好呀。
1: 也可以，
0: 是吧？就避免后面又粘连了再去做一次手术。
1: 可以。
0: 所以这些东西可以想在前面去做。那平时你们有这样的操作吗？就是比如说手术，
1: 如果也是他的那种体质，不常规，不是常
0: 规，不常
1: 规
0: 啊。那就一般时候可能是不需要，就粘连的情况也没那么多呗。
1: 对，粘连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0: 尤
1: 其是你像做完宫腔镜粘连的人很少。可能做完人流以后，刮宫以后粘连的人可能还是有的，比宫腔镜要多。
0: 那您是说怎么看这个体质？就是什么？你们不是常规操作，但是也做过吗？这种就是比如说刮宫或者什么，直接给你弄个防粘连。
1: 如果这个人之前有粘连的病史，有可能有。对
0: 啊，或者是这次是因为粘连做的手术，那么才用防粘连。
1: 对，
0: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哈，那个也是雌激素高造成的，是吗？
1: 对。
0: 所以就是这种也可能并发你长子宫内膜息肉。
1: 对，
0: 嗯，那就等于有子宫叫做多囊卵巢的人要好好的赶快先来调，因为你不光是要针对子宫这种它的多囊卵巢的问题，还有可能它再长息肉，又多一个问题。
1: 对，多囊卵巢一般超声可以提示它这个，因为它是闭锁的卵泡比较多，
0: 嗯，
1: 超声大概能看到10个以上的那种卵泡，
0: 嗯，
1: 啊，它也可以通过饮食啊或者作息规律去调整，
0: 嗯
1: 嗯，
0: 因为刚才你还提到了是在复查的时候就预防复发，那预防复发里面还有一个，因为您说了叫子宫内膜息肉，它可能也会出现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在我们预防当中，比如说预防复发再出现异常子宫出血，还得赶快去看看是不是又长息肉，息肉又影响了你的异常出血，是不是？
1: 对，及时做个超声去看一眼，
0: 嗯，
1: 是不是又出现复发了，
0: 嗯
1: 嗯，
0: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哈。
1: 对，
0: 总之就是异常子宫出血一定要关注，是吧？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呢进行了这方面的了解和掌握，嗯，也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呢对它能更多的进行了解，但是一旦有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紧张焦虑，如果它大了，我们做一个应该叫电切呗。
1: 对
0: 啊，就是叫
1: 子宫内膜息肉的电切
0: 啊，电切。
1: 嗯，
0: 其实它属于一个很小的手术吗？
1: 对，
0: 常规情况下不是特别复杂的情况下，
1: 就妇产科一个比较常规的手术。
0: 嗯，一般手术完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院？
1: 基本上就住一天。
0: 嗯，一天，
1: 嗯，或者是当天就可以做，
0: 日间的手术也都可以。嗯，回家的时候就是像女性什么坐月子似的要好好保养吗？
1: 那个倒不需要
0: 啊，
1: 基本上三五天就可以上班了，也没有什么，
0: 啊，
1: 不太舒服的地方。
0: 嗯
1: 嗯，
0: 就是注意不要感染之类的就好呗。
1: 对，术后主要注意他那个定期来复查，
0: 嗯，
1: 然后有异常的那个腹痛啊，或者是阴道流血多呀，
0: 嗯，
1: 这个就随时来看。
0: 嗯
1: 嗯，
0: 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对我们子宫的健康进行了更多的科普，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希望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呢都对自己的健康更多关注，对于子宫这样的一个独有的女性的器官也能更好的进行呵护，让它健健康康陪伴着我们，那感谢李医生，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说声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六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据气象部门预报，26日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2: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3: 今年上半年，哈尔滨空港口岸交出亮眼成绩单，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近5.8万人，同比增幅高达119.57%，实现了翻倍增长。这组数据不仅刷新了历史记录，更折射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强劲活力与中俄跨境交流的蓬勃生机。免签政策的红利正在充分的释放，从拎包就走的俄罗斯游客到频繁往来的商贸人士，便捷的通关体验让说走就走的跨国旅行成为现实。哈尔滨作为对俄合作的关键点，正凭借着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政策东风，将地理相邻转化为人心相通。中俄文化与经贸交流持续升温的背后，是政策精准发力与口岸高效服务的深度融合。面对客流激增的挑战，哈尔滨边检站以绣花功夫优化通关保障，动态研判客流，弹性调整勤务，开辟免签专用通道，配齐多语种服务，引入人脸识别与自助查验等智慧设备等等。这些举措不仅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更让外国旅客感受到了中国效率与龙江温度。事实上，通关便利化正是对外开放最直观的名片，一个高效、安全、暖心的口岸胜过千言万语的招商宣传。展望下半年，国际航线加密，暑期跨境游高峰马上也要来了，哈尔滨空港口岸将迎来更大的考验。但有了上半年的成功实践和持续优化的服务机制，我们有理由相信龙江向北开放的天空之门将越开越大，越开越亮，让更多外国友人想来、愿来、常来，正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最生动的注脚。这正是免签春风吹口岸，俄客如潮入龙江，智慧通关暖人心，向北开放谱新篇。
2: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3: 谁说航天科技只能仰望星空啊？如今哈尔滨的大国重器直接把天宫搬到地面，给黑龙江的农业种地赋能，妥妥上演了一出硬核跨界的名场面，让人不免齐声点赞。坐落于哈尔滨新区的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也就是啊咱们大家口中的地面空间站，绝对是东北科研圈的顶流。这片堪比50个足球场的科研阵地，耗时近20年打磨而成，也是东北独一份的空间科学国之重器。它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把太空里的真空、超低温、高能辐射等啊一套极端的环境精准的复刻，不用上天，在地面就能还原真实的太空场景。以往我们总听说太空育种，把种子送上太空诱变，然后改良品种，但是这种方式缺点也很明显，不仅成本它很高，试验次数还受限。

0: 太空环境参数也没法人为的把控，育种全靠碰运气。而哈尔滨这座地面空间站直接补齐了所有的短板，参数随心调，试验可以重复，全程可追溯，让育种从盲盒抽奖变成了精准定制。这一次哈工大携手东北农大强强联手，算是把这台大国重器的民用价值彻底的盘活了。科研团队精准贴合龙江农业特点，针对本地农作物开展太空环境模拟育种，还创新采用了哈尔滨育种加海南种植的南北联动模式，昼夜钻研，跨季培育，成功选育出早熟、耐盐碱、品质优、性状稳的全新农作物种质。这个突破对于黑龙江来说意义非凡。作为全国的大粮仓，龙江除了广袤黑土地，也有大量的盐碱地，传统育种周期长、优质种质少的问题一直制约着农业产能的提升。如今航天科技跨界入局，不仅能盘活闲置的盐碱地，提升粮食产量和农作物的品质，更能打破种业培育瓶颈，为种业自主创新添砖加瓦，稳稳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更值得点赞的是，这座大国重器从来不藏私，投运两年多来，它既助力了航天员器件的研制，保障深空探测等重大航天任务，又持续深耕民生领域，涵盖着农业、新材料、新能源多个赛道，服务全国数百家科研单位，用超过60000时的科研时长，兑现着科技惠民的初心。从逐梦星辰大海到守护人间良田，哈尔滨的科研团队用实力证明，顶尖科技不是高高在上的摆设，而是扎根土地、助力民生的硬核底气。相信随着航天育种技术不断的成熟，龙江黑土地必将迸发全新活力，续写粮食丰收的新篇章。这正是大国重器下九天，航天育种破新关，深耕黑土新种业，助稳粮仓保平安。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日前，五八同城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人力流动数据，为观察当前就业市场提供了独特窗口。其中，哈尔滨市场的表现尤为亮眼，简历投递量环比增长17.9%，服务员平均薪资达到4263元，普工、操作工平均薪资5593元，而且薪资环比上涨5.68%。这组数据不仅反映了哈尔滨本地就业市场的韧性，更折射出全国人才流动逻辑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变。从数据来看，哈尔滨服务业与制造业呈现双轮驱动的态势，服务员岗位以47.4%的环比增幅位居投递榜首位，这与暑期避暑文旅产业活跃度上升密切相关。作为夏季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哈尔滨的餐饮、住宿、零售等服务业岗位需求它集中的爆发，吸纳了大量求职者。与此同时，制造业一线岗位薪资优势凸显，普工、操作工平均薪资5593，涨幅5.68%，远超服务员和店员岗位。这种服务业吸纳就业、制造业提升薪资的结构，恰恰体现了哈尔滨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当全国活跃招聘企业数环比下降7.1%时，哈尔滨服务业招聘活跃度却逆势上涨1.9%，制造业岗位招聘需求涨幅达5.1%。这说明，在宏观经济承压的背景下，哈尔滨凭借独特的文旅资源和制造业基础，保持了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这种韧性并非偶然，而是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和季节性规模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放眼全国，二季度毕业季拉动整体求职活跃度大幅上升，但人才流动的方向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以往孔雀东南飞的单向流动格局逐渐被打破，产业聚集区、城市群成为新的人才高地。北京、深圳、成都、广州、上海等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仍然是求职热门，但哈尔滨等区域中心城市也开始展现了吸引力。当人才不再盲目地追逐北上广深，而是更关注生活成本、工作节奏与产业机会的匹配度，就业市场将变得更加多元。

0: 源和理性。哈尔滨的案例启示我们，城市的就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更取决于产业特色和生活品质的平衡。服务业的高活跃度和制造业的薪资优势共同构筑了哈尔滨的就业吸引力。而全国人才流动逻辑的转变则提醒各个城市，与其在抢人大战中盲目比拼各种补贴额度，不如深耕产业生态，让人才有用武之地，让奋斗者有安居之所。这正是兵城求职春潮涌，服务普工两相融，薪资稳增显韧性，人才流动自从容。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要说这些年哈尔滨的文旅热度，那真是实打实的顶流，各类短视频、微短剧刷屏全网，轻轻松松拿下上亿的播放量，让冰城魅力火遍全国。但是热闹之余，老问题也一直困扰着龙江文旅，太依赖冰雪季的红利。冬天人山人海，热度爆棚，过了冰雪季，热度啊好像有点回落，本土海量优质故事只能停留在宣传片层面，没法做成长线的 IP， 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留住变现。好在短板终于被补齐了。7月10号，智云龙江 AI 内容创作伙伴计划在哈尔滨正式上线，省广电局携手百度智能云强强联手，用硬核 AI 技术给龙江内容产业装上加速器，彻底打破了文旅靠天吃饭、靠血出圈的老困境。这一次合作啊，绝非是简单的技术噱头，而是实打实的全链条赋能，依托百度智能大模型、企业网盘、百度搭子等核心工具，创建出一套一站式 AI 创作工具箱，从 IP 孵化、脚本撰写、分镜绘制，再到素材管理、成片制作，全程 AI 助力，彻底告别传统创作耗时久、成本高、产出慢的难题。简单来说，就是让龙江的黑土故事、民俗风情不用等冬天加持，就能实现四季持续更新，把季节性风景流量变成常态化的 IP 长效热度。为了扶持本土创作者，培育本土产业，这次计划还甩出了6大实在福利，诚意满满。免费开放全套 AI 创作工具，共享10万级正版素材库，降低普通人创作门槛，开设专属的实训课堂，深化校企合作，精准培育 AI 创作人才。同时每季度40万元专项补贴，叠加平台流量倾斜，用真金白银激励原创产出，搭配成真奖、漫剧赛事，挖掘优质项目，挂牌成立 AI 智影内容生产基地，聚拢政企校媒多方力量，打造从培训创作到发行变现的完整产业闭环。业内专家的点评十分中肯， AI 赋能不只是为了加快制作速度、提升产量，核心是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生态，不再追求昙花一现的网红流量，而是打通内容生产、IP 运营、市场变现的完整链路，把短暂的网络热度沉淀成属于龙江的长久文化产业资产。从冬季爆红到四季长红，从片段宣传到 IP 深耕， AI 为龙江文旅开辟了全新赛道，依托数字技术盘活本土文化资源，让黑土故事持续出圈、持续造血，龙江文旅已然走出了一条可持续高质量的创新发展新路。这正是智云赋能换冰城，打通春夏与秋冬，巧借 AI 植黑土，创新发展起新城。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盛夏的哈尔滨，松花江畔清风送爽，中央大街游人如织。作为冰城夏都的旅游旺季，餐饮服务不仅是游客体验的核心环节，更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日前咱们哈尔滨商务部门向全市餐饮企业发出了推行双筷并行服务的倡议，看似啊只是筷子这个餐具的小调整，实则折射出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服务品质的人性化以及文明理念的纵深推进。这个倡议值得点赞，更值得我们深思。双筷并行的核心在于尊重和选择。曾经的一次性筷子因为便捷而广受欢迎，却因为资源浪费和卫生隐患备受诟病。消毒筷子虽然环保，却让部分消费者对于重复使用心存芥蒂。如今哈尔滨商务部门倡导可循环消毒筷与一次性筷双工可选，既保留了传统餐饮的环保底色，又回应了现代消费者对于卫生安全的多维需求。这种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的做法，恰恰是服务升级的题中应有之意，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都能吃得安心舒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餐桌上的每一个细节。更值得关注的是，倡议并非止步于多摆一双筷子，而是从安全卫生底线、绿色文明理念、服务品质升级四个维度系统推进。消毒筷子需要经过高温清洗、消毒、烘干、密闭存放等流程，一次性筷子必须采用正规的、合格的产品餐具。

0: 区域要杜绝交叉感染。这些要求看似是繁琐，实则是对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深化落实，是餐饮行业从粗放经营向精细管理转型的必然要求。同时，通过温馨提示牌、店员引导等方式普及按需选快理念，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培育绿色消费习惯，让文明用餐成为冰城的新风尚。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个倡议恰逢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与东北超文旅消费窗口期，细微的服务往往最能打动人心。当游客走进一家餐馆，发现桌上既备有消毒筷，又提供一次性筷，而且得到店员礼貌而清晰的告知时，那种被尊重、被体贴的感受，远比华丽的装修或昂贵的菜品更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所谓擦亮冰城餐饮文明名片，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个具体而微的行动，让城市的温度可触可感，让文旅品牌在细节中生根发芽。当然，倡议的落实还需要餐饮企业知行合一，既要避免双筷并行沦为形式主义，徒增了成本而无法取得实际效果，也要防止一次性筷子过度使用，背离绿色的初衷。商务部门在倡导的同时，或许还会配套监督机制和激励措施，让双筷服务真正成为行业自觉，成为冰城的餐饮标配。一根筷子轻若鸿毛，一份用心重若千钧。双筷并行不仅是一道服务流程，更是一面折射城市文明程度的镜子。愿每一位从业者都能从这一双筷子做起，让吃的安心舒心成为冰城最动人的口碑。这正是双筷并行情意长，冰城餐饮美名扬，一块消毒一块心，文明用餐暖心房。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人社部最新发布“十五五”规划，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民生画卷，将未来五年每个人的就业、养老、收入等核心关切悉数纳入其中。其中，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这个表述尤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一项政策导向，更是一种价值观的回归，让劳动真正得到尊重，让付出真正获得回报。长期以来，一线往往意味着高强度、高风险、高压力，却未必对应着高收入。在许多人眼中，坐办公室的白领似乎天然比进车间的蓝领更体面。这种错位的价值评价体系不仅扭曲了收入分配结构，更削弱了实体经济的基础。这一次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深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可谓切中重点。这对于劳动创造价值这个朴素真理的再确认，也是对于干得多挣得少这一现实痛点的正面回应。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规划把技能人才、农民工明确列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这也就意味着政策不仅关注分蛋糕的公平，更致力于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服务优化等举措，让劳动者有能力做大蛋糕。5000万人次的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750万农民工参训目标，无不体现着授人以渔的智慧。当一线劳动者不再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而是技能型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国的就业结构才能真正的实现质的跃升。当然，政策落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定调到实效需要企业责任与政府监管的双向奔赴。一方面要警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变相规避，确保倾斜不流于形式，另外一方面也要警惕一刀切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让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形成良性互动。正如规划强调的，调节不合理过高收入，只有让高收入群体有度，才能让一线劳动者有得。展望未来五年，我们期待看到这样的场景，在车间里挥汗如雨的技术工人能凭一技之长挣得体面的收入，在风雨中奔波的外卖小哥能享有完整的社保兜底，在社区里服务居民的基层工作者能够感受到职业的尊严与温度。当一线不再是底层的代名词，而是奋斗的另一种注脚，共同富裕的梦想便有了最坚实的底座。这正是一线汗水润春泥，十五规划引活渠，莫问薪资何处厚，但看雨露均沾湿。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6日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

0: 的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

0: 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1: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4: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5: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

0: 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6: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6: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8: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0: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

0: 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5: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6: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7: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6: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8: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9: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0: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

0: 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5: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5: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

0: 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

0: 哈尔滨早新闻。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气象台发布最新气象信息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中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非凡70载，动力要山河。哈电汽轮机厂深耕发电装备研发制造领域，为国家能源安全与电力工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王和生调研算力建设工作时强调，建设高水平算力集群，助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昨晚，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多部门联起联动，打造东北超最稳后防线。森林博物馆每周5、6日对外免费开放。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今年，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迎来建厂70周年，70载深耕实干。企业在党的领导下扎根龙江沃土，深耕发电装备研发制造领域，累计开发数百种汽轮机机型产品，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参与建设400多座电站，为国家能源安全与电力工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机组产品出口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凭借高效可靠的技术性能、优质服务，获得全球客户广泛赞誉，成为彰显中国高端制备制造能力的工业名片。请听报道。
1: 记者段英林。
2: 今年是哈电汽轮机建厂70周年，那现在呢，我在厂内就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我们中国首台的国产25兆瓦的汽轮机。那么这个汽轮机啊，它不是模型，是真品。在这台国产25兆瓦的汽轮机退役之后呢，再次返回到了我们汽轮机厂的院子里。在哈电汽轮机建厂70年的长河里呢，那我们刚刚在门口看到的这个全国的首台的25兆瓦的汽轮机呢，只是众多成果的起点，是在1958年的9月安装于哈尔滨的热电厂。
3: 1956年，哈电汽轮机破土动工，1958年底，企业正式竣工投产，标志着中国汽轮机工业从此自立起步。创业历程中，企业始终坚持自主研发、迭代创新，持续刷新国产动力装备记录。1959年，国内首台5万千瓦高压汽轮机问世。1960年，研制出首台机车燃气轮机，拓宽国产动力装备应用场景。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毅然走上自主研发道路，集中优势技术力量攻坚大容量机组，陆续实现10万千瓦、20万千瓦主力机型国产化定型，逐步构建起标准化、批量化制造能力。70年间，企业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绩。今年，哈电汽轮机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台16兆瓦燃气轮机样机 HGT16 成功总装下线，并满负荷试车成功，在推动中小燃机自主化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1: 记者段英林。
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哈电汽轮机的叶片分厂。今年5月初的时候呢，当时我到这里来采访，给大家介绍了我身后的全自动化的智能生产线以及立体库。那么今天呢，时隔2个多月，我再次来到了这里呢，发现这里又有了新的变化。你看我身后的这个叶片分厂的数字化指挥调度中心，那这里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一起进去了解一下。
1: 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叶片分厂技术员于同阳。
4: 这是我们叶片分厂新建的生产指挥中心啊，它集成了现场人员、物料，然后设备，包括环境还有能耗相关的数据的一个实时展示。然后在这个指挥中心呢，可以实现我们整个生产调度，包括现场的一些异常状况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功能啊，然后可以实现，

0: 加快现场故障处理，然后加快生产进度的这么一个功能。
1: 如今系统已经进入调试阶段，很快就将全面投入生产。于同阳告诉记者，从他工作以来一直在叶片分厂，虽然只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也亲眼见证了分厂的巨变。
2: 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叶片分厂技术员于同阳，
0: 就是我从上班开始呢，到现在是经历了“十四五”和“十五五”两次比较大的升级改造，是看着叶片分厂从就是普通加工到数字化，再到现在智能化的一个变化历程。产能从我刚上班的时候，就是2014年的十几万片叶片，到现在大概能达到35万片左右的一个水平。就是翻了，对，每年，然后是翻了一番多。
1: 在哈电汽轮机厂区里，记者注意到，年轻的研发人员和产业工人越来越多。仅2026年就通过校园招聘新入职大学生100余人，985院校占比 43%，211院校占比 57%，硕博高层次人才占比 73%。
2: 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工程研究中心研发工程师邱成旭，
3: 我们公司有着清晰多元的成长通道，管理、技术、技能人才都单独设置了持续晋升发展的路径，还会支持青年员工参与重点的科研项目，创新领域呢还开放了重点的科研课题。在我们的生活方面，我公司在人才公寓、租房补贴、安家的费等出台了各种政策，极大地减轻了我们刚参加工作的生活压力。
1: 常态化开展青年技能竞赛、创新交流活动，为青年职工搭建展示才华、交流创新的平台，让这座经历风雨的老厂既有厚重的工业底蕴，更涌动着蓬勃向上的青春活力。而站在建厂70周年全新起点，哈电汽轮机将在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实现新突破，在建设世界一流装备制造企业征程中展现新作为，持续为国家能源安全、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4: 7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鹤生调研算力建设工作，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统筹资源，发挥优势，落地高水平算力集群，以坚实算力底座助推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市领导李勉、杨书鹏、李亚飞参加。在中国移动哈尔滨数据中心，王鹤生查看算力设备运行测试，与算力服务企业沟通交流，详细了解设备性能、客户需求、电力供给及产业生态等情况。他指出，哈尔滨冷资源、绿电资源丰富，在建设算力集群、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上综合优势明显。面对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要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抢抓机遇，创新模式，围绕客户需求进一步加大供应链、绿电职工、机房建设工作力度，提升技术服务、金融服务水平。依托哈尔滨高新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智晨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智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等企业落地超大规模算力集群，在已完成人工智能智算设备投资128亿元以上的基础上，年内再完成设备投资150亿元，满足客户合同需求，带动高技术服务业快速发展。希望企业加大力量投入，把智算中心建设好、运营好，不断扩大算力服务规模，提升算力服务水平。王鹤生强调，人工智能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行业应用迎来爆发式增长。要抓住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机遇，扩大算力供给，培育产业生态。要强化要素保障，提高服务质效，加快推进盘丰哈尔滨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大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产线建设，大力发展服务器再制造、内存颗粒拆植，带动高新技术制造业加快发展。要围绕算力催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拓展科研、教育、文旅等垂类应用，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赋能千行百业。要强化算力协同，扩大绿电职工，用好用足增量配电网政策，有效降低算力集群用电成本，推动算力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记者从黑龙江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多项核心数据大幅攀升，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凸显，为“十五五”发展筑牢工业根基。全省13个市地中，7个市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区域工业发展支撑有力，工业底盘持续稳固。全省新认定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示范标杆企业50户，基础级与先进级智能工厂57个。规上制造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达一级及以上企业占比较年初提升 23.1 个百分点。产业数字化改造步伐持续加快。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内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大涨 33.9%。民生支柱产业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7%， 高端装备制造产能释放，核心工业产品产量实现爆发式增长，电站锅炉、电站用汽轮机、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342.7%、 62.2%、 21.7%。 上半年全省新培育省级首台道产品47项，工业自主创新供给能力持续增强。我国水电高端装备出口再添重磅成果。7月24号由哈电电机自主研制的中国出口最大单机容量水电机组转轮顺利完成完工启运，将助力巴基斯坦重点水利项目升级赋能。该转轮为巴基斯坦塔贝拉57扩建项目一号机组核心部件，单机容量504兆瓦。塔贝拉水电站被誉为巴基斯坦的三峡工程，集发电、防洪、跨流域灌溉功能于一体，既是巴基斯坦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电力供应基地，更是保障该国民生与产业发展的能源命脉核心工程，对当地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水利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针对项目所在地高泥沙的复杂运行工况，哈电电机研发团队攻坚克难，创新多项制造工艺，各项指标优于行业标准，具备高稳定性、宽负荷调节能力，可满足机组在0到 100% 负荷下全工况稳定运行。这次大型转轮的成功研制与启运，是中巴经济走廊重点能源项目建设的关键里程碑成果。这一突破不仅充分彰显了我国水电高端装备领先的研发制造水平和过硬的产品品质，进一步夯实了中国水电装备的全球领先地位，也持续深化了中巴能源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影展会开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0: 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昨晚7:40，东北超第五轮焦点战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长春队的哈昌德比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打响。按照惯例，赛前都有一场精彩的文艺展演，这次又会以怎样的方式点燃全场？我们跟随新闻中心记者孙佳音一起回顾昨晚赛前的现场情况，请听报道。
3: 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今晚东北超哈昌德比正要打响，赛前这场27分钟的文艺展演呢，正在进行最后的彩排。今年主场延续了交响乐开场的传统，那更特别的是，整场演出用春夏秋冬穿起了冰城四季，从春之序曲到冬之温情，7个节目层层递进。
4: 俄罗斯舞蹈演员哈蒂。
5: 哈尔滨夏天很美，能再跳这么大的球场，感觉开场世界杯的感觉。再说这边好多观众，我觉得特别开心。
3: 场上正在彩排的上百名跳芭蕾的小朋友，他们将和哈尔滨芭蕾舞专业舞者共同演绎天鹅舞。这个设计呢很有深意，因为黑龙江版图像一只天鹅，哈尔滨素有天鹅向下明珠的美誉。
4: 哈尔滨正名舞蹈学校刘美希。
6: 老师带我们排练很久了，今天就能上台表演了。舞蹈的名字叫天鹅湖，我是其中的一只小天鹅，我非常高兴。
3: 说到视觉冲击，看台那幅18米乘30米的巨型 TIFO， 每9碗米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配合歌舞《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场面非常震撼。这也是第一次把龙江农业主题搬上东北超赛场。
4: 黑龙江知名女高音歌唱家王庆辉，
7: 今天呢，我演唱这首作品呢叫《中国粮食中国饭碗》。这首歌呢，唱的是我们黑土地的丰收，也是大国粮仓的担当。那么今天呢，在主场演唱这首作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那么就希望我们北大荒精神跟体育精神一样，都是拼出来的。
3: 另外，客队长春队也带来了朝鲜族舞蹈《吉雪出战》。演员们身着素白服饰，用扇子和长鼓演绎冰雪风情与民族韵味。哈长两地山水相连，这场德比因此多了一份温情底色。
4: 吉林省歌舞团青年舞蹈演员杜逸文。
8: 我们特意从长春赶来，用这支朝鲜族舞蹈《吉雪出战》表达对哈尔滨主场的祝福。东北是一家，希望两支球队都能打出精彩比赛。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2: 昨晚东北超联赛战火重燃，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赛场内激烈对决，赛场外同样是一场关于安全与秩序的综合保障大考。交警、消防、电力、通信、医疗志愿者等多部门全员在岗，协同联动，以全链条精细化保障为这场球迷盛会筑起坚实后盾。在现场，记者看到赛场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都准备就绪，针对赛场周边车流人流集中的情况，交管部门延续分区管理模式，精准划分通行区域，国家电网做好电力巡检值守，稳定供电，保障赛事全程用电无忧。专业医疗急救团队全程驻守场地，现场青年志愿者热情提供路线指引、秩序维护、咨询答疑等便民服务。消防部门提前排查场地隐患，备好应急处置力量。通信企业完成赛场信号优化升级，保障赛事直播、现场通讯顺畅无阻。为了确保赛事的安全有序，哈尔滨市公安局提前部署科学调配警力，细化安保方案。赛前搜排爆警力携专业设备对看台、出入口、疏散通道等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消除安全隐患。空中无人机全程巡查场馆及周边区域。

0: 严控低空空域，防范黑飞行为。地面巡逻警力在看台出入口球迷聚集区动态巡控，反向观察哨全程面朝看台，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赛后交管部门在重点路口加强疏导，根据实时路况动态调整交通组织，保障观众安全顺畅离场。关键路段预置应急力量，对突发状况快速响应。赛场内激情飞扬，赛场外藏蓝藏蓝守护。哈尔滨市公安局以全流程全方位安保举措，让平安成为这场盛会的最坚实的底色。基层治理的末梢连着千家万户，党员既是冲锋在前的先锋队，也是守望邻里贴近群众的暖心力量。哈尔滨市南岗区辽源街道文化家园社区持续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持续推行朝霞迎晚霞新老党员结对帮扶机制，聚焦老年群体所需所盼，用网格暖心服务书写民生答卷。请听报道。
1: 文化家园社区立足辖区老年居民占比高的实际情况，以党建为抓手，织密网格化治理体系，统筹党员力量下沉一线，搭建便民服务平台，累计荣获13项国家级荣誉。
2: 南岗区辽源街道文化家园社区党委书记于佳：
3: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百姓需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其实就是一些点滴的小事儿。我希望的就是他们可以第一时间想到社区，真正的把社区当成家。
1: 针对辖区行动不便的老党员，社区依托结对帮扶机制，精准开展上门送学服务。今年以来，老党员张秀芝主动结对帮扶行动不便的老党员许秀珍，上门讲解政策，分享学习经验。
2: 南岗区辽源街道文化家园社区老党员张秀芝：
4: 我们学习完了以后呢，就派我们的党支部里的党员或支部书记来到他家学习补上课。我希望我们文化家园呢，把这个优良传统呢传下去，让我们新一代的社区干部呢，永远做居民的朋友，做居民的贴心人。
1: 暖心结对补齐了党员教育的短板，也化解了独居老人内心的孤寂。辖区居民程亚荣长期独居，一度情绪低落，封闭自我。社区依托朝霞迎晚霞结对机制，组织青年党员与高龄老党员组建帮扶小队，陪伴疏导，带动他参与社区文体活动，重新融入邻里生活。
2: 文化家园社区居民程亚荣：
5: 不管是有病，家里有什么困难了，社区都第一时间来帮助我。让老人证我也不会整这个机器啊，过愁的机构呛，社区就上门来手把手的教我，解决了我这一大问题。
1: 南岗区委社会工作部立足辖区基层治理实情，坚持党建引领持续夯实治理根基，对于辖区居民真实需求，推动新老党员力量下沉网格，扎根基层，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真实效能。
2: 南岗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徐小红：
6: 我们就推行了老党员带领年轻党员、新老党员结对的服务模式，上门收集群众诉求，办理各项便民服务事项，解决矛盾纠纷，使基层治理工作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
1: 哈尔滨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文化家园社区的实践是哈尔滨市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全市将持续总结推广这些基层治理优秀经验，推动党员力量下沉社区网格，推动服务资源直达群众家门口，聚焦老年人关爱、便民服务、邻里互助等民生重点，把一件件群众期盼的小事办实办好，以点点党员微光汇聚成治理暖流，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日前， 榜样要道理，新风润万家，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宣讲活动在道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曾获黑龙江省龙江好人、哈尔滨市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的苏国良等八位来自道里区各领域的先进典型人物走上讲台，用扎根基层的亲身见闻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深入人心的榜样思政课。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出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这也是东北地区铁路首次推出以避暑纳凉为主题的15日有效期旅游祭祀票产品。产品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模式，覆盖东北地区十多座主要城市及同城车站。旅客凭借此产品可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夏季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轻松实现灵活祭祀、高效便捷、省心划算的跨省避暑清凉之旅。昨天迎来中伏，民间流传头伏饺子二伏面的习俗，三伏天吃面条的传统深受百姓喜爱。在道里区经纬十道街早市，新鲜的水切面摊位前排起了长队，不少市民清晨出门选购鲜面条，在烟火气息中迎接中伏。除了买生鲜面条带回家烹饪，早市内临街面馆同样客流不断，红色遮阳棚下摆放着简易桌椅，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就餐。食客坐在街边，一碗鲜香热面下肚，感受传统时令美食带来的满足感。二伏吃面承载着代代延续的时令民俗，不同于他地盛夏的燥热难耐，清凉舒爽是冰城独有的夏日底色。市民迎着微凉的晨风逛早市选鲜面，将传统民俗融入日常，热闹升腾的市井烟火，传承已久的饮食习俗与哈尔滨清凉夏日相互交融，绘就独属于冰城的惬意鲜活的夏日图景。日前，道里区启动河湖库房防洪清障暨清四乱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本次行动遵循全面排查、依法整治、分类处置、自行拆除、限期清零原则，对辖区河湖岸线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截至目前，已拆除违法建筑构筑物310平方米，河湖猩红空间得到有效释放。日前，哈工天娱机器人集团东北哈尔滨总部落户道里区，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集团依托哈工大科研优势，聚焦 AI 数字康养服务，将前沿智能技术融入日常健康保障，让智慧健康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活动现场，企业与多家机构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完善区域健康产业生态。未来他们将持续深耕东北市场，以科技守护群众健康。悠扬交响致敬经典7月24号晚《爱与命运》柴可夫斯基之夜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奏响。当晚，《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洛可可主题变奏曲》、《E小调第五交响曲》三部柴可夫斯基传世佳作接连上演，乐迷沉浸式邂逅古典巨匠的浪漫与磅礴。本场音乐会由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滨海分院指挥维塔利·舍韦列夫执棒，星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大提琴副教授、大提琴演奏家聂家鹏担任独奏，拥有百年历史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担任演奏，以纯熟记忆与细腻演绎，再现柴可夫斯基音乐独有的深情张力与史诗质感。记者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了解决来哈俄罗斯游客看不懂本地菜单、找不到地道美食的困扰，近期该局与对寻味冰城美食地图进行了升级，上线俄语版地图，方便俄罗斯游客寻味。寻味冰城美食地图俄语版内容全都由专业院校师生翻译，页面展示文字标志提示信息均逐项核对校验，严把双语内容的准确性和规范性。新增俄语界面满足俄罗斯游客消费游玩需求，助力中俄文旅商贸往来。 行卫兵城美食地图内置中俄文一键切换功能，右下角轻轻一点就可以切换到俄文界面。俄文界面内容涵盖店铺介绍、菜品名字、地址详情、店铺导航路线均为俄语显示。24号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亚东馆灯火璀璨，人声鼎沸。2026哈尔滨夏季篮球嘉年华

0: 职业篮球对抗赛正式拉开战幕。本届赛事全面升级，从去年单场比拼变为7月24号到26号为期三天的系列对抗。两支 CBA 季后赛劲旅与国际职业联队齐聚槟城，为全省球迷献上高水平职业篮球联欢，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新名片。据了解，今年将开展青岛崂山啤酒男篮与山西汾酒男篮的巅峰对决，两支 CBA 季后赛队伍强强对话，值得期待。本周，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开启暑期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第一周，馆内人气高涨，迎来暑期参观小高峰。不少市民和游客趁着暑假带着孩子走进位于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内的森林博物馆，沉浸式感受森林自然魅力。清凉又长知识的室内展馆成了市民和游客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据了解，森林博物馆暑期调整开放时段，仅每周周五、周六、周日对外开放，开放时间9点到16点，15点30分停止入馆。暑期开馆可参观日期为7月24号到26号、7月31号到8月2号、8月7号到9号、8月10号到31号闭馆。展馆免费参观，实行全员实名预约。每周日23点开放下周预约号源，参观者可以通过东北林业大学博物馆预约微信小程序预约。成功后仅可步行入校，凭身份证原件预约二维码，由校园7号门文昌街辅路入校入馆。记者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解到，今夏冰城文旅惠民政策持续发力，政府文旅消费券阶梯满减与景区特惠活动同步叠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梦幻冰雪馆等热门业态票价大幅让利。目前市民游客叠加双重优惠后，双人观演最低85元，单人折算低至 42.5 元。今夏看高品质冰上演绎迎来价格低谷。该优惠每日限量100份，至少提前一天线上预定，现场购票无法享受买一赠一权益。除了特惠票外，哈冰秀各档位坐席均可叠加文旅消费券。哈尔滨早新闻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24号到28号我市阵雨雷雨天气多发，降雨集中分两个时段，降水呈现空间分布不均、单点雨势强、小时雨量大等特点，各相关单位及市民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应对。根据天气预报，这次降水过程累计降水量北部、东部可达50到100毫米，个别乡镇120到150毫米，主城区及其他区县30到50毫米。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贡伟。近日哈尔滨地产蔬菜集中批量上市，甘蓝 0.58 元，油菜 0.78 元，西葫芦 0.89 元，多款家常菜价格跌入一元区间，市民直呼吃菜好时节。这背后既是本地蔬菜产能充沛、物流畅通的体现，也是市场供需规律的自然调节。然而菜价走低对市民是福音，对菜农却可能意味着利润微薄甚至亏损。如何既让市民菜篮子轻起来，又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是值得深思的课题。从新闻中看，哈尔滨菜价走低的关键在于集中批量上市。阿城、呼兰、双城等周边产区的地产蔬菜占比超过半数，供应充足必然拉低价格，这对市民无疑是利好。一兜菜不到十元，生活成本实实在在降低了。但也要看到
3: 菜价过低可能导

0: 致农民增产不增收，挫伤种植积极性，未来可能引发供给波动。因此，有关部门在保障市民利益的同时，也需关注农民收益，比如通过产销对接、冷链物流、深加工等方式延长产业链，或引导错峰种植、差异化品种上市，避免一窝蜂导致价格踩踏。此外，菜价低位运行也考验着城市保供稳价的长效机制。新闻中提到，日到货量1300吨，且本地菜超半数，说明本地自给率较高，但极端天气或疫情等突发因素仍可能冲击供应。因此，既要鼓励本地蔬菜基地发展，也要完善跨区域调运体系，同时建立价格预警和储备调节机制。菜价一元时代是市民的小确幸，但不应成为农民的伤心剂。只有实现供需两端的平衡，才能让蔬菜产业健康发展，让每个餐桌都飘着实惠与幸福的味道。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盛夏高温席卷南北，难熬的三伏天刚好撞上超长暑假，大伙憋足出门游玩的心思全部释放。飞猪出炉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用实打实的数据告诉我们，本周暑期出游整体热度同比暴涨40%，不管国内避暑深度游还是跨国出境旅行，全都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天咱们唠唠这份报告里的出行新趋势，看懂游客喜好变化，游客避坑，商家经营都能用得上。要说今夏出游头号刚需，避暑纳凉依旧稳居 C 位。南方多地开启烧烤模式，东北、西北、西南凉爽片区成了游客首选目的地，其中咱们黑龙江表现格外亮眼，酒店预订量同比大涨40%，包车游更是飙升64%。鹤岗、佳木斯、鸡西这类东北小众城市预订增速甩开大盘均值，很多游客不再扎堆哈尔滨中央大街、伏尔加庄原老牌景区，直奔抚远湿地，感受原生态风光，偏爱慢悠悠的深度自驾。也正因长线游玩需求变多，灵活自由的包车服务火出圈，摆脱固定旅行团的束缚，一家人随性规划行程，完美适配东北多地跨度大的游玩特点。除了东北，河池、青岛靠着清凉气候加分不少，青岛集齐避暑、海滨、美食三重优势，跻身 AI 规划热门城市前三名。亲子家庭撑起暑期旅游大半江山，精细化研学游彻底告别走马观花打卡模式。从前带娃出游无非游乐园逛一圈，如今家长更看重游玩的教育价值，自然探索、户外挑战、名校参观、非遗体验成为研学四大热门方向。不少家庭愿意选择一价全包的定制服务，食宿、行程、体验项目一站式配齐，不用费心精打细算，省心又高效。家长不再盲目跟风网红景点，追求玩有所学，让假期游玩跳出单纯消遣的框架。今年旅行最大的新意当属 AI 化身，万能出游搭子彻底改变行程规划方式。近两周暑期旅游相关 AI 使用次数环比翻了3倍，足以说明智能规划早已不是小众玩法。大家最爱输入5天行程、带娃出游这类关键词，甚至直接粘贴繁杂的网络攻略，交由 AI 梳理优化路线。以往做攻略熬几个夜晚，如今几分钟就能定制专属方案。云南凭借超高规划需求稳居各省榜首，轻松

0: 中拿捏出游流量。出境游的复苏势头更是超乎预期，线路预订量同比暴涨 108%， 日韩、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大众经典首选，而巴西、冰岛、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特色长线目的地增速迅猛，出境游客眼界越来越宽，已经不再局限于短途的旅行。整体来看，暑期旅游从扎堆打卡走向小众深度，人工规划转向智能赋能，单一观光升级为研学体验，文旅市场越来越务实多元，文旅商家只有站上各地避暑、亲子定制的三大风口，才能稳稳接住这波暑期消费的热浪。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贡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说起哈尔滨本地人心中的城市内河，马家沟、信义沟、何家沟、阿石河这四条河道，老一辈人绝对有一肚子感慨。前些年提起这几条沟河，大家第一印象就是臭味飘街巷，河面堆满生活垃圾，雨天污水横流，晴天淤泥干裂，妥妥城市抹不去的伤疤。近期马家沟新一轮精细化治理收官，河水澄澈见底，绿道游人如织。借着这次整治成果，咱们就聊聊四条内河的前世今生、当下价值，还有未来规划，看懂滨城宜居建设的良苦用心。早年间，四座河道肩负着基础排涝排污作用，马家沟横穿南港、香坊，道外核心城区，堪称城市内部水脉；何家沟、信义沟盘踞城西片区，阿石河作为城郊重要水系，连通松花江。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管网配套跟不上人口增长，生活污水、沿街商户废水、直排河道、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岸边。那段时间，四条河道沦为排污沟，夏季臭气弥漫，周边住户不敢开窗，河道周边闲置荒地，杂草丛生，不仅拉低市容，雨季河道堵塞还极易引发局部积水，也就是大家常吐槽的城市顽疾。以往各部门各管一段，九龙治水，整治一阵反弹一阵，治标不治本。如今以马家沟标杆式改造为模板，哈尔滨打通部门壁垒，组建统一攻坚专班，城管局统筹城发头、内河公司与三区园林环卫力量统一抬杖，网格分工，闭环消耗。这套协同模式陆续复制到另外三条河道。本次马家沟治理巧用科技手段，活水循环净化藻类，叠水坝改造降噪护堤，工人改良作业工具，精细清理河床，硬生生把浑浊河道修成内河休闲长廊。现如今，四大内河的价值早已不止排涝泄洪，它已经成为宜居城市的关键拼图。沿河修建健身绿道、亲水平台、休闲公园，盘活了沿河闲置土地。水系生态修复后，水生植物、小型水鸟重回河道，改善城区微生态，整洁的滨河景观还带动周边小区居住价值提升，成为城市更新的亮眼名片。立足当下，后续规划思路更加清晰，首先把马家沟多部门联动、清单化整治、科技治水的成熟方案全面落地，信义沟、何家沟补齐两条河道治理短板，完善全域水位监测预警系统，应对汛期降雨，守住行洪安全，持续打造连片滨河景观带，串联城市商圈、居民区、公园景点，建立常态化管护网格，告别集中整治一阵风，风头一过两手空，守住治水成果。从臭水沟 到景观河

0: 三沟一河的画涌成叠，俨然是我们城市精细化治理最接地气的缩影。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进入暑期，毕业旅行、亲子避暑出游热潮持续升温，哈尔滨文旅市场持续回暖。最新民宿预订数据显示，6月8日至今，我市18至25岁年轻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上涨 28%， 其中中央大街周边民宿预订量同比激增 40%， 成为今夏最热门的旅居核心区域。今年暑期，年轻游客的出行模式发生明显转变，告别走马观花的短途打卡，偏爱结伴出行，沉浸式慢旅居。数据显示，三人及以上结伴入住民宿的订单同比增长 15%。 相较于传统酒店，民宿空间宽敞，性价比高，社交属性突出，十分契合毕业生结伴游玩、聚会休整、拍照打卡的出行需求，带动整套房多居室景区民宿持续走热。从游客偏好来看，年轻客群旅居高度集中在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松花江沿岸等城市核心地标片区，凭借浓郁的异域风情、完善的夜游商圈、舒适的城市环境，槟城成为年轻人夏日 City Walk 休闲度假的优选目的地。与此同时，松弛惬意的旅居氛围也吸引大量亲子家庭前来避暑常住，解锁慢节奏的夏日度假体验。值得关注的是，哈尔滨成功跻身全国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订单前10城市，这也意味着槟城旅游彻底打破冬季独火的刻板印象，实现冬夏两季文旅热度均衡发展。南方盛夏酷暑来袭，哈尔滨凉爽宜人的气候形成天然避暑优势，叠加东北民宿高性价比、本地居民热情好客、城市烟火气浓厚等优势，精准契合了年轻人毕业放松、休闲社交、静心蓄力的情感需求。从冰雪网红城到夏日避暑旅居胜地，哈尔滨正以多元的城市魅力、温暖的文旅服务持续吸纳八方游客，让夏日冰城成为全国游客向往的诗意栖息地。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要说这些年哈尔滨的文旅热度，那真是实打实的顶流。各类短视频、微短剧刷屏全网，轻轻松松拿下上亿播放，让槟城魅力火遍全国。但热闹之余，老问题也一直困扰龙江文旅，太依赖冰雪季节红利。冬天人山人海，热度爆棚，过了冰雪季就热度回落，本土海量优质故事只停留在宣传片层面，没法做成长线 IP， 流量来得快去得快，很难留住变现。好在短板终被补齐，7月10日，智云龙江 AI 内容创作伙伴计划在哈尔滨正式上线，省广电局携手百度智能云强强联手，用硬核 AI 技术给龙江内容产业装上加速器，彻底打破文旅靠天吃饭、靠雪出圈的老困境。这次合作绝非简单的技术噱头，而是实打实的全链条赋能。依托百度智能大模型、企业网盘、百度搭子等核心工具，搭建出一套一站式 AI 创作工具箱，从 IP 孵化、脚本撰写、分镜绘制，再到素材管理、成片制作，全程 AI 助力，彻底告别传统创作耗时久、成本高、产出慢的难题。 简单来说，就是让龙江的黑土故事、民俗风情不用等冬季加持，就能实现四季持续更新，把季节性风景流量变成常态化的 IP 长效热度。为了扶持本土创作者，培育本土产业，本次计划还甩出六大实在福利，诚意满满。免费开放全套 AI 创作工具，共享10万级正版素材库，降低普通人创作门槛，开设专属实训课堂，深化校企合作，精准培育 AI 创作人才。同时，每季度40万元专项补贴叠加平台，流量倾斜，用真金白银激励原创产出，搭配成真奖漫剧赛事，挖掘优质项目，挂牌成立 AI 智影内容生产基地，聚拢政企校媒多方力量，打造从培训创作到发行变现的完整产业闭环。业内专家的点评十分中肯， AI 赋能不只是为了加快制作速度，提升产量，核心是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生态，不再追求昙花一现的网红流量，而是打通内容生产、IP 运营、市场变现的完整链路，把短暂的网络热度沉淀成属于龙江的长久文化产业资产。从冬季爆红到四季长红，从片段宣传到 IP 深耕， AI 为龙江文旅开辟了全新赛道，依托数字技术盘活本土文化资源，让黑土故事持续出圈，持续造血，龙江文旅已然走出了一条可持续高质量的创新发展新路。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盛夏的哈尔滨，松花江畔清风送爽，中央大街游人如织。作为冰城夏都的旅游旺季，餐饮服务不仅是游客体验的核心环节，更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日前，哈尔滨市商务局向全市餐饮企业发出推行双筷并行服务的倡议，看似只是筷子这一餐具的小调整，实则折射出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服务品质的人性化以及文明理念的纵深推进。这一倡议值得点赞，更值得深思。双筷并行的核心在于尊重与选择。曾经，一次性筷子因便捷而广受欢迎，却也因资源浪费和卫生隐患备受诟病。消毒筷子虽环保，却让部分消费者对重复使用心存芥蒂。如今，哈尔滨商务局倡导可循环消毒筷与一次性筷双供可选，既保留了传统餐饮的环保底色，又回应了现代消费者对卫生安全的多维需求。这种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的做法，恰恰是服务升级的题中应有之意，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都能吃得安心舒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餐桌上的每一个细节。更值得关注的是，倡议并非止步于多摆一双筷子，而是从安全卫生底线、绿色文明理念、服务品质升级四个维度系统推进。消毒筷子需经高温清洗、消毒、烘干、密闭存放等规范流程，一次性筷子需采购正规合格产品，餐具区域要杜绝交叉污染。这些要求看似琐碎，实则是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深化落实，是餐饮行业从粗放经营向精细管理转型的必然要求。同时，通过温馨提示牌、店员引导等方式普及按需选筷理念，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培育绿色消费习惯，让文明用餐成为冰城的新风尚。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倡议恰逢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与东北超文旅消费窗口期，细微服务往往最能打动人心。 当游客走进一家餐馆，发现桌上既备有消毒筷，又提供一次性筷，且得到店员礼貌而清晰的告知时，那种被尊重、被体贴的感受，远比华丽的装修或昂贵的菜品更能留下深刻印象。所谓擦亮冰城餐饮文明名片，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个具体而微的行动，让城市的温度可触可感，让文旅品牌在细节中生根发芽。当然，倡议的落实还需餐饮企业知行合一，既要避免双筷并行，沦为形式主义，徒增成本而无实际效果，也要防止一次性筷子过度使用，背离绿色初衷。商务部门在倡导的同时，或许还需配套监督机制与激励措施，让双筷服务真正成为行业自觉，成为冰城餐饮的标配。一根筷子轻若鸿毛，一份用心重若千钧，双筷并行不仅是一道服务流程，更是一面折射城市文明程度的镜子。愿每一位从业者都能从这一双筷子做起，让吃的安心舒心，成为冰城最动人的口碑。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想减肥，